0: 我们的未来。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天地玄黄，宇宙浑。有一年8月15打了春，那一年的事儿那好奇怪，这说起来真真吓死人。种茄菜愣结了独头蒜，老倭瓜变成了狗头金。说杨八姐游春骑着一辆自行车，眼望着南边，他这哈哈大笑，还泪眼纷纷。他一只眼哭啊，一只眼笑，哭了一声，小白脸的丈夫程咬金，直接因大不天门阵你死的苦，本是刘伯温害了你命归阴，心中恼恨黄三太，绝不该手榴弹炸死了潘巧云。乱七八糟大杂烩，到下边的三堂会审窦尔敦。上回书咱们正说到这个审理权呢，有哪苏月娥呢屋里出来以后，慌慌张张赶奔自己的家。他的家呀就在南唐，在襄阳城的这个城南呢。这位慌慌张张正往前走呢，过一片密松林。过了这片密松林，他就算到了家了。现在审理权心里真美呀，这几天我在老孙家这么一待，嘿，哎呀，这是逍遥自在，过着神仙的生活。苏氏娘子长得貌若天仙，陪着我又吃又喝。我不就是花俩钱儿吗？人挣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酒色二字吗？嘿嘿嘿，他心里正美呢，往前正走着，一脑袋嘣撞上一个人。沈礼全一抬头，发现前面的站着一个人呀，就见这个人浑身穿青，遍体挂刀，背背宝剑，二母子光华烁烁，就看着沈礼全。沈礼全这心里就是一惊啊，脸都绿了。沈礼全心想怎么回事，就见来人手掐着宝剑看着沈礼全。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呀是走夜路，我要回家。就见这个人看沈礼全，哼，不对吧，我看你是何人通奸，怕到了明天你的丑事败露，是啊还是不是？当时沈礼全下啊，没这么回事。就见这个人把手中宝剑呢在他面前晃了晃，没这么回事，我告诉你，你来自老孙家孙玉安的家中，你四更天从他这府里出来的，那个王老婆子把你送出了后门，你还敢抵赖？

陈礼全一听，哎呀，看起来人家已经把我都摸清了。好啊，爷，好啊，爷，您呐，说句实话，跟孙玉安又没有关系，又和那苏月娥也没有关系，您就把我饶了吧。您是要钱，我给钱，您只要说个数目，我给您送过去，分文不少，毫厘不差。就见包兴公看了看，嘿，瞅你那个德行，我才不要钱呢，我要点东西啊！好汉爷，您要什么？我要你这条狗命！沈礼权这位狗洞王子现在吓得在这跪着，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一个劲儿的哆嗦，裤裆下边滴答滴答滴答，怎么着？尿了？这小子脸儿都绿了。哎呀，好汉爷！千千万万饶了我，我家里边还有87岁的老母亲无人照顾，年轻的妻子在家等着我，我是十世单传，你要把我杀了，哎，我的老母依靠何人？我们家可就断了香烟后代，好汉爷，把我饶了得了。包兴公看着沈礼权，我来问你。你要想活呀，你就把你所作所为从实给我讲来。你怎么和苏月娥勾搭在一起？沈礼权一看，这把宝剑锋芒利刃，哎呀，我要不说了真情实话，今天够呛。好，嘿，饶了我，我说，我姓沈，我叫沈礼权，我行三呢，我叫沈三。包兴公一声冷哼：“你叫沈三，你说你们家十世单传是怎么回事？我那是瞎说。另外，我还有个绰号叫狗洞王子，我呀专门喜欢着少妇长女。如果看谁家的女人长得漂亮，我这心里就痒痒。有这么一天，路过老孙家。”我呀，无意间往里这么一看，这眼光正和那孙氏娘子照了个面儿，我这心就放不下了。我就求那王老婆让她从中预成此事。我呀，给了王老婆20两银子，说事成之后还有重谢，就是这么回事。包兴公看了看，那你在老孙家去了几趟？多长时间了？哎呀，我去了几趟，数不过来了。反正我去了大约得有1个多月了，几乎每一天必到，有的时候就在老孙家待着，白天在楼上睡觉，和那苏氏娘子一起饮酒。包兴公听到这儿，这沈礼权把这话全说了，包兴公心里说：“沈礼权呐，沈礼权，你小子是人间的败类，留着你就是人间的祸害。”转面一想，这苏月娥，一个女子应该谨守妇道，你怎么能够勾引男子？尤其是那王老婆，你偌大的年纪，应该保持晚节。就因为点钱，你也把你自己道德底线、把你人格、把你所有应该保留的东西全出卖了，你什么东西？包兴公啊，看着沈礼权，我师傅赠给我一口宝剑，这口宝剑我呀还没杀过人，他到底快还是不快？今天呢，我就拿这沈礼权啊试试剑。包兴公呵呵一笑，我说沈礼权，狗洞王子，今天你是恶贯满盈，不有这么句话吗？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今天你写的恶贯满盈，包兴公一说这话，再看那沈礼权呢，
磕头雅塞，鸡天碎，你想我不不不不不不

您呢，就放心的在家待着，咱们俩守口如瓶。这两个人这心情也是惴惴不安，因为做了亏心之事。时间不算太长，又过了半个多月，这孙玉安呢，由哪四川进药材回到了襄阳。到了襄阳以后，一看哟，自己的兄弟这包兴公是不辞而别，留下了一封书信。孙玉安把这封书信打开，这么一看，这包兴公啊，没有把苏月娥和沈礼泉这事儿给挑明了，只是让孙玉安不要出外做买卖，就在家的附近小本经营，千万不要离家。这孙玉安以为包兴公认为他在外边做买卖风餐露宿，说句实话对自己身体不好，不如在家附近做点买卖，把自己身体搞好了，养家糊口。孙玉安一想，我这个兄弟想的还真对。这孙玉安从此以后也不外出做买卖，就在襄阳本地做个小本经营。放下孙玉安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包兴公由哪襄阳出来，一路上赶奔江西。包兴公走了些日子，觉得自己真要凭两条腿走到江西南昌府，那真挺困难。这包兴公最后雇了一辆车，就坐着这辆车饥餐可饮，是小行夜住。这一天就进了江西的地界，来到了兴安县。就看前边有这么一面蓝旗，原来是个酒店。这包兴公就跟车老板说，咱们不行就在酒店着喝点酒休息休息。这包兴公刚这么一提，车老板笑了，哎呀，我说大爷呀，别在这休息，再往前走上十里地，前面有家镇店叫张家铺。张家铺别看是个镇子，那非常的繁华，那是水汉两路的交通要路。那个地方，哎呀，可以说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那人就多了去了。可以说人声鼎沸，车水马龙，非常的繁华，包括这妓馆林立，商贾云集，那个地方太热闹了。咱们赶奔张家铺，到那儿再喝酒有多好，比这个地方胜强万倍。包兴公点了点头，这车老板一摇鞭子，啪，当时鞭摇咕噜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车要往前紧行，就来到了张家铺。到了张家铺，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接朋友，玉蜜之音难上难。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包兴公和车老板来到了张家铺。车老板就说了，张家铺那非常的繁华，这个地方商贾云集，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那人就太多了。这个地方酒店林立，妓馆鳞次栉比，您要想玩啊，那是好地方。咱们再往前走上有十来里地，就到了张家铺。包兴公一想也行，这车老板鞭摇咕噜响，到了张家铺。一看张家铺，果然市井这个繁华就别提了。就见车老板接着说，说句实话，张家铺为什么这么繁华？原来张家铺啊，这儿出瓷器，有个小小的名称叫小景德，这里出产瓷器全都是细瓷器，就有这窑啊
有数十

每家的年产量都相当高，有很多赶奔景德镇前去进瓷器的，有很多就在这就把瓷器进了。每家窑一年呢能赚几万两银子，因此这个地方还这么繁华。现在包兴公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包兴公、车老板两个人赶路赶了半天了，觉得现在这个嘴呀、这个渴就别提了。包兴公就让车老板就把这个车赶到了一家茶肆的门口。包兴公、车老板下了车，包兴公要了两壶茶，就和车老板在茶肆这儿一坐，在这喝茶。这路上也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在茶肆的对面是个酒店，这个酒店上挂着酒幌，上写杏花村。这小酒旗儿是红色的，被风一吹，噗噗噗，迎风的飘摆。这小酒店店面不算太大，也就有三间房左右，里边的人是出出进进。酒店的外边还有一匹马，这匹马鞍颤鲜明，一看是匹好马，头着尾长丈二十，高八尺，大腿儿西边是马褂翻蹄胸，项带威灵，鞍颤鲜明。这包行公一抢，这是谁的马呢？这肯定是一匹宝马良驹。正在看着，就在那酒店里边，乒啪听他去你妈的！啪，酒店里有人动了手了，看起来呀，这人还不少，那砸家伙、摔碗、摔板凳的声音呢，呵，那也挺大。那就在此时，这车老板说话了：“我说大爷呀，对面那家的酒，那个真好喝，我经常路过此地。这个地方的高粱王，敢说是江西省第一，我敢说是江南第一。您在这儿过这么一次，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还是尝一尝这儿的美酒。包兴公啊，听着这酒店里边有人大喊，有人砸桌子摔碗，也不知怎么回事，也是出于好奇，他看了看车老板，你要想喝的话，咱们俩人到那儿喝上一杯。车老板就带着包兴公来到酒店，就见酒店里呼啦一出来五六个人，五六个人手里边全拿着木棒，凝眉立目，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我说，咱们赶紧叫人家，赶紧叫人家，这个黑的个儿可不好惹。”就见这几个人由拿酒店门里撞出来，风是风，火是火，是往东就跑下去了。这车老板看了看，他看了看包兴公，看起来这酒店里边是有人打了架了，那这些人恐怕打不过人家，那出去找人了。这车老板看着包兴公，哎，大爷呀，要这样的话咱就别喝了，别找这事儿。这个地方的人呢有个习惯，如果说他们当地人有的挨人欺负，当地的人那相当的抱团，那一呼百应，要把他们惹了那可不好办。咱们旁边山上这里边要打架的酒啊，咱们改日再喝。这包兴公一想也行，别找这晦气，一转身，那就在此时由哪里边冲出了一个大汉，蹭就窜出来了，手里边拿着两个板凳腿，正好看到包兴公。包兴公一转身，大汉要虎了点，这大汉就把这两个板凳腿抡开，呜，嘴里喊了：“打你王八蛋！”包兴公啊，一是背对着他，另外包兴公也没有丝毫的准备。你想，包兴公人家到这喝酒来呢，又不是打仗来呢。这些都可吃了亏了，觉着脑后恶风不善，
毕竟包青公练过武艺，那是云阳生的徒弟，赶紧往旁边一闪，稍微闪的慢点，这板凳腿在肩头上就扫了一下，噗，虽然不算太重，那也挺疼。当时包兴公一回头，包兴公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心里想：这大汉是干什么？包兴公一声冷哼：“我说你是干什么？咱们俩的远之不冤，近之不仇，你为什么要打我？”这大汉看了看：“今天你挡了爷爷我的道路，我打你怎么的？我打的就是你。”这家伙把这两条板凳腿抡开了，呜一下子奔着包兴公这顶梁便劈。包兴公是真急了，心中暗想：我今天是真晦气啊！那本来到这喝酒，这酒没喝上，来了一板凳腿，这位是张口就骂。包兴公也火了，一伸手就在旁边抢过一条铁尺来，铁尺抡开了以后，就和这黑的汉打在了一起。就见这黑的汉呵，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九尺开外，面如冰州铁，这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剑眉，一双虎目，悬胆的鼻子，方海阔口，海线一步，黑刚然，二母子光滑烁烁，拿着两条板凳腿。这位是真够凶的，这两条板凳腿上下纷纷，履历过人呢。包兴公一看，呵，这家伙这劲儿还真行。包兴公一想，我给你来个一巧破千斤。包兴公啊，是云阳生的徒弟，这条铁尺就站住了这个黑的个儿。黑的个儿时间这一长啊，有点不行，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是虚虚带喘。包兴公一看，喊嘞，你也不行了，你也看我的吧。就见包兴公飞起了一脚，啪，正蹬的这黑的汉子的左手上，当时左手的板凳腿就出了手了。呀，他刚然的压，包兴公又飞起了一脚，正踢的另外一只手上，另外一只手的板凳腿也飞出去了，两条板凳腿全没了。当时的黑的个一炸着手，黑的个就一惊啊，心里暗想：呀，这年轻的后生武艺可够高的。就见包兴公过来以后，底下扫堂腿，你啪一下，这黑的个哭休息了，就趴在那儿。包兴公过来，把拳头抡开了，照着这一位这前心呢，就给了一拳。这包兴公啊，说句实话，挺仁义，没打这黑的哥的脸。真要打脸上，那就鼻子口窜血啊，打个鼻青脸肿，这形象可就不好看了。这包兴公就给这黑的汉连着打了有十三四拳，黑的汉呢还不服，一边挨着打，一边破口大骂：“好小子！”你敢打我，将来我跟你完不了，我骂你这八辈老祖宗。在这儿又吵着又喊。就在此时，有那人群里边走出一个人，这个人高声喊喝：包贤弟别打了，是自家人，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包兴公这么一听，这说话的声音怎么这耳熟啊？包兴公回头一看，耶，原来是熟人，正是狄红。包兴公这才住手。狄红过来以后，看了看这黑的个，正是罗德罗继芳。这罗继芳一咕噜声由哪地上站起来，哎，我说狄红，你怎么到这儿呢？这小子可把我打了，咱们可是好哥们儿，你帮着我出气打这小子。
李彦宏看着罗继芳，要看。

看了看包兴公，包贤弟呀、啊，你知道这位是谁吗？包兴公把脑瓜一拨弄，这个黑的汉实是可恶。刚才我要到酒店里喝酒，我一看这里边打起来了，我转身要走，这黑的汉在后边给了我一板凳腿。他得回是我闪得快了点，如若不然，我这膀子就得让他给打伤了。这黑的汉实属可恶。我说贤弟啊，这位就是罗德罗继芳，咱们是一家人，这就叫不打不相识。狄红看了看罗德，罗德呀，这是我的师弟包兴公。罗德一看，得，我这顿揍算白挨了。罗继芳跟狄红说，哎，我们也真够倒霉呢。说句实话，我们来到这张家铺，就在这市面上转悠，没成想啊，这罗德刚说的这，就见有三四十号人，一个个手里边拿着木棍，拿着铁棍，有人拿着铁锹，呼啦朝就围过来了。就是这大个，就是他，这小子把咱们的料碗给碰洒了。把料碗碰洒了，想着走，走不了。这时罗德罗继芳就跟狄红说，哎呀，贤弟呀，你看他们那横不横，我呀和王能，哎，王能哪去了，来到此地，没成想一不小心做碗用的碗料给他们整洒了，他们一个不饶，百个不饶。我和王能，我们哥俩一想，我们也是理亏，请他们到酒店里喝酒。王能就说了，你们看着碗料那值多少钱，我们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那些人们脑瓜一拨楞，吹胡子瞪眼，眼瞪得跟包子似的，说这碗料是无价，你们赔不起。我们哥俩一看，这怎么办呢？我们哥俩好话说了千千万，跟他们说，你们这碗料要是无价，我们怎么赔？他们说了，嘿，你要是把碗给我们打了，这好办，一只碗多着钱也照价赔偿，你把碗料给弄洒了，那无价之宝。你说我们哥俩怎么办吗？最后我们哥俩也急了，就和他们动了手了。这王能就在酒店里，这王能没出来，是不是让人给打死了？狄红啊进了酒店，一找这王能啊也没找着，心里王能这小子跑哪去了？仔细一看，呵，有一张八仙桌子，这八仙桌子底下有两双鞋。当时狄红啊喊了一声，王能，你还不出来？王能一听，哎，是我师父说话的声音。王能啊由打桌子底下钻出来，哎呀，师父您来了。王能和罗继芳在屋里边和这些人一动手，这王能一看人家人多势众，又拿着家伙，王能一想，干脆光棍不吃眼前亏，我藏起来得了。他成人不备，他钻到了桌子底下，这王能啊往桌子底下这么一藏，就看着罗继芳和这些人动起手来。最后罗继芳往外一冲，这些人也跟着出来。现在狄红到屋里边见到了王能，把王能叫出来。狄红啊看了看这些个做碗的，这些做碗的看着狄红，这个黑的个还有那小子把我们的碗料给整洒了，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狄红啊看了看众人，说：“各位，你们的料碗在哪撒呢？就在东边，离这儿大约有十来米。”狄红点了点头，往周围看了看，就发现对面有一个茶肆。就见狄红啊看了看这些人，我看这么办吧。要说离料碗最近的地方
那

就是那个茶肆，我请大伙到茶肆里前去喝茶。这些人拿着棍子，抄着铁棍，拿着铁锹，那这不服不分，就进了这茶肆了。到了茶肆里边，李红就那掌柜的，我说掌柜的，你们这茶肆里有多少张桌子？我们这茶肆里有20张桌子，每张桌子上可以坐8个人。这样的话，每张桌上都给我7整8壶茶，听见没有？要上等的好茶。各位只管坐，只管坐。这些人在桌子那儿坐好了，时间不算太大，这掌柜呢就把茶给沏上。狄红啊，命这掌柜的还有伙计给这些人每人斟了一碗茶。茶斟完了以后，这狄红把这杯茶端起来，各位，刚才碰到你们撂碗的那是我的朋友，我呀在这儿替他们赔礼了。各位把这茶喝了，这些人把茶杯端起来一饮而尽。然后狄红看了看罗德、罗继芳、王能还有包兴公，包括这车老板，咱们走吧。狄红等人这么一看，哎，人家能让走吗？没成想狄红迈步往外走，这些人谁也没拦。这罗继芳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和王能把这些人引到酒店里前去喝酒，商量要赔他们钱，没成想他们一个不饶百个不饶。那现在狄红把他们引到茶肆，一人喝了一杯茶居然就没事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这罗继芳就问狄红，我说啊，兄弟，你请他们一喝茶，这一天的云彩就散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狄红啊看了看罗德，这里边有原因，你呀不知道当地的风俗，只要有人呢把碗料给碰洒了，那你可倒了霉了。这碗料确实那是价值连城，无价之宝。他慢说就在这个张家铺，就是到了景德镇也是这个规矩。解决的办法呀，就在料碗洒的地方找一个茶肆，把茶肆所有的座全都包下，然后把茶摆上，大伙儿把茶端起来一饮而尽，这叫满堂红，取个吉利。结果你把人家引到了酒店，你不是自寻苦吃？大雁打食，四海飘，为儿孙垒下窝巢，终朝打食几千遭，唯恐儿孙不保。小燕将养数日，臂膀扎下翎毛，忘却父母养月劳，展翅摇翎飞了，飞到荒郊野外，遇见避暑的狸猫，连皮带骨一起嚼，可叹小燕的残生丧了。上回说正说的狄红在茶肆里边请这些人喝茶，小茶肆共有20张桌，每桌上8人，掌柜的给沏了160壶茶。把这茶沏好了以后，这狄红让掌柜的伙计每人斟了一杯，然后大伙儿一饮而尽。会了茶钱以后，领着这些人往外就走，这些人无人阻拦。这罗德、罗继芳就问我说，兄弟，这到底怎么回事？狄红一笑，这个行业里有个规矩，如果有人碰洒了碗料，那人家可不干呢。如果稍微给人家碰洒了一点儿，人家就把这一条的碗料全摔在地下，
然后

讹你的钱。你要是不懂啊，你给人家多着钱，人家也不干，最后把你的钱财榨干。要是懂行的，这行里有个规矩，找到附近有个茶肆，把这茶肆的茶座全包了，然后点上堂，整个茶肆所有的茶钱给汇了，这叫满堂红，一天的云彩就散了。你们哥俩呀，也不知道这里的事儿，把人引到酒店，结果挨了一顿胖揍，这就是其中的缘故。这罗德罗继芳双身大直，哎呀，哥哥你高，你是实在是高啊！狄红就把罗继芳、王能介绍给了包兴公，包兴公啊看了看王能，这位兄弟我好像啊认识。狄红一笑，对呀，前些日子我带着王能赶奔大师山聘请我师伯傀儡生。没成想傀儡生不在，又聘请我的师父素师生，素师生也不在，到大师山的后山聘请我师伯云阳生的时候，你见过王能？哎，对呀，我说看着这位兄弟十分的眼熟，这王能过来也给包兴公施礼。罗德罗继芳把大黑脑袋一拨楞，嘿，这就叫拨哪不相识啊！哎，咱们以后还要多亲多近。说句实话，刚才你打的我这几拳，打的可真够疼的，我现在还觉着酸呢。包兴公过来也给罗德施礼，罗继芳是哈哈大笑。就这样，这狄红、罗继芳、王能还有包兴公上了车。这车老板腰鞭子边摇咕噜响，这车呀往南昌的方向进发。往前走着走着呀，一看这天儿啊要黑了，这狄红一想，咱们得住店，咱们先找个店房。正往前走，发现路边有一个酒店，这酒店也带客店，写着三个大字英雄馆。这酒店呢，有叫高升殿、那状元殿、迎宾殿，还没听说叫英雄馆的。难道一说喝酒的是英雄？喝酒的是英雄啊，解释不过去。那喝酒的要不是英雄，就不能在这儿喝。难道一说啊，开店的是英雄？要说开店的是英雄，那是自吹自擂。狄红等人非常好奇，这罗继芳就说，兄弟，我看咱们就到这英雄馆里先喝点酒，今夜晚间就住在英雄馆，你看怎么样？狄红一想也好，这几个人下了车来到了英雄馆。坐在英雄馆里一看，喝英雄馆这小酒馆啊还不算小，有五间房了嘛。他这几人进来以后，有点小伙计过来是擦抹桌案，哎呦，几位客爷，您在这儿吃饭饮酒。罗继芳看了看小伙计，嘿，不光在这儿吃饭饮酒，今儿个还要在此过夜，你们这儿有没有客房？客爷，我们这儿有客房。这罗德罗继芳把这菜单拿过来开始点菜。这罗继芳就爱吃肉，看着菜单呢，扒肘子，呵，给我来个扒肘子，哎呦，这要烧鸡，再给我来个烧鸡，哎呀，还有，哎呀，孜然羊肉，哎，孜然羊肉这味儿也不错，酱牛肉给我来上三斤。然后他又看了，这还有鱼啊，给我来个红烧鲤鱼，烧到火候要大着点儿，然后把菜单往桌子上一扔，各位，这素菜我不管，我不爱吃。这罗德罗继芳看着各位，这几位又开始点了几个素菜。这罗继芳看着这伙计，
我说你们这个酒店叫英雄馆，这英雄馆我怎么不明白？难道一说到这儿喝酒的，那就是英雄？比如我可以算作英雄。他又看了看啊，旁边这四位也能称得上是英雄。那倘若要是没有本事的泛泛之辈，是不是就不能在此饮酒？这英雄馆怎么回事呢？要说开店的是英雄，那开店的可以说自吹自擂，他怎么就知道他是英雄呢？这伙计微含一笑，杰克爷呀，这英雄馆可不是那么解释。要说起这英雄馆怎么回事，您呐，顺着我这手，您看，罗继芳不知怎么回事，顺着伙计的手，他这么一看，就发现那边有一个小格子，这小格子里边放着一具大鼎。这罗继芳也出于好奇，这罗继芳过来以后，看了看这个鼎，一看这鼎啊，看这样得有1000来斤。这罗继芳看着伙计，这怎么回事？您往旁边看，就在这鼎的两侧挂着两个招牌，其中一个招牌上写着“有在此地饮酒者”。能够把这鼎举起来，那就是盖世的英雄。您可以白喝，店可以白住。这罗继芳点了点头，又看了看右边的这块匾，这块匾上写着“永世芳名”，不过上面一个名字也没有。这罗继芳这才明白，这狄红也清楚了，这狄红笑呵呵的就看着这小伙计，说：“要是把这个鼎举起来，就不用花酒钱，不用花店钱，还可以在永世房名上留个名字，是不是这么回事？举起鼎来的就是盖世的英雄，故为英雄馆。”这小伙计点了点头，没错，就是这么回事。罗继芳想了想，我看呐，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罗继芳履历过人，我举回试试。这罗继芳走到这顶着前面，这罗德呀，罗胳膊挽袖子，哈，罗德到顶着。罗继芳心里想，我罗继芳这履历可不小，就这小小的鼎，我就不信举不起来。今儿我就要当这英雄，在英雄芳名那儿，我也提上我罗继芳的名字。今天我显一显我的履历。罗继芳到了顶的附近，就见罗继芳双手砰，就把这顶的底座给抠住了以后，这罗继芳叫丹田一粒混元气，眼珠子瞪得溜圆呢。这位喊了一声“起”，大伙一看，罗继芳是五官挪移，呲牙咧嘴，这表情这个难看。就见这个鼎啊，是弯三轮没动，那真好像在苍蝇焊铁柱，那一点动的意思都没有。这罗继芳当时满面绯红，看起来我罗继芳还真称不上天下的英雄。那就在这时候，这王能啊也是多事，王能过来了。我说罗大哥，我看这个鼎你举着费劲，这个鼎啊有点太沉。我把上面的顶盖给你掀下去，估计你就能举动。这王能过来想把这顶盖给拿下来，这王能一拖这井盖，这王能傻了眼了。就见这王能五官挪移，
哎呀，呲牙咧嘴，顶盖也是弯丝

0: 没动。这王能是关公长气雷，脸红脖子粗，心中暗想：今儿我王能也丢人现眼。罗继芳和王能往后边一推，这狄红啊看了看这哥俩，心里也想：你们那是找丢人找现眼呢。这罗继芳还说呢：我说兄弟，你过去举上一举。罗继芳一说这话，这狄红也知道罗继芳和王能这两人履历那可不浅，举这个鼎是纹丝儿没动。我狄红要是过去，能不能把这鼎举起来？真要是举不起来，在众人面前丢了颜面。那就在此时啊，包兴公过来了，哈哈哈哈，我举一举。大伙一看，包兴公就看着一个瘦弱的小书生相反，你能行吗？你浑身是劲儿，你要多大的劲儿？这罗继芳把嘴这么一撇，这王能也觉着包兴公啊，那肯定不行。这狄红啊，也为包兴公捏了一把汗，心里说啊，师弟啊，师弟，你能行吗？就见包兴公过来以后，就把这鼎用手扳住了以后，就见包兴公啊，双膀的一较力，先摇了摇这个鼎。这包兴公这估计一下这个鼎到底有多沉，这个鼎往左晃晃，往右晃晃，包兴公觉得自己能够举得起来。就见包兴公双膀一较力，就把这鼎子举过了头顶。罗继芳这么一把舌头伸出老长了，心想：没成想就这个晚生后辈能够把这鼎能够举起来，如此大的神力。这罗继芳就喊声：哎，兄弟，兄弟，你真是高，真是神力，真乃盖世的英雄。这狄红心说话：哎呀，我这个师弟履历还真不小。就见这个伙计一看呀，这位这是盖世的英雄，等我们掌柜的回来，那肯定要和您好好的攀谈。就在此时，罗列杯盘，这酒宴准备好了，罗德、罗继芳、狄红、王能、包兴公，包括这车老板做好了，在这推杯换盏，就喝上酒了。这狄红一边喝酒，一边问罗德和王能，说：“那一天在太平县的吉祥客栈，咱们让官兵给冲散了，你们俩人逃到哪儿去了？”罗德见狄红的疑问，是口打他一声：“哎，你们全都撩了，我罗德还有王能，让人家给抓住了。”结果压在了太平县的大牢，有个小子叫常德宝，奉了知县所差，打算把我们押解江西南昌府，交给宁王。结果坐着船在鄱阳湖那儿，遇到了一位世外的高人。世外的高人。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防汛安全公益宣传。夏季高温多雨，强降雨极易造成城市内涝、河水暴涨，山区还会诱发滑坡、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提醒大家，日常多留意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及时清理院落、路面排水管道。雨天出行避开积水路段、河道陡坡，驾车遇积水果断绕行。雷雨天气远离树木、电线杆、大型广告牌，居家断电避雷。居住低洼临山危房的群众，收到转移指令第一时间撤离，切勿留恋财物。常备应急物资，掌握避险常识，主动参与防汛排查。防灾于心，避险于行，愿大家平安度过汛期。
6: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7: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亚洲冬季运动会的
6: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
4: 换一种方式生活，
0: 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5: 上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节目，我是主持人海蒂。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一个特别贴近生活的事儿哈。其实咱们节目呢，每天都很贴近生活哈。

0: 的吃穿住用行，其实呢都是在我们每一天的消费当中包含到了这一个大的课题里哈。那你有没有发现，你家小区楼下那个绿色蓝色的旧衣回收箱肯定见过吧？我相信每一个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听友们都能见到过这样的一个旧衣回收箱，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哈？但凡你见过的，说不定你还提着大包小裹的往把这个旧衣服啊往这箱子里面塞过，想着这些衣服啊可千万别浪费了，能够帮助更多需要的人那是最好的。我是在投入进去的时候，每次脑海当中想到的都是，哎呀，山区里的孩子们可能会穿着我的这件衣服，然后呢去上学呀，或者说去生活呀，想想也会很温暖。每次呢也会把衣服洗得非常干净哈，然后呢这个投入到这个箱子里。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较真儿的问题，你塞进去的这个爱心真的会送到山区孩子困难家庭的手里吗？那些箱子上写着公益回收助力慈善，它的背后到底是纯粹的善意，还是有人借着你的爱心在赚钱呢？今天呢咱们就得扒一扒啊，扒得明明白白，从你把衣服扔进箱子的开始，看看这些旧衣服会被运到哪儿，经过哪些手，最后变成钱，还是真的帮助到人，把旧衣回收这条产业链还有它藏着的盈利门道都给大家说一说清楚，说一说实在。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跟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消费新主张，带您抢占生活先机。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的就是我们小区当中那些蓝色绿色的旧衣回收箱，它到底存在着，是否是我们的爱心，还是我们爱心变成了别人赚钱的工具。那些印着慈善的箱子背后可能是藏着你意想不到的生意经。平时咱们路过小区楼下，这些蓝色绿色的回收箱都是显得特别的显眼哈，上面有助力公益捐赠爱心衣物的字样，哎，看的呢是让人心里暖暖的哈。很多朋友呢都会收拾衣柜的时候，看着穿不上但是还挺新的衣服，觉得就是扔了可惜，想着投进箱子里啊，可能还能帮助山区的孩子或者困难家庭，哎，就高高兴兴的打包送过去啊。相信你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哈，但是你可能没有琢磨过，这些箱子啊，不一定真的跟慈善挂钩。当然我今天的节目可能又要动一批其他人的奶酪啊，但是呢我们作为公平公正哈，把这些内幕给大家扒开来看，说不定呢也会打开一些人对于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一些新的经济上的思路哈，也能帮助一些人打开这些想法哈。那有一些其实呢是私人这个贩子啊用来收衣服赚钱的工具，就是用这些蓝色绿色的回收箱来把自己的这个资金哈变得越来越雄厚。这话可不是空穴来风哈，咱们去电商平台上搜一搜你就知道，定制一个旧衣回收箱门槛是低的挺吓人的，不需要出示任何公益资质，公开捐赠证明，花400多块钱就能够定做一台，箱子上印什么字完全凭你说了算哈。那其实更离谱的呢是商家还会主动的去支招，建议你啊印上一些某某慈善总会某某公益基金啊这样的名字，说这样咱们老百姓就更愿意去募捐，能收更多的衣服，要是预算有限的话还有99块钱更便宜的款。本质上呢就是能锁的铁箱子，它就是一个带锁的铁箱子，换个慈善的外皮就能够摆进小区里。

0: 那之前呢也有咨询过一个干这行的知情人士哈，就跟我们透露说，这个生意呢简直就是一本万利。他第一年呢花费20万，一部分呢是买箱子，一部分呢是打通关系，把箱子呢放进各个小区，结果呢每年轻轻松松就能赚到50-60万。要是再花点功夫呢，把回收来的衣服按新旧好坏挑拣分类，好的呢拿去卖二手市场，一般的呢可以加工成其他的布料，利润呢还能够再往上翻一番。你看啊，咱们以为的爱心捐赠，在有些人眼里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和生意。聊完回收箱的这些慈善的外皮呢，咱们再深扒一步哈，这些箱子是怎么进小区的哈？收来的旧衣服又被弄到哪儿去了？这些背后隐藏着一个完整的黑色产业链，每一环都透着算计。先说一说箱子进小区门道哈，那你以为这些回收的公益箱是公益组织正规对接进来的，其实呢是很多靠着灰色产业开路哈。有一些知情人士呢也是跟我们透露说，想把箱子放进小区得先找到小区的管理部门啊，然后呢费用还要按小区的大小进行明码标价。就比如说住户是1000户以下的小区，一个箱子呢一年给200-300块钱哈。要是住户超过了1500户的，人流量就比较大的，捐衣服比较多的，一年就得给500块钱。这就造这个靠这笔进场费哈，一个个没有正规资质的回收箱摇身一变就成了小区里的爱心据点。咱们捐的衣服啊，根本不知道这些背后还有这样的交易，对吧？我今天的节目不把这些内幕说出来的话，相信还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捐赠的衣服已经到了山区的孩子手里，或者一些贫困家庭手里。但事实上，我们的衣服可能流向了我们不知道的去向。我们继续往下说哈。在那些看似哈被投进箱子的旧衣服，他们的归宿其实是更让人意外的。知情人士就透露，收衣服的人呢会把这些衣服按照桶收走，内页呢叫做桶货，然后拉去分拣厂进行分拣。质量好的，比如说没有穿过几次的外套、毛衣，洗一洗、熨一熨，就直接送到二手市场，或者说送到网上去售卖了。质量差一点的，款式旧一点的，会打包出口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哈，当成二手衣服进行售卖。哪怕是一些破破烂烂没法穿的，也不会浪费，会被打碎做成拖把的填充物啊，或者说保温材料，甚至是工业用的抹布。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整个过程里这些衣物的来源呢几乎是没有花一分钱，都是咱们老百姓出于爱心免费捐赠的。而有些人呢就是靠着这些零成本的原料，从进小区的好处费哈，到分拣后的层层倒卖，把公益变成了稳赚不赔的生意。咱们的爱心啊就这样成了别人赚钱的筹码。但是呢咱们也得说一句公道话哈，不是所有的旧衣服呢都是赚的黑心钱。市面上确实有一些正规的公益项目在踏踏实实的用旧衣服做善事、做环保哈。比如说像这个某地的啊绿色相依这些公益项目，他们收来的闲置旧衣服呢会先仔细的分拣，能穿的、品相好的单独挑出来，破损的、没法穿的也不浪费，之后呢会统一消毒，再根据情况进行再加工。好衣服呢会送给有需要的困难家庭，破损的呢就会被做成环保材料。那么这样一来呢，旧衣服既实现了慈善帮扶，又做到了环保利用，真正把闲置变成了有用。还有呢，像咱们东北地区哈，长春一些闲置的衣物收集箱，这是吉林省啊这个华裔志愿者啊他会推出的爱心项目。 最让人放心的是他们的流程啊，特别公开透明啊，从衣服被回收、登记记录到分拣分类、送去清洗制作，最后怎么发放给受助人啊，每一步呢都能够查到。而且呢，他们特别注意细节，分拣出来的能穿的衣服不会直接送过去，而是先送到专门的洗衣厂，哎，做清洗、高温消毒、熨烫。最后还会套上干净的包装袋，整整齐齐的，哎，这样呢既能保证了卫生，也能让收到衣服的人呢感到受到尊重，不会觉得自己收到的是别人不要的旧东西哈。从理性还有从感情哈，以及从这个透明化来讲呢，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这些正规这个项目哈，用实际行动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公益啊，救医公益是把每一份爱心都落到实处，让捐赠的人放心，让受助的人暖心。说到这儿呢，咱们也来听一段音频哈，这是咱们从这个几个层次哈，从它怎么是把这些衣物变成他们赚钱的工具，然后呢再从这些衣物怎么样出口，像我刚才说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哎，咱们的衣服呢被放到那里进行二次售卖，整个过程呢它都是有一个这样系统的链条哈。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音频。
1: 兄弟们你看到没哈，每个箱子里面它都会给你写上啊，都是用于怎么环保处理后用于公益项目，到底是不是用于公益项目，到底是不是在捐给山区，今天老师就大家一探究竟。哎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是做那个爱心回收这个箱子的是吧？
2: 啊，
1: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是怎么投放的呀？
2: 这个你自己联系还是放在小区还放在哪里呀？
1: 那我这个回收了，我这个衣服咋做啊？
2: 你够量的时候人家就直接上门收了，你卖多少钱你可以选，有选择性的、
1: 啊、
2: 你想卖给谁你能卖给谁。
1: 啊，明白。好的，他们这个衣服有人来收吗？
3: 啊，
1: 他们几天来收一次啊？
3: 不一定，
1: 就是反正有人来收。他们收的是干啥的？
3: 啊、我们在乡下，人家是说回收去的，放个柜子，人家车子停那儿，人家弄个拖下来就过来，拿起走了。
1: 哦，他是专门有那个一个大货车专门来收衣服，专门来收这个的。
3: 啊，面包车。
1: 哦，面包车，看到没，兄弟们，这里面绝对有东西的。不是说这么简单，就是说把衣服收回来就那个了。他们刚刚不是说吗，专门有回收衣服的人过来拿，那么我们现在就去找一个回收衣服的，我们去了解了解这里面到底怎么样。哎，我刚刚给你打电话的是你了，你带路哈。好好好，我跟着你。他把我们带哪去啊，这咋越走越偏了。
4: 耶，这哪儿人呢？
5: 来了老弟。
4: 狗咬人啊，狗算好没？
6: 差点给我送走。
4: 哇，你这么多衣服啊，这些都是你自己收的吗？啊，你是专门做这个回收的？
7: 对对对。
4: 你们现在收咋收的呀？
7: 看衣服。
4: 现在是什么价呢？
7: 一万现在8毛。
4: 收八毛？
7: 对。
4: 那你们这个卖多少啊？
7: 卖的玩意儿得看，1000多嘞，还有3000多嘞。
4: 1000多是一吨，你说的是按吨位算是吧？然后你交给谁啊？
7: 老板。
4: 哦，你是帮老板的收。
7: 这玩意儿给老板打电话。
4: 哦，他过来上门收。
7: 嗯。
4: 他们收到这个衣服拿去干嘛呢？
7: 拿往非洲。
4: 他们不是说有的收的什么献爱心吗？
7: 对，那玩意儿都是骗人的。像那个那石油码头里面箱子，你知道吧？
4: 啊，就是那个。
7: 那也是我们这帮人搞的。骗人的，
4: 我以为真往山区捐了，我的还往里面投了好多好衣服。
7: 你投完以后，像我们这个车子
4: 啊、
7: 嗯，去拉去了，他拉走以后，他收收拾，他也得卖。
4: 那不好的衣服也往非洲发？
7: 不好就直接就扔了。你看我这脏的烂的，我们都不要、啊。
4: 天，这么多，
7: 哎，这得多少？
4: 可能得有1吨了吧？
7: 不到，我都拉这里，都排到这里。
4: 哦。
7: 就给老板打电话，老板就过来了。
4: 你们这个交给上家是，他们是分拣厂是吧？很大的一个厂，然后他们就直接双箱拉到国外去。
7: 对，
4: 国外他们卖多少啊？
7: 我们卖给他是论斤，他 他往国外卖就论件了，他挣多，
4: 就3块5块钱一件。
7: 对，这种衣服
4: 啊，
7: 在咱新都。

0: 样子嘛，那真不跟你聊，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内容。你做这个做多久了？
1: 做了有近10年了吧。
0: 那说明你们这个也暴利。冬天的衣服是要便宜点吗？还是贵的？
1: 对，冬天衣服便宜，卖1000块钱。
0: 夏天的呢？
1: 夏天2000多点。
0: 你们这个上家在哪儿？
1: 在哪儿？他离得不远。你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你看厂子在哪儿？
2: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3: 那刚才呢听到这个音频之后呢，我们大概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哈。听到音频呢，可能这个没有视频看得更直接哈，但是音频里面也是介绍的非常清楚了。但是呢有一些口语化的东西我们稍微忽略一下哈，因为呢它不是咱们哈尔滨，也不是咱们东北人在做这件事儿。这个口音大家也能听得出来是在南方的某一地区哈。然后呢，但是我们能听到的就是它的这个产业链确实已经很形成规模了，而且它的销售的渠道也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咱们呢再好好算一笔账啊，看一看这些旧衣回收的这些生意到底能赚多少钱。就按一个普通回收点，咱们来看，一天能收150公斤的旧衣服来算的话，利润主要是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二手服装流通的利润，一般呢150公斤的旧衣服里面大概能挑出30%的优质衣物，差不多呢就是100件。这些衣服简单处理之后，每件1.5块的这个价格进行转手哈，光这一项每天就能赚到45元。那其次呢就是工业原料的供应收益哈，即剩下的衣服50%可能是用于布料，换算下来呢就有75公斤。这些布料卖给下游的工厂做原料，每公斤呢能卖8毛钱，那一天呢就能进账30块钱。最后呢还有环保补贴的收入，现在不少地方的政府呢是鼓励资源回收，会给这些类似的项目呢进行鼓励。通常呢每公斤补贴是2毛钱，按150公斤的回收预算的话，每天还能再拿到30块钱的补贴。那么这么加起来，一个回收站每天的收益就超过了100元，而这些成本很低啊。设备折旧、日常维护这些开销只占总营收的15%到18%左右。要是能够形成规模化的运营啊，再加上上门回收的这个居民的旧衣物，哎，帮助企业处理呢批量的旧衣物这些增值服务，那利润可能还能够再提升大概40%以上啊，这也可以。想一下为什么有人愿意花心思钻这个空子，盯着这些旧衣回收这块蛋糕了。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哈。同时呢，我们也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哎，让我们想一想，捋清楚这样一个产业链哈，也让我们自己的大脑呢先休息休息哈，缓一缓，缓冲一下。哎，我们怎么就没有这个生意经呢？或者说我们没有这个发财的路子哈？当然他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些都是骗子，我们也刚才说了哈，很多这些慈善的公益呢，它也是在一步一步的进行阳光透明化，包括整个的消毒啊、回收啊、消毒啊，然后呢这个熨烫最后再送到帮扶人的手里，也是有人在做这样一些慈善公益的。那么怎么去把它经营好，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种良心账哈。那 对于大家来说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呢，在我们视频直播下方进行留言，说一说您的看法，说一说您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啊。

把自己的旧衣物投进这些回收箱，打算呢是帮扶一些人啊，出于一种献爱心的方式，用另一种献爱心的方式啊，哎，来帮扶一些人。但是呢，我们的这些爱心，我们确实不知道它到底是流向了市场，还是流向了国外，还是真正的帮扶到了我们想帮扶的那些人。好的，我们先稍事休息，一首歌过后啊，我们会继续回来。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可能我们不应该更换的是我们的消费密码，不应该更换的是购物车，而是更换我们的思路，更换我们的思维，打开新的方式去迎接新的经济的到来。其实聊完了国内的情况，我们今天聊的是咱们的回收旧衣物这样一个公益式的项目哈。当然这个公益有的时候可能是要 点上双引号的，因为呢我们不知道它的真正流向究竟是去了哪里啊。刚才我们听到的音频当中也介绍了这些衣物有可能继续回到市场上，我们不穿的衣物可能会要流回到市场上进行二次售卖。有的还好，打着二手衣物的这个标签，我们可以买的就知道，买回来之后我们要再进行清洗啊，再进行熨烫啊，消毒啊等等啊。但是如果说它直接打出来的就是新衣服的字样，但实际上它是二手衣物的话，对于我们安全来讲，可能我们也要重新的去定义，重新的去考虑。当然可能买回来的新衣服我们习惯性的也会清洗，但是消毒这一步

是否会融入到其中，那就不可因人而异了，可能每个家庭他的习惯是不一样。反正我拿回来可能是先洗一遍，但是不一定每一件都会消毒。那这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可能要有一些危险系数哈。当然了，这种系数可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我们也会多多少少会有点膈应吧，我觉得。那么说完了国内的情况，咱们再把目光放远一点，看看那些没有在国内流通的旧衣服最终去了哪些国家。其中中国呢早就成了二手衣物出口的大国，这些衣服呢在海外市场还蕴藏着不小的利润空间。那么早在2018年呢，中国就已经是世界第四大二手衣服出口国，而非洲呢是这些衣服最主要的去向之一。比如呢在肯尼亚的吉空巴市场中国出口的二手衣服特别受欢迎，咱们国内居民捐出去的觉得穿不上了的旧衣外套牛仔裤运到这里呢，身价会暴涨几十倍。一件在国内闲置的普通旧夹克在市场当地市场就能卖出去不错的价格，成了当地居民日常穿搭的重要选择。而这个背后是回收商层层倒卖的利润链条。不止在中国，欧洲国家的旧衣服也会流向有类似的情况有调查组织呢做过一个有意思的追踪，他们把呢 GPS 定位器缝在一件旧夹克里，跟着这些衣服旅行，结果就发现这件衣服先被以每公斤 0.4 到 0.5 欧元这样的低价卖给当地的回收公司，接着呢回收公司会分拣整理，再以每件3到5欧元的价格卖给下游的经销商，经过好几个零售商的转手，这些衣物最终会被运到一些废物管理不严格的国家，比如说非洲或者说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当地的集市上进行售卖。整个过程呢，一件不起眼的旧衣服经过多次的转手，利润被不断的进行放大，而且呢出捐赠衣服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旧衣服会经历这样一场跨国生意的旅行。那么市场这么复杂，咱们普通老百姓捐的衣服或者说在捐衣服的时候怎么才能避开假公益真赚钱的坑呢？其实民政部门早就给过明确的办法，核心就一条，先查资质再捐衣服。那民政部门呢特别强调，只要是在小区路边这些公共场所摆旧衣服进行募捐箱的话，必须并且说是为了慈善，那就是属于公开募捐活动。而根据慈善法的规定，只要是有拿到公开募捐资格的正规慈善组织才能够干这些事儿做这件事儿。那么私人没有资质的公司，哪怕是箱子上印再多的公益慈善字样都是不合法的。所以咱们捐的衣服多做一步就能够避坑，先核实举办方的身份。具体怎么查呢？直接上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慈善中国那么在上面搜索一下这个回收的项目的主办方，看看他是不是有官方的认证。公开募捐的资格呢，如果说是查不到的话，或者说显示没有资质的话，那么大概率就是打着公益幌子的商业回收，咱们呢就别要捐了要是发现小区里有那些没有资质去摆着慈善募捐的这些箱子的这些情况的话，也别忍着，直接向当地的民政部门进行举报。这样呢既能避免自己的爱心被利用，也能帮着净化市场，让真正的公益项目呢做得更好让他们能更好的进行运作。好的呢，说到这儿呢，我们继续来听下一段音频这个是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年，当然了这也是之前没有进行过这个公益募捐进行资质核定，但是呢他们确实是赚到了自己的

0: 一桶金啊。同时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啊，来这个多方进行考究哈、啊，然后呢，
1: 非洲要卖到十块钱，
2: 顶着全网的压力给我们公布旧衣服回收行业的秘密。
3: 其实这个行业套路还是很多的，去收货的时候把那个秤给它弄一下呀，怎么样？
1: 秤上做手脚。
2: 这对夫妻入行五年，从最早的一线干到了初加工厂，今天让他来带我们揭开旧衣服回收行业的秘密。
4: 废品回收、提炼黄金、变废为宝的那期视频啊，大家非常的感兴趣。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身上穿的这件衣服，从买下来再到被我们扔掉之后，它最终会流向哪里？会不会再次回到大家的身上？今天老胡啊，非常荣幸的联系到了一家这个旧衣服回收这个行业里面的门道到底深不深？看一下老板会不会给我们讲实话。走，今天一条视频，我们把它揭秘完。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啊、大家好，我是在郫都区这边做旧衣服回收初分厂的，我们这里就是为那个出口厂准备原材料。
4: 那我介绍一下你的场地呢，就这么大是吧？
3: 我们这个是我们这个西门的一个厂，然后它是500平，这里全部都是旧衣服，这边是我们专门来堆黑料的，就是纯垃圾，衣服里面的纯垃圾。
4: 衣服里面的纯垃圾，
3: 对，就是我们是不能用于出口的，不能作为原材料去进行再次销售的，就是纯黑料，就是用于像那个东北啊那边冷的地方，就用于开花生产做保温棉。
4: 这个衣服，
3: 对，
4: 它还会经过打碎之后会变成我们那个农业的那个保温膜。
3: 是的。这边的话是这个是一些简单的床上用品，像这个是驼绒毯，像有些地方它比较冷的话，这个可以回收回去再利用。
4: 那就是又回归到了大家的生活当中。
3: 哎，对，然后这边的话，
4: 这边还有包包，
3: 女孩子嘛，用多了以后，她就觉得，哎，我烦了，不想用了，她就会也会让我们回收回来。
4: 哎呦，还有 LV 呢？
3: 没有，这个是一个那个仿的花的。
4: 你们这个在回收的过程当中有收到过什么，就是让你自己都当时意想不到的宝贝？
3: 宝贝其实有挺多的，就是有一天吧，从一个小兜里面，就是收了一个那个小金珠，就是一个手串小金珠，对，大概是一克的样子，我
4: 真金的。
3: 真金的，
4: 回收的时候收到了黄金
3: 啊！对，哇，
4: 这个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哦，这边都是床上用品是吧？
3: 这边就是对棉絮和丝棉。鞋子的话，我们会把那个成双成对的，然后好的不断底不开胶的，然后拿来出口非洲。
4: 出口到非洲？
3: 对。
4: 那比如说这么一双鞋子，论单价收的话，它可能有没有5毛钱？
3: 在我们平台自己收的话，都是6毛一公斤。
4: 到非洲的话，一双鞋卖了多少钱？
3: 大概折合人民币的话，就是3到5块钱，好一点可就10块钱。
4: 6毛一公斤的鞋子卖到非洲要卖到10块钱。
3: 非洲那边它是没有原材料，如果它纯进口原材料在做的话，可能它的成本就增高了。棉絮是我们直接发给我们的棉絮加工厂，然后重新把它全部重新绞碎以后，重新制造出新的棉絮。这边就是我们做好的夏装。
4: 夏装就夏天的衣服吗？
3: 对，就是专门针对于非洲出口的一些衣服，像这些就是我们夏装的原材料。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说的高价值的一个品类了。
4: 夏装是高价值的品类。
3: 对，一般的话它现在的我们的收货价的话就是6000块钱一吨，
4: 其实还是流向了出口，
3: 还好吧，一不小心做上了出口贸易。现在的话就是冬装，
4: 冬装主要是销往哪儿？冬装不可能再卖给非洲了吧？
3: 东南亚。
4: 别小看这个仓库啊，这仓库里面的衣服最终会流向了各个国家。
3: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广汉的一个一线小伙，然后再收的货。他这个货的话，就是明显的话就是这个老款的，你看这种老款棉布特别多，脏破烂特别多。这个就是源于他们自己收货的时候，针对的收货人群可能就不一样，所以收的货的品质也不是太好。
4: 这个传送带是用来干啥的？就是、
3: 专门用于上货，像我们这个原材料堆那么多，就是因为上不上去了就不需要传送带嘛。这个就是我们收回来的大桶货，里面什么都有，衣服、鞋子、包包都在里面。要通过分解以后，它才有价值。如果没有分解之前，它其实就是垃圾。这是白料，
4: 白料，
3: 白料就是纯白的。
4: 哦，纯白，
3: 纯白的，然后有污染的，做白料做原材料嘛，有的是做白T 啊，白衬衣啊这些。今年的白布的行情不好，就是因为国际形势嘛，这就是白
4: 料，
3: 对，就堆着，然后我们堆到差不多5、6吨的时候，然后就让那个厂家来拉。
4: 这边呢？这边是？
3: 这边是毛衣，毛衣也有出口的一部分。
4: 干那个旧衣服回收里面的门道多不多呢？
3: 这个肯定很多嘛，我当时做一线的时候没有，说实话踩过很多坑，也是交了不少学费，像你说的水深得很呐。
4: 这样敢不敢当着我们镜头的面，当了这堆货给我们透露那么两点？
3: 其实我们做废品无非就是做一个细分解细分类，你分的类越细，然后你就可能 赚的那么利润就多一点，比如像里面的像毛条毛领啊这些，它都其实都还是一个隐藏的利润在里面。其实这个行业套路还是很多的，有些比较以前的老的师傅，他会对新人说，你进来

0: 以后你想赚的更多一点，对不对、
1: 嗯、
0: 那你就怎么样，你就给他扫秤呀，去收获的时候把那个秤给他弄一下呀，怎么样、
1: 哦、秤上做手脚，
0: 他也是为了新人好，让新人节约成本。
1: 小区里面有没有那种大铁皮的那种爱心捐助箱
0: 啊？有有有，这
1: 个
0: 是
1: 那个是真的捐助还是有什么套路呢？
0: 如果说你在那里投了个箱子，如果有人投了，你要不要去收？收的过程你要不要有交通工具？
1: 人力
0: 要不要
1: 交通？
0: 对，你要不要运输回来分拣、
1: 哦、
0: 打包
1: 后，
0: 然后再卖出去？这中间会不会产生费用？
1: 哦，
0: 如果你是真的
1: 不偿的话、哦、还要给那个物业给钱是吧？
0: 对，还有你投放那个箱子的时候，你肯定是投放在任何地方，你肯定是要给那个管理费的。
1: 做的这个纯公益的话，那就不成立。
0: 自己去想吧，我也不好说。我们其实虽然是旧衣服哈，我们还是与时尚挂钩。我们收的衣服用于再次有价值的、再次销售的那种，都属于最近3到5年的一个新款。如果是3到5年以前的老款，20年前、30年前的那种老款，它都属于纯垃圾。因为它哪怕是有个新的吊牌，它都是垃圾。你看我们墙上也贴的有品牌，
1: 这个和你们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0: 因为它这个品牌它属于一个独立的板块，它会有专门的一个回收商。
1: 兄弟们，那今天的话就是我们揭秘100个赚钱行业之旧衣服回收。
0: 其实也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疫情期间生完我们老二，然后在家没事做、嗯、我当时是骑了一个小的电瓶车，我就试着去收了一下。当时我是3毛钱一斤收，然后就碰到一个师傅，一个收衣服的大卡车的那种，我就卖给他，好像他是给我8毛一斤。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生意。当时因为我又是在家带小孩，没有其他的收入嘛，然后又是疫情，不知道做什么，我就觉得这个哎还可以，然后我就去做了。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做这样的一个分拣厂。
1: 很多人都在宣传说，小白干这个一个月赚个3-5万没问题。这个话首先是真不真的？
0: 真的啊，我觉得也真。然后我们老公觉得肯定不真。
1: 比如说这个，我该怎么理解呢？
2: 能够赚到这个钱的，但是呢，在赚到这个钱的时候，不是单子的旧衣服。它是所有的废品你必须要全带齐，比如说数码产品、
1: 哦、
2: 然后废旧金属废品都要带上才可能赚到这么多。非常辛苦，因为你要牵涉到每家每户，你要把它单独的搬出来，回到你的仓库以后你要做单独的分拣，分拣完了以后归了类了以后再要装车找到不同的老板、
0: 嗯、
2: 然后再单独卖给不同的老板，每一个老板过来你都要单独的装车。这一块说实话也就是个辛苦钱，当然你要想轻轻松松的赚这个钱肯定是不可能的。
1: 整个链条里面哪一个环节的利润相对来说 是最大的？
0: 其实一线的利润是最大的。首先第一，我上门收货的价很低，差不多就是3毛钱一斤，然后这样子收过来，你刚刚我说了，我马上8毛就卖，我中间有5毛的利润，这种我还没有分拣的情况下、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一线拿到我们分拣厂，我们再给他分析的话，像下 A 在我们这里我们可以给他们6000块一吨，所以他的利润是非常大的、
1: 哦、
0: 但是我们交过去可能我们中间就只有500到800的利润。
1: 到你们这儿的时候反而利润是非常低的。
0: 对，我们就是靠量了。
2: 我们的利润低是因为我们很稳定，
0: 嗯，
2: 没有风险，我们的人工没有他们辛苦。
0: 对，
2: 因为我们至少不风吹日晒，不去上下班、
0: 嗯、
2: 我们至少还有机器有传送带在辅助，他们是没有的。
0: 嗯，
2: 他们全靠人力去搬，所以说利润大一点是正常的。第二个利润大的是出
0: 口厂，
2: 因为他们风险比较大，资金比较大。
0: 对，
2: 因为考虑到一个外汇的汇率，还有一个就是说压的资金，然后还有就是说在国外的老板付不付尾款，这些东西都会有那个风险在里面。今年的行情不好是因为最近国际形势的原因不是太好，你看不管是中东还是非洲还是东南亚都在有小型的武装摩擦。
1: 哦，
2: 这种的话对我们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如果是说真的想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的话，这个行业是可以的。至少是说在我看来，至少是说比开出租车要好，因为出租车它的时限拉得太长，基本上是15个小时左右才能挣到600或者800一天。出租车行业和这个行业选择的话，我可以建议选择这个行业，比至少比开出租车好。如果想赚快钱这种的话，不建议在这一行来。当然为什么就这个很辛苦。
1: 最后我总结一下，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哈？链条其实一共很简单，就3个环节。一线就是我们常说的收货的人，这个环节利润也比较可观，但是的话非常的辛苦。第二步就是你们这样的这个初分拣的这个大工厂进行初加工，对接各个工厂，就能稳定赚这个钱。利润的话相对来说薄一点，但是呢稳定。第三类就是干出口，他们的话就是收益也很大，但是呢风险也极大，资金压力也很大，
2: 特别大。像一般来说的话，一般来说一个简单一点的出口低于 1000万你是基本上玩不动的。
3: 小白想直接做这种厂的话，他是肯定会亏掉的，买货上面会亏掉。如果你用高价值买到低价值的货，你是肯定是亏钱的。价值最高的桶货的话就是夏装，价值最低的就是
0: 白料吧，现在目前
3: 现在白料。
1: 最后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这个加盟的这个事儿，你觉得有没有必要？
2: 在我看来没有太大必要，创业都有风险啊，失败是必然的，成功才是偶然的。抱着一个玩一玩看一看，不用心的去做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失败是你的必然。
1: 身后的这堆货大概成本是多少钱？你们卖给你们的上游赚个比亚迪的钱。
0: 对，
1: 那如果这样再问啊，问的详细一点，如果你们的上游卖给这个出口的这个当地的这些比如说非洲啊这些国家的话，他们能赚多少钱？
0: 他们应该要赚个宝马哟。
4: 好的，刚才呢我们又听到了一段音频哈，这个呢就是比较客观的哈，它整个的链条呢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然后呢能够赚到这一笔他们自己想要的这部分资金，实际上呢也是在辛苦哈，也是有辛苦在里面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说的一句话特别中肯哈，想要赚快钱的话是不建议的，但如果说养家糊口的话那是没问题的，当然进货渠道一定要有资质。不过大家也不用对这些旧衣服完全失去信心哈，现在这个行业呢正在往好的方向变好哈。那么随着循环经济的政策红利越来越多，旧衣回收不再只是单纯的公益事儿，正朝着更规范的方向发展转型。不少企业呢已经开始行动，搭建标准化的运营体系，从衣服回收时的这些分类登记到分拣消毒的统一流程，再到后续环保利用或者公益捐赠的透明公示，每一步呢都有规矩。这样一来呢，既能保证旧衣回收的环保价值，也能让这个领域啊产生可量化的这种商业的价值，实现环保加公益加产业的良性循环，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哈，要么是纯靠爱心支撑的这种公益，要么是藏着的猫腻儿、黑心的生意。而且呢，从国际上来看，规范旧衣回收已经变成了一种大趋势，比如像意大利从2022年1月1日起就明确要求单独收集纺织品不能再跟其他垃圾混在一起。那欧盟呢也计划从2025年开始要求所有成员国都要做纺织品单独回收。那照着这个趋势来看，中国未来呢也很可能出台更多专门规范旧衣回收行业的政策和法规，比如明确回收主体的资质要求，规范回收流程的标准，或者建立旧衣流向的追溯体系。到那个时候咱们捐赠的衣服啊，捐衣服的时候就不用再费心分辨真假，更能放心的让旧衣服发挥价值，真正实现扔对一件衣服哈，这个温暖一片心哈，守护一片绿。最后呢，咱们再回归到咱们普通消费者身上，大家回收旧衣服的时候无非就是两个心思哈，这个收拾旧衣服的时候，那么一是让好衣服别浪费，二是希望真正能帮助需要的人。这里呢给大家提几个哈实在的建议，帮您把爱心用到实处。一呢是先查资质再捐赠，扔旧衣服的时候呢多花一分钟时间看一看回收箱上写的归属机构是谁啊，再去慈善中国平台查一查，确认他有公开募捐的资格，避免把衣服捐给假的公益。二呢是确认正规回收点，优先选择政府推荐或者说知名的慈善组织，比如之前提到的像绿色香衣啊、华裔志愿者协会这一类的哈、设置的回收箱，这些渠道的流程呢更规范一些，衣服去向也更透明。三呢是直接捐赠更贴心，如果说身边有认识的困难家庭啊，或者说社区里有明确的受助对象，把质量好的衣服啊，洗干净直接送过去，更能确保对方真的需要，也能少走中间环节。四呢是破损的这些衣物巧利用， 要是衣物破的没法穿了，哎，别直接扔，自己改造成抹布，或者说收纳袋啊，或者说当宠物窝呀，填充物哈，那实现小范围的循环也算是物尽

启用。第五呢，就是这个支持透明化的项目，遇到那些会公开啊衣服回收分拣捐赠利用全流程的这些项目，多支持多参与。这一类的项目呢，更难藏住猫腻哈，爱心呢也不容易被滥用。那其实说到底呢，旧衣服回收本身是件好事，既环保节约，又能够让闲置的物品呢发挥价值。关键是，该不该捐？而是要弄明白哈，捐到哪儿去了，被用来做什么了。只要咱们多留一个心眼儿，选对渠道，就能够让一件旧衣服真正的温暖到该温暖的人，而不是变成别人的赚钱工具。那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话题啊也差不多该收尾了。其实呢，一件旧衣服的流程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它可能被细心分拣消毒之后送到山区的孩子手上，也可能被拆解加工变成工业原料继续发挥价值，甚至可能漂洋过海在另一个国家的集市上找到它的新主人。但无论它走到哪一条路，最关键的还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得有一双辨明真假的眼睛啊，多花一分钟查一查回收机构的资质，多留一下留意一下衣服的去向，就能让我们的爱心避开那些赚黑心钱的陷阱，真正落实到遇到需要帮助的人的身上哈，让他旧衣服能这个回收这份环保与善意能走得更稳更远。那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消费新主张，我是海蒂。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您再看看小区哪个旧衣回收箱哈，能多一份了解，也多一份清醒，下次清理衣物时候呢，或许就能够更加笃定的为你的旧衣服选对归宿。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消费新主张。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儿，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进行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现在是进入到汛期了，我们一份安全的知识手册也希望能够传递给大家。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汛期，这个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的降水融冰和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那汛期可能会带来哪些自然灾害呢？首先我们看就是灾害性天气，像暴雨、台风、强对流，包括龙卷风、雷电、冰雹，那还有呢是高温的天气，这都属于灾害性天气。另外就是次生灾害，像山洪、泥石流、滑坡、内涝。那道路行洪的应对措施包含哪些呢？雨中啊，不应该赶路，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去避雨，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暴雨当中行车应该低速档位，缓慢行驶，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铁路立交桥积水的应对措施包含哪些呢？这几个方面大家要记好。首先，切记冒险涉水，水深未知的路段应该下车去探索或者绕行，不要盲目强行通行。遇到前方积水或者是交通管制的路段，应该服从交警指挥绕行其他路段。车辆误入深积水区，应当是低档的行驶，过水之后要留意制动性能是否有效。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依然和大家来进行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掌握的健康方式。那其实说到这儿呢，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困惑，尤其有的人会进行一种对比，比如说为什么有的人啊，你看看似呢和自己的身材体重啊，又比如说体重看似是很正常的，但是呢这个四肢纤细，肚子却不小，这体检的时候呢甚至还会查出脂肪肝，哎，就会觉着这怎么一个情况啊，你看这个体重呢看似很正常，哎，我俩体重差不多，我俩个头也差不多，怎么我俩的身形差了这么多，是吧？这什么样一个情况？为什么我这四肢也不胖啊，我肚子为什么就那么大呢？这个啊和大家说，实际上呢肯定是要和运动有关系了。您看相比啊看得见摸得着的那种皮下脂肪，深藏在腹腔的内脏脂肪它就低调，而且它是很顽固的，你要想要把它减掉更是要下一番苦功夫。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得看一看怎么来进行。刚才我已经说了啊，实际上呢和运动有关，说明什么呢？可能你坐的时间太久了，你运动太少了。内脏的脂肪啊围绕在脏器的周围，对于支撑稳定和保护内脏是起着重要作用，一旦过剩呢它却会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所以不只是你的身材是否那么的好看，看起来呢是如此的有腰身，而且和健康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今天呢咱们也听一听专家的说法，并且告诉大家通过运动怎样科学的去减脂，尤其是减掉那个你特别不喜欢的小肚腩。咱看啊，说内脏脂肪过剩它是有一个典型的特征的，这个典型的特征呢其实就是肚子那块的问题啊。我们说内脏脂肪过多引发的健康问题包括像嗜睡，容易感觉到疲劳，还有呼吸困难，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或者是便秘等等，这是内脏脂肪过多引起的健康问题。你看蛮多的啊，如果你不及时的干预，还可能会引发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心脏病等心脑血管疾病，还有什么呢？像代谢综合征、增加中风和心肌梗死等急性心脑血管疾事件的这种发生风险。那在这儿哈，咱看看刚才说到了，你像内脏 脂肪。内脏脂肪一般指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体现在是肚子上，有的呢可能甚至还没有那么明显，比如刚才说还会查出脂肪肝，就是有的人并不胖，但是为什么也会查出脂肪肝？其实就是你的内脏脂肪多。原因是什么呢？你看你运动过少，久坐，饮食结构偏油腻或者喜好甜食的人，更可能会积累多余的内脏脂肪。这个典型的特征是啥呢？就是肚子大，哎，四肢细。据统计呢，有大肚腩的人当中啊，九成面临着内脏脂肪过剩。可通过计算你的腰臀比简单的判断，但是有的甚至你都不用去腰臀比，你都不用去判断，一看身形就能够一目了然，是吧？那这个就是等于你的肚腩是非常明显的大。但有一些呢没有那么的明显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腰臀比，你就觉得哎，我这个腰粗，我肚子有点大，那它究竟是不是这种中心性肥胖，我们也可以呢通过一个腰臀比你去简单的判断一下。这个呢我们怎么去做啊？笔直的站好，轻轻的吸气，用那种软尺哈，轻贴皮肤去测量一下肚脐上方一厘米的那个地方的腰围啊，不是肚脐的这个位置，是肚脐上方一厘米这个地方的腰围。还有呢就是胯骨凸起部位的臀围，然后你再计算一下腰围与臀围的比值，看一看它俩差多少啊，这个差是多少。所以呢这块是给大家一个怎么测量的方式。软尺一般大家家里面都会有，所以就用这个软尺测就行。那我们看啊，这个数据怎么体现你的腰臀比是不正常的，也就是你的内脏脂肪过剩呢？男性超过了 0.9， 女性超过 0.8， 腰臀比啊，那你看你就相当于你腰比臀粗，对吧？所以你看它数值是 0.9， 你不要以为是说我的臀部比我的腰部多了 0.9， 这不是这么个比法啊，是你的这个男性超过了 0.9， 女性超过了 0.8， 就提示可能存在内脏脂肪过剩的问题了。所以呢，你看啊，如果你的肚子还没有那么的大，但是这里面呢其实已经有这种脂肪内脏脂肪过剩的问题，你通过腰臀比就可以能测出来的。那我们说内脏的脂肪到底有多难减，这个呢要和大家来预警一下，避免你平时还真的没有出现这种内脏脂肪太过剩的情况，但是你依然运动量太少，久坐，是吧？然后你又吃那么多的油腻，哎呦，甜食又特别爱吃，这样的话呢就给你以后这种内脏脂肪过剩积累了条件。那到那个时候你再减的话可能还会费很大劲儿，是吧？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信息了解一下有多难减，我们最好就别让它过剩呗，你就不存在难减的问题了。其实呢就相比于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脂肪，内脏的脂肪是更难减的。在减肥导致的机体营养不足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细胞呢就会优先将营养转移到哪儿呢？转移到内脏脂肪当中。而在减肥的初期，身体会先消耗其他部位的脂肪。所以你看你就感觉我减了半天，哎呦，我这个肚子还是没下来。因为它先的是消耗其他部位的脂肪，然后它把你营养不足情况下把那个营养它就是优先哈，你会转移到内脏。其实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等于我们的内脏也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比如说保护，所以它在机体的内在的一个认知里，它是去你营养，因为你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就会出现营养不足的情况嘛，啊，那你这个分配不够，是吧？所以它赶快把这个先优先去分配给你的内脏了。那这样的话呢就等于你减来减去你会发现我内脏脂肪没有减下来，是吧？就存在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容易积累，累积还难消耗，就是内脏脂肪它这种情况之下便会在你的腹腔内不断的去堆积。那么近年来呢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热量消耗基本相似的情况之下啊，听好了，在热量消耗基本相似的情况之下，相对于低强度或者是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高强度或极高强度运动能够更有效的减少腹部内脏脂肪。所以你看看，就是 对于内脏脂肪你去减的话，你要有一个高强度或者极高强度的运动，才能够更有效的去减少腹部内脏的这个脂肪。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如果你平时都不运动，你不可能一下子去高强度或者极高强度运动，这对于你的身体来讲也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啊！突然间的这样的运动，那对你的身体也是难以承受的。所以你看这么来看的话，你在减内脏脂肪的路上真的是道阻且长。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就是高强度或极高强度运动能更有效的去减少内脏脂肪是为什么呢？原因可能在于，就是高强度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你身体仍可以保持较高的能量消耗的状态，它会倾向启动内脏脂肪的一个功能，就是供给能量啊，这个功能。而跳跃作为一种高强度的锻炼方式，能够快速提升心率以及呼吸频率，增加能量消耗，对减少内脏脂肪具有积极的作用。哎，这么一听下来哈，我们得到了一个答案，还应该是让大家比较欢呼雀跃的是啊，跳跃是什么？比如说你跳绳，是不是也叫跳跃？哎，听起来这种就是高强度的运动啦，那好像我们还可以承受，对不对？如果说那种就你身体难以承受的那种高强度，或者是时长或者耐力你受不了，但是我们说跳跃运动能够有效的去减肚子的话，听起来还是真的让大家充满了这种希望。所以一会儿的时候呢，咱们还确确实实要来和大家看一看跳跃运动是给肚子怎么去刮油的。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那这方面的信息我们一会儿的时候要给大家来讲，而且呢还要看看这个跳跃运动是不是就是简单的跳绳，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更好的办法，我们稍后的时候呢和大家来进行介绍。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大肚腩哈，也叫中心性肥胖。还有呢，要和大家说，跳跃运动是可以减肚子的。其实这里面啊，我们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还想和朋友们来说一些什么情况，就是养出一个小肚子是多么的容易，但是你减肚子是多么的不容易。那我们既然刚才已经说了跳跃运动可以给肚子刮刮油，是吧？有些朋友已经在等急了，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信息提供给大家。那一会儿呢，我们回过头来再告诉你什么样的一些习惯，你就非常容易把你的小肚子给养起来。然后除了跳跃运动之后，我们还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也能让我们的肚子哈减一减，是吧？那先来说跳跃运动。这也是专家推荐的三种跳跃运动，可以调动全身多部位的肌群。其实就等于你要想把肚子减下来，也需要调动全身的多部位的肌群，尤其是核心肌群。核心肌群在哪儿？就我们肚子的这个位置，因为本身我们就要减肚子嘛。那经常练习就有助于减内脏的脂肪，为肚子呢去刮油去脂。所以建议我们做的这三个跳跃运动，你要是做的话，这个每个动作呢，最好能够重复10到15次，这是一组。然后每天你可以练习3到4组，也就是一次你可以只练一组。我和大家说哈，其实听起来好像跳跃运动，哎，你就跳呗，挺简单。但是一会儿要说的这种跳的时候，做起来真的不容易，可能你坚持一组下来就10到15个都可能做不到。当然如果你经常运动的话，那就不是问题了。我们说经常运动的人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大肚腩的问题了。所以你如果平时运动量极小，那么这些动作其实是不太容易的。所以如果你一天做一次的时候，你能够坚持下来10到15个的话，那已经很厉害了。如果一天能够坚持3到4组，就 OK。 但如果前期做不到这些，我们一次也可以少做。你要把它循序渐进，但是开始先不要追求效果。当你真的能够做我们要求你做的这些次数和组数的话，那个时候再来看每一天究竟可以瘦下来一点点吗？首先一组动作叫什么？波比跳。波比跳其实不太容易啊，就是你站立，然后双脚与肩同宽，双臂自然的下垂。之后俯身下蹲，蹲下去之后你双手掌撑地，用力将双腿同时向后蹬。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进入到俯卧撑的这种姿势了。进入到俯卧撑的姿势，我们就做一个俯卧撑。做完一个之后，我们要将双腿你再蹦回来啊，就是你就再收回来，收回至刚刚开始的下蹲的这种姿势。然后呢，你再起身跳跃，同时你的双臂向上举过头顶，

乎是简单一点，就是能好做一些，但是如果你做出来一组动作，也是很辛苦。开合跳嘛，就是你先站立，然后双脚并拢，双手自然的下垂，之后向上跳跃。向上跳跃的时候，双脚就向两侧分开了，至略大于你的肩的宽度啊，比你的肩宽带再宽一点。然后双臂向上，也是举过头顶，并且呢拍掌。这开合跳，我们这个动作应该是比较熟悉，小的时候做广播体操是吧，也有这样的动作。然后落地的时候呢，双脚再并拢，双臂再回到你的身体的两侧，这样哈、啊、也是来反复做。注意，就是运动的时候呢，你这个膝盖啊是要微屈的，这样的话会减少膝关节的压力，因为我们都知道运动的时候也要保护膝关节。然后你保持速度适中、稳定的落地之后啊、再做下一个动作，就是避免过快或者落地不稳导致你的什么脚踝扭伤。我们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健康，别一运动就把自己伤着了，然后运动量更少了，往床上一卧，是吧？尤其呢，身体越胖，我们运动的时候给到下肢的压力就越大，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踝关节承受的负重也就越大，所以还是要注意保护这两处的关节。再有一组动作叫什么？叫做深蹲跳，不是跳跃运动吗？一个是开合跳，一个是波比跳，然后现在说的叫做深蹲跳，也是站立啊，双脚与肩同宽，双臂自然下垂，然后臀部向后坐。臀部向后坐，就是双脚与肩同宽的时候，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就是不是你的双脚并拢了，是你的双脚是开着的，就是和肩同宽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要臀部后坐，也就等于你做一个深蹲的这个动作。然后膝盖呢，就不要超过脚尖儿。你深蹲的时候，膝盖不能往前超过脚尖儿啊，保持这样的一个蹲的姿势，膝盖别超过脚尖儿。双臂再向前去伸直，双臂啊向前伸直，然后从这个深蹲的姿势起跳，尽量的跳得高一些，同时你的双臂向后摆动啊，刚才不是已经是向前伸直了吗？然后向后摆动，落地的时候再回到那种深蹲的姿势，就落地，然后再回到深蹲的姿势。那么这块呢，也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你要注意保持背部是挺直的啊，你的背部一定是挺直的，避免弯腰，膝盖与脚尖的方向也是要一致的，不要内扣或者外翻。跳跃的时候呢，尽量保持身体稳定，避免左右摇晃。这个开始可能都是对于大家有一点儿，这个平衡方面的难度，我们还是先把这些基础掌握好之后，再进行一个标准的练习。所以千万不要还不会爬就想跑的这个情况，所以前面的基础打牢很重要，这样的话才保护好我们的身体的关节部位嘛。一会儿的时候也看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情况啊，之后我们再看一看这小肚子扬起来是多么的轻松，都哪些动作是可以让你的小肚子长起来的。当然，我们的目的呢是不要让你长肚子。那刚才一听这个跳跃运动，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刚开始练习的时候，确确实实也是会有难度的。而且，对于一个不爱运动的人，能坚持下来把肚子瘦下去，其实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还不如前期别让把小肚子养起来。当然，运动还是需要我们能持续进行下来的。因为我们一些中强度的运动，其实你如果保持下去，也会很好的保持你的身材、你的体重，还有你的这种身体的这种叫做强健能力，是吧？所以不要等我们出现了一些这种大肚腩之后啊，或者肥胖了之后，再通过运动还很难坚持，因为效果不是一天两天就呈现的，有的时候会让自己呢出现一种瓶颈期，甚至是觉着没有什么样的成果，会大大来打压自己的自信心，也很多的时候可能会容易放弃。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面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道理胖子们都懂，就是膝盖受不了。这个不能单纯去想膝盖问题，其实你这个有点叫什么，找借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怎样避免膝盖受到更重的这种负担，我们也可以保护膝关节。那另外，其实如果你觉着这样的运动会伤到你的膝关节的话，你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先来做一些其他的运动，比如说游泳，这个不会伤膝盖，而游泳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全身运动之一。那你可以先做这些运动，当你经常去做游泳运动，减下来一点的时候，你再可以进行跳跃运动啊，去减你的核心位置。李汤也说了，说一跳膝盖疼，不敢继续跳了。其实你也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啊。你看，我昨天晚上在小区里面，我想跑跑步，然后呢，我就发现，在有一处啊，其实它是一个小的区域，但它底下呢是那种软的，你在那儿跑，你就会觉得脚底很舒服，然后你再回到那种石板路上，或者是就是石头的路面上，你就觉得脚底会有点硬。那这样的话呢，你看我们可以增加一些它的弹力，就是你可以用一下瑜伽垫子，你可以你加厚的瑜伽垫子，你在这上面跳，这就等于也会让你舒服很多，就是用它的这种弹力减轻你膝盖的这种承受力。蓝天白云说，肚子大、脂肪肝、心脑血管病找上身，要管住口、迈开腿、跳蹲锻炼最可靠，是吧？我就说，你看跳跃运动听起来简单，但刚才一说这几组运动，真的没有那么的轻松的。这位朋友说了，开合跳综合体验来说最好，其他两个算是进阶版了。是的。说比较辛苦，做不了多少个的，是不是？我刚才就已经和大家说了，所以你开始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那你跳的时候呢，就是能跳几个先跳几个。但是你如果能经常的去锻炼，甚至你今天跳两三个，我明天再接着跳，你就会发现你越跳可以跳得越多。所以前期我们可以循序渐进，先把这个量给它攒足，然后再按标准的量去做，这样的时候再看效果。萨米说：“我肚子是爬楼梯瘦下来的，这块儿吧，其实到现在来讲呢，关于爬楼梯健身的，有一些医生也好啊，在咱们节目当中也有医生提过，还有我们看到的一些现在的这种其他的报道啊，或者是其他路径看到的一些信息也好，都会提到爬楼梯对膝盖的一种影响和损伤，所以这块儿也是。”不是特别建议大家经常去做这种爬楼梯的运动，然后爬楼梯，这位说保护好膝盖就好，然后爬楼梯的这块吧，其实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如果是住那种电梯房的话，你可以在上楼的时候爬楼梯，然后你下的时候呢，你再坐电梯，就是。这样还能少一点影响，因为我们说下楼的时候是更伤膝盖的。有的时候大家就做学习笔记哈，我们也会发现学习笔记做起来可能真的也是会用心了，但是可能相对会轻松一点。但是如果是把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东西去通过实操，用的话，有一定的难度。那这位朋友叫明，他说内脏脂肪易激难耗，跳蹲锻炼可以减肥，均衡饮食，适当运动，防内脏脂肪超标。说得很正确啊，但是这个跳蹲锻炼，刚才有朋友也已经说了，就开合跳，综合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那两个都是进阶版了，是的啊。洋洋说：“波比跳要命了，是吧？
这波比跳一听这个动作是吧，你都觉得哎呀难度太大，都容易打怵。可以自己先试一下，真正去感受一下难度究竟什么样。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很难坚持的，但是如果你是练出来了，那就不是问题，是吧？嗯，什么都。

就是一个量到质的变化嘛。一两峰说直接跳绳不行吗？其实是真的可以的，可以的。跳绳也是你每天坚持，而且你要有一定的量，你不能跳个三十五十的，你跳个千八百的。但是跳的时候也要注意怎么去保护一下膝盖，就千万不要大跳啊，蹦起来那种，就是脚离地面越低越好，就让你那绳能够过去那个度，然后你的膝盖微微弯曲啊，因为你直着膝盖肯定是不行嘛，那跳的时候肯定是要弯曲一些的，然后离地面越低越好，这样的话对膝盖的伤害就小得多啊。这样跳绳也确确实实真的是有减肥的作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每天坚持跳绳大概得跳个几千个，两千以上，然后一个月瘦下来，但是还是要记着，我们瘦下来之后一定要保持住，这是不容易，也是需要做的。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也不一样，不是你做多久瘦下来他就做多久瘦下来，还有就是你在做运动的时候你也要配合其他的嘛，饮食上是吧，你不能暴饮暴食，你不能吃宵夜，然后饮食上呢也要不能够过多的油腻甜食，哎，所以要整体配合才可以。这位李军说太专业了，必须跟着操练起来，为了健康，希望你能坚持下来。岁月静好说瘦子在练，胖子在看。小牛说正需要这个，那好。一个称谓说太懂我了，肚子大一直不太好意思，毕竟我才三十。是啊，你正是三十而立，你想想，正是你成家立业的一个时候，正是你的一个最美好时光的时候，那咱得精神的啊，是吧，咱把自己的身材要管理起来啊，肚子大练哪练哪是吧，现在赶快运动起来。这有一个连续跳了一个月是瘦了，膝盖疼不敢跳了，所以我们确确实实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保护膝盖的问题，咱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那也说到了，如果你过胖的话，一跳确实容易造成膝盖承受力过大，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先练。敏说这三个跳跃动作开合跳还算能坚持，其余两个动作比较累，尤其是波比跳。对，波比跳你想你先蹲下去你再站起来你再跳起来你再蹲下去你再，然后你还要做个俯卧撑，真的是相当厉害。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啊！你看这么多朋友在留言，也说明大家对于这个跳跃运动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而且也确实在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大家也有共识，就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哈。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要和大家现在来聊一聊，我们换一个思维方式，我们看一看怎么不用那么去做这么难的动作。如果你没有那个肚子的话，可能就可以用其他的锻炼方式，因为你不用刻意去减肚子。那么现在回过来，我们要看看这个肚子是怎么养起来的。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们全身上下肚子是最容易堆积脂肪的部位，有的人这四肢和肚子是一起胖，但有的人四肢不胖他就胖肚子。这个肚子大啊，不仅影响身材，更重要将全身器官演上了个遍，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些。那么现在哈，咱们看一看，就是你什么样的一些习惯专门就会胖肚子。其实有一点小肚子也是正常的，就是我们正常人也是有一点小肚子，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办法哈拥有绝对平坦的这个小腹，在放松的状态之下呢，我们肚子原本它就应该自带一点突出的那个曲线。我们的腹部有很多内脏器官，光是小肠就有多少6到7米呢，而咱们的腹壁就是你的腹部的这个壁哈，咱说墙壁那个壁啊，你的腹壁是由肌肉筋膜以及皮下脂肪共同围成的一个柔性的带子，那在重力的作用下，那你的腹部自然它就难以一马平川，所以有一点小肚子也是正常的。但是现在咱要和大家说一说啊，我们肚子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构造是吧，肚子它分好几层呢，比如说皮下脂肪这是我们比较靠外的啊，
然后是腹肌加上

筋膜，再往里就是内脏脂肪。坐下的时候，我们的腹部空间就受到了挤压，然后呢，再加上你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和多余的气体，我们的小肚子就是自然更明显了。那人类的这种进化过程决定了肚子是最容易长胖的部位，如果你的脂肪堆积在四肢，遇到的危险就不利于逃跑。所以你看看，这就是人类进化的过程，哎，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生存，它实际上是一个进化的一个标志。那所以我们要胖，先胖肚子，它就是一个自然进化和基因的结果啊。这一现象呢，同样是适用于其他的哺乳动物的。但是咱看这个小肚子呢，它也是分真假的。你稍微的腹部凸起不必焦虑，但如果你肚子很明显了，就要及时的干预了。找准肚子大的原因，那我们的减腹的效果呢也就会更好。咱看啊，就是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内脏脂肪型，这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是吧？人体有两大脂肪库，大家知道哪儿吗？两大脂肪库，能够捏起来的皮下脂肪加上内脏脂肪。这个内脏脂肪过多就容易造成你的将军肚出现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腹型肥胖苹果型的身材。特点基本上也不用特别说了吧，是吧？它就像一口锅扣在你的身前嘛。然后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到了一个腰臀比，是不是？嗯，那这块呢啊，腰臀比刚才好像没有和大家细说怎么去这个差别，现在再给大家细说一下，就是男性腰围你要大于等于90厘米了，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了，啊，这是一个简单的测量法，这个腰围。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腰臀比的一个比例，腰臀比就是用腰围去除以臀围啊，腰围除以臀围，然后男性大于 0.95， 女性大于 0.85， 那么这个就是说你已经危险了。那这是一个哈，叫做内脏脂肪型的，就是我们前面用了大块的时间来和大家着重来谈的。其实还有一种叫做腹直肌分离型，以往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叫腹直肌还有分离这一说，但是如果大家经常关注健康开讲节目，会从我们请到的产科的医生那儿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名词，是吧？叫做腹直肌分离。嗯，为什么说到产科的这块，因为就是生产的时候可能造成的腹直肌分离的这个情况，我们先不说那个啊，先说腹直肌。腹直肌就是我们常说的八块腹肌啊，八块腹肌，它就像左右两扇门，维持着核心稳定。那么这两扇门之间呢，就由腹白线连接。大家细看一下我们的腹部的这个竖条那儿有一个印儿，是吧？那个就我们可以称它为叫腹白线连接。那么当这个两扇门关不严的时候，就出现了腹直肌分离。特点呢就是下腹松弛，赘肉多，看起来像一个啥呀，看起来像一个梨。那我们怎么去判断你的腹直肌是否就腹直肌分离了呢？我们有一个方法很简单的，就是你平躺，然后双腿弯曲，你就感受腹直肌之间有没有那种纵向的沟，有没有纵向的沟。对策呢就是我们一般像女性刚才已经说到了啊，比如说为什么我们是产科的医生来提到，就是多见于产后的女性。所以我记得之前还说过怎么去做，因为有的呢可能会到比如说像产后康复科去做一些，然后我们要在家做的话呢，就是臀桥训练，然后少做那个卷腹的动作，做臀桥训练。臀桥训练之前也和大家说过啊，现在先不和大家提。如果不太知道，想要去练这个臀桥训练，我们可以查一下。那么还有一种，我以前我记得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骨盆前倾型的，人很瘦，然后肚子上的肉呢看着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就是肚子大，其实就是骨盆前倾。前倾的骨盆能让人拥有一枚小翘臀，但是同时也会附赠一个小肚子。这个特点呢就是你腹部脂肪真的就不多，但是你的小腹就突出，然后你臀部上翘。我们这个判断怎么判断是不是骨盆前倾呢？靠墙，靠墙站立，然后头臀部还有你的脚跟
与强

都贴着墙啊，头、臀、脚跟贴着墙，腰部与墙的距离大于一拳，腰部与墙的距离大于一拳，那这个呢就是骨盆前倾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推荐的动作就是臀桥啊，平板支撑啊，小燕飞啊，都可以啊。平板支撑坚持下来，刚开始也是很累啊，撑着撑着你就觉得全身都哆嗦，但是这个相比于我们前面说到的这种跳跃运动还是会好一些。我们说腹部这个看似肥胖，除了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方面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气球肚。啥叫气球肚呢？就是你四肢不胖，但是小肚子就突出，而且你摸起来呢，它不是那种软软的，它是硬硬的。这个是要啥呢？这要警惕胃肠胀气或者是子宫肌瘤了。特点就是你肚腩触摸感觉是很硬的。判断方法呢，你看比如说你伴有什么尿频呢、便秘啊、痛经啊这个困扰，这个要注意一下。这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子宫肌瘤啊，或者是这种比如说胃肠胀气哈。然后呢我们注意的就少吃西兰花、洋葱还有那种浓茶等产气的食物。如果有必要的话，比如说担心子宫肌瘤，因为子宫肌瘤长到了很大的话，虽然它是良性的，可是呢它也容易对我们的整体的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就必要时去妇科做一下检查。

这块呢和大家说的就比较全了，我们的腹部凸起是吧，就你有的这个小肚子到底是真的胖出来的还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我们也都有一些应对的办法。那在这儿关于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像内脏脂肪型的，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运动，刚才已经提到了啊，看一会儿时间，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再做一点其他的补充。那现在咱重点这块要说的是我们胖肚子的一些习惯，怎么就让肚子胖起来了，这实际上是重点要提的啊，千万不能落下，对吧？最危险的肚子看起来就像一口锅扣在身前，这意味着你的脂肪不仅堆积在皮下啊，你的肝脏、你的心脏、你的血管其实等等啊，也早已经被脂肪包围了。研究显示呢，肚子大50种病将会接踵而至啊，腹型肥胖还与人体18个部位的癌症发生率增加有关，所以咱们就还必须把这个肚子给它弄下去是吧。你看比如说中风风险呢，心梗风险呢，还有痴呆症的风险啊，肺癌、胰腺癌、直肠癌、直结肠癌、甲状腺癌、肝癌等等都会有上升的这种趋势啊，其他不说了，因为太多。那一些不起眼的生活习惯它就是肚腩的重要推手，你听一听看一看自己有没有中几个是吧。经常喝酒啊，不有的就是嘛，说这肚子就是喝酒喝出来的，是的啊。肝脏是代谢脂肪和酒精的重要器官，过量饮酒就可以降低脂类代谢的效率，就是更多的脂肪堆积在内脏，所以你经常喝酒你肚子都喝起来了，你要注意。还有一个就是精致碳水吃得多，现在啊咱是都是精米精面啊，确实我们开始要说吃点糙粮，吃点粗粮，然后米啊面啊别磨得那么的精细了。白米饭、白馒头、白面条带来大量的碳水，那多余的热量呢就被肝脏转化成脂肪了，塞到了各处去储存起来。还有偏爱甜食，不同于水果当中的果糖啊，甜食和饮料中的果糖比较纯粹，会被人体快速吸收，那多余的热量就会转化成脂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压力过大啊，经常内耗压力大，我们的身体会分泌更多的皮质醇，它会促进脂肪搬到内脏的附近，让你的肚子就日渐隆起。所以这个压力确确实实也是需要我们自己来调整的一个不太容易做的事情。反式脂肪啊，反式脂肪吃得多，和正常脂肪不同，反式脂肪更容易胖肚子，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着呢，就尽量少吃蛋黄派啊、薯片啊、糕点啊、冰淇淋啊、饼干啊等等。还有就油炸食物其实也要注意，因为油炸食物是哪一个呢，比如说这个重复用的油，今天炸完了这个，明天接着用它炸东西，后天接着用它炸东西，油不够了再往里添点新的油，然后还是这些油再炸，这个反式脂肪就会增加。所以在这儿啊给大家说到了这么多，来看一下我们看微信平台啊，还有朋友在进行一个留言。天涯是我住15楼，我决定从1楼爬到15楼回家。量力而行，不可以叫头脑发热啊！15楼还是不建议这么爬的。冬雪说最贵是健康，身之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走样啊。赵明飞说他不是我养的，是他追着我不放啊。萌萌说健身教练几乎都没有小肚子，腹部看起来很平坦，人家都练出来腹肌了，那你说是吧。啊，我是对着电脑里的健身视频做普拉提健身操，视频里的健身教练身材真的好啊，那要不然你还能跟他学吗？人家那就是核心肌肉群强大呀，所以你坐下来之后他也不见得能够看出来内部的脂肪堆出来是吧，那就是等于是他给紧紧的绷住了呀。沧海一粟说中医说身体湿气重也会引起大肚腩的。西先生说良好的习惯是小肚子的克星。
哈，这位朋友说瘦肚子真的好难好难呀，是吧？所以我们就别让他养起来了呗。有一个说追着他跑的哈，不是他养的。一帆说甜蜜的烦恼，嗯，是的，太甜的，不能总吃甜食。这位叫梁说正在减啤酒肚呢，内容真及时。但是你这儿啊，首先得是戒啤酒吧，是吧？要不然你很难减下来的。哇，这么多朋友留言，还有一个啊，阿明说精致米面常喝酒，压力过大爱甜食。哇塞，反是脂肪吃得多，哼，那这样如果这几样要都加起来的话，那这个肚子真的就会像什么发面一样哈起来。啊，他接着说的啊，他说肚子养成后患多，减脂增肌鱼虾鸡，多运动和好习惯，减脂计划要科学。传评说白天油糖混合物少吃，晚餐最好在6点之前吃好。我都是晚餐带饭吃的，然后每天健身1小时左右，先瘦下来，然后做做健腹轮，卷腹配合有氧就可以肚子不鼓起来。嗯，你这很值得点赞啊，确确实实就是良好的习惯养成之后，再加上科学的适度的运动才能够起到作用。这位朋友说我压力大的时候就馋碳水，碳水吃多了就等于养肚子，所以对于我而言睡个好觉放松心情是最佳的减肥方式。嗯，你都找到了自己的规律，那就按自己可行的这个办法继续哈。好啦，那今天我们聊到这儿啊，健康开讲节目在每天的上午10点都会陪伴着大家，也希望我们和大家来进行沟通交流探讨的这些健康的话题真真正正是实用于大家，也能够让大家应用起来为自己的健康服务的。我们也会不定期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进行更为专业的健康科普，欢迎朋友们每天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我们就明天再见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

0: 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误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0: 直播间。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请宋雪律师哈和大家呢打声招呼，欢迎您宋律师。
1: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个时段跟大家进行交流。
0: 好，欢迎宋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那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对于消费过程中啊，都希望买到货真价实性价比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遇到了商品当中出现了假货的情况，那么一方面我们要维权啊，还有的就是在买的时候啊，很多商家都是非常充满自信的哈，来和大家讲啊，我这个肯定是真的啊，假的我假一赔三，我假一赔十，甚至还有假一赔万的。那么这种所谓的承诺啊，假一赔十也好，假一赔三也好，甚至是假一赔万，那么到底能不能够兑现呢？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宋雪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要交流的这个话题呢，最近呢热度比较高，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通过两个案例来跟大家做一下深入的交流。
0: 好，那么涉及到相关的案例情况，我们请宋雪律师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赵某呢，在某多多购物网站上呢，一家名为某洋装商城的店铺购买了10件名为正品耐克男士卫衣连帽套头运动服，合计价格是1980元，就是10件的价格是这个费用。那么这个商品快照图片上备注有耐克正品加绒卫衣清仓甩卖的字样，同时呢服务说明当中呢有载明假一赔十，如果收到的商品是冒名的假冒的品牌，可以获得10倍的现金券赔偿。那么此后赵某呢将购买的衣服送检到专业的机构进行检测，在鉴定机构出具的报告当中认定，对实物鉴定，赵某送检的10件服装均属于假冒的耐克品牌商品。赵某呢拿着这份鉴定报告对某多多平台的这个商家提起了民事诉讼。那么诉讼的请求呢是要求商家进行一个10倍的赔偿，并且支付鉴定费用，退还购买服饰用的1980元费用。那么听到这里呢，大家可能觉得跟近期的这些假一赔十假一赔万的新闻很像。那么针对这样的案件，我们可以看一看法院是怎样来判的。那么这个案件呢经历了一审二审两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对事实认定都是一致的。那么判决商家呢退还赵某所购买全部衣服所花费的1980元，同时呢赵某退还商家全部的服装。法院呢对赵某其他的假一赔十的这种赔偿诉讼请求呢进行了驳回。那么不知道观众听众朋友们呢对于这个判决结果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么我记得在2022年我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呢，也分享了一个职业打假人对假玉石的这么一个案件，其实两个案件的判决的法律基础是一致的。那么大家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共同的疑问啊，那是不是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假一赔十，或者商家信誓旦旦承担的假一赔十就只是噱头用来忽悠大家这个买货的呢？其实呢，如果说我们消费者在买货的时候真的遇到这个问题，那这个法律规定是不是就不能用了呢？那么别着急啊，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2022年的5月，杭州市的原告侯某在被告张某某经营的网络店铺当中呢，通过观看直播购买了小叶紫檀手串一串，支付货款呢是1000元。那么直播视频回放显示呢，主播在展示涉案手串时承诺不卖低端货，不卖假货，只关注高端货，保真1000元呢假一赔十。那么收到货之后呢，原告也是将这个手串送检，那么检测公司出具的这个结论呢，就是涉案手串呢是黑酸枝木类，属于黄檀类的黑酸枝木类，那么这种呢俗称大叶紫檀，所以呢这个原告啊就以被告用大叶紫檀冒充小叶紫檀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履行主播承诺的假一赔十，赔偿10000元。那么这个案件呢经过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支持了原告假一赔十的诉求。同样是电商购物，同样是买到了假货虚假宣传的商品，但是呢商家也都承诺了假一赔十，那为什么我们案件的结果就不一样呢？
0: 就一个支持了假一赔十，一个没有支持哈。
1: 是的是的。 其实呢，这个真正的答案可能

0: 所有的人想象的不一样，并不简简单单的说我能赔我不能赔这种是与否。那么假一赔十，它并不简简单单只是一个计算的赔偿标准，而是国家对于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消费的消费者的一种权益保护。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了解一下假一赔十究竟是如何兑现的。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买东西也好，还是看网络直播去消费也好，那商家呢信誓旦旦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承诺啊，就是假一赔十。一般听这话来讲，咱们就大体上就放心了哈。
0: 对对，
1: 哎，这产品商品质量有
0: 保
1: 证，哎，我就可以去买了。但有的时候呢，拿到手之后啊，嗯，如果不懂行，可能也很容易被糊弄哈。
0: 啊，对
1: 啊，如果对于懂行人来讲，一拿到手上一看，哟，这东西好像不对，
0: 不太对
1: 啊，
0: 对，
1: 所以你看就涉及到了相关的案例当中，直接就送到了相应的检测机构进行一个真假的一个判定啊，这个是最为官方和准确的。
0: 是的。
1: 那我们说今天要和大家说清楚这个假一赔十啊，那先来我们要和大家澄清一个问题，就是商家给我们消费者所承诺的这种假一赔十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它是属于一种合同约定吗？还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承诺？那么这种承诺适用于哪些群体呢？宋律师
0: 啊，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精准啊。我们先说假一赔十呢，它不单单是一个商家做的一个单方允诺行为，它是指商家在销售商品时必须如实告知商品的信息。那么如果出现了虚假宣传、质量问题，导致消费者呢遭受到了这个经济损失，商家需要按照双倍甚至更高的标准进行赔偿，就是他承诺的啊赔十。那么所以这样我们看到假一赔十的本质是一种惩罚性的经济赔偿，那么其目的呢是在于通过增加商家的违约成本来遏制这种制假或者宣传假货的行为。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出假一赔十所适用的群体必须是针对消费者的生活性消费，那这其中就不保护甚至不纵容以牟利为目的而购买商品的职业打假人。
1: 嗯，我也想再说这个事儿哈。那职业打假人可能会涉及到知假买假的问题。
0: 对。
1: 那这个情况下就不涉及到相应的条款的保护哈。
0: 是的。
1: 刚才宋律师也提到了，在消保法当中呢，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哈，对于消费者的各项权益都有所保护。那么对于假一赔十，如果我们站在法律的角度来看，它有没有法理的这样一个根基，或者在法律上它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呢？这个制度
0: 啊，是的，这个制度呢，其实是我们司法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假一赔十，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某个法条，它来源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多部门的法律规定，包括了我们常说的消保法，还有食品安全法，以及呢产品质量法。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食品安全法的第184条规定看到，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因购买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商品而受到损害的，是可以向经营者要求损失赔偿的，当然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损失赔偿。接到消费者的赔偿要求的生产者应当实行首负责制，先赔偿不得推诿。那么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那么经营者呢在赔偿之后有权进行一个追偿。那么属于经营者责任的呢，生产者先行赔偿之后也可以向经营者进行追偿。那么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了要求正常的损失赔偿之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格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呢，按照1000元赔偿。但是呢，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瑕疵的这种除外。
1: 嗯，好，那宋律师啊，你看到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哈，有这个支付价款的10倍或者是损失3倍的赔偿金。
0: 对。
1: 那么在相关的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当中，有没有具体的规定说要求啊这个售假就必须要假一赔十，或者假一赔三、假一赔百、假一赔千，还是假一赔万的这样规定呢？
0: 有的。它的这种规定适用于特定的情形，比如说这个食品安全，它就是直接适用了这个所谓的假一赔十或者是3倍赔偿金。
1: 嗯。
0: 但是呢在消保法当中呢，它没有直接规定是说我一定要假一赔十，它 是规定了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时，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那
1: 这个要求我怎么去衡量呢？
0: 哎，
1: 那比如说我买到这个，既然按我要求，那我可以提出10倍赔偿，我甚至可以提出100倍赔偿。那这个在法律上它都能支持我吗？
0: 啊，这就是两个问题。首先，消费者要求的增加赔偿，它有两个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说我们法定的，那么这个法律规定就是增加的赔偿金额是消费者购买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3倍，这个是消保法当中规定的。那么增加金额不到500元的呢，按500元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所谓的商家承诺、单方允诺。我们商家在直播间说了，我这个售假也好，或者我销售出来的不符合质量也好，我假一赔10，甚至是假一赔万。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确定销售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消费者按照他的承诺要求增加损失的赔偿，是在法律上有支持基础的。这就是我们说的按照消费者要求增加的赔偿进行予以支持。
1: 好，这个是在法律当中的规定哈。
0: 对，
1: 你看说完了这个食品安全保护法还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另外您刚才提到在我们国家的产品质量法当中，
0: 是的，
1: 也对于相关的赔偿标准有具体的要求是吧？
0: 是的，在我们的质量产品法当中第43条规定，销售者对销售的产品应当承担保证责任。那么也就是说，作为消费者有义务向用户提供真实的准确的产品说明书和标识，比如明确的产品名称、型号、规格、种类、级别、执行标准、生产日期呀、有效期，然后以及注意事项，是比如说电池的这种注意事项啊、维修的方法等等。那么如果商家没能如实告知这些商品信息，导致消费者遭受到了这个经济损失，那么商家也是应当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所以呢，我们都可以综合这些法律规定来进行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1: 其实您刚才给我们提示了两个关键词哈，一个是消费者，一个是用于生活消费哈。
0: 是的，
1: 这个才能是实现假一赔十的一个前置的条件。
0: 对，
1: 那么在刚才呢，我们节目当中，宋雪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两个案例，一个呢是相当于是制假买假的行为了哈，在法院判决当中并没有支持他的这个假一赔十的这样一个赔偿。然后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是典型的消费者用于生活消费，所以呢法院是支持了假一赔十的这样一个赔偿的一个标准。
0: 是的，
1: 那么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啊，你说他怎么去衡量这个消费者他到底是普普通通的生活消费，还是说是一个制假买假的一个行为呢？
0: 啊，主持人这个问的也是非常好。老百姓就会说，那我怎么知道啊？我明明是正当维权，法院会不会说我也是职业打假人呢？其实这个大家没有担心的必要啊，因为我们国家的立法、司法执行以及司法的程序当中的前提都是尊重生活的常理以及交易习惯。我们在民法典最初的基础理论就是，那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生活常理以及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及交易习惯是不需要老百姓进行自证的。就我们常常说陷入了一个自证而无法自拔的一个环节。那么客观生活当中，按照消费者常理和使用习惯，那么我们也都是消费者，那么一般我们购买一个产品的时候都会说我没用过，或者说我不知道他家可不可靠的时候都会少量购买，或者说我先买一个先看一看他家产品好、售后好、服务好，那么我们才会继续下次购买或者再买更多的。那如果说我到手的东西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或者他家质量不好，那么我们都会现在有7天无理由退货，我们就会选择退货。那么案例一当中的原告，你看看他在购买的时候没有所谓的试穿，也没有少量购买的前提，就一次性支付了这个1000余元，1980元，买了10件。那么这种行为它远远超出了正常消费的范畴和使用的规律。那么而且呢，因为近年来大家现在连老百姓都知道有一个职业叫职业打假人，他们呢以这样的身份作为购买者，以谋取利益为主要动机，在明知道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瑕疵和质量问题时故意购买，并且通过与经营者啊进行协商，向行政部门举报，甚至是起诉的手段呢，获得高额的赔偿，甚至是以假借维权的名义啊敲诈勒索，他扰乱了社会的秩序，并且导致经营者呢因为小小的过错，那么承担大的一些责任。那么同样的，法院也是知道这样的情况的。那么就像今天的案例一和我之前分享的恶意购买假玉巨额赔偿的案件，这些行为都不是基于个人或者家庭的合理普通生活消费的需要，那么购买的数量啊都超过了合理的必要范围。那么 因为知假买假并且利用惩罚性赔偿谋取暴利的行为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民法典最基本的诚信原则，所以这类诉

0: 验，如果有，那么法院一定会明确的对这种行为在判决当中予以点名。那么包括呢，最高人民法院在12届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当中呢，出具了一个答复意见，明确表示了不支持以恶制恶的治理方式，应当限制职业打假人的这种行为。毕竟呢，人民法院呢不是假冒伪劣产品的保护伞，我们也不能够成为职业打假人牟利的这种可利用工具。
1: 嗯，确实哈，我们在司法过程中呢是维护消费者的正常生活的权益哈。
0: 对。
1: 但是呢不能够成为职业打假人的工具哈，因为他们也确确实实通过这样的牟利的行为为自己获取了巨额的利益。
0: 是的。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风景区，亚洲风景名胜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消费过程中啊出现的假一赔十的这样一个承诺到底能不能兑现啊，我们老百姓在生活当中应该如何正确的理性看待这件事儿，一起呢来交流和分享。那刚才呢我们说在宋雪律师的分享过程中啊，为我们分享了两个案例。在案例一当中呢，法院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所谓的消费者啊是一个典型的知假买假的行为，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假一赔十的这样一个惩罚性的措施。而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法院是支持了消费者主张的假一赔十的这样一个赔偿要求。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的判决基础是什么呢？宋雪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6: 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案例二当中，原告购买的时候，商铺的直播承诺不卖假货，并且承诺了假一赔十，那么从一个正常的经营范围来看，这个承诺是构成了双方网络购买这种买卖合同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很多人呢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商家的单方允诺行为。这个

0: 的行为对双方是具有一个约束力的。那么这个约束力是当它生效的前提，就是我真的拿到这个商品之后发现它是假货，这个假一赔十的承诺其实就已经有了一个生效的条件。那么结合案件当中的一个检测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涉案手串呢被定义为了并非紫檀手串的一个大叶紫檀，是属于大叶紫檀，而不是宣传当中的说我是小叶紫檀手串。那么作为商家，他实际交付的货物就已经与销售时候承诺的不相一致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之一的第十条，那么是这样来说的，平台经营者，咱们看一下，非常非常的精准，我们维权的主体是谁？是经营者，平台的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那么其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相关法定赔偿标准的，消费者主张平台经营者按照承诺赔偿的，法院应予支持。这就是我们说的增加赔偿，增加多少能够赔偿，这个规定明确的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1: 包括是谁来赔偿啊，
0: 是的，
1: 说的也很清楚，
0: 很精准。
1: 因为我们之前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哈，你说这种售假的行为到底是生产假货的这一方面来赔偿，还是销售假货这一方面赔偿？那么在这一条法律规定当中已经明确的说清楚了。
0: 哎，是的，是的，给我们消费者指明了一个维权时候的一个明确的方向和渠道。那么在案例二当中呢，主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宣传啊，该店铺不卖假货。那么也承诺了假一赔十，那么消费者呢也是在店铺当中这场直播当中下单并且支付成功的，那么主播的承诺就视为了消费者与经营者在合同当中的一部分，通过消费者的这个付款成功的这个行为，那么合同成立且生效了。因此呢，在成立生效的合同前提下，一旦经营者直播带货的商品不符合约定了，根据刚才的法律要求，我们的消费者可以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对经营者提出诉求，要求他履行在直播间的承诺。那么这个呢，不但能够得到支持，而且呢，往往是最有效、最合法的途径，比我们通过一些举报啊，甚至是其他的途径，能够更好的维护合法权益。
1: 你看，既然说到维护合法权益哈，那宋雪律师，我们也想向您咨询一下。你看，在两个案例当中，他们都是找到了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去进行一个检测，这个是必须的吗？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假货拿到手之后，咱们俗话怎么说呢，叫一眼假，就一打眼一瞅，这就是一个假的呀。然后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有必要必须要去找这样的专业检测机构吗？
0: 哎，是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涉及到我们国家法律的这么一个制度。我们国家法律上规定了是谁主张谁举证，这个证就是一定要拿出来的一个证据。那么我们在证据当中不是说我作为原告方说是假的被告方说是真的法院呢又肉眼判断说我相信谁，都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有一个权威的第三方作为一个检测机构。那么这个检测机构呢，我们可以自行委托，也可以说我说我自行委托的，有没有可能被告不认呢？有的人会有这样的顾虑，那么这样的顾虑也正常，我们也可以先行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当中通过法院确定一个司法的鉴定机构，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鉴定。但是无论你是自行鉴定还是在司法程序当中进行鉴定，这都是一个举证的前提。因为法律也明确规定了，你需要证明经营者提供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是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是不符合当时在销售时候的约定，那么这个东西是一定要拿出来的一个东西。
1: 宋雪律师这一点说得非常的清楚啊，我们大家都已经很清晰的听到了。那刚才呢，宋雪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假一赔十的承诺呢，算是双方的一种合同约定，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既然是约定，那我们应该拿出相应的主张的证据。那你说有的时候他就是当面说的呀，或者在网上直播说，哟，你说我一个小老百姓，我平时看这个直播买个东西，那宋律师我也没录屏啊，那我怎么证明他承诺给了我假一赔十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他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其实不管是在平台上的某一个链接去购物，还是说我们在直播的时候购物，当然最好的前提是我们自己先保存一些截图啊、录屏啊，包括支付凭证， 因为呢，即便是说商家删了之后，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出示，缩短我们的维权时间。但是像您说的，那我老头老太太，或者说我当时看的可高兴了，我着急下单，我没有进行录屏截图怎么办？
1: 因为网络直播本身它就是一种冲动消费嘛。
0: 是的。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平台是有一个监管义务的。我们一旦在发生纠纷或者发现到或者怀疑我买到的假货的时候，我们要第一时间向平台进行主张权利，要求平台调出当时直播的保存记录，或者是直播的录屏啊、切片啊，包括后台上的一个监控的一个消费记录。因为商家作为平台是有义务为平台消费者如实提供一商家的信息，我们商家是什么营业执照啊，啊商家的准确的这个注册地址是什么呀，然后以及对他的这个直播是有一定的保存年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旦发生纠纷了，要第一时间联系到平台的后台调取这部分的证据。当然可能大的一些平台呢，老百姓想要调的时候可能就会给你了，发生纠纷了可能会调给你。那有的平台呢出于谨慎，那可能是说个人来找我调的呢我不调，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在诉讼的过程当中申请法院出具调查令，向平台调取当时你在购物的截图啊、后台的直播录像啊，包括这个链接，说我链接删了怎么办，链接删了后台是会有备份的。
1: 嗯，好，那通过宋雪律师的讲解啊，我们也是清晰的了解到了这样的维权过程中啊，也为我们消除了这样一个后顾之忧。当然了，在这个调取相关数据的时候，就像宋雪律师所刚才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啊，一定要第一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数据保存它是有一定时效的哈，
0: 是的，
1: 那可能有的存几个月，有的平台呢是存一年，或者存的时间不一样，别时间太长了，你想调也都没有了哈，造成维权过程中的一个无形当中的困难。那你看眼下呢，正是我们大家这个各种各样的渠道进行购买消费的一个时下的一个焦急的状态吧哈，无论是传统购物方式也好，线上购物方式也好，那尤其是在线上购物，我们在看这个直播，刚才我也提到了，往往有的时候就是冲动消费哈，
0: 对，
1: 氛围烘托到那儿了，感觉到那儿了，感觉不下单啊，这自己真的要吃亏了啊，赶紧就买了。那么一旦说我们在直播购物当中遇到了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有效的维权呢？宋雪律师，您来和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吧。
0: 啊，好的。那么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在购物，其实很快我们可以有一个说录屏没时间呢，那我可以截个图啊，这个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是要提醒广大消费者，我们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说啊，虽然我不是职业打假人，但我真的看得太便宜了，我就下单的时候我多下个两三单，万一是假的啊，我这个还能获得这个巨额的赔偿。其实不要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因为我们钱是要先付出去的，当你付出去之后，按照你想象的去维权啊，去假一赔十假一赔万，也许不一定能实现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要付出了更多的精力，而且是后拿到自己此前付出去的钱，这也是不值得的。另外呢，就是不要贪小便宜，因为现在呢，就是能够刺激大家消费的呢，多数都是所谓的物美价廉，或者是说呢这个我们商家补贴了多少，平台补贴了多少啊，9.9啊19.9这样的商品呢，尽量的不去购买，因为这样的商品呢它以次充好，或者是说呢看到的实货与直播间展示不符的几率会更大。我不能说一定是9.9的都不好，但是这种几率会相对而言更大。一旦买到了这样的产品，那有的人比如说我们真正的消费者也不会说十单二十单的买，我9.9买了一单，我又觉得哎呀我是退货也好啊，我是维权也好，9.9我折腾一趟我不知道啊。但是呢你一单99，十单99呢就是99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对于这种金额小但是维权成本高的商品，尤其小金额，不要进行冲动消费，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定制产品、玉石类的产品，我们尽量的去选择一些正规的购买渠道，不要冲动性消费。
1: 嗯，尤其是定制产品哈，
0: 对，
1: 你这个买完之后这个退还是问题呢。
0: 对，因为国家有规定说你一旦对于模型确认了，这个定制的费用就是不退的，可能最多是尾款给你退点吧，应该这么说，好的尾款能退，可能你要商品在下单的时候人商家说了你模型确定了，我尾款也不退了，那你可能就鸡飞蛋打了。
1: 嗯，所以最后呢，在维权过程中啊，自己可能会事实上遭遇很大的一个损失。
0: 哎，对，说白了就是减少冲动消费吧。
1: 嗯，好，非常感谢宋雪律师的提示哈。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 人民调解，尽在

0: 法治直播间。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宋雪律师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假一赔十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到底如何能够兑现，它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如何。那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啊，发现我买到这个东西，这质量不合格，或者呢，和当时商家广告宣传内容不相符，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冷静的寻求一个正规有效的解决途径呢，宋律师？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购买到假货的时候，其实老百姓总觉得我们现在通过线上购物的方式好像很特别，其实都不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啊，甚至是说我就是一走一过，在这个路边摊儿买了东西，出现了质量不合格，或者说产品与宣传不符的这种情况，我们的维权途径其实都是一致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是在商场或者平台购买的时候，相当于商场就是一个平台，一个中介，我们要根据正规平台的一些，它都会有一个明确的理赔机制。比如说我先平台申诉，如果平台申诉能够成功，可能平台直接就要求商家进行理赔了啊，这种是比较快速而且比较好的方式，我们花费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很小。那么如果通过平台投诉，平台这种维权的机制不太好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线下的这种部门的一个维权，比如说我们的这个1245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行政工商部门进行一个投诉维权。那在所有的这种正常申诉的流程都不能够取得一个合法的维权效果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维权的。那么这样的诉讼呢，就是像刚刚我们前提提要的这些东西，我们的证据要全，我们相关程序呢是要走的，只是需要我们花一些时间。但只要我们能够坚定我们的东西是假货，我们有相关的证据，那么法律是会支持您的一个维权成本，甚至是一个维权结果的。那么另外就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在购买物品的时候，甚至是包括我们验货的时候，尽量不要丢掉外包装。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快递单号，我们实在是觉得占地儿想要扔，因为有试用期嘛，我不能纸壳留这么长时间，我们录个屏或者拍个照，把我们收货的这个运单号和我们商家的发货单号也都留好，作为我们最终维权的一个合理的合法的一个依据。
1: 嗯，就注意要保存一定的证据哈。
2: 对，
1: 这样
2: 的
1: 话才能更好的维护我们自身的权利。
2: 是的。
1: 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感谢上海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那和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交流了相应的法律问题。在明天上午9点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宋雪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那宋律师，我们明天再见。
2: 好，再见。
1: 嗯。
3: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在昨天节目当中呢，咱们是关注到了所谓的银联会议 APP， 它呢是远程操控啊，让我们的手机呢处在一个失控的状态。今天呢还要和大家来分享另外一种诈骗的形式，在唱歌交友软件啊，及时的网友大家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彼此呢发展成为友好的关系，但就因为这样一个情况被骗了77万元。究竟怎么回事呢？因为如今呢，在网络上唱歌互动啊，成为了一些人打发闲暇时间的选择。但是呢，在虚幻的网络世界中，如果不保持警惕，极有可能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的猎物。那么最近呢，南昌铁路警方啊，就破获了一起

0: 因为网络唱歌平台交友所引发的诈骗案件。那么这起案件的详细情况，我们下时间呢通过一段录音报道共同来了解。
1: 南昌市民张女士是一名公司职员，除了上班带娃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在互联网上唱歌。2024年1月，一个名叫一尾清闲的网友走入了她的视线。
2: 他就会经常到我的主页或者到我的作品下面留言，说很喜欢我的声音。如果恰巧同时在线的时候，他还会给我送些礼物什么的。
1: 随着一来二去的互动愈加频繁，两个人越来越熟悉，随后就互相交换了 QQ 号，逐渐发展为聊天网友。渐渐的，这位名叫一尾清闲的网友成了张女士的所谓知己，经常在网络上聊人生、聊事业。
2: 他说他叫李一聪，然后还给我看过他的身份证，所以当时我就对他非常信任。
1: 随后，诈骗分子告诉张女士，他正在做比特币投资，这是一个投资小、见效快的买卖，也邀请张女士一起参与。
2: 开始买的少嘛，投了几百块钱，没过几天它就涨了1000多了，我就感觉还挺好的，一共投了4-5次吧，总共赚了2-3千块钱，但是考虑还是能赚钱的，我就跟了几千块钱，很快它就涨到了几万块钱，当时我想提现出来，发现就提不出来了，说是提现积分不够，要想提这个钱还要充值。
1: 就这样，张女士为了提现又进行充值，但是平台又提示银行方面出了问题，又要交钱解冻。
2: 我就这样一直投一直投，一个多月时间我一共投了将近77万，当时我突然间就觉得我是不是被骗了呀，我就跟他说我要报警。
1: 谁料这时的诈骗分子突然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在张女士的视线中。2024年6月，张女士选择了向警方求助。
0: 那么在接警之后啊，南昌铁路公安处的民警呢也是迅速展开侦查，通过呢对张女士所提供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梳理，并且呢在海量的数据当中啊进行细致的排查，可以列入嫌疑的网站就达到数万个。那么这么庞大的数据，警方又应该如何突破呢？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办案民警，南昌铁路公安处网络安全保卫支队民警李佳的介绍。
3: 当时我们分析的时候就在想，既然是诈骗，肯定不会只骗一个人，会不会有类似的网站正在对其他人进行诈骗呢？所以顺着这个方向，我们就通过对网站的特征进行分析，寻找同类型的网站。
1: 通过大数据在全网抓取信息后，警方发现这类诈骗网站的数量竟多达数万个，绝大多数服务器都设置在境外，不仅调查取证难，精准找到涉案网站更是犹如大海捞针。
3: 其实诈骗网站的架设实际上也都是大同小异的，差不多都是同一套模板制作出来的，只是不同类型的网站它会有一定的差异性。那么我们就想，能不能通过这些差异性来缩小目标的范围。
4: 对张女士提供的网站，我们进行了特征的采集，发现网站的这个标题、名字，包括网站页面的图标、显示涨跌的图表，这些实际上都是网站的一个特征，就像我们人类的指纹信息一样，看似大同小异，实际却是千差万别，我们叫它网络指纹。
1: 除了这些肉眼可见的信息特征，警方也同步寻找这些网站代码特征，而这项工作量更为庞大。
3: 为了专门侦办这个案件，我们还专门制作了一个筛查分析的程序，对庞大的网站数据进行分析。这个程序为我们极大地减轻了人工筛查的工作量，但是虽然有程序的帮助，我们这个筛查工作仍然持续了一个多月。
1: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筛查，数万条嫌疑网站缩减到了8个。这8个网站与张女士提供的诈骗网站，无论是在诈骗手法还是在网页特征都高度一致，而且仍在运行中。
3: 在其中的一个网站，我们找到了受害者张女士的注册信息，与她当时报案时提供的信息高度一致，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网站的幕后操作手就是我们需要寻找的嫌疑人。
5: 别动了，警察，别动了。

0: 去弄那个。
1: 我不弄，不弄，我不弄。
2: 起来，
1: 走，走，走开，
0: 子方，放了。
3: 在山东临沂，办案人员抓获的网站维护人员朱某某，并在其家中查获了用于搭建网站的电脑等证据一批。在山东青岛一家网络公司，警方抓获了承揽互联网架设、代码编写的老板赵某和技术人员王某。
4: 同时呢，我们在河北、广东、江西、安徽等地将参与洗钱犯罪的五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现场查扣了电话、银行卡等重要证据，但是主要犯罪嫌疑人呢，仍然藏匿在境外。
3: 警方梳理信息发现，三名团伙骨干成员有可能回国探亲，警方在江西景德镇、浙江杭州、绍兴等地将三人全部抓获。至此，一个涉及虚假网站架设、诈骗实施和洗钱的团伙十一名成员悉数落网。经初步核算，该案案值高达1100余万元，受害者遍布全国各地。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欲投资理财、网上刷单、婚恋交友、高薪招聘等信息时，务必擦亮眼睛，时刻保持理性思维，如遇可疑信息，可随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5: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6: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7: 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

0: 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壁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2: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一个大户型？
3: 岁数大了，楼上不去了，换个环境更好的来养老。
4: 后疫情时代，我得找个物业好点的房子，该怎么选呢？
5: 世事瞬息万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你对家的渴望。新居时代与你的美好倾心相遇，主持人董健给你温暖相陪，愿你所有的等待都不负归期。
6: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健。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那首先时间马上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7: 董倩中午好。
6: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包括有些听友说我就想找张棍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让张棍帮助我买卖，尽可能帮助我缩短买房卖房周期，或者帮助大家寻找到适合您的房源项目的，大家都可以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
5: 随着岁月的变迁，在不同的阶段将被赋予不同的使命，从单身生活到两人世界，从三口之家到三代同堂，一个家应该要容得下一个人的自在，载得下小夫妻的甜蜜，承得下孩子的调皮，种得下老人的花花草草，割得下一辈子的漫漫光阴。新居时代，让你随意切换生活模式，一路陪伴你的成长，把握生活未来，就在此刻。
6: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当然节目的首先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8: 我先给大家说一个门市，这个门市的位置是在道里的大明星街和通达街的交口，民安小区的临着大明星街的房子，284米的建筑面积，一楼带二楼，南北向，私产商铺照，建成是96年的，现在房主卖

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33。还有一个南科绿荫的房子，这个是一个一室一厅的南科绿荫，使用30，建筑46，四楼西向，私产，06年简装，16万5，187-450-4133。泰山公寓，泰山公寓的位置是在泰山路和湘江路的交口，电力医院的对面，3室2厅，建筑面积是177米，四楼，顶楼是18楼，南北向，私产，04年的中装，102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33。道里的上游街，2室1厅，使用40，二楼南向，私产93年的高装，4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8938。电塔小区，1室半的房子，30米使用面积，五楼南向，私产2000年简装，16万，1394606-8938。南岗的八元街红岩校的房子，41米的使用面积，二楼东西，私产01年简装，45万8，1394606-8938。新疆桥小区22米五楼西向，私产90年没有装修，8万，1874-450-4133。润和香都城3室明厅，建筑是120，五楼南北有电梯，洋房，私产19年没有装修，90万，有电梯有露台，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道外的沿江小区，这个房子是一个3楼南北，使用面积49米，99年的房子没有装修，30万，1394606-8938。故乡新天地，2室1厅，使用49米，3楼南北，私产05年的中装，40万，1770364-7661。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私产01年的中装，有电梯，年租金8万，房主卖95万，1874601-4512。中海寰宇天下，建筑89米，五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装，105万，1394606-8938。博大公寓2室明厅，建筑面积151米，3楼南北，私产04年的中装，房主卖75万，1874601-4512。好民居2室明厅，建筑109，九楼东西，私产12年的中装，82万，1394606-8938。宝宇的荣耀天地2室明厅，建筑104米，17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93万，房主卖93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同南阁万科公园大道，建筑88米，12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14年高装，房主现在卖11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宝宇天一蓝湾2室明厅，建筑85米，6楼西南向，私产，建成是14年中装，房主卖97万，1874601-4512。文道花园2室明厅，建筑面积117米，4楼南北，私产08年中装，79万。这个文道花园在教化街和文道街的交口，挨着工大医院，看房电话是1874-450-4133。青年城邦2室明厅，建筑97米，12楼南北向，私产14年高装，89万，13。

0: 9-4606-8938。上西雅轩两室明厅，建筑107米，16楼南北向，私产2011年的简装，88万，18745041433。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不同的置业人群进行选择。大家可以看出来，你看有这个商服项目，如果大家最近就是我想买商服，而且想买高性价比的，你可以跟张棍来提，你有具体的有没有区位的要求或者是价位的要求，比如说还有说我就想经营什么，你都可以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你去根据你的要求来寻找。当然如果你想买正常住宅项目也没有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提，我们来帮助到您。另外有想出售房源的听我说，我也想卖房子，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张棍能不能帮助我代卖？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根据您房源情况多久渠道去帮助大家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在节目的开始时间段，也是和张棍以及我们的听友共同来分享这样一件事情。这是近日发生在上海的刘先生反映的。当年他相信链家的安心服务承诺，通过链家买了一套二手房。然而在2025年底，刘先生偶然得知自己购买的这套房子里曾有一位老人去世，而且老人去世后啊，是多日之后才被发现的。这与链家在交易信息留存表当中未发生过死亡事件的记录不符，刘先生要求链家按照安心服务承诺回购房屋，遭到链家拒绝。我们一起来看看具体事情发生的这个经过。刘先生啊，是通过上海链家购置了一套位于上海市的一个二手房，为此他支付了给链家约4万元的中介费。交易前啊，他曾多次向链家的经纪人核实房屋内是否发生过死亡事件，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发生过死亡事件。在一份由链家出具的交易信息留存表上，死亡事件情况一栏也是清晰的标注为未发生过死亡事件。由于当时啊，房屋处于出租的状态，刘先生看房不便，对房屋情况的了解也是全靠链家的告知。那也是为了打消刘先生的顾虑啊，经纪人当时就说，要是买到里面死过人的房子，那就跟中大奖一样，他们是有安心服务承诺的，可以为客户提供兜底儿保障。刘先生说，基于对链家品牌的信任，加上有安心服务承诺的保障，他也是最终选择通过链家交易该房产，而没有找到那些中介费更低的中介交易。当时就觉得大品牌是有保障的，多花点钱也值。刘先生收房之后啊，便将该房屋出租。2025年底，刘先生的租客在与邻居闲聊的时候得知，在2018年的时候，一位90多岁的老人在这套房屋当中是离世，死后是多日才被发现。租客就立即找到了刘先生要求退租。听闻这个消息啊，刘先生也是感到非常震惊。他说，我们上海本地人很忌讳这个事情，要是早知道根本不会买这套房子。获悉真相之后，刘先生也是第一时间向链家提出了依据安心服务承诺回购房屋的要求。据了解，上海链家安心服务承诺是一套覆盖二手房、新房、租赁三大领域的20项交易保障体系。链家就称啊，该司推出的安心服务承诺有20项内容，其中房屋筛查原价回购服务当中就载明，经上海链家家居成交的二手房，上海链家会在签署房地产买卖合同前对其进行房屋的筛查。若该房屋本体结构内曾发生过自杀、他杀事件，且上海链家未在签署房地产买卖合同前披露相关信息的，上海链家将对该交易房屋进行原价回购。链家认为老人去世属于自然死亡，并非承诺当中的约定的自杀、他杀情形，因此不符合回购条件。对此呢，刘先生无法认同，链家宣传时只说房屋筛查原价回购，从未提示过只保非正常死亡。更何况他们白纸黑字写着未发生过死亡事件，这难道不是虚假宣传吗？刘先生说，事后链家称是原房主隐瞒了实情，链家作为居间方并无过错，但愿意给予刘先生2000元的慰问金来当做补偿，这个处理方案被他拒绝了。对于这个事件呢，律师也是表示说，根据我国法律中关于居间合同相关规定，居间人应对订立合同的重要事项如实报告，如房屋内老人离世多日， 才被发现，在房产交易中属于足以影响购房者决策的重大信息，即便并非自杀他杀，链家也负有核实并披露的法定义务。也即使是原房主真的是隐瞒了实情，但链家作为中介，在交易留存信息表当中未明确标注未发生过死亡事件，核查环节可能存在疏忽，或需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而即便为自然死亡，如在当地属于重大忌讳且足以影响房屋价值和买方决策，卖方及中介未披露也可能造成重大误解，买方可以主张撤销合同。同时，如链家宣传时仅强调房屋筛查、原价回购未以显著方式提示，仅保证自杀他杀情形，则不符合合格式的条款约定。如果刘先生认为因此造成了房屋贬值、租客退租等实际损失，可以通过向相关的监管部门投诉，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好了，这个是这个案件给大家分享的哈，张冠，其实我们之前有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进行普及，就是这套房屋当中，如果老人在这个房子里边是正常死亡的，这个是不算的。之前你有跟大家说过，
2: 对，
1: 就除非是你真的事后发现这个房屋里边有非正常死亡，就像说他杀、自杀。
2: 对，他这种呢还不属于他杀和自杀。
1: 嗯，
2: 你说你要住着呢，还觉得挺不舒服，
1: 哎，但这种情况其实也有，
2: 有过，
1: 就是死了挺长时间，才被发现。
2: 对，我记着在前年的冬季，我签过一个这样的合同，其实他来签的时候吧，我就觉得不舒服，不知道为啥，就闻着这个人身上，就这种药水味儿特别重，但是这个房主很诚实，他直接就告知了。说我这个内地的房子，他一个人生活，他呢在这个屋里去世了，去世了，但是家里不知道，隔了得有一个月，邻居发现了屋里有味儿了，才告知他，他们就破门进入了，就是这个房子就这种情况，我呢就便宜卖了，明明我这房子值15万，我就卖10万，那你买家认可你就买，不认可你就不买，就是这个作为这个房主的做法是正确的，就是我告知你了，你愿意买你就买，你不愿意买你可以选择不买，其实就像他这种呢，我认为是房主故意隐瞒的，就不想说，不想说的情况下呢，如果你走诉讼的话，你还不一定能赢，
1: 你看像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律师也是主张，
2: 对，
1: 如果这个他要是去伸张的话，有可能他就赢了买家，
2: 对，
1: 对吧？
2: 但是你还不确定，
1: 对，
2: 还不像说这个房子就是凶宅，
1: 对，
2: 然后你那你肯定是，
1: 其实这种情况，如果你要隐瞒的话，也给自己留罗乱，
2: 对，
1: 就是你看他这都好几年了。人家再找上你，
2: 嗯，
1: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纠纷在里边？
2: 但是他觉得房子卖出去了，
1: 对，
2: 你找你不一定能，就是
1: 是
2: 在法院判定的时候，
1: 嗯，
2: 他不一定能赢，
1: 嗯，
2: 因为他毕竟不是他杀或者是
1: 对，
2: 自杀。
1: 因为刚才这个案例当中也没有经过法院
2: 对
1: 诉讼的这种结果，
2: 律师就说
1: 对，只是律师建议，
2: 建议要求什么那个。你看律师建议没有说你能把房子退回来，
1: 对，
2: 只是说
1: 赔偿
2: 你那个造成啥损失了，那赔偿，那我损失是以后是很长一段时间的事儿，那你咋赔偿我呀，这个就无法界定，所以说这个就很难办，人家卖家也有可能把这个事儿早都问好了，已经咨询过相关的法律部门了，你像问过律师，我这个事儿不告知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因为毕竟他是知道这件事儿的，他一定会想一切办法来隐瞒这件事儿，把房子卖出来，
1: 所以这个也不是特别
2: 好界定，
1: 对，
2: 这种情况真的就是不是很好界定，你说他确定不是自杀或者他杀，
1: 是张冠，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刚才你说的你那个经手的案例，他那个最后房子卖出去了吗？
2: 卖出去了，
1: 卖出去了，就有人认可说我不在意，
2: 对呀，
1: 就是便宜，
2: 就是来签合同的，他俩已经知道了，我就知道这件事儿，但是我也买，
1: 我认可，你像这种好像就是更稳妥一些，
2: 对，但这个就是不存在隐瞒，我告知你了，
1: 但有些人可能也不在意，
2: 对，但是它就便宜啊。
1: 啊，
2: 有。

0: 不想买了，你得赔我。
1: 嗯。
0: 然后他问我，我说问问律师吧。
1: 嗯。
0: 我认为就是我认为这种情况，你完全可以不给他退。
1: 嗯，因为不是我家的事儿啊。
0: 不是我家的事儿，问律师，律师也是这么回答的。
1: 嗯。
0: 说的，旁边的邻居跟你没关系。
1: 嗯。
0: 他不买是他违约，
1: 嗯，
0: 你不用赔他，
1: 嗯。
0: 然后这个听众就说，他就给我交3000块钱，我就退给他了，
1: 嗯，
0: 我就不想找麻烦，
1: 嗯嗯。
0: 他说我慢慢再卖吧，
1: 嗯，那这是好说话的，
0: 对，嗯。
1: 其实正常情况下，
0: 就是，
1: 这跟我没关系啊。
0: 对呀，他家有问题，跟我有啥关系啊？
1: 嗯。
0: 再说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他说是在疫情刚刚开始那年，2020年，
1: 嗯，
0: 这不也过去这么多年了？
1: 嗯，
0: 他说我们家也没闲着，房子一直租着，
1: 嗯，
0: 也没有，
1: 嗯，
0: 没有啥问题。
1: 嗯，但是你看，这就是二手房，就是你一定要弄清楚了。
0: 对，
1: 如果你很在意这些，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光想说这个房子里边会不会有其他问题，但你没有想到邻居。
0: 对，
1: 其实这个邻居也很重要。
0: 嗯，
1: 我又觉得就现在这个邻居有很多邻居，就是我不喜欢什么样的养小宠物的。
0: 对，我也不喜欢。这是猫啊狗啊的，我都不喜欢。
1: 对，可能有些人说，那你看是邻居家养啊，我觉得你这邻居家养就是要是开个门什么的，或者这个叫声啊，
0: 就是，这个狗叫，尤其是狗，邻居你一回来走到门口，它在屋里边它肯定是会咬的。
1: 对，
0: 嗯，猫还差一些，
1: 对对对，
0: 但是猫容易有气味，
1: 嗯，
0: 你也能闻到。
1: 所以你看这个每个人在意的这个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如果你要是就是买二手房的好处在于什么，就是你可以提前看看，
0: 嗯，
1: 你一定要了解清楚了。
0: 但是有些事儿吧，你也不容易了解清楚，
1: 嗯，
0: 你像有些老房子，
1: 嗯，
0: 就会有老人在家里去世，
1: 嗯，
0: 你说这
1: 这个好像是很正常，
0: 很正常。但是有的人就特别忌讳，我也遇到过，
1: 嗯，
0: 就是听说家里有老人去世了，他就不买了，
1: 嗯 嗯，
0: 就不买这个房子。
1: 那
0: 就是正常死亡的，他也不买。
1: 嗯，那有人可能很在意，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买老房子的话，这种情况比较多，
0: 嗯，就是，容易碰到，
1: 对，
0: 嗯，
1: 就是看你纠不纠结这个事情了。
0: 对，
1: 嗯，所以说你看你在买二手房之前，就像张坤说，你一定要了解清楚了，你别等着像张坤说你定金都交了然后你再反悔，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你碰到那个买就是卖家就没有那么好说话。
0: 对呀，啊，他就不给你退。
1: 对，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弄清楚了，包括我们今天案例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们进行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提醒大家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周女士的热线。你好周女士。
2: 你好张顾问。
3: 你好。
2: 哎，你好张顾问。我想出售个房，就是宜居家园1期。
3: 宜居家园多大米数的？
2: 它是使用面积是61米多，建筑面积是90.82。
3: 几楼？
2: 5楼。
3: 顶楼是几楼？
2: 顶楼应该是7楼。
3: 南北还是东西？
2: 南北通透的房。
3: 嗯，建成是哪年的？
2: 建成是2010年。
3: 10年两室。
2: 啊，对，
3: 明厅，
2: 啊，对对对，
3: 装修咋样？
2: 他这个没有装修，
3: 没有装修，现在42万。
2: 哦哦哦，那行，
3: 嗯，
2: 谢谢您，张顾问。
3: 哎，好的，
2: 哎，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来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我们说到的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可能马上要签合同了，要跟中介或者卖家坐下来签合同，我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另外呢就是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买卖的这种，或者说直接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代签合同的，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先来做一个在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一些是收听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大家遇到房子的这个疑难问题，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想留给孩子啊，或者在卖的过程当中有需求，有格外的需求，大家都可以来给我们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跟张棍做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4: 喂。
3: 你好。
4: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

0: 样的。
1: 嗯，电池机，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0: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1: 几楼？
0: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1: 啥朝向？
0: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1: 装修咋样？
0: 装修中等吗？
1: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0: 这个哈、
1: 嗯、
0: 又降下来了哈。
1: 对呀、
0: 啊。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一块。
1: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0: 嗯，好的，60万、
1: 嗯、
0: 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顾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我们家在东宏逸境小区长江路相福路口那个。
1: 东宏逸境，多大米数的？
3: 然后89.68，它算上赠送的话就是90。
1: 几楼？
3: 21楼，总层23楼，总层高是33。
1: 啥朝向？
3: 南北的 H 型格局，精装修。
1: 建成是哪年的？
3: 16年，2016年。
1: 16年精装修，两室明厅。
3: 分装的，对。
1: 你哪年装的？
3: 17年。
1: 55万。
2: 恭请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周女士的热线。你好，周女士。
4: 你
2: 好，周女士。
4: 哎，你好，你好。
2: 请讲啊，周女士。
4: 哎，你好，我是刚才撂下电话那个宜居家园。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
4: 哎，好嘞，我现在搁你那块给我挂上呗。
1: 行，有合适的帮你联系啊。
4: 啊，但是我这个是那个经济适用住房。
1: 那你经济适用住房，现在是允许出售了。你卖的时候可能需要得上那个房产住宅局开个证明。
4: 啊啊。
1: 嗯，办手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你办啊。
4: 行行行行。
1: 嗯。
4: 但是那个张顾问，他那个阳台就是那个双阳台，格局的还都挺好。
1: 但是现在的房价也确实不好卖啊。
4: 那谢谢您。
1: 哎，好
2: 的，好
1: 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现在张顾问，这个经济适用住房也可以卖是吗？它有什么跟正常的住宅有什么区别吗？
1: 经济适用房一般的就是锁定5年的，5年不允许卖。允许卖之后跟正常的是一样的。
2: 就是5年之内你卖不了，
1: 对，
2: 5年之后了我们都可以跟正常卖。
1: 你就是查询这个房产的状态，
2: 嗯，
1: 如果锁定了你卖不了，就是不能卖，
2: 嗯，
1: 正常状态就可以出售。
2: 嗯，然后呢，我们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出售的。如果大家现在手里边握有房源，说，哎呀，我想卖了，或者说我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让张棍帮我想想办法？我急于出售，就是着急卖。那大家呢，直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先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这样让大家做到心里有数。然后线下呢，我们会找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然后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听友这样的一个顾问说，这个我找张棍评估完以后一定要按张棍给我这个价格去出售吗？并不是，因为您的房子您做主，最后您卖多少钱您自己来做决定。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先让张棍给您评估，评估的同时跟张棍提，让张棍帮助您代卖。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蔡先生，你好。你好，蔡先生。
5: 你好，老师。你好，老师，你帮我看一下宝障华庭的房子。
1: 宝障华庭多大的？
5: 建筑面积97.51。
1: 几楼？
5: 6楼。
1: 6楼，啥朝向？
5: 南北。
1: 南北，私产。建成是2002年吗？
5: 对。
1: 装修咋样？
5: 中装。
1: 中装6楼，50万。
5: 50万，好的，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请讲。
6: 你好，我有一个江北大都会的房子，二期的。
1: 大都会多大的？
6: 135建筑面积。
1: 几楼？
6: 15。
1: 顶楼多少？
6: 17。
1: 啥朝向？
6: 南北。
1: 南北私产。
6: 对。
1: 建成是哪年的？
6: 哎呀妈，建成我可真不知道是哪年。
1: 12年。
6: 房产证。啊。
1: 是不是12？
2: 哎，郭先生，郭先生，您的电话掉了吗？郭先生，那没有办法，请我们导播再次来跟郭先生联系一下啊，怎么突然就断掉了呢？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张顾问可以帮助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的专业评估，帮您看一看您房子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然后呢，我们张顾问还有专业的工作团队可以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大家买房和卖房周期。好的，我们继续先来接听的是3号线罗女士的热线。你好，罗女士。
7: 哎，你好，麻烦张顾问帮我评一下房子。
1: 您说哪里的？
7: 招商诺丁山二期，就是风华学校。
1: 招商诺丁山
7: 对面那个。
1: 多大米数的？
7: 132。
1: 几楼？
7: 7楼。
1: 顶楼是多少楼？
7: 顶楼是18楼吧。
1: 嗯，啥朝向？
7: 南北向，正南正北的那种吧。
1: 你是三室的吧？
7: 对，还带一个独立的衣帽间。
1: 嗯，建成是哪年的？
7: 嗯，那我还真不知道。
1: 装修咋样？
7: 那现在来说中装嘛，因为有孩子，划的墙面
1: 90。
7: 嗯，好，那张顾问能帮着代卖吗？
1: 可以，有合适的帮你联系。
7: 行，好的，谢谢张顾问。
2: 嗯，好的，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罗女士。
7: 嗯，好的，再见。
2: 感谢参与。你看，您直接找张棍帮助大家评估，评估完之后，如果大家急于出手，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我们都会详细记录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8: 啊，你好，张棍。
1: 你好。
8: 哎，那个，我问一下，就是滨江御品，有一套房子72平。
1: 72是使用是建筑？
8: 建筑。
1: 几楼？
8: 14楼。
1: 使用多少？
8: 使用是49。
1: 49，一室还是两室？
8: 两室改一室了。
1: 改成一室了，啥朝向？
8: 对，然后有个厅，东北向
1: 。
8: 对。
1: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8: 12年。
1: 装修咋样？
8: 中等装修吧，嗯，
1: 中装，40万，
2: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3号线燕先生，你好。你好。
9: 哎，
2: 嗯，请讲。
9: 我评估房子。
1: 嗯，您说房子。
9: 文君花园小区，文君花园小区 B 栋9单元201。
1: 文君花园。
9: 哎。
1: 你是高层还是多层？
9: 多层。
1: 二楼多大米数？
9: 使用83.85，建筑114.23，8楼的2楼，南北3室1厅，1999年建成简装。
1: 99年的简装。
9: 哎，2000年进户。
1: 现在65。
9: 啊，65万哈。
1: 嗯。
9: 嗯，谢谢啊。
1: 嗯，
2: 好的，恭敬参考，我们再会。就是尤其是想找张棍评估房子价格的，大家一定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您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马上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然后呢，有些听友说我评估完之后我还想卖，你就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会给大家详细记录，然后线下派他的专业工作人员跟您电话回访，帮助大家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缩短您的卖房周期。这样的话呢，可能加速大家这个卖房这个周期，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呢， 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宣传是比较有利的，比大家说我自己可能是挂到周边的中介呀，或者说在这个自己家窗户上贴出来，我觉得可以多几个渠道咱们宣传，说不定哪个渠道就能帮助你卖出去了。还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想买房子，我想这个买一套这个具体位置的或者带学区的，包括有些老年人说我这个楼层太高了想买个低楼层的，只要你提出自己的具体需求，张棍都可以帮助大家寻找。所以大家

0: 啊，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导播提醒啊，继续来接听的是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1: 啊，我说还有一个是那个，就广信新城的，就50米十楼的。
2: 我跟你说这个价格吧，我跟你说一个广信新城的，现在他正在卖的，建筑面积59米，8楼南向，没装修，他现在要卖20万，客户就给15万。就这个米数的房子，就算是60米呗，15万。你算算你50米能卖多少钱？何况你还没进户，你还得进户还有大税，你还没办证。
1: 啊，对呀、啊。
2: 所以说你现在不值钱吗？
1: 进完了户能卖多钱呢？不是，进完了户能卖多钱？
2: 进完了户你不得办证吗？
1: 啊。
2: 办完证你不有大税吗？50米房子你12万也卖不上。
1: 那50米房子得拿多少税呀、啊？
2: 得拿多少税？你是不回迁的？
1: 是、啊、回迁的、就是。
2: 回迁的，你要交税的话，就按20万交税的话，20万6.3，10000多块钱。
1: 啊，税钱就那么多呀？
2: 对。
1: 啊，还得交税钱呢。
2: 那当然了。
1: 我寻思进户不就是交那个进户费吗？他是不是算进户费里了？
2: 进户跟进户费没关系。
1: 单拿10000多呀！
2: 我说的是你卖的时候，你不得刚下证，你不有大税吗？
1: 你
2: 不懂。
1: 啊、
2: 你
1: 说我卖房子的时候。
2: 对。
1: 啊，对了，整明白。我还寻我进户。
2: 你进户应该是交不了多少钱，你就交、
1: 嗯、
2: 那个交不多少。
1: 嗯，他们说的，他们进户的说交10000多块钱呢。
2: 嗯，那也不少。那你办证、啊、你回迁的，你要添米数，你办证还得花钱呢。
1: 啊、
2: 哦、嗯，你那你也得进货，然后别着急卖了，留着吧，现在太便宜了、
1: 啊、我这两天就要去进货去呢。
2: 嗯，那好了啊。
0: 嗯
1: 啊，好了，谢谢你啊，
0: 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一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哎，你好，张顾问，有两套房子，请你给指教。一个是北京街，
2: 北京街多少号？
3: 114号。
2: 114号是团结校的房子。
3: 对对，小红房。
2: 嗯，
3: 1982年是86年的房子吧？
2: 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24.几，嗯，建筑面积可能3楼。
2: 啥朝向？
3: 单朝向，南向。
2: 单南向。
3: 嗯。
2: 私产。
3: 啊，
2: 86年简装，22万。
3: 22万哈。
2: 嗯。
3: 好，我再有一个房请教，还有一个道里区的，安信街。
2: 安信街，这是多大的？
3: 这是也是24.29，建筑面积36点几。
2: 这是几楼？
3: 这是5楼，是新阳小学小区、
2: 嗯。啥朝向？
3: 啊、也是南向。
2: 南向，这个是哪年的？
3: 1992年。
2: 这个能卖20万。
3: 能卖20万啊？
2: 对，这个楼层高点。
3: 对，
2: 嗯、
3: 好，谢谢啊，张哥、
2: 哎。好的，
3: 好嘞，哎，好、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有请到的是3号线孔先生，你好。
4: 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我这个是松北的水木清华。
2: 哪个水木清华对吧？
4: 对。
2: 多大米数的？
4: 面积是145米776。
2: 几三室的？
4: 两室一厅，然后使用面积应该是99米多。
2: 几楼？
4: 7楼，南北朝向。
2: 南北西
4: 三个朝向。
2: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4: 建成应该13，我这是16、17办的产权证。
2: 装修咋样？
4: 装修豪装。
2: 125。
4: 好，谢谢。
2: 哎，好的。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田先生，你好。
5: 啊，你好。
2: 你好，请讲。
5: 啊，我想问一下，我是群力保利上城的房子。
2: 保利上城，多大米数的？
5: 94平。
2: 2室还是3室？
5: 小3室。
2: 3室，几楼？
5: 17楼。
2: 南北的。
5: 南北的，总高是十八十 19楼。

0: 建成是一几年的？
1: 16。
0: 装修咋样？
1: 精装。
0: 是保利装的吧？
1: 自己装的。
0: 自己装的。现在最多110。
1: 最多110。
0: 嗯，
1: 那我还有一个房子想问一下。
0: 您说，
1: 同南阁的。
0: 同南阁的领域还是公园大道？
1: 领域的回迁房 A1 栋，
0: 同南阁领域，多大米数的？
1: 也是94平，
0: 94平，这个是几楼？
1: 这个是14楼，
0: 14楼，啥朝向？
1: 也是南北，
0: 也是南北回迁的。
1: 回迁的，
0: 你格局好吗？
1: 格局好，南北通透的
0: 是 H 格局还是？
1: ，H 格局。
0: 你这个格局吧，我没见过。我看过那个万科公园大道88米那个格局，它俩是不是一样的？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一进门是厨房。你这个也有消防连廊吗？
1: 没有消防连廊，一进门是客厅，完了，南面一个卧室，北面卧室，中间夹着一个卫生间，然后客厅对面是一个厨房，
0: 厨房黑不黑？
1: 不黑，
0: 不黑。建成是一几的？
1: 建成是15年的。
0: 装修咋样？
1: 简装，
0: 简装，这个100万。
1: 哦，谢谢您，
0: 哎，好的。
2: 供您
1: 讲得
2: 参
1: 很
2: 考，我
1: 好。
2: 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3: 您好，
0: 你好，请讲。
3: 那个我听广播，所以关于房子这个情况，我听的不太全。我有个房子要抢出售，
0: 你说。
3: 江北南京路月湖里小区，
0: 月火里多大的？
3: 建筑面积93点多吧，
0: 93点多，几楼的？
3: 17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0: 南北私产建成是12年还是14年？
3: 建成好像是差不多那个时候吧，我买的时候是18年。买下来的，
0: 你是两室的吧？
3: 对对，
0: 装修了吗？
3: 中装，
0: 39万。
3: 这是就是出售价，
0: 对，
3: 就是最后那个到
0: 成
3: 手
0: 交
3: 价，
0: 价，
3: 成
0: 你
3: 交
0: 到
3: 价，
0: 手能到这个价格。
3: 是啊，哦，是这样，那我知道了，谢谢。
0: 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2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10分钟的时间，所以说大家想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做客节目当中，让张棍帮您评估一下，或者说让张棍帮助您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直接在线提。另外有一些听友说我家这个也是涉及到房产这个继承的问题啊，有房产这个纠纷的问题，我一直挺困惑的，一直没有解决出来。包括有些听我说，我家房子一直没有办理产权证，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因为我这个房子想要出售，想要先把这个证办下来，很多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大家也都可以趁着张棍在节目直播当中来进行一个在线的咨询。提醒大家，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那您趁着我们张棍做客节目当中进行在线咨询是这个最便捷的。包括我们听友有问到的，就是昨天在节目里就有问到的这个房产继承的问题我不了解，还有房产税费的问题，想找张棍做专业解答，大家也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安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想咨询个房子，
0: 你
4: 我家
0: 说。
4: 在那个宣化街，那个马家沟边上，那个宣化街460，那个46号。
0: 宣化街多大米数的？
4: 他那个是有个外上楼梯，我家在5楼，他是那个省委家属楼。
0: 外楼梯上到几楼？
4: 2楼。
0: 二楼，你是多大的？
4: 使用面积39.72。
0: 39.72，5楼啥朝向？
4: 好像是西南，就是整个东西都从院里。
0: 西南四产。
4: 进门就是个厅，然后左
0: 你
4: 边
0: 这
4: 是
0: 个
4: 个
0: 宣
4: 胡同。
0: 化街靠近离花园街近了吧？
4: 啊，对，

0: 就在花儿街和宣化街交口那块有个酒吧。
1: 嗯
0: 嗯，
1: 房子装修咋样？
0: 属于中装吧，装了大概得七八年了。
1: 哪年的？
0: 2000年好像是。
1: 2000年的房子，现在能卖34万。
0: 哦，卖那些钱啊？
1: 对。
0: 行，那麻烦你了，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3号线杨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嗯，请讲，杨先生。
3: 我是松北区那个江安街永安城。
4: 永安城多大米数的？
3: 好像是88.6吧。
4: 几楼？
3: 15楼。
4: 啥朝向？
3: 主卧室是朝南，完了是厅是属于朝北啊，完了次卧也是朝北。
4: 嗯，
3: 有点像那种属枪型似的。
4: 南北的，你这个一梯就这一个单元几家的？
3: 4家的。
4: 四家的，你是边户还是中间户？
3: 属于中间户。
4: 你中间户不能是南北，你只能是一个朝向。
3: 不是，我那主卧和次卧是通透的。
4: 那你咋还能是中间户呢？一梯四家的话，不这是两边是通透的吗？
3: 啊，我那是挨着一单元，我那是我挨着二单元，我那一单元是要是那还是边吧。
4: 你是边户，你中间户就是一个朝向的了。
3: 啊，
4: 你这个比如说你是几单元？比如说15，你是01还是04？
3: 04。
4: 对，你是边户，是南北的。建成是哪年的？
3: 好像是14年吧，15年。
4: 装修咋样？
3: 毛坯没装。
4: 没装，50万。
3: 啊啊，谢谢啊。
4: 哎，好的，
2: 嗯，供您参考。提醒大家啊，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因为离节目结束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大家这个有任何的问题，我觉得这样一对一交流可能更便捷一些。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就直接来问了。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3号线陈女士，你好。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松北区欧美亚小区。
4: 嗯，
5: 我是9楼。房产面积使用是88，建筑是109。
4: 109，9楼，顶楼是多少楼？
5: 27。
4: 啥朝向？
5: 三阳。
4: 三阳，全男的？
5: 对。
4: 你这么大房子一个朝向的？
5: 对，我们这个两边户吧是比较大的，都是170多平的，所以他们。我们几乎都没有南北的，几乎都是东南西。
4: 你这房子是哪年的？
5: 12年的。
4: 装修咋样？
5: 婚装。
4: 63万。
5: 63万。
4: 对。
5: 啊，好的，谢谢。谢谢，麻烦了。
2: 嗯，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想进行二手房评估的，评估完之后着急出售，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现有工作团队可以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您缩短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高女士，你好。
6: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恒祥城的5号楼。
4: 恒祥城1期还是2期的？
6: 1期。
4: 多大米数？
6: 建筑103，19楼。
4: 103，19楼，啥朝向？
6: 东南。
4: 东南向。建成是11年，装修咋样？
6: 我是14年装的。
4: 现在卖不到100。
6: 那能90？
4: 95。
6: 95。
4: 对。
6: 谢谢您。
4: 哎，好的。
6: 十分感谢，再见。
2: 感谢啊，感谢你的参与啊。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很多听友说，我就想了解一下我家房子的当下市值，想这个心里边有数，我也许可能不卖，但是呢我想知道那怎么办，您就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就可以，我们有专家可以帮助您进行一对一的评估。还有一些听友呢，是我这个房子真的已经卖了一段时间了，一直没卖出去，我想知道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不是我价格挂高了。 了还是有其他问题，那您就可以让我们专家帮您看一看。

0: 通过专家视角给你进行一个解析。另外我们现在还有专业工作团队可以帮助你代卖，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景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1: 哎，我呢是在那个厢房悦然真诚。
2: 悦然真诚多大米数的？
1: 哎，129，那个是使那个建筑面积，使用是86。
2: 是129，几楼的？
1: 17楼。
2: 啥朝向？
1: 就是南北。
2: 南北。私产建成是哪年？
1: 应该是16年。
2: 装修咋样？
1: 那个现在是毛坯，
2: 没有装修，90万。
0: 供您参考啊！提醒大家，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严先生的热线。你好，严先生。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在那个紫禁城有一套房子。
2: 多大的？
3: 138.5。
2: 几楼？
3: 30楼。
2: 顶楼是30几？
3: 32。
2: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2: 建成是10年。两室还是三室？
3: 两室。
2: 装修咋样？
3: 2017年的婚装，装修的不错。那个，这除了厨房和卫生间，剩下我因为有小孩嘛，说铺的全是实木地板。
2: 现在能卖120。
3: 能卖120。好，感谢。
0: 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张顾问，今天找你评估房子，这些听友就是哪套可能更好出售一些呢？你觉得？
2: 你像月火里了，永安城了。包括这个保利上城的，
0: 那今天还都差
2: 这几个房子今天的房源质量还都挺好，你看它房龄都是在10年之后的，没有太老的房子，也没有太破的，米数呢也都是在90多米100米左右，都是目前市场上的刚需户型。
0: 哎，那还说不定能好卖一些。
2: 对，只要你价格合理的话，能好卖一点。
0: 如果今天跟张棍提过，就说张棍能不能帮助我代卖，这样的听友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因为线下张棍都会安排他工作人员跟你电话联系，然后帮助大家去出售的。我看一眼今天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可能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样，如果大家找张棍还有问题，包括说这个刚才说到的房产办理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去找张棍，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2: 节目之后大家有关房产的所有问题，你像你自己看的房子，你想办理房产过户的，签合同的，办贷款的，还有一些听众说家里现有的房子你看卖也不好卖，我想做贷款的，这个我们都能帮您做。有需求的话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直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都没有问题。当然，如果大家就是想进行二手房评估，那你就趁着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另外，线下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发布到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当中来。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好了，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上回书我正说到薛仁贵领着唐营的人马要攻摩天岭，这20000军队要上摩天，这大路上都挤满了。周文、周武等人往下这么一看，人挨人，人挤人，是战马嘶鸣，旌旗飘摆，号带飘扬。唐朝的人马生龙活虎。周文和周武往左右看了看，各位兄弟，实不相瞒，现在我周文、周武二人已经归顺大唐，愿意跟着我们投降的欢迎，如果想负隅顽抗的，说不了讲不起，今天就是你们升天之日。这些人一听啊，我说将军，周将军，您放心吧，我们都愿意跟着您归顺唐营。周文、周武闻听，那当然是高兴了。好，要这样的话，将来咱们取了摩天，我一定在大帅面前重重的保举大家。谢谢将军，谢将军。周文、周武十分高兴。就这样，薛仁贵带着周青、李庆先、李庆红等人就冲上了摩天岭。周文、周武一看薛仁贵一马当先，周武一看，耶，薛仁贵来了，我得把薛仁贵引上摩天岭。如果薛仁贵自己往上冲，呼纳大王要是一下令，这滚木往下这么一冲，那薛仁贵可就完了。当时周文、周武想的是一拨马，这马顺着山道就往上冲。这时候山下可就乱了，是金鼓大作，是喊声连天呢。早就有这个小番呢，报与了呼纳大王。这时候呼纳大王啊， 正和星星胆红漫漫亚里托金亚里托银在这个银安殿上坐着，这几个人呢正在合计着如何对付唐朝的军队。这时候就听这驸马红漫漫说：“我说王爷，咱们呢在摩天岭这一待安然无恙，这摩天岭地势险峻，就是唐朝的人马来的再多咱们也不怕，他们不攻山是他的便宜，如果他要一攻山，咱们放下滚木就把他们压成肉泥烂浆。”胡纳大王听了点了点头：“你说的确实很正确，咱们摩天岭固若金汤，我估计唐营来人也是白费，咱们在这儿安然无忧。”这几个人正说呢，就在此时有打外边进了个小贩：“不不不不，胡纳大王一看何事报来，为何如此惊慌？”“哎呀王爷，不好了，现在唐朝的军队上了摩天岭。”胡纳大王闻听是颜色陡变，往左看了看亚里托金亚里托银，又看了看星星胆和红漫漫，这几个人也颜色更变，心中暗想：摩天岭地势险峻，又有滚木雷石，唐朝的军队是怎么上来的？胡纳大王赶紧吩咐人拉过马来，这几个人飞身上马，抄兵刃来到了山口，往山下这么一看，当时胡纳大王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想：哎呀，唐朝的人马漫山遍野冲上来了，这可怎么办？就在此时，就见山道上来了两匹马，这两匹马那真是相当之快，真跟离弦之箭一样往山上跑呢。胡纳大王一看这两员大将飞驰旁来，正是前山的主将周文和周武，这两个人肯定是失了前山，因此往山上来求援。胡纳大王赶紧吩咐人：“来人呐，给我放滚木！”哎，慢着，有这个番兵提醒胡纳大王：“哎，不能放滚木啊！现在周将军还在半山腰，咱们的军队也在半山腰，如果一放滚木，他们可就完了。”胡纳大王一听，这可怎么办？现在周文周武这两匹马如飞似箭往山上跑，后边追着一员白

袍小将，胯下千里宝马，掌中画杆描金戟，长得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黑口，面若银盆，手中的画杆描金戟那真是铮铮发亮，是夺人的耳目。呼纳大王星星胆红漫漫，亚里托金，亚里托银，这四个人一看呢，这大概就是征东先阵的元帅，那个白袍薛礼薛仁贵。呼纳大王现在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在此时，亚里托金、亚里托银两个人提马来到山口，打算迎一迎这个周文和周武。周文、周武马就到了近前了，亚里托金、亚里托银看了看周文，瞧了瞧周武，二位将军为何如此狼狈？周文、周武看着亚里托金、亚里托银，哎呀，二位将军了不得了，现在唐朝的人马不知怎么着攻上山来了，前山失守，哎呀，二位将军你看那白袍薛礼后面追将上来。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每人手里边一条金柄枣阳槊，这两个小子也是勇冠三军的猛将。这位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周文呐、周武不必担心，不就是薛仁贵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看了看周文，瞧了瞧周武，我说周将军，你呀、暂时在旁边休息休息，把这薛仁贵交给我们哥俩。因此这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两人催马晃手中金柄枣阳槊，把薛仁贵的道路拦住。薛仁贵停住了龙方驹，把手中七宝盘龙戟在马上一横，往对面这么一看，两员翻将，就见左边这个主跳下马来，摘盔卸甲，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往脸上看，这家伙面似淡金，两道肉岗的眉毛，衬托鼻子火盆口，两颗獠牙直于唇外，海下红胡子，穿着绿袍，胯下一匹闪电伯龙驹，掌中金柄枣阳槊。下垂垂这个主，这小子跳下马来晃荡荡，身高足有一丈，长得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外边穿着一件红袍，胯下一匹乌骓马，掌中也是金柄枣阳槊。薛仁贵一看这两个人这个长相、这个打扮以及这个气质，就知这两个人绝非一般之将，乃是能杀惯战的勇将。薛仁贵把手中七宝盘龙戟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对面，你们拦住我的去路，不怕本帅几下做鬼吗？亚里托金、亚里托银一阵的狂笑，我说你是谁呀？啊，薛仁贵看了看这俩人，相当的鄙视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也不是薛仁贵狂，人家薛仁贵确实本领出众，武艺高强，根本呀没把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当根葱。亚里托金、亚里托银一问，薛仁贵一声冷哼：“哼，问我呀，唐天子新任的征东辽的大帅，我姓薛，我叫薛仁贵。”亚里托金、亚里托银这心里就咯噔些的，因为他们也知道白袍将薛礼、薛仁贵这一路之上那太顺了，这一出事那真是箭射戴笠鹏，鞭打独角兽，三箭定天山，在凤凰山前斗败了盖苏文，然后

有了安殿宝，薛仁贵的名望太大了，亚里托金，亚里托银，现在仗着胆子把手中金柄枣阳槊高高举在空中。薛仁贵呀、啊、薛仁贵，别看你往日威风凛凛，今天碰见我们哥俩了，就是你葬身之所到了。这俩小子举起金柄枣阳槊往前要砸，薛仁贵把大戟一晃，瞒着二位，你们也报报名呀，要不然一会儿你们俩死喽，我都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哎呀，有道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你报报名也让我知道知道，我杀的是谁，宰的是谁呀，到那时到吴主万岁面前我要报一报功劳。今天你们二位是肯定得完呐。把亚里托金气脑瓜直不愣，我们是亲哥俩，我叫亚里托金，我叫亚里托银呢。这两人晃金柄枣阳槊，和薛仁贵就斗在了一处。薛仁贵是人急戟快，另外杀法骁勇，这条大戟上下翻飞，上护骑身，下护骑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上崩下砸，里撩外滑，山砍劈多，把亚里托金、亚里托银忙活得够呛。不过这两个小子也确实功夫挺高，两个人双战薛仁贵，就在这山口打成了个丁字形。薛仁贵呀、啊，要想短时间把亚里托金、亚里托银给战败了，还真费点劲。这个时候，周文、周武哥俩互相一使眼色，心中暗想：咱们得帮助帮助薛仁贵，要不然我大哥在这耽搁的时间长了，精力耗费太多，再打那个呼纳大王，还有星星胆胡曼曼，那可就够呛了，咱们帮他一把。因此这哥俩在呼纳大王面前打了个招呼：王爷，我看亚里托金、亚里托银两个人双战薛仁贵还真有点费劲，我们哥俩过去帮忙如何？呼纳大王点了点头：可以。就这样，周文、周武两个人催马着直奔薛仁贵。这哥俩想好了，要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给杀了。亚里托金、亚里托银一看周文、周武来了，心里十分高兴，心中暗想：周文、周武哥俩再加入战团，那薛仁贵肯定得败呀。哎呀，周文、周武两个人还真够意思。周文、周武两匹马如飞似箭呢、啊，就来到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的身后。就见周文、周武把两口刀高高的举在空中，往下就剁，唰，来的这快就甭提了。亚里托金、亚里托银这两个小子集中精力对付薛仁贵，是做梦也没想到周文、周武在后边下了手了。这俩人就听着脑后金风所响，暗道不好，看起来这周文、周武这是投降了。两个小子吓得是亡魂皆冒，心中暗想：完了，再想闪闪不了了，前面有强敌薛仁贵，后边有周文、周武的两口刀。俩人一合计，算了吧，看起来活着也没劲，还不如死了得了。这二位想得倒明白，就听着两刀噗噗，亚里托金、亚里托银两颗斗大的人头是滚落尘埃。没有片刻之功，亚里托金、亚里托银就算死了。他这一死把呼纳大王吓了一跳，心中暗想：呀，我的两员虎将就这样完了。

当时胡纳大王也十分着急，这小子往左右看了看胡曼曼，又瞧了瞧星星胆。这时候星星胆扇着两只翅膀就飞在了空中，心中暗想：宣贵呀，薛仁贵，今天我一定要给亚里托金、亚里托银报仇雪恨。就见这驸马胡曼曼，这小子稳当，亚里托金、亚里托银死了，他是若无其事，觉得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都是泛泛之辈，薛仁贵也不一定有多大的本事。那亚里托金、亚里托银是成人不备，让这个周文、周武给杀了。亚里托金、亚里托银乃是两员虎将，帮助我家大王镇守摩天岭，那可是呼纳大王的左膀右臂，没成想就这样死在了周文、周武之手。胡曼曼也气得直晃脑袋，心中暗想：看起来就得我亲自出马去斗薛仁贵。周文、周武把亚里托金、亚里托银给斩了以后，薛仁贵十分的高兴，然后抬头往山口这么一看，一看山口这有一个人，就见这小子跨下一匹大胡马，头上戴三闪王帽，胸前的花虎尾，脑后织机灵，身上穿着大红的蟒袍，跨下一匹伯龙马，掌中和扇板门刀。就见这家伙跳下马来，摘盔卸甲，晃荡荡，身高足有一丈。这家伙面似铁青，虽然是个黑脸，脸上有不少的红点儿，秤砣鼻子，火盆口，穿着红袍，望着一站撇着大嘴。薛仁贵一看这小子的穿着打扮，大概他就是摩天岭的，大概这小子就是摩天岭的呼纳大王。薛仁贵心中暗想：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如果我要是把呼纳大王抓住，这摩天岭就算唾手而得。想到这儿，薛仁贵双脚一点，蹬着马如飞似箭，直奔呼纳大王。这呼纳大王啊，现在正看薛仁贵呢。这时候薛仁贵发现，心中暗想：我要是把你杀了，那就算完了。因此薛仁贵的马真好像箭打的鹰膀，就来到呼纳大王的近前。薛仁贵骑的是龙风驹，日行万里，夜走五千，这速度相当快。等事儿呢，薛仁贵到近前了，仁贵把手中七宝盘龙戟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高声喊喝：你就是山上的呼纳大王吗？当时呼纳一笑：不错，正是本王，你是薛仁贵。不错，呼纳大王要听我良言相劝，你赶紧下马投降，献出摩天岭，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说不了讲不起，今天你可要上西天。呼纳大王把嘴这么一撇：薛仁贵呀，薛仁贵，你小子不要说些狼言大话，我呼纳大王也不是吹。我说薛仁贵呀，也不是我呼纳说句大话，如果你在我马前走上三合，我呼纳大王就献出摩天岭，你看如何？仁贵点了点头：好，有道是好良言难劝，你这该死鬼，要知薛仁贵胜负如何，明天揭言。上回书正说到，在这个摩天岭，这个时候呼纳大王在山口手合着板门刀，在这看着薛仁贵，他也是心绪烦乱，

实际上薛仁贵也早有取他性命之意。就这样，薛仁贵提龙凤驹来战呼纳，呼纳吓了一哆嗦。就在此时，旁边的驸马洪满曼催马晃手中宝刀，把薛仁贵的去路拦住，姓薛的别走了，今天你碰见我了，你就是死到临头。薛仁贵抬头这么一看呢，就见来了一员凶猛的番将，一看这家伙头戴乌金盔，身披乌金甲，外罩着红色的袖袍，胯下胭脂兽，掌中河山板门刀。往脸上看，这家伙面如重枣，两道残眉，俩小圆眼儿，秤砣鼻子，四颗獠牙直出唇外，海下扎里扎沙的黑梗髯。这小子眼珠子一瞪，把手中大刀一摆，对面，你就是薛仁贵。薛仁贵点了点头，既知我名，何必再问，撒马过来。洪漫漫一阵狂笑，哈哈哈哈，我说薛仁贵啊，你小子是不是觉得你攻关破寨，势如破竹，相当顺利？那是你没碰上勇将，今天碰见你一家驸马洪漫漫，今天你就算到了头了。薛仁贵一听，这小子就是驸马洪漫漫，毛子珍呢跟他介绍过，说这个洪漫漫那可了不得，这家伙武艺精通，杀法骁勇，两军阵前作战，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这家伙的武功可以和那安殿宝相比呀。因此薛仁贵也加着小心，心中暗想，看起来今天是一场凶杀恶战，必须分一个真败假亡，强存弱死。薛仁贵把手中七宝盘龙戟这么一颤，是分心就刺。这时候洪漫漫大刀嘎楞起来往外这么一挑，当时把洪漫漫震得膀背酸麻，这匹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久。这小子凝神定目，重新打量薛仁贵，心中暗想好神力。薛仁贵也被震得够呛，这马踏踏往后倒退了两步。仁贵心中暗想，自从我征讨东辽以来，按起来这小子有把力气。就这样，二人二次催马，又斗在了一处。薛仁贵这条戟那确实相当的厉害，可是驸马洪漫漫这口刀那也不是吃素的，这口大刀无动如飞，山砍劈多，真好像云片相仿，呼呼刮定风声，围着薛仁贵马前马后脑前脑后就下了绝情，把戟使开了，上遮下拦，左勾右挂，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当时两个人是各显身手，一个魏主要多摸天，另外一个要杀死唐将，这建功立业，因此二人杀了个势均力敌，平分秋色。在短时间内要想把对方战倒了，那都不可能。咱们划分两头，再说这呼纳大王。这呼纳大王一看，耶，薛仁贵站住了洪漫漫。呼纳一想，看今天到处都是唐将，我要够呛，干脆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这小子想着走，那能走得了？当时周文周武晃手中刀，就把呼纳是围在了正中。呼纳一看是周文周武，
那真是

气的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用手点指周文呐、周武，本王待你们不错呀，没成想你们是恩将仇报。周文、周武，你们太不仗义了。周文、周武微微的冷笑：“胡闹呀，现在东辽的江山十成已经失去九成了，就剩一点儿，你在这坚守又有何意？听我们哥俩良言相劝，赶紧倒戈投降，那可是一条明路。你要是觉得自己刀马之能，非要动手较量，恐怕你这死路一条。”胡娜听完了以后，气得胡须撅起老高来。周文呐、周武也少说废话，张刀，这大刀力劈华山，就奔周文劈过来。周文用刀往外一架，两个人插招地势斗在一处。周武一看周文一个人那打不了胡娜，因为周武了解知道胡娜那是武艺精通，因此这哥俩是双战呼纳大王。这呼纳大王是毫无惧策，这口大刀舞动开了，周文、周武两个人还斗不倒呼纳。红漫漫偷眼这么一看，就见周文、周武两口刀站住了呼纳大王。但是红漫漫想着周文、周武乃是两员虎将，呼纳能不能斗得过周文、周武？驸马红漫漫确实武艺高超，和薛仁贵打了80多回合是未分输赢，并且这红漫漫是越战越勇。薛仁贵也暗自佩服，心中暗想：红漫漫这小子不是瞎狂，哎，装横，人家是真有本事呀，这口刀子确实是名不虚传。仁贵还真挺佩服红漫漫的刀法。两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薛仁贵今天也把自己压箱底的本事全拿出来了，因此两个人打在一起真是平分秋色，不相上下。这时候星星胆在旁边站着，我别卖不了的竹竿在这戳着，这小子长得嘿太好看了，就跟那雷公差不多，面若姜黄，两颗獠牙支于唇外，稀不楞登几根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这小子泪生双翼，一个手里边拿着铁锤，另外一个手里边拿着铁针。这小子给呼纳大王和红漫漫观针，这星星胆一想，不行，我过去得帮一帮呼纳大王，大王要出了事儿那可就麻烦了。因此这小子一展翅，腾飞在了空中，往空中这么一飞呀，就奔周文、周武来了。周文、周武两人力斗这个胡纳本来就很费劲，这时候星星胆从天而降，周文也挺着急，因为知道星星胆也是武艺高超，因此不敢小视。就这样，周文、周武就和胡纳大王还有星星胆站在了一处。由于这星星胆在上边，你呀还不好打，你打他一展翅飞到了一边，这要是时间长了稍有闪失，自己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儿。因此哥俩心如火焚，呼纳大王一看这星星胆前来助阵，这小子勇气倍增啊，当时的大刀是加紧了进攻，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周文、周武两个人鼻挖鬓角，热汗直淌，汗流浃背。
心中暗想，星星胆和胡娜两个人咱们可打不了。周文啊稍微的思想一溜号，胡娜大王这口刀也来得快点，耳朵上咔嚓咔嚓响，怎么回事？就把周文的头盔削落在地，当时法纪蓬松，周文吓了一跳，赶紧一拨马往下就拜。周武一看他哥哥让人家砍去了头盔，当时周武也是一惊，心中暗想这可怎么办。薛仁贵在旁边看到周文败阵，心里着急，剩周武自己要对付呼纳还有星星胆，那恐怕太危险了。可就在此时，由打山下上来三匹坐马，头一位正是大刀周青，后边是李庆先还有李庆红，这哥仨冲上了山头。周青一看薛仁贵正和一员番将动手，仁贵一看周青等人来了，赶紧高喊：周青、王新熙、王新鹤，赶紧帮助周武去斗那员番将。当时哥仨一听，赶紧晃兵阵势，加入了战团。就这样，四个人围住了呼纳大王。星星胆现在也来了精神，由打天上不断的飞动。就这样，两员番将和四员中原的战将就斗在了一处。呼纳大王今儿也卖了力气了，这小子把大刀舞动如飞，星星胆的铁锤还有铁针也不断的袭击四员战将。就这样，这六个人打在了一处，不分输赢。薛仁贵暗暗的在想，今天去摩天岭还真遇上了死敌。薛仁贵想到此处，心中暗想，今天我要赢不了红漫漫，摩天岭可就取不下来呀。因此薛仁贵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就得给红漫漫来个金风未动缠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干脆我还用几里加鞭的方法来赢这红漫漫。因此薛仁贵打定了主意以后，自己打着打着二马一错蹬，这薛仁贵几交左手，一伸手由打身后拿出了自己的白虎鞭。这白虎鞭重有64斤，仁贵把白虎鞭高高的举在空中，因为现在二马一错蹬，这马刚错过去，驸马红漫漫这背就对着薛仁贵。薛仁贵一回手，这白虎鞭重重的就拍下来了，驸马红漫漫也觉着身后金风所响，这家伙也是个武术的高手，在马上用力将身子往前一倾，但是稍微慢了点，白虎鞭正拍在后背上，耳轮中就听着啪，把护心宝镜拍得稀碎，八杆护背旗啊也给拍折了，驸马红漫漫疼的哎呦，就觉着心口窝发热，嗓子眼发腥，然后一张嘴，一口鲜血就喷在了面前。红漫漫一看呀，今天我命休矣。薛仁贵把马圈回来，能让这红漫漫跑吗？薛仁贵马到阵前，把手中七宝盘龙戟高高的举起之后，对着红漫漫把这戟扔出来了。红漫漫做梦也没想到，一看大戟挂定风声奔自己咽喉而来，红漫漫喊了哎呦，完了，大戟已到，耳轮中一听，正戳在红漫漫的哽嗓咽喉，死士栽于马下。
红漫漫就算完了。红漫漫这一死，呼纳大王和星星胆当时就乱了阵脚啊。呼纳心中暗想，呀，驸马爷完了。他心里清楚，那红漫漫那是一员虎将，这摩天岭就仗着两个人，一个是星星胆，一个是红漫漫。现在红漫漫不在人世，让唐将给挑了，这可怎么办？这星星胆也是机精啊，星星胆知道红漫漫的功夫高啊，没成想死在了白袍将的手下。但星星胆一看薛仁贵呀，把这个戟给扔出去了，飞戟戳死了红漫漫。当时星星胆一笑，好，现在你手里没有兵器，我取你项上的人头。这小子翅膀这么一扇，唰，这星星胆呢想的挺好，他觉着薛仁贵失了戟就没办法了，哪知道薛仁贵背后还背着震天弓，一看这个星星胆展着翅膀向自己飞来，当时薛仁贵一笑啊，心中暗想，看起来你也到了寿终正寝之时。就见薛仁贵把震天弓取来，然后前把推泰山，后把夜弓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就这个箭直奔星星胆。星星胆吓得亡魂皆冒，他没想到薛仁贵会射箭呢，啊！星星胆也看见薛仁贵把箭射出来了，那箭太快了，就到了星星胆的这个翅膀下边，噗，就给射上了，把星星胆疼得嗷了一声。星星胆这小子一想啊，坏了，现在摩天岭要想保住，那是不可能了。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干脆我跑吧，现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这样的星星胆一展翅他走了，呼纳大王一看这星星胆跑了，自己心里就是一动啊，心中暗想，坏了，现在就剩我老哥一个，这可怎么办呢？啊，又有周文，又有周武，还有周青、薛仁贵，我要想胜他们那是不可能了，干脆我呀拿出我最后的办法看看能否成功。想着这胡纳大王双脚一点蹬，一拨马，这马顺着山道就往山上跑。薛仁贵、周文、周武还有周青在后边是紧追不舍。这胡纳大王跑得快，薛仁贵那是龙风驹，追得更快。胡纳大王今天要逃活命，因此啊，那真是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到了最佳状态，这马呀都达到了极限。胡纳大王往前面跑着，偷眼往后这么一看，一看薛仁贵追来了，胡纳大王心中高兴，心中暗想，薛仁贵呀，薛仁贵，你要是不追我是你的便宜，今天你要追我，呵呵呵呵，你可就上了当了。我前面是弯起了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我要吊你这金鳌，要是薛仁贵有无性命之忧，胡纳大王能不能逃脱，明天揭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5: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3: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收听和关注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通过电波带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

0: 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我是主持人心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又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大家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啊，咱们的这个广播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同时还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还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只需要打开手机，打开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我跟心韵在直播间带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挨个的啊，咱们畅游在中国的城市之间。如果说大家感兴趣想要畅游外国城市，那就是得等咱国内走一圈的啊，走完的，别着急，慢慢的啊。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呢和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交流啊，是不是？所以说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间段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那么再次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最近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已经畅游到咱们吉林了，
0: 对对对，
1: 大美吉林啊，跟大家聊了长春啊，又说了这个
0: 吉林市
1: 啊，然后呢，今天呢，咱们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这个相信很多朋友了解四平都是。曾经若干年前有一个小网剧是吧，那什么二龙湖浩哥四平青年是不是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了解四平的特色美食，咱们的特色美景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呢通过电波带着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就是刚刚落脚来到了吉林四平市。
2: 四平啊。之前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大部分朋友可能没去过四平。
1: 对。
2: 今天呢就是听着我跟新运我们两个的讲述，让大家走进四平，四平了解四平，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四平市呢别称四平街啊，东方马德里是不是啊，是咱们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啊，地处咱们吉林省的西南部。松辽平原中部的腹地啊，辽宁、吉林、内蒙古三省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咱们怎么说呢，在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设立四平街市。人真叫四平街吗？是不是四平街市、啊、
1: 这么来的。
2: 对。然后呢这个四平市啊，市区大概有50公里的地方有个二龙湖啊。这个二龙湖呢就是燕国古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啊，也是咱们汉民族最早开发东北的这么一个见证。历史呢留下了诸如辽代韩州、金代信州、明代叶赫部落等文化古迹，还有大青山村的文化遗址、叶赫古城的遗址、辽金时代的昭苏城的遗址等多处多处的古迹，包括叶赫满族镇，也是清代孝慈高皇后的出生地，慈禧、隆裕两皇后的祖籍地啊，叶赫那拉嘛，那么姓的就叶赫那拉嘛，
1: 对对对，
2: 是不是？人家祖地，是不是？你从这儿你就知道了，那里边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满族的这么一个聚居区啊。这是一会儿呢，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过的。

0: 啊，这地方呢，其实挺有意思啊。一提燕国的这么一个历史，你说汉族最早开发东北呢，燕国小学都学过齐楚燕韩赵魏秦的吗？是不是？是不是？那时候燕国是吧？那个叫什么燕太子丹找那个荆轲刺秦王去了，是不是？有这么野史啊，野史啊，有这么故事，是不是啊？
1: 电影里边也看到。
0: 对，春秋时期嘛，然后这个四平境内出土的燕国遗址呢，就表明了咱们汉民族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到咱们中国东北地区了啊。然后那个那里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面积的进行一个开发了啊，然后这个历史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悠久的。今天呢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聊一聊，那聊一聊四平啊，四平历史很悠久啊，
1: 对，
0: 这
1: 刚
0: 个
1: 才克跟大家讲的应该说是四平的古代史，
0: 对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古代史，
0: 没提现代呢，还没落到现代呢
1: 四平在近现代其实是一个比古代更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城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四平战役。不少人都听说过
0: 对呀，
1: 啊，这个呢主要指的是在1945年前后，在四平这个地方发生的一次，应该说是大规模的、比较全面的啊这样一次战役了。
0: 对，
1: 在1945年的时候呢，最开始是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全面对日作战这个时候呢，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迅速派遣干部以及相应的军队前往到东北，在这儿呢着手建立根据地。但与此同时，国民党为了争夺胜利，成果也确定想要独霸东北的策略，所以呢，双方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哈，到了1945年末、1946年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呢就开始向各个东北的主要城市进军啊。在这个时候，咱们驻守四平的苏联军队全部撤离，而此时呢，国民党军力已经达到了200万余人。随即，沈阳为基地，兵分两路，向着本溪和四平两个方向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这就是我们四平战役的开始啊！
0: 确实是，
1: 好多朋友在四平这个地方对他的了解哈，他在近现代最早就是从四平战役开始的。
0: 他这个战役啊，他不光打一回，他打四回，就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四战四平嘛，是不是？第一战役就是
1: 解
0: 放
1: 放
0: 四
1: 四
0: 平，
1: 平，对，
0: 第二就是保卫四平，第三呢，咱们就攻坚战，那第四就是再收复战。
1: 对对对，
0: 据说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吧，就是大概是我记着好像是60多天，2个多月，就双方咱们投入了总共是
1: 6000多万，
0: 就没有，好像是94万余人次，然后伤亡呢也很惨痛，总计伤亡4万多人的代价。然后呢，歼灭了国民党部队的这么一个68000多人，最终呢掌控了四平的这么一个要地，它算战略要地啊，你要知道那时
1: 对
0: 候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啊？
1: 这个就是四平的解放战，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解放四平的战役？后来呢，又是在1946年4月进行了一次四平的保卫战。对，这次呢是东北民主联军啊，先后调集了14个是师还是旅哈，参加了这次战争啊。在战斗的初期呢，是国民党投入了1个师，1个军3个师啊，总计是也是大量的兵力啊。后来调集到了整整10个师，经过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双方对峙之后呢，东北民主联军在战斗当中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但最终还是因为力量悬殊啊，在5月份的时候啊，奉命撤离四平，进行了战略转移。这个呢，就是历史上的四平保卫战。
0: 确实是啊。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到了这个一个地方，咱得首先说，你老乐啊，你要知道你就猜着我下面要说啥了是吧？
1: 我知道。
0: 得吃啥，是不是啊？有啥特色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在长春的时候，咱们就提过啊。他这个人家这个吉林境内这个美食非常非常相似啊。咱不提锅包肉、铁锅炖啥，也不提别的，都不提了啊。就还得说四平呢，这最具代表性的非遗美食，在长春的时候，咱跟大家介绍了李连贵徐州大饼，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呢？
1: 他现在都非遗了呢，李连
0: 贵。对，1908年那玩意儿100多年啊，五花肉加上中药料料子，然后熏制之后，这大饼煮肉汤一调，哎呦，嘎嘎香，是吧？但是咱今天呢，没说这个李连贵，这个李连贵在长春那期咱说完了。四平呢有个特色美食，四平啊，它有个伊通县，伊通县呢就是传统的满族县。

0: 他那里边就有一个特色，现在在哈尔滨都能看着，比如说某某烧烤店后边会拿括号括一个特色一通烧鸽子。
1: 哦，
0: 哎，
1: 那这个指的就是四平的
0: 一通县的烧鸽子。
1: 哦，四平一通县，知道了，
0: 哎，
1: 知道了，
0: 烧鸽子，他这个就非常非常有名啊。这个首先这怎么说呀？一通烧鸽子的历史得追溯到400年前吧，差不多1636年开始。21年呢入选了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他这个讲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我说了大家就听一乐，咱没有历史考究，全是当地民间传说。
1: 嗯，
0: 就相传努尔哈赤时期，这个努尔哈赤时期啊，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鸽子呀，
1: 嗯，
0: 在清朝的时候人叫圆鸽，就是现在的鸽子，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现在烤的那种老野子那种啊，上不了大雅之堂，它是小吃。
1: 哦，
0: 你到皇家你给人上鸽子你等着全家咔嚓呢，那是不行。
1: 嗯嗯，
0: 这是咋回事呢？为什么他突然火了呢？人家那个皇家吃的是啥呀？皇家吃的是飞龙
1: 啊，
0: 花北真鸡，咱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就是这个飞龙。他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呢？这个我说啊，那个努尔哈赤领着八旗子弟转战白山黑水之间，然后这个
1: 感觉快要说评书了。
0: 对呀，你看啊，你得这么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妥，
1: 哎呀
0: 啊，然后勇悍立威，受大家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咱们各地的部落，叫女真的部落。因为他在满族在入关之前啊，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受地域气候的影响，他愿意吃啥？他愿意吃烤的。
1: 嗯嗯，
0: 就直接就烤熟就吃的。咱就是之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那个咱俩上那个阿城去这个金源文化博物馆那个六耳熊精锅，那是打仗没招了，实在没招想快整，你烤不透，是不是？
1: 所以
0: 整点羊肉片直接一咕的是火锅了，是吧？然后呢这说啥呢，那个时候吧，他那个御厨啊，他御厨叫赵于西，这有名有姓的啊，这领着一堆大师傅给这个努尔哈赤做这个飞龙的时候不小心整岔了，直接给鸽子了扔里了，完就上去了。完努尔哈赤一说这玩意嫩超的啊，叫原话是这么说的，叫鲜嫩可口，骨里透香，前所未食，此为何物啊。当时御厨疯了，御厨说不可能啊，这飞龙我做这些年了，没有这个，这味觉出问题了。完回一顿查，哎呀，下完了，那你这一顿查啊，烧个鸽子。后来发现啊，烧鸽子挺好吃啊，那小啊，然后啊，就这个就是这个菜就流传出来了。但是登记没有登记到这个大本里边，咱说这个鸽子这个菜没
1: 它登不了大雅之堂。
0: 哎，对，
1: 属于民间食品。
0: 对，就说据说只在将相层面，就皇上那层不行，皇家不行，在将相层面流传，后期呢就转入到
1: 民间
0: 了。啊，这个四平这个一通这个烧鸽子，人家现在已经形成产业链条了。怎么做？优选的鸽子，蜜汁腌制好了，炭火暗烧跟明烤相互结合，还有呢用锡纸包的，瓷缸吊烤的，黄泥焖烧的，那真是外焦里嫩，骨透鱼香啊！有带皮的，有不带皮的，这个吃法啊，因为鸽子这个东西特别好，它脂肪含量特别低，它没啥肥的，全是瘦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人说了，老百姓他讲话，一鸽胜九鸡嘛，是不是啊？你缩了味儿是吧？在咱们80年代的时候，一通烧鸽子也结合了这个烧烤地摊式的那个模仿那个方式，就是咱小时候推自行车就地摊那种，
1: 知道。
0: 哎，给它发扬光大了。现在呢，也已经通过标准化的生产实现了产业化了。每年啊，就人家一通县，就是至少得。整这别说太粗俗吧，至少得加工200万以上的这么一个鸽子。
1: 哎呦，
0: 你呀，你是不是啊？
1: 嗯，
0: 你算呗。所以说呀，这一通烧鸽子的当地呢，那是特色的，特别特别特别有名的啊。因为你知道，刚才咱提到这个满族，就得提到他在北方地区就愿意吃烧的，吃烤的。
1: 嗯，
0: 你小的时候，咱们这个北方的这个饮食习俗，我不知道你记不记着，烧苞米。烧毛豆，烧土豆子，烧夹巧，就是那小时候
1: 烤鸡蛋什么的，
0: 全是烧鸡蛋。
1: 对对对。

0: 那个大缸，然后放里边再吊烤，取出之后那个皮特别特别红亮，哎，外焦里嫩啊，那个你吃起来口感非常非常完美。哎，你这个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尝一尝。当然啊，当然你现在在哈尔滨也能吃着，哈尔滨也有啊。这个技法呀，技法就是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简单。但是你要想吃这种最纯正的东西，还得到原产地，到原产地，到四平旅游的时候，你上伊通县，你尝尝伊通烧鸽子。
1: 对，
0: 这个它伊通烧鸽子原来呢，算是一个自己单独的这么一个系列了，后期就把它归入到整体的东北烧烤这里边一个小项了。
1: 哦，
0: 你会发现啊，就是烧烤
1: 了，其实四平烧烤也是可以说是它当地的一个特色，单独叫四平烧烤。
0: 对，
1: 是是，
0: 四平烧烤有一个非常非常霸道的东西啊，全国独有，
1: 什么
0: 产自特别是四平，
1: 是吗？
0: 别的地方都没有。四平烧烤里边啊，我不是烤鱼，不是烤鱼，烤鱼那玩意儿不是嘎货。
1: 对啊，
0: 四平烧烤里有个菜，就可能咱在这里边说好像不是很好听啊，就是烤奶盒子啊，
1: 啊，
0: 就是这个，
1: 这是四平来的。
0: 对，羊乳房啊，据说烤完之后能吃出奶香味，我没吃出来啊，这个尝试需要勇气，这是它里边的这么一个特色，但是一般人尝试不了，你知道吗？就是人家也不是特别喜欢吃，但当地人呢，确实是愿意吃的也。奉为经典，就很喜欢吃。但是今天呢，咱在这儿就不多做介绍。
1: 对，
0: 你要好心，你去之后你尝尝，是不是啊？
1: 对，这些东西呢，像刚才客说的什么鸽子呀，还有这个刚才说李连贵熏肉大饼，哎，这些是最主要的特色。还有像什么奶盒子这些烧烤啊，这个呢，咱们到那儿啊，不妨要几串尝一尝，也算是咱吃过。你吃得惯吃不惯，喜不喜欢，好歹咱们尝试过，到了当地，对不对？
0: 对，就是到哪儿去之后，因为是之前咱们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嘛，
1: 对，
0: 就是
1: 对，
0: 你到云南到那个昆明那边，就人家还有昆虫宴呢，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有的你就看虫都害怕的，人但到当地了，你尝尝呗，是不是啊？
1: 是的，好歹尝一下。哎，对，就是这样。你像咱哈尔滨本地，你看我还喝不惯葛娃子呢，是吧？很多都是这样，尝一尝还是应该的。其实除了客刚才说的这些哈，四平呢也有不少的一些就没有刚才客讲的这个这么有名气啊，闻名遐迩的一些风土人情特色的这个食物。再比如说有一些小的当地人比较这个认可的，你像四平豆腐脑啦，
0: 哎，
1: 还有四平的这个煎饼果子也挺有特色的。咱都说这烤冷面是哈尔滨烤冷面最正。其实四平的烤冷面呢，他们自己也觉得他挺正宗，他挺好吃的。哎，咱们都可以到当地去尝一尝。
0: 对，
1: 特色的美食也不少。四平自己呢，这个炖菜是东北整个东北大特色哈。但是在四平呢，他们自己也觉得，也是一个味道独特的小餐馆，一个又一个的，挺适合聚会的。咱们也都可以尝一尝，
0: 都可以试一试。
1: 啊、对，
0: 他那也有一个当地的小吃，我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说这个。也算是咱东北独有的这个玻璃叶饼，我不知道你听不听说。
1: 我没有，这是
0: 玻璃叶饼，咱们这个北方地区有很多啊，也叫竹鼠饼啊，竹鼠叶。
1: 我真不知道。
0: 木家那个炸那个作业那做去单人那个
1: 啊，我知道。
0: 做树是一种树吗？
1: 啊，
0: 做树叶，拿着叶，然后去之后放顶上蒸的这么一个做出玻璃叶饼嘛，也是咱们这个特色美食啊。我跟他们不是四平独有的，但四平挺火啊。但是他那个皮儿就是整的晶莹剔透的，是不是啊？把面糊抹到这个做树叶上，放上馅儿，然后合起来一蒸，就是玻璃叶饼。
1: 就然后把这个叶拿掉，它就像透明的一样。
0: 对，就吃了，是不是啊？
1: 啊，
0: 就这种啊。
1: 哎，
0: 就是跟玻璃似的，它透明。它那个面吧，一蒸熟了就透明。因为在咱北方地区啊，民间是六月六吃玻璃叶饼这么一个传说。啊，这个咱黑龙江少点，吉林辽宁那边多。然后以前的玻璃叶饼是这个用水拉出来这个苞米面子或者高粱米面子，蒙上这个布，然后用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草木灰来进行一个干燥，然后拿开水烫面之后，你蒸熟了之后它不就透明吗？然后做的时候呢，在面粉里边再搁点淀粉，做出来之后晶莹剔透，挺好吃的。然后现在呢，这个也有用玻璃叶做这个年号的，年号的这个说法就是用那个糯米做皮儿，豆沙做馅儿的那种，就是这种啊。现在咱说呀，玻璃叶饼呢， 好几种馅儿，有的就是梅花肉，梅花肉，有的就是豆角馅儿的，是不是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想吃啥，蒸个十五二十。

0: 分钟，然后去之后带上那个做树那个清香味儿，然后去之后吃，也是一个北方常见的小吃吧，算是咱们这个北方常见的小吃。
1: 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真是挺想尝尝的。
0: 外地朋友来呢，可以照亮照亮，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像本地朋友呢，你要没吃过呢，我也不拦着你，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这味道口感呢，就是没有什么怪味儿。那玩意儿你算肉馅儿，那啥玩意儿，
1: 对，豆沙馅儿它都能挺好吃的哈。
0: 对对，
1: 都可以尝一尝，都可以尝一尝。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关于四平的特色美食。如果大家到四平想要品尝这些美食的话，当地有很多条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商业街吧。你像这个叫做北三经街、南三经街，这个是最主要的哈。它除了商业购物之外呢，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店啊、美食餐厅啊，包括它这个购物啊，集合为一体的，都是很有这个商业气氛也有生活氛围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既然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当地特色的美食，也要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当地的一些特产啊，四平的特产。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四平特产呢，像包括主要它最有特点的哈，像什么人参鹿茸，这个在吉林，上次咱们说了什么鹿平叫什么鹿柚啊。
0: 啊，那个这个昨天说的，
1: 对，昨天说的那个，
0: 啊，
1: 对，昨天就是当地的鹿产品在四平也是很有特色的。
0: 吉林鹿产业发展挺好。
1: 是的，是的，在全国都是算发展比较好的。
0: 嗯，
1: 另外啊，当地的地毯和玉石雕刻也很有特色。
0: 嗯，
1: 这些产品呢，不仅它的经济价值比较高，而且呢，它有一定的文化含义啊、纪念含义啊。啊，游客在这买了之后呢，带回去作为纪念品，你是摆在家里边、挂在家里边，或者送给亲朋好友呢，都是能够带有一份心意和融合了当地特色的旅游特色纪念产品。
0: 确实是，
1: 嗯，
0: 这个适于保存。你要到这个双辽地区，它那个苹果也很有名，双辽的苹果啊。
1: 哦，对对对，
0: 双辽的苹果这个叫白梨系列，吃起来口感非常棒啊，清甜这种。
1: 哦，
0: 然后呢你到伊通，你不光吃鸽子，它那伊通当地的香白菇那蘑菇口感也非常好，
1: 烤着吃
0: 也形成一种，都可以
1: 是，
0: 你是煎着吃，你是炒着吃，
1: 哦，
0: 就是口感非常棒，而且那里边营养也挺丰富的啊。
1: 嗯嗯嗯，
0: 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到地方旅游不就是尝试吗？人家有啥特产，能传出名的特产肯定是有它独到之处的。这个东西吧，这咱是一定以及肯定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说的，这事咱不忽悠你，是不是？这个跟新云老师我们两个呢，也是啊，就利用咱们这么二十多分钟时间，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聊一聊啊，说一说这个四平的特色的美食及四平的这么一个特产。当然啊，那肯定是说不完啊，旅游景点一个没说呢，咱得留一个小尾巴带给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咱明天啊继续帮助到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上四平里边咱们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了解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啊，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

0: 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香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

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 每天咱们的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共同度过的一个小时的美好的时光啊。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乌克，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陪着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了一聊吉林省四平市啊，当地都有哪些特色的这么一个美食，包括这个一些历史啊、传说啊，还有呢就是一些小吃等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今天可能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进行不了了啊。在未来几天，依旧还是会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了解一下四平市都有哪些啊比较好玩的景点儿，带给我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呢，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时间段呢，可以随时锁定FM90.4 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啊，聆听着节目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下午的这么一个时光，同时呢领略着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再次提醒一下，每天的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今天节目由于时间关系进行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天地玄黄，宇宙浑。有一年8月15打了春。那一年的事儿，那好奇怪，这说起来真真吓死人。种茄菜愣结了独头蒜，老倭瓜变成了狗头筋。说杨八姐游春骑着一辆自行车，眼望着南边，他这哈哈大笑，还泪眼纷纷。他一只眼哭啊，一只眼笑，哭了一声，小白脸的丈夫程咬金，直接因大不天门阵你死的苦，本是刘伯温害了你命归阴，心中恼恨黄三太，绝不该手榴弹炸死了潘巧云。乱七八糟大杂烩，到下边是三堂会审，斗耳蹲。上回书咱们正说到，这个沈礼全呢，有哪苏月娥呢屋里出来以后，慌慌张张赶奔自己的家。他的家呀就在南唐，在襄阳城的这个城南呢。这位慌慌张张正往前走呢，过一片密松林。过了这片密松林，他就算到了家了。现在沈礼全心里真美呀，这几天我在老孙家这么一待呀，嘿，哎呀，这是逍遥自在， 过着神仙的生活。苏氏娘子长得貌若天仙，陪着我又吃又喝。我不就是花俩钱儿吗？人挣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酒色二字吗？嘿嘿嘿，他心里正美呢，往前正走着，一脑袋崩撞上一个人。沈礼全一抬头，发现前面的站着一个人呀，就见这个人浑身穿青，遍体挂刀，背背宝剑，二拇指光滑烁烁，就看着沈礼全。沈礼全这心里就是一惊啊，脸都绿了。沈礼全心想，怎么回事？就见来人手掐着宝剑，看着沈礼全。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呀是走夜路，我要回家。就见这个人看沈礼全，哼，不对吧？我看你是何人通奸，怕到了明天你的丑事败露。是啊，还是不是？当时沈礼全下啊，没这么回事。就见这个人把手中宝剑呢，在他面前晃了晃，没这么回事。我告诉你，你来自老孙家孙玉安的家中，你四更天从他的府里出来的，那个王老婆子把你送出了后门，你还敢抵赖？沈礼全一听，哎呀，看起来人家已经把我都摸清了。好黑爷，好黑爷，您呐，说句实话，跟孙玉安又没有关系，又和那苏月娥也没有关系，您就把我饶了吧。您是要钱，我给钱，您只要说个数目，我给您送过去，分文不少，毫厘不差。就见包兴公看了看，嘿，瞅你那个德行，我才不要钱呢，我要点东西啊。好汉爷，您要什么？我要你这条狗命。沈礼全这位狗洞王子现在吓得在这跪着，吐吐吐吐吐吐吐吐，一个劲儿的哆嗦，裤裆下边滴答滴答滴答，怎么着，尿了。这小子脸都绿了，哎呀，好汉爷，千千万万饶了我。我家里边还有87岁的老母亲，无人照顾，年轻的妻子在家等着我，我是十世单传，你要把我杀了，哎，我的老母依靠何人？我们家可就断了香烟后代。好汉爷，把我饶了得了。包兴公看着沈礼全，我来问你，你要想活呀，你就把你所作所为从实给我讲来。你怎么和苏月娥勾搭在一起？沈礼全一看，这把宝剑锋芒利刃，哎呀，我要不说了真情实话，今天够呛。好汉，饶了我，我说，我姓沈，我叫沈礼全，我行三呢，我叫沈三。包兴公一声冷哼，你叫沈三，你说你们家十世单传是怎么回事？我那是瞎说。另外我还有个绰号叫狗洞王子，我呀专门喜欢这少妇长女，如果看谁家的女人长得漂亮，我这心里就痒痒。有这么一天路过老孙家，我呀无意间往里这么一看，这眼光正和那孙氏娘子照了个面，我这心就放不下了，我就求

那王老婆让他从中预成此事，我呀给了王老婆20两银子，说事成之后还有重谢，就是这么回事。包青公看了看，那你在老孙家去了几趟？多长时间了？哎呀，我去了几趟，数不过来了。反正我去了大约得有1个多月了，几乎每一天必到，有的时候就在老孙家待着，白天在楼上睡觉，和那苏氏娘子一起饮酒。包兴公听到这沈礼全把这话全说了。包兴公心里说：“沈礼全呐，沈礼全，你想是人间的败类，留着你就是人间的祸害。转面一想，这苏月娥，一个女子应该谨守妇道，你怎么能够勾引男子？尤其是那王老婆。”你偌大的年纪，应该保持晚节。就因为点钱，你也把你自己道德底线、把你人格、把你所有应该保留的东西全出卖了，你什么东西？包兴公啊，看沈礼全，我师傅赠给我一口宝剑，这口宝剑我呀还没杀过人，它到底快还是不快？今天呢，我就拿这沈礼泉试试剑。包兴公呵呵一笑，呵呵，我这沈礼泉，狗洞王子，今天你是恶贯满盈。不有这么句话吗？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今天你写的恶贯满盈，包兴公一说这话。再看那沈礼泉呐，磕头哑腮，鸡天碎，你想我蹦蹦蹦蹦蹦蹦蹦，就成了磕头虫了。好汉爷，好汉爷，我的爷爷，哎，我的祖宗，我的亲爹呀，千万别杀了我，饶了我这条狗命，就像放狗一样把我放了，我以后痛改前非。包兴公看着他，心说啊，这种人。活着也没有意思。包兴公手掐着宝剑，说：“这口宝剑是采了五金之精华和龙虎二丹炼制了3年，方才炼成了这口剑。今天我就拿你试试剑吧。”就见包兴公把宝剑举在空中，就照着这沈礼泉的腿上。就给了一剑，这剑呢，还真挺快，锋芒利刃，刻木如斧。这沈礼泉在这跪着，包兴公这剑这一扫，当时沈礼泉这2条腿就分了家了。这小子在这跪不住，哭求去，往前这一趴，沈礼泉疼的，哎呀！他刚然这么一叫。包兴公一咬牙，心中暗想：“好淫贼，今天你就宰一只！”宝剑奔着沈礼泉的脖子，就这一剑扑，当时沈礼泉的脑袋滚在了旁边，沈礼泉就他完了。包兴公啊，就把沈礼泉的法器揪起来以后，发现旁边啊有这么一条河。这沈礼泉这颗脑袋让包兴公托在手里，包兴公练个武术，用劲儿往旁边的一甩，咕咚一下子扔到了河里边，沈礼泉就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包兴公一看沈礼泉的尸体，也怕给本地面找事儿，就见包兴公来到沈礼泉。尸体的前面，一伸手把钳子筋儿给撕一块来，写上了4个字：“杀死淫贼，云阳生斩。”他可没留自己的名字，留的是云阳生。为什么要留云阳生？

生。咱们这部书叫《齐剑十三侠》，又叫《七子十三生》。这十三生啊，在湖北地界，尤其是云阳生，名声很大呀。云阳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留下云阳生的名字，就连官府都惧之三分。一看这云阳生给杀的，就知道沈礼泉这小子恶贯满盈，这官府也就不了了之。写完了以后，把这块布啊丢在了沈礼泉的身上。这包兴公回到了孙宅，到了孙宅里边，天色大亮。这包兴公啊，一想在老孙家我不能待了。这包兴公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把这封书信写完了，封好了。包兴公一想，干脆不辞而别，把这封信放在自己的房里边。这包兴公离开老孙家，包兴公赶奔江西。要找徐明高等人，他们暂且不提。单说到了天明，有人在树林里发现沈礼泉的尸体，一看没有脑袋，赶紧报与了当官。这当官到离开，确实是一个无头的尸体。这个身上穿的衣服，往外这么一说，有沈礼泉的家人到那一看，这不是沈礼泉那狗洞王子沈三公子吗？一看怎么把脑袋给混没了，一看衣服，又一看尸身，确实是沈礼泉。这位知县大人一看杀沈礼泉这人啊，还给留了个条，上写着“杀此淫贼，云阳生斩”。知县一听，哎呀，又是云阳生干的。云阳生这人惹不起呀，乃是武林的高手，行侠仗义，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哎，这事不了了之，表面上发下海捕公文，捉拿云阳生，弄得挺紧张。实际上知县不了了之，这事儿也就完了。这沈礼泉得到自己应有的下场，沈礼泉一死，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老孙家。这王老婆先听见，告诉了苏月娥。哎呀，苏氏娘子了不得，怎么了？哎，沈大官人，沈礼泉让人家给杀了，抛尸在野外，把脑袋都混没了。啊，当时的苏氏吓得花容失色，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到底是谁杀的？听说有人给留了个条，上写“斩此淫贼”。云阳生斩是云阳生给杀的，苏月娥的心就缩紧了啊！什么云阳生给杀的？分明那就是孙玉安结拜的兄弟，那包兴公所杀。这王氏看着苏月娥，娘子，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啊！那包兴公他授业的恩师就是云阳生，那肯定是我和沈礼泉私通这事儿，让包兴公给发现了。包兴公杀了沈礼泉，这包兴公最后不辞而别。我说这几天看不到包兴公，也见不到沈礼泉，哎，我看这沈三郎也是命该如此。这苏月娥的也心惊肉跳，她也怕包兴公回来再一剑把他免喽。心想这事儿如果包兴公禀告了孙玉安，哎，那我怎么办？苏月娥这眼泪就下来了，心想王老婆呀，王老婆，都是你把我害的。这王老婆倒挺镇定，我说娘子啊，沈礼泉也死了。就这孙玉安回来，有人禀告孙玉安，那死人口里没有招对，您就是不认账。孙大官人呀，
也没有办法，您呢？

要放心的在家待着，咱们俩守口如瓶。这两个人这心情也是惴惴不安，因为做了亏心之事。时间不算太长，又过了半个多月，这孙玉安呐，由哪四川进药材回到了襄阳。到了襄阳以后，一看哟，自己的兄弟这包兴公是不辞而别，留下了一封书信。孙玉安把这封书信打开，这么一看，这包兴公啊，没有把苏月娥和沈礼泉这事儿给挑明了，只是让孙玉安不要出外做买卖，就在家的附近小本经营，千万不要离家。这孙玉安以为包兴公认为他在外边做买卖风餐露宿，说句实话对自己身体不好，不如在家附近做点买卖，把自己身体搞好了，养家糊口。孙玉安一想，我这个兄弟想的还真对。这孙玉安从此以后也不外出做买卖，就在襄阳本地做个小本经营。放下孙玉安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包兴公由哪襄阳出来，一路上赶奔江西。包兴公啊，走了些日子，觉得自己真要凭两条腿走到江西南昌府，那真挺困难。这包兴公最后雇了一辆车，就坐着这辆车饥餐可饮，是小行夜住。这一天就进了江西的地界，来到了兴安县。就看前边有这么一面蓝旗，原来是个酒店。这包兴公就跟车老板说，咱们不行就在酒店着喝点酒休息休息。这包兴公刚这么一提，车老板笑了，哎呀，我说大爷呀，别在这休息，再往前走上十里地，前面有家镇店叫张家铺。张家铺别看是个镇子，那非常的繁华呀，那是水汉两路的交通要路。那个地方，哎呀，可以说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那人就多了去了。可以说人声鼎沸，车水马龙，非常的繁华，包括这妓馆林立，商贾云集，那个地方太热闹了。咱们赶奔张家铺，到那儿再喝酒有多好，比这个地方胜强万倍。包兴公点了点头，这车老板一摇鞭子，啪，当时鞭摇咕噜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车要往前紧行，就来到了张家铺。到了张家铺，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接朋友，玉觅知音难上难。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包兴公和车老板来到了张家铺，车老板就说了，张家铺那非常的繁华，这个地方商贾云集，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那人就太多了。这个地方酒店林立，妓馆鳞次栉比，您要想玩啊，那是好地方。咱们再往前走上有十来里地，就到了张家铺。包兴公一想也行，这车老板鞭摇咕噜响，到了张家铺，一看张家铺，我果然市井这个繁华就别提了。就见车老板接着说，说句实话，张家铺为什么这么繁华？原来张家铺啊，这儿出瓷器，有个小小的名称叫小景德，这里出产瓷器全都是细瓷器，就有这窑啊有数十家，

谁的马呢？这肯定是一匹宝马良驹。正在看着呢，就在那酒店里边，乒啪乒啪，去你妈的！啪！酒店里有人动了手了，看起来呀，这人还不少。砸家伙、摔碗、摔板凳的声音呢，呵，那也挺大。那就在此时，这车老板说话了：“我说大爷呀，对面那家的酒，那个真好喝，我经常路过此地。”这个地方的高粱王，敢说是江西省第一，我敢说是江南第一。您在这儿过这么一次，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还是尝一尝这儿的美酒。包兴公啊，听着这酒店里边有人大喊，有人砸桌子、摔碗，也不知怎么回事，也是出于好奇，他看了看车老板。你要想喝的话，咱们俩人到那喝上一杯。车老板就带着包兴光来到酒店这，酒店里呼啦一下出来五六个人，手里边全拿着木棒，凝眉立目，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我说，咱们赶紧叫人家，赶紧叫人家，这个黑大个可不好惹。”就见这几个人由拿酒店门里撞出来，风是风，火是火，是旺东就跑下去了。这车老板看了看，他看了看包兴公，看起来这酒店里边是有人打了架了。那这些人恐怕打不过人家，那出去找人。这车老板看着包兴公，哎，大爷呀，要这样的话，咱就别喝了，别找这事儿。这个地方的人呢，有个习惯，如果说他们当地人有的挨人欺负，当地的人那相当的抱团，那一呼百应，要把他们惹了，那可不好办。咱们旁边山上这里边要打架的酒啊，咱们改日再喝。这包兴公一想也行。别找这晦气，一转身，那就在此时，由哪里边冲出来一个大汉，噌就窜出来了，手里边拿着两个板凳腿，正好看到包兴公。包兴公一转身，大汉要虎了点，这大汉就把这两个板凳腿抡开，呜，嘴里喊了：“打你王八蛋！”包兴公啊，一是背对着他，另外包兴公啊也没有丝毫的准备。你想，包兴公人家到这喝酒来呢，又不是打仗来呢，这些的可吃了亏了，觉着脑后恶风不善。毕竟包兴公练过武艺，那是云阳生的徒弟，赶紧往旁边一闪，稍微闪的慢点，这板凳腿在肩头上就扫了一下，噗。虽然不算太重，那也挺疼。当时包兴公一回头，包兴公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心里想：这大汉是干什么？包兴公一声冷哼：“我说你是干什么？咱们俩的冤不冤，近日不仇，你为什么要打我？”这大汉看了看。今天你挡了爷爷我的道路，我打你怎么的？我打的就是你。这家伙把这两条板凳腿抡开了，呜的一下子，奔着包兴公这顶梁便劈。包兴公是真急了，心中暗想：我今天是真晦气啊！那本来到这喝酒，这酒没喝上，来了一板凳腿，这位是张口就骂。包兴公也火了，一伸手就在旁边抢过一条铁尺来，铁尺抡开了以后，就和这黑的汉打在了一起。就见这黑的汉呵，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9尺开外，面如冰州铁，这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剑眉，一双虎目。悬胆的鼻子，方海阔口，海下一步黑刚然，二目子光滑烁，

说拿着两条板凳腿，这位是真够凶的，这两条板凳腿上下纷纷捋裂过人呢。包兴公一看，呵，这家伙这劲儿还真行。包兴公一想，我给你来个一巧破千斤。包兴公啊是云阳生的徒弟，这条铁尺就站住了这个黑大个。黑大个时间这一长啊，有点不行，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是虚虚带喘。包兴公一看，好嘞，你也不行了，你也看我的吧。就见包兴公飞起了一脚，正蹬的这黑的汉子的左手上，当时左手的板凳腿就出了手了。呀，他刚然的压，包兴公又飞起了一脚，正踢的另外一只手上，另外一只手的板凳腿也飞出去了，两条板凳腿全没了。当时的黑大个一炸着手，黑大个就一惊啊，心里暗想，呀，这年轻的后生武艺可够高的。就见包兴公过来以后，底下扫堂腿，你趴下吧。这黑大个扑休息了，就趴在那儿。包兴公过来把拳头抡开了，照着这一位这前心呢、啊、就给了一拳。这包兴公啊，说句实话挺仁义，没打这黑大个的脸，真要打脸上那就鼻子口窜血啊，打个鼻青脸肿，这形象可就不好看了。这包兴公就给这黑大汉连着打了有十三四拳，黑大汉还不服，一边挨着打一边破口大骂，好小子，你敢打我，将来我跟你完不了，我骂你这八辈老祖宗。在这又吵着又喊。就在此时，有那人群里边走出一个人，这个人高声喊喝，包贤弟别打了，是自家人，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包兴公这么一听，他说话的声音怎么着耳熟啊？包兴公回头一看，耶，原来是熟人，正是狄红。包兴公这才住手。狄红过来以后，看了看这黑大个，正是罗德罗继芳。这罗继芳一咕噜声由哪地上站起来，哎，我说狄红，你怎么到这儿呢？这小子可把我打了，咱们可是好哥们儿，你要帮着我出气，打这小子。狄红看着罗继芳，又看了看包兴公，包贤弟呀、啊，你知道这位是谁吗？包兴公把脑瓜一拨，这个黑的汉实是可恶。刚才我要到酒店里喝酒，我一看这里边打起来了，我转身要走。这黑大汉在后边给了我一板凳腿，他得回是我闪得快了点，如若不然，我这膀子就得让他给打伤了。这黑大汉实属可恶。哈哈，我说贤弟啊，这位就是罗德罗继芳，咱们是一家人，这就叫不打不相识。狄红看了看罗德，罗德呀，这是我的师弟包兴公。罗德一看，得，我这顿揍算白挨了。罗继芳跟狄红说，哎，我们也真够倒霉呢，说句实话，我们来到了张家铺，就在这市面上转，没成想啊，这罗德刚说的这，就见有三四十号人，一个个手里边拿着木棍，拿着铁棍，有的拿着铁锹，呼啦朝就围过来了。就是这大个，就是他，这小子把咱们的料碗给碰洒了，把料碗碰洒了，想着走，走不了。这时罗德罗继芳
就跟狄红说：“哎呀，贤弟呀，你看他们那横不横？我呀和王能，哎，王能哪去了？来到此地，没成想一不小心，做碗用的碗料给他们整洒了。他们一个不饶，百个不饶。我和王能，我们哥俩一想，我们也是理亏，请他们到酒店里喝酒。王能就说了。”你们看着碗料那值多少钱，我们该给多少钱呢？给多少钱。那些人们脑瓜一拨楞，吹胡子瞪眼，眼瞪得跟包子似的，说这碗料是无价，你们赔不起。我们哥俩一看，这怎么办呢？我们哥俩好话说了千千万，跟他们说你们这碗料要是无价，我们怎么赔。他们说了，嘿，你呀要是把碗给我们打了，这好办，一只碗多着钱也照价赔偿，你把碗料给弄洒了，那无价之宝。你说我们哥俩怎么办吧？最后我们哥俩也急了，就和他们动了手。这王能就在酒店里，这王能没出来是不是让人给打死了？狄红啊进了酒店，一找这王能啊也没找着，心里王能这小子跑哪去了，仔细一看，呵，有一张八仙桌子，这八仙桌子底下有两双鞋。当时狄红啊喊了一声，王能你还不出来。王能一听，哎，是我师父说话的声音。王能啊有打桌子底下钻出来，哎呀，师父您来了。王能和罗继芳在屋里边和这些人一动手，这王能一看人家人多势众，又拿着家伙，王能一想，干脆光棍不吃眼前亏，我藏起来得了。他成人不备，他钻到了桌子底下。这王能啊往桌子底下这么一藏，就看着罗继芳和这些人动起手来。最后罗继芳往外一冲，这些人也跟着出来。现在狄红到屋里边见到了王能，把王能叫出来。狄红啊看了看这些个做碗的，这些做碗的看着狄红，这个黑的个还有那小子把我们的碗料给整洒了，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狄红啊看了看众人，说各位，你们的料碗在哪儿撒呢？就在东边，离这儿大约有十来米。狄红点了点头，往周围看了看，就发现对面有一个茶肆。就见狄红看了看这些人，我看这么办吧，要说离料碗最近的地方，那就是那个茶肆。我请大伙到茶肆里前去喝茶。这些人拿着棍子，抄着铁棍，拿着铁锹，那这波幅不分，就进了这茶肆了。到了茶肆里边，狄红就那掌柜的，我说掌柜的，你们这茶肆里有多少张桌子？我们这茶肆里有20张桌子，每张桌子上可以坐8个人。嗯，这样的话，每张桌上都给我7整8壶茶，听见没有？要上等的好茶。各位只管坐，只管坐。这些人在桌子那儿坐好了，时间不算太大，这掌柜呢就把茶给沏上。狄红啊命这掌柜的还有伙计给这些人每人斟了1碗茶。茶斟完了以后，这狄红把这杯茶端起来，各位，刚才碰到你们料碗的那是我的朋友，我呀在这儿替他们赔礼了。各位把这茶喝了，这些人把茶杯端起来一饮而尽。然后狄红看了看罗德、罗继芳、王能还有包兴公，包括这车老板，咱们走吧。狄红等人这么一看，哎，人家能让走吗？没成想狄红迈步往外走，这些人
谁也没拦。

这罗继芳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和王能把这些人引到酒店里前去喝酒，商量要赔他们钱，没成想他们一个不饶百个不饶。那现在狄红把他们引到茶肆，一人喝了一杯茶，居然就没事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这罗继芳就问狄红，我说啊，兄弟，你请他们一喝茶，这一天的云彩就散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狄红啊看了看罗德，这里边有原因，你呀不知道当地的风俗，只要有人呢把碗料给碰洒了，那你可倒了霉了。这碗料确实那是价值连城，无价之宝。他慢说就在这个张家铺，就是到了景德镇也是这个规矩。解决的办法呀，就在料碗洒的地方找一个茶肆，把茶肆所有的座全都包下，然后把茶摆上，大伙儿把茶端起来一饮而尽，这叫满堂红，取个吉利。结果你把人家引到了酒店，你不是自寻苦吃？大雁打食，四海飘，为儿孙垒下窝巢，终朝打食几千遭，唯恐儿孙不保。小燕儿将养数日，臂膀扎下翎毛，忘却父母养育劳，展翅摇翎飞了，飞到荒郊野外，遇见避暑的狸猫，连皮带骨一起嚼，可叹小燕的残生丧了。上回说正说的狄红在茶肆里边请这些人喝茶，小茶肆共有20张桌，每桌上8人，掌柜的给沏了165壶茶。把这茶沏好了以后，这狄红让掌柜的伙计每人斟了一杯，然后大伙儿一饮而尽。会了茶钱以后，领着这些人往外就走，这些人无人阻拦。这罗德罗继芳就问，我说兄弟，这到底怎么回事？狄红一笑，这个行业里有个规矩，如果有人碰洒了碗料，那人家可不干呢，如果稍微给人碰洒了一点，人家就把这一条的碗料全摔在地下，然后讹你的钱。你要是不懂啊，你给人家多着钱，人家也不干，最后把你的钱财榨干。要是懂行的，这行里有个规矩，找到附近有个茶肆，把这茶肆的茶座全包了，然后点上茶，整个茶肆所有的茶钱给汇了，这叫满堂红，一天的云彩就散了。你们哥俩呀也不知道这里的事儿，把人引到酒店，结果挨了一顿胖揍，这就是其中的缘故。这罗德罗继芳双身大直，哎呀哥哥你高，你是实在是高啊。狄红就把罗继芳王能介绍给了包兴公，包兴公看了看王能，这位兄弟我好像认识。狄红一笑，对呀，前些日子我带着王能赶奔大师山聘请我师伯傀儡生，没成想傀儡生不在，又聘请我的师父素师生，素师生也不在，到大师山的后山聘请我师伯云阳生的时候，你见过王能？哎，对，我说看着这位兄弟十分的眼熟。这王能过来也给包兴公施礼，罗德罗继芳把大黑脑袋一拨楞，嘿，这就叫拨打不相识。哎，咱们以后还要多亲多亲。

说句实话，刚才你打的我这几拳，打的可真够疼的，我现在还觉着酸呢。包兴公过来，也给罗德施礼，罗继方是哈哈大笑。就这样，这狄红、罗继方、王能，还有包兴公上了车。这车老板腰鞭子边摇轱辘响。这车呀，往南昌的方向进发，往前走着走着呀，一看这天儿啊，要黑了。这狄红一想，咱们得住店，咱们先找个店房。正往前走，发现路边有一个酒店，这酒店也带客店，写着三个大字“英雄馆”。这酒店呢，有叫高升店。那状元殿、迎宾殿，还没听说叫英雄馆的。难道一说喝酒的是英雄，喝酒的是英雄啊，解释不过去。那喝酒的要不是英雄，就不能在这儿喝。难道一说啊，开店的是英雄，要说开店的是英雄，那是自吹自擂。狄红等人非常好奇。这罗继芳就说：“兄弟，我看咱们就到这英雄馆里先喝点酒，今夜晚间就住在英雄馆，你看怎么样？”狄红一想也好，这几个人下了车，来到了英雄馆，坐在英雄馆里一看，呵，英雄馆这小酒馆啊还不算小，有5间房那么大。这几人进来以后，有这小伙计就过来，这擦抹桌案。哎呦，几位客爷，您在这儿吃饭饮酒。罗继芳看了看小伙计，嘿，不光在这吃饭饮酒，今儿个还要在此过夜。你们这儿有没有客房？客爷，我们这儿有客房。这罗继芳把这菜单拿过来，开始点菜。这罗继芳就爱吃肉，看这菜单呢，扒肘子，呵，给我来个扒肘子。哎呦，这还有烧鸡，再给我来个烧鸡。哎呀，还有，哎呀，孜然羊肉，哎，孜然羊肉这味儿也不错。酱牛肉给我来上3斤。然后他又看了，这还有鱼啊，给我来个红烧鲤鱼。烧到火候啊，要大着点儿，然后把菜单往桌子上一扔。各位，这素菜我不管，我不爱吃。这罗继芳看着各位，这几位又开始点了几个素菜。这罗继芳看着这伙计，我说你们这个酒店叫英雄馆，这英雄馆我怎么不明白？难道一说到这儿喝酒的，那就是英雄？比如我可以算作英雄。他又看了看啊，旁边的四位也能称得上是英雄。那倘若要是没有本事的泛泛之辈，是不是就不能在此饮酒？这英雄馆怎么回事呢？要说开店的是英雄，那开店的可以说自吹自擂，他怎么就知道他是英雄呢？这伙计微含一笑，几位客爷呀，这英雄馆可不是那么解释。要说起这英雄馆怎么回事，您呐顺着我这手，您看。罗继芳不知怎么回事，顺着伙计的手，他这么一看。就发现那边有一个小格子，这小格子里边放着一具大鼎。这罗继芳也出于好奇，这罗继芳过来以后看了看这个鼎，一看这鼎啊，看这样得有1000来斤。这罗继芳看着伙计，这怎么回事？你往旁边看，就在这鼎的两侧。挂着2个招牌，其中一个招牌上写着"有在此地饮酒者"。

0: 能够把这鼎举起来，那就是盖世的英雄。酒啊，您可以白喝，店可以白住。这罗德罗继芳点了点头，又看了看右边的这块匾，这块匾上写着永世芳名，不过上面一个名字也没有。这罗德罗继芳这才明白，这狄红也清楚了。这狄红笑呵呵的就看着这小伙计说，要是把这个鼎举起来，就不用花酒钱，不用花店钱，还可以在永世房名上留个名字，是不是这么回事？举起鼎来的就是盖世的英雄，故为英雄馆。这小伙计点了点头，没错，就是这么回事。罗德罗继芳想了想，我看呐，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罗继芳履历过人，我举回试试。这罗德罗继芳走到这顶着前面，这罗德呀，罗胳膊挽袖子，哈，罗德到顶着。罗继芳心里想，我罗继芳这履历可不小，就这小小的顶我就不信举不起来，今儿我就要当这英雄，在英雄方名那儿，我也提上我罗继芳的名字，今天我显一显我的履历。罗继芳到了顶的附近，就见罗继芳双手砰就把这顶的底座给抠住了以后，这罗继芳叫丹田一粒混元气，眼珠子瞪得溜圆呢。这位喊了一声起，大伙一看，罗继芳是五官挪移，呲牙咧嘴，这表情这个难看。就见这个鼎啊是弯身没动，那真好像这苍蝇撼铁柱，那一点动的意思都没有。这罗继芳当时满面绯红，看起来我罗继芳还真称不上天下的英雄。那就在这时候，这王能啊也是多事，王能过来了。我说罗大哥，我看这个鼎你举着费劲，这个鼎啊有点太沉，我把上面的鼎盖给你掀下去，估计你就能举动。这王能过来想把这鼎盖给拿下来，这王能一拖这井盖，这王能傻了眼了，就见这王能五官挪移，哎呀呲牙咧嘴，顶盖也是弯丝没动。这王能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心中暗想，今儿我王能也丢人现眼。罗继芳和王能往后边一推，这狄红啊看了看这哥俩，心里也想，你们那是找丢人找现眼呢。这罗继芳还说呢，我说兄弟你过去举上一举。罗继芳一说这话，这狄红也知道罗继芳和王能这两人履历那可不浅，举这个鼎是弯丝没动，我狄红要是过去能不能把这鼎举起来，真要是举不起来，在众人面前丢了颜面。那就在此时啊，包兴公过来了，哈哈，我举一举。那回开，包兴公就看着一个瘦弱的小书生想法，你能行吗？你浑身是劲儿，你有多大的劲儿？这罗继芳把嘴这么一撇，这王能也觉着包兴公啊那肯定不行。这狄红啊也为包兴公捏了一把汗，心里说啊，师弟啊师弟，你能行吗？就见包兴公过来以后，就把这鼎用手扳住了以后，就见包兴公啊双膀子一较力，先摇了摇这个鼎， 这包青弓这估计一下，这个鼎到底有多沉？这个鼎往左晃晃，往右晃晃。包青弓觉得自己能够举得起来，就见包青弓双膀一较力，就把这鼎子举过了头顶。罗继芳这么一把舌头伸出老长了，心想：没成想，就这个晚生后辈，能够把这鼎能够举起来，如此大的神力。这罗继芳就喊声：“哎，兄弟，兄弟，你真是高，真是神力，真乃盖世的英雄。”这狄红心说话：“哎呀，我这个师弟履历还真不小。”就见这个伙计一看呀，这位真是盖世的英雄，等我们掌柜的回来，那肯定要和您好好的攀谈。就在此时，罗列杯盘，这酒宴准备好了，罗德、罗继芳、狄红、王能、包兴公，包括这车老板做好了，在这推杯换盏，就喝上酒了。这狄红一边喝酒一边问罗德和王能，说那一天在太平县的吉祥客栈，咱们让官兵给冲散了，你们俩人逃到哪儿去了？罗德见狄红的疑问，是口打他一声：哎，你们全都撩了，我罗德还有王能让人家给抓住了，结果压在了太平县的大牢，有个小子叫常德宝，奉了知县所差，打算把我们押进江西南昌府，交给宁王。结果坐着船在鄱阳湖那儿，遇到了一位世外的高人，世外的高人把我们救了。您猜救我们的人是谁啊？那是赫赫有名旗舰当中的山中子，这位老人家就把我们摇到一座高山，到了这座高山呢，又见到了一位了不起了不起的玄真子，这玄真子啊，就把我们留在山上，不让我们下山。说句实话，我在山上把我闷，这山上吃的东西那全是蔬菜，也不让喝酒，再说也没有酒。我罗德、罗继芳你还不清楚，一顿饭也离不了酒，一顿饭也离不了粥，可把我给憋坏了。我就和王能商量说，干脆咱们俩就私下高山去找徐明高，我们没和这老道说，这老道也没有同意，我们俩人私下高山，那转了一天一宿，结果发现还在山顶上转，也没转出这山去。看起来要想私下高山，那就不可能了。就在前两日，那个老道玄真子跟我们说，让我们现在下高山，往南昌的方向走。说不过三天，你们。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 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那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同时也希望大家来观看视频直播，搜索冰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线上直播的情况。从本期节目开始呢，天天向上特别推出家有少年心系列公益课的时间，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我们这个系列公益节目。最重要的是家中有青少年的这样的家庭更适合我们在这一系列的公益课当中给予你的一些探讨和思考。那我们接下来呢会根据家有少年心推出一系列的主题，包括期待、结盟、边界、考试焦虑化解、我害怕、我希望、正向约束、慢与拖延，上下两集。那么在这一系列的公益课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参与到互动当中。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在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如果家有少年并且家有少年心，你有困扰或疑惑的家长朋友，可以通过我的微信的方式呢跟我互动，添加微信，用文字的形式告诉给我你的困惑。而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节目嘉宾是程珊珊老师，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程珊珊老师。程珊珊老师是科普中国心理应急志愿服务队心理应急工作站哈尔滨站的负责人，系统式家庭治疗个案累计时长5000小时，团体工作累计时长7000小时，擅长的领域就是青少年及其家庭的心理咨询。那么也欢迎大家在程珊珊老师这一系列的公益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通过我们的节目平台能够获得你想要的一个答案。好，首先我们有请程珊珊老师。珊珊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
5: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首先进入到第一期，我们刚才说有一系列，第一期就是期待。其实说到期待这个词，家有青少年的父母们对于期待这个词其实理解的非常的深切，
6: 并不陌生。
5: 因为在他的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孩子们的这个学习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期待就显得非常的明显，是吧？
6: 有的时候甚至期待成为亲子之间的主旋律了。
5: 那其实这个期待我们家长能感受得到，孩子也能感受到。那这个期待有的时候是希望，有的时候是压力，甚至很多家庭里面压力大过于希望。
6: 有的时候叫压力， 都成为阻力了，在孩子心里，
5: 成为阻力了。所以你看聊的这个话题啊，对孩子有什么期待，这个期待能够帮到孩子还是能伤到孩子，所以今天请珊珊老师给我们来说一说。但是我们的家有少年心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用绘画的方式来了解家长的心，孩子的心，然后通过了解之后沟通顺畅了，有的时候这个期待就能更明晰一点，是这样的吗？
6: 是能看清楚。
5: 那珊珊老师，就是这个绘画，您在这个领域里面从事了多长时间？
6: 我做画中我这套内容，做绘画心理这个部分有15年了。
5: 15年的时间，通过这个绘画来帮助孩子积极了解自己的心理状况，是吗？
6: 对。
5: 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6: 是用大白话说，他是能不欺骗自己，不撒谎，比如说我们用语言，我问说，哎，你对你儿子有啥期待？我说没有啥期待，他开心就行，但我们如果用话的话，我们刚才说的可能不是真实的妈妈的心声，但我们如果用话来画的话，那个儿子就会画出，我妈妈有条锁链子锁在我脖子上，但是妈妈跟我说没有什么期待，但实际上行为呀，日常的相处啊，要求啊，那个期待在空气里弥散着，可能我们通过语言几次、10次、20次可能都呈现不出来。
5: 那也就是说，妈妈口里说的那个期待和她真实内心的期待是不一样的。那她妈妈知道这个区别吗？
6: 如果知道就不会这么干了
5: 啊。她是无意识的，
6: 对，
5: 她不知道自己心口不一。
6: 对，我们本身每个人都是了解自己是很难的嘛，就我们说知己知彼，但是其实知道自己很难，然后妈妈可能通过这样的话，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用语言说不清楚的几张画，妈妈就能知道自己的心意。
5: 那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先要看画吗？还是怎么样？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6: 我们需要在头脑里想象，因为咱们在直播间，或者在听众那儿手头不一定方便，可以动笔去画。
5: 就听我们的节目，其实有几种形式，也可以画，也可以不画，也可以想。
6: 对如果
5: 你比如说跟我们来说说，我们都假如说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听本期节目，因为我们是绘画心理嘛，那就是有笔纸的怎么办，没笔纸的怎么办，你先跟我们来说一说。
6: 这个直播中大家能看到我们画面的哈，这些观众，
5: 对，
6: 大家手边正好，比如说你在家里在办公室，正好有纸，你就可以跟着划了一下，或者用手机画。如果你在车里啊，在路上不方便，我们可以在脑海里画
5: 啊。好，
6: 脑海里想象这个画面，
5: 都能跟随着珊珊老师的这个节奏走，是不是？好，那现在我们怎么开始呢？
6: 啊，我们开始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带来的内容叫
5: 期待。
6: 然后我们透过一株小植物。好，我们把这个内容叫做每个人心里想象一个画面，我是家庭里长出来的一颗小芽芽，家庭是我的那个土壤，然后我是这片土壤上长出来的一颗植物，然后我们通过这颗植物周围的期待来思考今天的内容，它有点像我们一起通过今天的节目做一个共同的想象，有点像咱们小时候写作文写一个主题作文，大家都写这一个题目。
5: 期待，
6: 我们今天就是听着主持人和我们的谈话，我们每个人在心里想象这样一个主题。
5: 我要今天写一个命题作文。
6: 对
5: 啊，
6: 我们做一个命题白日梦。
5: 那这个期待像什么呢？
6: 我们大家都知道三角形哈，我们可以在脑海里想你见过的，或者在你现在周围的环境里，比如说你在车里，你在路上，你在家里，你在视线的目光所及的范围里去寻找三角形，或者在心里回忆三角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直播间里面这个墙上的砖，
5: 有三角形，
6: 对，有三角形。那我们从小都玩过那个纸飞机，它就是一个长长的三角形。好，那我们想这个三角形它有各种变化，你在房间里看到的几个三角形，比如说有圆圆的啊，有尖尖的，有那个很钝的，啊，也有那个纸的，一团团的柔软的，我们就看到不同的三角形，甚至哎，我的衣角，就这也有个三角形
5: 啊，真的，
6: 那我的这个鼻子鼻尖像个三角形，我的眼角，或者我们就在我们的什么手啊，你的美甲呀，你的这些东西上去找，扣子呀，兜啊，手机呀，那找到不同的三角形，我们就想象这个三角形它是一个像箭头一样的， 好，指向你，指向我，可以指向不同的方向的。那我们想象在这个家庭的土壤上啊，无论我们现在的年龄是多大，比如说我今年40多岁、60多岁，或者我只有10几岁，我想象在家庭的土壤上，我生长出来的这个代表我自己的植物，它的样子大概是啥样的？大家可以打在我们的屏幕上也行，
5: 公屏上，
6: 然后我们在以往的这个课程中，好多家长说，哎，我是一棵参天大树，我给周围的老婆孩子，然后我的员工们提供营养，哦，是这样一棵植物。那有的小孩说，我现在学习太累了，我是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还有的小孩说，我很叛逆，我是一个长满刺的有毒的这样的树，那有的小孩说，我是一个漂亮的花。有的妈妈，有个奶奶曾经画过一幅画，她说，我是一个很孤独的一个植物，就这样耷拉着，然后每天只要孩子们一走，我就很孤独，我就在那个房间角落这么一耷拉，像那个花盆里缺水了的花似的。然后还有的那很淘气的，就想，我是个仙人掌啊，我是啥，那不知道大家都想了些什么样的植物哈？
5: 我感觉我像一个向日葵，
6: 向日葵很阳光的那样子。
5: 反正我第一个脑海里产生的画面就是向日葵。那这个准吗？
6: 这个它其实我们不是没有解读啊，
5: 没有解读，
6: 也没有标准答案，大家想啥都可以，
5: 都可以。
6: 然后我们想好了这棵植物之后哈，我们就想象着那些三角形，这三角形有方向，从我投向你，从你扔向我，好，我递给你，然后你踢给我，是它传递的过程中，我们把那个三角形想象成有重量、有颜色、有方向的不同的那样的纸飞机啊，或者是钢铁的飞机，或者是棉花的飞机，然后那上面带着不同的期待。好，大家能想象在你的脑海里一幅画面，在那个你很舒适的这棵植物，它喜欢在温暖的地方，或者它喜欢长在悬崖上高高的看着俯视着下面，或者它长在水边儿。那想好那个环境，我们开始大家想你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个画面啊，不管它是荒诞也好，不管它是奇怪也好啊，委屈巴拉的不舒服也好，说我是一棵啊夜晚的，然后那个峡谷里黑黑的峡谷里面很冷的地方长出的一个小花啊，不管你想的那个地方是啥样的，有的说就是外太空啊什么都可以。那这些三角形就是我们周围的期待，它来自这样几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我对自己的期待啊，我期待自己那个不努力学习就考全班第一啊，我期待自己从来不需要努力学习，每天就玩儿，然后不起床，不去听课，然后但是我期待一考试，我就能是崭露头角考得最好的那个，这样的想法，好多孩子都有，也好多大人都有，就比如说我在工作中啊，我希望我工作干得很好，但是我又不希望我那么大的投入精力呀、疲劳啊、消耗啊在那工作里头。那我们那个想的我对自己的期待就是一个纸飞机的话、我们先想出来第一个，然后我们想你可以手边有纸的你就去画，我的第一个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都可以，我可能说多了会干扰大家的想象，你脑海里闪出的第一个，你现在啊此时此刻你在广播里在屏幕前你听到这个画面的脑海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你对自己的期待是啥？
5: 需要画面吗？
6: 把那个画面写在一个纸飞机上。
5: 写文字吗？
6: 对，
5: 写文字，我的期待是什么？
6: 对，写在你的那个三角形的纸飞机上。
5: 嗯，
6: 然后我们都知道那个纸飞机它扔出去，我们有一个努力的想朝，我想朝那儿扔。好，
5: 有一个方向，往前往后往左往右。
6: 对，但是实际上它在往那儿飞的过程中它可能就偏转了。它可能就掉了，它可能就跑偏了。它也有可能很精准的就到那个位置，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三角形来想象，在你这棵植物周围的第一个纸飞机就是你对自己的，它是一个沉重的还是轻松的，漂亮的啊，还是一个皱巴巴的这样的纸飞机啊，粉粉的还是脏脏的。那 它飞过去的是很快的，还是很艰难的、很慢的，是很轻松的，还是很愉快的。然后这个纸飞机投给自己的这个飞机的方向，它是顺畅的，还是我自己其实很不顺畅？
5: 你指的顺畅是指的是投出去的这个过程是顺畅的，还是它投出去以后它的速度上体现的顺畅？
6: 你心里的感受上，
5: 心里感受，
6: 比如说此刻有边手边有纸的听众，你就可以画的时候，你觉得哎，好像是画不过去，我想好像就得把它画在地上。
5: 嗯，要画上吗？要画到这个纸上吗？
6: 对。
5: 嗯
6: 嗯，然后我们在想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跟我们在以往在绘画心理的课堂上有一点差别，就是大家在课堂上可能是一个封闭的安静的环境，
5: 嗯，
6: 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啊，慢慢的做呼吸呀、啊，去想象，
5: 嗯，
6: 但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在车上，我就不能闭眼睛啊，
5: 嗯，那我在脑海里画，
6: 对，你一样可以在脑海里想象，假如我要画的话我要怎么办？
5: 我现在就要画一个纸飞机在脑海里面、
6: 嗯、对，
5: 这个纸飞机是一个大概什么形状的，
6: 对，
5: 然后上面我要写上我的期待。
6: 我们可以想象你脑海里已经画好了，有一张照片。
5: 嗯，我已经画好了，
6: 好像我家里的相册里有一张我六岁的时候抱着娃娃照的照片、
5: 嗯、
6: 假如这个纸飞机的照片是你早就已经画好的在你脑海里，
5: 嗯，
6: 你一想就能知道啊，我的头像自己的那个纸飞机三角形是大是小，比如说我是个这么小的植物，
5: 嗯，
6: 我扔了一个贼大的飞机给自己，
5: 嗯，
6: 还是我是个大树它给我一个小小的飞机。
5: 那同时我们啊，我再捋一下这个过程，同时我还得要想象自己是一个植物，
6: 嗯，
5: 这棵植物，然后这棵植物飞机要画在它旁边吗？
6: 对，
5: 哦，
6: 要把飞机在这个植物周围画出来
5: 啊、哦、植物周围画起来。
6: 比如说我脑海里形成了一个画面，我这个植物是散落着的啊，发出很多的朝四周发出很多枝芽的这样的、
5: 嗯、
6: 像柳树一样的，然后在风里有点轻轻摇摆的，然后我的那个纸飞机是落在地上的、
5: 嗯、
6: 啊，在脚边，
5: 嗯，
6: 我可能都不太关注它的，
5: 嗯
6: 嗯，比如说我的期待就是啊，我期待有一天可以很轻松的很快乐的啊，啥也不干不工作，但是我现在是一个企业的书记，我非常非常忙，
5: 哦
6: 啊，我就那个期待一直在那儿，它就像一个垃圾一样扔在旁边，
5: 嗯，
6: 我始终关注不到它。
5: 就这个飞机画在这个植物的什么位置？
6: 对，
5: 还有这个飞机的形态，
6: 对，
5: 是吧？
6: 大家画好了可以。
5: 嗯，我已经画好了。那我画好了，我可以跟你讲吗？
6: 嗯，
5: 我可以还是自己知道，告诉自己。
6: 我们藏在就是不用跟我们讲啊，
5: 哦、不用讲啊。
6: 对，比如说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咱们在那个沙龙里团体。我们的工作房里我们是保密的，比如说咱们挨着，
5: 嗯，但是你可以看到我画了什么，
6: 对、
5: 嗯、
6: 但是如果我不跟你讲你也不知道我
5: 为什么要这么画，
6: 对，
5: 啊、嗯、好，
6: 然后我们自己心里要提取出来几个关键词，就是当我画出自己的这个植物的样子和这个纸飞机，我对自己的期待的这个纸飞机的时候、
5: 嗯、
6: 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5: 嗯
6: 啊，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功成名就的，我一个大的公司的一个
5: 负责人，
6: 对，
5: 总经理，
6: 然后我的有一个期待一直就是期待自己啥也不干，像一个普通员工一样非常轻松，
5: 嗯，
6: 然后我这个期待一直就在办公桌底下团不团不扔着，
5: 嗯，
6: 然后那个三角形已经是团不的皱皱的撇在那儿了、
5: 嗯、
6: 始终我是没有精力机会去这么干的啊。那这张照片我们已经提取出来了，我的心里的感受是有一点心疼自己的啊，是有点疲劳的，我是有一点那个累着的挺着的，好，不能去关注自己那么细小的那些期待的，如果关注那个我可能就坚持不下去干这么繁重的工作了。
5: 那你指的是这个飞机是皱的扔到了下边，在下面放着、
6: 嗯、
5: 在这棵植物的下面放着、
6: 嗯、
5: 是这种心态吗？还是让自己感受自己的心态？
6: 对，我们自己感受自己的、
5: 啊、
6: 我以这个为例
5: 举例子、啊、
6: 然后我们把自己那关键词哈，哎呀，关注一下，我此刻有这样的心情，
5: 嗯，
6: 啊，我允许接纳，我有这么一个关照自己真实感受的一个片段，在今天的这个时段里头，
5: 嗯，
6: 那带着这个，我们就接纳这个感受哈。那这个感受它给我们带来会有好的礼物的，无论它是一个我看到这个期待很喜悦，
5: 嗯，
6: 啊，还是我看到这个期待有一点疲劳，
5: 嗯、
6: 那还有好多孩子说我当我画出来我对自己的期待我很高兴，
5: 嗯，
6: 那孩子说我现在一直在考虑要不要竞选班长啊，现在比如说我到高三了学业比较忙了、
5: 嗯、
6: 到这个初四了，然后我要不要再去干一直干着的这个 任务了。
5: 嗯，
6: 然后在画这的一刻，我发现我还是要当。然后当我看清自己的这个对自己的期待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好像是感觉脊柱都往上拔了一块。
5: 哦，那我明白了珊珊老师的意思了。实际上通过你的这个绘画，植物和飞机它俩之间的关系，了解你对自己的这个期待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你积极向往的，还是你觉得你现在并对它的兴趣并不是很大，再或者是这个期待你根本就不想去碰触。
6: 对，
5: 是吧？可以用通过这个方式来理解你的期待在你的心里真实的位置是什么。
6: 是的，白梅老师，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您问我为什么要用绘画这个方式。
5: 嗯，
6: 比如说这个小孩，我到高二了，我一直以来妈妈问我你下学期干不干课代表了，老师问我你干不干了，我都说我不想干了。
5: 嗯，
6: 但直到那一刻我心里画出那个画面，画出那个照片的时候，我那个小植物长在那个要进考场的那个大家都在往前跑竞争中，然后我画出来一个画面，就是我在这么繁重的情况下，我死死的扛着这个期待。我从小就当班长，我从小学就当班长。
5: 实际上他虽然说他不想当了，但是他的期待画出来了之后，他内心的真实的那个想法意识出来了，
6: 对，
5: 就是想当班长，
6: 就是想
5: 啊。
6: 然后我们在那一刻就说，为什么说我们有时候会欺骗自己？这小孩初一的时候就说，我就当到，就是高一就说我就当到高二，高三我就不当了。但是但真的到了高二这个时候，那个小男孩他就说，我的身份认同里头就是班长。他说从小到大，从小学就是班长，从一个幼儿青小学生到青少年，他说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5: 也就是说通过这种绘画的形式，然后你了解你自己到底真实的是想要什么。就是有很多的孩子或者是家长，虽然感觉很明确在这个学习的阶段希望有好的成绩，然后未来我的目标是什么，我怎么一步一步的努力达到那个目标，或者是我很努力了，但是那个目标对我还是很遥远，我放弃了，我很难受很痛苦，但实际上也许这些都是假象。
6: 对，
5: 也许是吧。
6: 包括我们画的那个飞机的数量
5: 还可以多画。
6: 对，比如说有的妈妈说，我们的孩子啊，我就不期待他什么，然后我就主要是期待他健康。但实际上那个妈妈话跟孩子往孩子那个方向，一会儿我们就要接着想接下来的三角形的。
5: 好，可以。那行，
6: 对，
5: 那现在大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还有我们视频中的网友朋友们，你们了解珊珊老师的这个意图没有啊？他的意思没有。我们叫绘画心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期待，而且我们的整个公益节目是家有少年心。有的时候为什么青少年和父母之间的沟通相对较难，甚至是无法沟通，原因就在于有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孩子真的不听话不懂事去反抗父母，不跟父母说话，实际上是因为有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在想什么，是吧？我到底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有的时候他也是糊涂的，家长也是一样的。在这个阶段里，看似好像目标很明确，我就是要把学习搞上去，然后呢，中高考这个时间里面，我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中考完了高考，中考完了高考，是吧？目标好像很明确，同时呢，内心里还有一个想法，我又想要让我的孩子又健康又快乐。好像期待有很多，也好像很明确，但实际上真是这样子的吗？不一定。
6: 有好多画面，我们通过今天的内容，如果你认认真真的投入去画一画，或者在心里提取出这个照片的话，你可以带入到你当下的跟亲子之间的困境，是能找到答案的。
5: 是吧？
6: 比如说有的时候孩子就说妈你不真诚，其实那一步里面不是妈妈不真诚，妈妈对孩子同时对自己同时都有好多的期待，那些期待是混乱的，比如说刚才那个画面，可能有的人脑海里说，哎，让我想三角形，我脑海里一下出现了得有乱七八糟的各个方向的三角形，然后我也看不清字儿，我想不出来字儿。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接纳你第一刻那个真实的状态，它不是答题，你必须要有一个标准答案。
5: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绘画心理，其实就是通过绘画来了解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到底要什么，甚至在亲子关系当中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那么电台白梅就是我的微信号，大家可以加入到我的微信，把你画的画给我也行，我可以转给珊珊老师，让他帮助你去分析。另一方面，在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家有少年心之期待，就是你究竟期待的和你现在想的是不是一样的。

0: 说我代表我儿子想象一下，你
1: 啊，
0: 就是你自己
1: 就是
0: 啊，
1: 自己啊，一
0: 对，
1: 定只想自己。但
0: 对，
1: 同时，假如说你学会了刚才珊珊老师的这个办法，你可以回家让孩子画一画，然后你就知道孩子在画什么了。
0: 但是要有一点啊，虽然很简单，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讲到那个派遣，叫深入浅出嘛。我们的浅出是出给大家都是一些简单的画面动作的想象，你跟着我们的节目，你去想象，帮助自己了解自己是可以的。
1: 好，
0: 如果你用于助人啊，用于去帮助孩子，那如果你非要这么干，孩子跟你关系也恰巧很好，就注意一点，他画了啥你不要看啊，就是他画了就团了扔了撕了撇了，你提前就跟他说好，他不是说画好了就要拿给妈妈看的。
1: 哦，也就是说，你告诉他这个原理是什么，然
0: 对，
1: 后你自己去掌握。
0: 比如说我的妈妈今天啊带我画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我就期待我是一棵躺平的植物，我不想那个。
1: 但是他并不想告诉妈妈。
0: 对，然后但我表面跟妈妈每天说的是，妈妈，我明天一定给你考个第一名回来。然后妈妈，你看我又没考
1: 这
0: 好。
1: 让我想起了我是一棵向日葵。
0: 对，因为我们说的就是，呈现给大家的哈。
1: 这个我可以就是起码，因为我在这个工作当中嘛，所以我就想他，我刚才也突然间了解，我一直不认为我是一个向日葵，对啊，原来我还是很积极向上的，我还是一颗在阳光之下，
0: 很明媚的，
1: 绽放笑脸的那个人，在我内心里，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自己，啊，确实，我刚才也挺惊讶的。
0: 对，所以它投射的画面一次只能投射我们的一个片段、一
1: 一
0: 个
1: 个
0: 面
1: 片子，
0: 相。比如说，我们的个性里有坚韧的部分、阳光的部分、幽默的部分、轻松的部分，可能我也偶尔少量的，我有消沉的、绝望的部分。那我们一次画，自己反复多次画都会不一样。
1: 好，
0: 所以这点就跟大家说清楚，
1: 说清楚，
0: 不看。如果你非要拿回去帮孩子，你不看他画了啥？
1: 行，你告诉他是为什么，
0: 对。然后，那我们来想象下一个。
1: 好。
0: 我们来想象周围有其他的形状的这些期待，还是目光在屋里周围找几个三角形。那我在我看到的所有三角形里找到一个最像我对他人的期待的，这个他人可以是许多人，我对我老公。啊，我对我儿子，我对我姑娘，我对我爸，我对我邻居，我对我导播，好，我对我客户，我对我老板，那这些对我来说都算他人。我对他们的期待分别是什么样的？我在房间里找到一个所有他人里面最重要的他人，啊，对我来说，现在我对其中一个人的期待最强烈，那或者我对其中三个人最强烈，那。一个是我老板，我期待他别那么苛刻的对我，然后还给我发多多的钱。然后一个是我丈夫，我期待他天天一回家就嘘寒问暖的，给我又是鲜花又是小幽默小游戏的。然后我期待我的儿子天天积极向上嗷嗷学习。那我找到了三个，那三个都是清晰的。还是有一个是不清晰的啊，那他们三个那个三角形的状态可以非常的不一样。比如说，我就找到了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一角的期待，我觉得这个像我对其中一个重要他人的期待，像我对我儿子的，我就想指向他，他总是不接受，一下就给我团巴了，或者一下就给我撕了。那我们找到不同材质、不同大小、不同重量的那样的三角形去想象。借着它的那个光泽、颜色、质感那是你周围现在目光所及，你立刻就能看到的。想象着，因为我们也不认识你的家人，你能想到你所有的他人里头最重要的几个人，你对他们的期待。如果把这个三角形拍照，拍到你刚才那张画里去，有你的家庭、你的土壤、你自己那棵植物的样子，有你刚才对自己的期待，现在要加进来。你对他人期待的这几个飞机了，他们进来之后状态是啥样的？有点像你都有过抓拍的经验哈，我就想抓拍这个纸飞机飞到半空中那个样子。
1: 那和那个三角的关系是什么？
0: 我们那个三角，它可以是不一定，这个飞机不一定非得是纸的，在你心里，比如说我对我爸爸的期待是一个沉重的、钢铁的像一个战斗机一样的，我就要轰向他。就是你必须得对我妈好，
1: 嗯，
0: 你再不对我妈好，我就开炮了
1: 啊、哦！就是实际上这个三角。

0: 表情是一个指向，
1: 对，它是一个代入和暗示。
0: 啊，代入和暗示。
1: 你自己只是借着这个材质，你去想象一下，比如说我目前这个话筒，
0: 嗯，
1: 啊，它是这个银色的，凉凉的，你甚至可以想象它有温度，
0: 嗯，
1: 啊，它是一个这样凉凉的一个，我总是拿这个纸飞机，它像一个匕首大小，
0: 嗯，
1: 啊，老扎在我爱人的这个后腰这儿，说你得再对我好一点。
0: 嗯，
1: 再不好一点我还得刺你一下。
0: 哦，
1: 啊，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有的它是柔和的，
0: 嗯，
1: 啊，有的是柔软的呀，有的是那个坚硬的，
0: 嗯，
1: 有的是凉的，有的是很温暖的。那我们这样啊，每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好，也许你现在在户外正在散步，也许你在房间里休息，拿着手机，也许你在车里，或者你在家里。我们都可以做三次慢而长的呼吸，
0: 嗯，
1: 然后在脑海里再形成一张画面，这个画面里包含我对重要他人的期待，
0: 嗯，
1: 假如把我对他人的期待想象成有重量、有方向、有颜色、有温度这样的有方向的飞机，分别什么样的，一句话也不说，然后一个字也不写的话，就通过这个飞机就能代表我对他的感受。
0: 嗯，
1: 比如说我期待我的一个重要他人是我妹妹啊，我期待我像她一样漂亮，
0: 嗯，
1: 啊，有能力，所以我的这个递给她的纸飞机是一个拿在手心上的，
0: 啊，
1: 是我那棵植物放在一片叶子上这样的。哎呀，你能不能教教我你怎么打扮的呀？
0: 嗯，
1: 是这样递给他的，上面写着我想像你一样漂亮。
0: 嗯，
1: 好，是这样的期待，也可以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对我爸的炮轰的，
0: 嗯，
1: 什么样的都可以哈。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的生活，你周围的人，但是不要苛责自己一下找出一个100%正确的答案。
0: 嗯，
1: 这个答案都是很主观的，有可能我今天话是这样，明天话是那样。
0: 嗯，
1: 好，就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共同来完成这个想象练习啊，一位也可以，重要他人是多位也可以。
0: 嗯，所以在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特别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纸上画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理解说这个三角和飞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我们就把那个三角的尖儿
0: 当成飞机吗？
1: 当成飞机那个朝向，
0: 嗯，
1: 那个尖儿，
0: 嗯。
1: 如果你的想象力很丰富，比如说我们的，因为它，比如说我们在团体沙龙中，这个男女老幼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有，
0: 嗯。
1: 我如果想象力很丰富，我就把它想象成各种各样的。如果我都简单的都用三角形，
0: 嗯，
1: 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嗯。
0: 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一直在我们的画上是植物属于代表我们自己，然后飞机的形态、形状和你想象出的它的材质，
1: 嗯，
0: 甚至是温度，
1: 对，
0: 都是来体现着你在指向什么期待。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
0: 嗯，
1: 看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
0: 嗯，
1: 我们的手册
0: 啊，大家可以在这儿可以看到啊，
1: 屏幕上能看到吗？
0: 能看到，能看到，
1: 嗯，然后也可以跟主持人去要，
0: 嗯，可以，可以啊，这有电子版，
1: 对，
0: 啊，
1: 或者是我们可能也，
0: 啊，
1: 我们其实是
0: 啊，如果说你现在，对，你现在如果正在听节目，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可以把这个纸质版，这个是个，这个是这个图是什么呢？是已经画出来的？
1: 对，这个图是我们比如说在现场大家能看到，就比较容易能想象，
0: 嗯，
1: 能引起大家想象。你比如说，你看这个纸飞机，它的尖儿被，这是我爸对我的期待，
0: 嗯，
1: 啊，我期待你考清华。
0: 啊，
1: 这个飞机怼我脑门都怼好几次了，
0: 我
1: 也不接它，我就像
0: 啊，这个一直我们反复提到的这个三角，实际上是一个指向，
1: 对
0: 啊，是一个指向，
1: 那个像箭头一样，
0: 像
1: 箭一样
0: 指向，
1: 对，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我对自己的期待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啊，飞过来的，从这个方向来的，
0: 嗯，
1: 那看我们整个把自己比喻成这个中心的这个人物，
0: 嗯，
1: 这个植物的角色，
0: 嗯，
1: 然后这些周围围绕的飞机。有你对自己的，你对他人的，
0: 嗯，
1: 那有的人很多哈，有的人很少，
0: 嗯，
1: 对。我们下次其实大家理解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0: 嗯，
1: 下次也可以提前跟我们的那个节目组要电子版的这个材料，
0: 嗯，可以啊，对。
1: 但其实
0: 这个有电子版是吧？嗯，
1: 其实你手里啥也不拿，心里一想， 也能想到。
0: 其实就是这个飞机，可能我们刚才好像在，因为在我们节目里面是第一次跟大家讲绘画心理嘛，大家可能还比较懵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哎，一直是我想着的是三角，怎么就跟飞机就连上了呢？实际上你想到了，我刚才理解的就是这个三角，也就是说你的飞机的这个头，这个头到底是一个朝哪个方向去的？
1: 对，
0: 你是朝上的、朝下的、朝左的、朝右的，还是朝自己的？而自己是那一棵植物，而这棵植物就是这颗飞机，就是你的期待。你的期待在哪儿？是吧？你画成什么样子？
1: 对，我们悄悄，如果你手边有纸的话，你怕混乱，你就写在你的飞机上。比如这我对自己的期待，
0: 对自己的期待，
1: 对我期待我怎么三年之内考上清华呀？比如说有的时候小朋友们建一个群，上面写的不考上清华，什么不改群名啊？然后这个里面写上这个期待，我们期待一会儿，有很多是落空的，有很多是被实现的，有很多是正在调试中的。
0: 那这个图上的这个期待是，就是我们要举例说的话啊，大家可以在我的手里可以看到啊，在冰城热线的视频号上也正在直播，也能看得到，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代表自己啊。你看他的头发是植物的这个枝叶，枝叶之后它上面有四架小飞机，这个小飞机的话，这个都是冲向它来的。那就是我们要是理解的话，它是一棵植物，那这棵植物上面有不同人对它的期待，或者是有爸爸的，有妈妈的，有爷爷奶奶的，有老师的，啊，就是有很多人对它有期待。但是你看它是歪着头的，这棵植物是歪的，那这个歪可能只有你自己知道。然后他甚至他自己身下还坐着一个大的一个飞机，坐在这个飞机，那坐在这个飞机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觉得是不是我的期待我还没有放飞？
1: 对，这是我根据一个小朋友的期待画这儿的，那个也是一个青少年，他说我觉得我对自己的期待，我总是不想当一个很普通的人群中班级中很普通的人。其实这个孩子成绩不差，他在初三初二那个阶段仍然能排到班级的前五。然后这孩子说我很自卑，我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如别人。他说我觉得我成绩不如那个第一的。
0: 那他坐在自己的身下是，
1: 然后他认为自己这个期待里面悄悄写的是我要当一个被大家喜欢的人。
0: 他认为他不被大家喜欢，
1: 因为他的对参照都是那个他考第五，他参照那个第一的。然后他工作能力，他参照那个学习不好但工作能力非常强的。然后张了事儿的，所以他说，哎，我这儿不如他，那儿不如他，然后处处就像我们说拿自己的短板去跟别人的那个优势去比较。所以他这个目标，他已经，如果我们客观的看，他在班级已经是一个比较出色的孩子了。
0: 对，
1: 但他对自己的期待是当一个，就是
0: 他自己并不那么认为，他想成为一个就是现在我们别人眼中的他那个他。
1: 对，
0: 但是实际上他心中并不是我们眼中的那个他。
1: 对，所以你看这孩子有一个困境，他把他的那个期待坐在屁股底下，
0: 坐在屁股底下了，
1: 坐在那个压着，
0: 对，
1: 这个期待又不好意思说出来，
0: 我不敢拿出这个期待。
1: 对，
0: 我想成为那个很优秀的人。
1: 对，
0: 但实际上在别人的眼里他已经是优秀的人了。
1: 对，所以这个小孩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个期待为什么要用画，他可能隐含着好多，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面对面做咨询，我们用语言用文字去做访谈，做10次20次的可能都不如一张图涵盖的信息量大。比如他在班级的处境，他说我想对标那个考第一的学生，但是我看到他太累了，我不想像他那样一点自由的时间都没有，然后我舍不得那么去努力，然后但是我又有那个愿望，
0: 我又想成为他，
1: 对，
0: 但我还不想付出那么多，
1: 我暂时没有办法发起行动，有点像我们后面要讨论的主题。我的那个拖延的动机其实很复杂的。然后那里面有我非常努力的去干这事儿，还干不成就会很丢人，我可能连现在这个脸面班级的位置都保不住。好，说我现在别人看我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一个优等生，好像我很聪明一样，但是如果我吭哧瘪肚使劲学习，我跟现在成绩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我就觉得有点尴尬了。所以他那个行动力 跟他的这个期待也关系是非常大的。
0: 所以就这种方式的话，就是希望孩子还有家长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期待到底是什么。

0: 对，
1: 好多孩子在高三是卡在期待这个地方的。
0: 为什么呢？
1: 有的孩子在高三的时候他说，哎，我的成绩我经过了这么多年努力就是这样了，
0: 嗯，
1: 然后我再怎么努力也跟前面几个比不了了，
0: 嗯，
1: 然后我期待自己，我对自己的期待是很高的，
0: 嗯，
1: 啊，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考上三中了，
0: 嗯，
1: 我原来都全校第一的，然后考上三中一直是个中等生，
0: 嗯，
1: 就怎么努力也就是中等生了，所以我对自己的那个期待是落空了的，
0: 嗯，
1: 啊，哪怕我周围听到再多这样鼓励的话，说你在这个学校你考最次你都能考挺好，
0: 嗯，
1: 他说但是我就是我那个自我认知是出现震荡了的，
0: 嗯，
1: 所以我对自己的期待就收起来了，
0: 嗯，
1: 啊，可能就不再那么努力了，干不动了，学不了了，
0: 嗯，
1: 但跟有的家长就说，哎，他从小很努力，为什么现在考上这么优秀的学校反而就不努力了？所以我们都深入通过划期待这一个部分，可以让孩子直面自己内心真正的那个我羞于去努力的那点是啥，
0: 哦，
1: 我羞于把这个期待哎付诸行动让别人都看见是什么，
0: 嗯，
1: 就是
0: 其实这也是发掘自己内驱力和自主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看见自己内心真正需要什么。就是有的很多的包括成年人包括家长，是他为什么有长期的焦虑压抑在心中，就是因为，
1: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很辛苦又很委屈，同时我好像又没有力气去解决掉这个问题，
1: 对，
0: 然后甚至是说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包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包括帮助孩子在学业上的如何突破他现在的这个瓶颈，然后但是内心里面就觉得我没有这个力量，但实际上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你真实的期待是什么？
1: 对，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画面，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人的行动力，我想工作干好，想把学习搞好，这都是把我们自己想象成一辆车，
0: 嗯，
1: 啊，我们要跑，要上道，要朝目标奔，
0: 嗯，
1: 然后这个期待其实就是我们的油，
0: 嗯，
1: 我们加的这个油好不好，
0: 嗯，
1: 这个油是不是顺畅的愉快的我往那个目标奔，
0: 嗯，
1: 还是这个油使我这车都坏了走不了了，然后还有的时候家长很焦虑嘛，很着急嘛，有的时候像那个车陷在泥里了，
0: 嗯，
1: 我轰到最大油门了，越使劲这个关系越糟糕，越，
0: 嗯，
1: 走不到前面去了，
0: 嗯，
1: 这些动力导致你这个行动啊目标不能达成，不能愉快顺畅这个柔和的达成，或者达成了破坏性很大，
0: 嗯，
1: 都跟期待有关。我们能看见期待它一个简单的比喻是这辆车的油，但实际上它是来自生活各个方面的动力，这几个动力不往一个地方使劲儿，那肯定就会出很多很多问题嘛，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期待画的时候，我们其实只要你简单的涂鸦出来，你自己应该就知道自己的心意，
0: 嗯，
1: 那个部分，
0: 嗯，
1: 我们刚才画了我对自己的期待，然后又画了我对他人的期待，我们再拼凑一个小拼图，再画一下他人对我的期待，
0: 哦，
1: 我们大概就能拼凑出来今天的那个派遣状况了。
0: 嗯，派遣是什么意思？
1: 它其实跟期待有点像，就曾经我也问一个小朋友，派遣是我们系统式家庭治疗里的一个理论概念，
0: 嗯，
1: 它叫其实每一个孩子生到这个家庭之后，家庭对他是有个任务的，就比如说我们说有的孩子起名叫某某后天，
0: 嗯，
1: 叫壮壮啊，叫乐乐，
0: 嗯，
1: 就家庭都是透过这个名字，啊，
0: 你对他有期待，希望他健康快乐成长，啊，
1: 对，然后但是叫盛男叫啥，
0: 嗯，
1: 他其实这个期待藏在名字里，藏在相处的点点滴滴里头，
0: 嗯，
1: 那比如说有的小女孩真的画过这样的，她说我爸爸对我的期待就是一个这个大大的飞机扔过来，她期待我是个女孩，我爸期待我是个男孩，
0: 哦，
1: 她说我一辈子带着这个期待，然后我肯定实现不了她这个愿望啊，
0: 嗯，
1: 好，所以这是一个注定要使这个父女之间的关系啊比较疏远啊，那最终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就会，那我只能是离你远点，
0: 嗯，
1: 因为我再怎么努力啊，我也变不成一个你想要的一个男孩。
0: 嗯，所以第三个部分就是刚才说是对自己的期待，
1: 嗯，
0: 对他人的期待，
1: 嗯，
0: 然后再画一只飞机，就是别人
1: 对
0: 我
1: 的
0: 期待。
1: 期待
0: 那至少要三架小飞机，
1: 三个，对，三个方向的，
0: 嗯，
1: 每一架
0: 三个方向的小飞机，
1: 每个方向都可以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或者是多个，
0: 嗯，那无论是对自己的还是对他人的还是他人对我自己的都可以，这个方向是由我们自己来定，
1: 对，
0: 嗯，
1: 就像 这个画面你想出来的脑海里拍出来这个照片是简单或复杂、
0: 嗯、
1: 说我整个画面都没有、
0: 嗯、
1: 别人对我也没期待，我对别人也没有期待、
0: 嗯、
1: 我这个植物就长在这个开阔的土壤上、
0: 嗯嗯、
1: 我跟着你节目想了大半天，就甚至我来现场给你上课我都一个期待都没有，我就是
0: 我想不出来，
1: 对，我周围就是空的，
0: 嗯
1: 啊，我是真的不被期待的。然后那比如说那有的小孩真的是这么画的，说我父母离婚了，然后我爸再婚了，我妈再婚了，我是扔到我爷家了，他俩谁也不期待我什么学习好啊什么什么的，
0: 他没有飞机，
1: 对，我周围是没有人对我有期待的，
0: 嗯
1: 啊，我对自己也没有期待，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该干点啥，没是迷茫的，
0: 嗯，
1: 我的周围就是一个安静的寂静的，
0: 嗯，
1: 好，所以那个我们画出来的那个部分或者是很复杂或者是很简单啊，或者很精美，
0: 嗯，
1: 什么就咱们说的高配的低配的、
0: 嗯、
1: 高清的、
0: 嗯、
1: 涂鸦的、
0: 嗯、
1: 只要你自己明白心意就好了，就有点像原始人画画，
0: 嗯
1: 啊，我只要画明白意思就可以，
0: 嗯，就是你自己能看得清楚或者你理解你画的大概是什么意思，然后再根据刚才珊珊老师讲到的、
1: 嗯、
0: 至少三架飞机，这三架飞机是对自己的期待、
1: 嗯、
0: 对他人的期待和他人对我的期待、嗯、那么在这个期待过程当中你对标一下你自己内心里面是不是真实的这么想的，是这么一回事儿。如果是一致的，其实我觉得恭喜你，如果是不一致的话，你了解自己并且重新归纳方向，
1: 对，我们想办法去调试嘛。
0: 调试，
1: 其实期待它最好的办最好的状态是不僵化，
0: 嗯，
1: 可以调试的，就是用大白话说能讲价的，
0: 嗯，
1: 就我妈说，哎，我期待你今年给我买个大别墅，
0: 嗯，
1: 然后我说妈，我今年没有赚那么多钱，我给你买个小的行不行？
0: 嗯，
1: 好，所以我达成你的期待，然后我往这个方向去，或者完全拒绝你，用柔和的方式拒绝。其实它里面，我们主要在这些画面里想跟大家讨论的是关系，我在关系里的互动，
0: 嗯，
1: 我跟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当别人对我有期待，我对别人有期待，我期待我的女儿考得好，我就可以天天大嘴巴子扇她，逼她学嘛。就是我都是为你好、
0: 嗯、
1: 我就可以这么干吗？不是的，这个期待我跟你提出我对你有这样的期待的时候，要让对方感觉到它是一份礼物，
0: 嗯
1: 啊，那个有的小孩在画的过程中说，我想到妈妈对我的期待我是很幸福的，
0: 嗯，
1: 我觉得我很重要，
0: 嗯，
1: 我很厉害，我很优秀，我妈妈觉得我是有能力的，她才对我有这样的期待、
0: 嗯、
1: 所以就透过这个孩子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妈妈是一个尊重孩子的，他有期待，他不是那种说的散养就是没有要求，
0: 嗯，
1: 他有期待，但他期待给孩子的方式是孩子能接纳的，
0: 嗯，
1: 孩子不反感的。然后当别人对我们有期待，我们想拒绝的时候，也是有的人说我就是对自己期待要求太高了，
0: 嗯，
1: 那个要求太高了啊，大概率就是对自己的期待高嘛，那个期待高，我是不是允许自己一步一步的啊，慢慢的允许失败呀，允许缓一缓呢，还是我要求自己、
0: 嗯、
1: 有的孩子在我们在画这期待的时候，那孩子数学经常考120，
0: 嗯，
1: 然后一整考118、119，他说我对自己成绩不满意，我对自己数学成绩不满意，
0: 嗯，
1: 那在高中这么难的初中这么难的情况下能打这么高分不容易了，
0: 嗯，
1: 他还不满意，他就在画这个期待的时候，他说我期待自己从头拿起笔开始答题那一刻不打奔儿不跳过去，流畅的从第一题答到最后一道大题的最后一项，
0: 嗯，对自己如此的高要求，
1: 对，他不，他就是完美的那个要求嘛、
0: 嗯、
1: 他不只是要求结果是满分，他要求这个过程还不能打奔儿、
0: 嗯、
1: 还得流畅，对，就
0: 全会，
1: 对，所以我们一画的时候，你如果真的自己发现那些啊，我原来为什么这么苛责自己啊、
0: 嗯？
1: 其实这个孩子说，我们说秉性难移嘛，其实也能移。你像他，透过画这些，他后来对自己的那个要求，他说啊，我知道了，这个要求是没有人能达到的。
0: 嗯，
1: 他看到了我对自己的这个要求很残忍。
0: 嗯，
1: 啊，他说我大概打个以前就是打得不好了，睡不着觉啊，
0: 嗯、
1: 难受啊，发脾气啊，他、
0: 嗯、
1: 现在发现打得不好，
0: 嗯，
1: 偶尔有失误很正常。所以透过这个期待的调整、
0: 嗯、
1: 我们就是自己跟他人的关系，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更舒服一些，
0: 嗯
1: 嗯，
0: 其实在这个期待里面实际上就是跟自己和谐相处的一个开始，
1: 对，
0: 嗯，就像是咱们两个刚刚认识， 然后可能我们还在彼此了解的这个过程。当我知道你的心思，我也知道我的心思，我们觉得哎，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关系就相对比较轻松了。但还不太清楚咱们之间到底是彼此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秉性的时候，还是会比较紧绷，可能是想要表现得更好的那个自己啊，很紧张。
1: 嗯，
0: 然后当我了解了之后，哦，我发现原来我们是惺惺相惜的，可以和谐相处的，可以成为好朋友的，甚至还可以调整的，甚至我可以拿出并不是很好的那一个自己，慢慢的彼此来接受
1: 接纳自己的。对，像您说的，我们对自己的期待，比如说我对自己期待过高苛责，我可能在十几岁的时候发现这点，我就调试。
0: 嗯，
1: 我也可能一辈子都是苛责自己的。
0: 嗯，
1: 所以就像跟一个你爱的人去相处一样，跟自己相处，这些画面其实是帮助我们看到自己，了解自己。
0: 对，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的主题叫家有少年心嘛，可能就是这个少年的心思，他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发生了变化，但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他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这一块，他成长的是非常快的，甚至他的身体要远远的超出他的心理的成长的速度，是不是？
1: 我们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比喻，就是学脑科学的时候说青少年他像一个跑车，那个性能很高，但他刹车不好使，他大脑里头
0: 特别形象。
1: 对，他不像大人收放自如，
0: 嗯，
1: 他可能激动了难过了都一下子就冲出去了。
0: 但你看起来他还像是成人。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更需要让他了解真实的自己，
1: 嗯，
0: 内心的期待是什么，期待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少年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期待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个体，然后我有我自己的想法，然后我能掌控我的生活，
1: 甚至他能掌控爹妈的生活
0: 啊！对，我能掌控他，甚至我能掌控我的同学，
1: 对，
0: 是吧？
1: 嗯，
0: 然后我能掌控一切，我很厉害。
1: 对，所以我们在建立这个叫通过这些话，其实核心是在干一件事儿，建立积极的自我意识。
0: 嗯，
1: 这个自我意识里面可能包含生理的、心理的、关系的各个部分。我们就透过其实透过小的点，比如说期待了。好，未来我们要讨论的那些拖延呐、那些东西，去探索后面的那整个你的心力的那个程度。
0: 所以你看，如果说我们今天说期待的话，先是第一步就是今天珊珊老师说的这种，我们先了解自己真正的期待是什么，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个期待我们是不是要求过高了，或者是你轻待它了。
1: 这个期待三个期待的方向都凑齐了，我们就找主持人要那个电子版的派遣的勾选单。
0: 哦，有勾选单，这个勾选单会怎么样？
1: 那勾选单大概我跟大家描述一下，有几个派遣的情况。就一个是过度的。就是这个孩子，本身资质就是个中上等的资质，但我们要求他是拔尖的孩子。这种派遣过度，孩子会出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派遣不足的，这个孩子本来很有潜力，但家里就是我们都不管他，散养不要求，我们忙。那他的那个资质和他自己的意愿是想要有方向，想要期待更好一点，但是家里没有那样适配的支持。那这个是一个是过度的，一个是不足的，还有一个是混乱的。就是家长今天说我就不管你了，爱咋咋地吧，明天一下焦虑了，说不行，你必须得使劲卷。那后天又说那你出国吧，大后天又说不行，我生病了你回来吧。
0: 好，
1: 然后这个混乱多变的，还有就是冲突的，比如说爸爸说一样，妈妈说一样，或者家里有的，我们在家庭案例中看最多家里五个人五个期待对这孩子，五个相反的期待。所以我们透过你刚才那些期待去大概能判断一下。
0: 我看到这个派遣单了，是你就是你昨天发给我的这个哈。
1: 对，就判断一下我们家孩子现在的这个派遣情况是不是有助于他发展的。我们家现在矛盾跟这个派遣情况100%是有关的。
0: 你看见代际传递的隐形指令到底这块快给我长到天上去啊。
1: 所以这个
0: 太多的期待。
1: 家长勾选一份儿，孩子勾选一份儿、
0: 嗯、
1: 然后你俩去讨论和核对、
0: 嗯、
1: 你们俩那个有没有误差、嗯、反正这些错啊我先坦白我都犯过。
0: 嗯嗯，你看派遣不足是没必要了，不必了，太少指引，没光没水，不知往哪儿长啊、
1: 嗯！
0: 然后派遣冲突是按我说的，是这个派遣派放哈、啊、派放。那我在这里是不是能够理解，实际上就是这个期待，你给的我期待和我能不能做到之间的冲突，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一个是爸爸妈妈就按爸爸妈妈说的做，然后、
1: 嗯、
0: 听他的才能快乐，相互矛盾啊，孩子就是非常冲突，嗯，变得撕成两半了。再一个混乱呢，就是今天往左，明天向右，不一定不知道，妈爸爸妈妈到底让我去哪儿，然后总是变化，标准变化，没有方向。再有就是呢，就是后来放弃了，还有放弃，嘴上说放手，行动上却抓紧不放，是不是？就是说，你看现在我一看你也够，你也够是这个这个自己对自己没啥要求了，那我也放弃了，那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了，那我们努力还有什么用呢？啊。就是实际上他内心里却不是放弃的。
1: 其实我们的主题很简单，但他背后延伸的这个家庭的动因很复杂。
0: 嗯，
1: 有的时候家长因为我的情绪放弃了，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又缓过来了、
0: 嗯、
1: 我又让他再恢复、
0: 嗯、
1: 但那时候孩子不已经恢复了。
0: 嗯嗯，
1: 有的时候我们跟别人去比较，
0: 嗯，
1: 就是别人的孩子可能慢一点能达成，我的孩子可能再慢都达不成。
0: 嗯，
1: 那这个派遣他为什么说要大家去跟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根据你画出那几个方向的期待，
0: 嗯，
1: 你去咂摸一下琢磨一下我到底是哪种派遣情况。
0: 嗯，所以就这样，因为时间有限，我们马上节目结束了哈、
1: 嗯、
0: 就是今天我们跟通过心里面画的这三架小飞机，然后再加上你自己形容你自己是一个什么形态的一个植物在这个纸上，然后基本上会能够体现你现在的期待关系、
1: 嗯、
0: 你周围的期待关系，对自己的期待关系，以及你对他人的期待。那么这个期待关系画好了之后呢，还有一个隐性指令的一个清单，那么这个清单会告诉给你你现在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我觉得哈，实际上珊珊老师因为时间很有限，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是今天第一期节目绘画心理这个第一期，但是期待这又是一个很对于家有少年的这个家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可能我们也许还没有完全听得明白，但是没关系，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的让珊珊老师给大家来将更深入的去解读这个课程啊。如果你正在听，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你如果也是有什么部分没有听懂的话，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然后我可以把刚刚珊珊老师说的这个清单发给你，我们尝试着慢慢的去摸索，好不好、
1: 嗯、
0: 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珊珊，再见。
1: 好，拜拜。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4: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 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

0: 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上回书我正说到薛仁贵领着唐营的人马要攻摩天岭，这两万军队要上摩天，这大路上都挤满了，周文周武等人往下这么一看，人挨人，人挤人，是战马嘶鸣，旌旗飘摆，号带飘扬，唐朝的人马生龙活虎。周文和周武往左右看了看，各位兄弟，实不相瞒，现在我周文、周武二人已经归顺大唐，愿意跟着我们投降的欢迎，如果想负隅顽抗的，说不了讲不起，今天就是你们升天之日。这些人一听啊，我说将军，周将军，您放心吧，我们都愿意跟着您归顺唐营。周文、周武闻听，那当然是高兴了。好，要这样的话，将来咱们取了摩天，我一定在大帅面前重重的保举大家。谢谢将军，谢将军。周文、周武十分高兴。就这样，薛仁贵带着周青、李庆先、李庆红等人就冲上了摩天岭。周文、周武一看薛仁贵一马当先，周武一看耶，薛仁贵来了，我得把薛仁贵引上摩天岭。如果薛仁贵自己往上冲，呼纳大王要是一下令，这滚木往下这么一冲，那薛仁贵可就完了。当时周文、周武想的是一拨马，这马顺着山道就往上冲。这几个人呢，正在合计着如何对付唐朝的军队。这时候就听这驸马洪漫漫说：“我说王爷，咱们呢在摩天岭这一待，安然无恙。这摩天岭地势险峻，就是唐朝的人马来的再多，咱们也不怕。他们不攻山是他的便宜，如果他要一攻山，咱们放下滚木就把他们压成肉泥烂浆。”胡纳大王听了点了点头：“你说的确实很正确，咱们摩天岭固若金汤，我估计唐营来人也是白费，咱们在这儿安然无忧。”这几个人正说呢，就在此

此时有打外边进了个小贩，叭叭叭，大呼那大王一看，何事报来？为何如此惊慌？哎呀，王爷不好了！现在唐朝的军队上了摩天岭。呼纳大王闻听是颜色陡变，往左看了看亚里托金，又看了看星星胆和红漫漫，这几个人也颜色更变，心中暗想：摩天岭地势险峻，又有滚木雷石，唐朝的军队是怎么上来的？呼纳大王赶紧吩咐人拉过马来，这几个人飞身上马，抄兵阵。来到了山口，往山下这么一看，当时呼纳大王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想：哎呀，唐朝的人马漫山遍野冲上来了，这可怎么办？就在此时，就见山道上来了两匹马，这两匹马那真是相当之快，真跟离弦之箭一样往山上跑呢。呼纳大王一看，这两员大将飞驰旁来，正是前山的主将周文和周武。这两个人肯定是失了前山，因此往山上来求援。呼纳大王赶紧吩咐人：来人呐，给我放滚木！哎，慢着！有这个番兵提醒呼纳大王。不能放文木啊！现在周将军还在半山腰，咱们的军队也在半山腰，如果一放滚木，他们可就完了。呼纳大王一听，这可怎么办？现在周文周武这两匹马如飞似箭往山上跑，后边追着一员白袍小将，胯下千里宝马，掌中画杆描金戟，长得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黑口，面若银盆，手中的画杆描金戟那真是铮铮发亮，是夺人的耳目。呼纳大王星星胆红漫漫，亚里托金，这四个人一看呢，这大概就是征东先阵的元帅那个白袍薛礼薛仁贵。呼纳大王现在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在此时，亚里托银两个人提马来到山口，打算迎一迎这个周文和周武。周文周武马就到了近前了，亚里托银看了看周文，瞧了瞧周武：二位将军为何如此狼狈？周文周武看着亚里托银，哎呀，二位将军了不得了，现在唐朝的人马不知怎么着攻上山里了，前山失守，哎呀，二位将军你看那白袍薛礼后面追将上来。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每人手里边一条金柄枣阳槊，这两个小子也是勇冠三军的猛将。这位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周文呐，周武不必担心，不就是薛仁贵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看了看周文，瞧了瞧周武：我说周将军，你呀，暂时在旁边休息休息，把这薛仁贵交给我们哥俩。因此这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两个人催马，晃手中金柄枣阳槊，把薛仁贵的道路拦住。薛仁贵停住了龙风驹，把手中七宝盘龙戟在马上一横，往对面这么一看，两员翻将。就见左边这个主跳下马来，摘盔卸甲，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往脸上看，这家伙面似淡金，两道肉岗的眉毛，秤砣鼻子，火盆口，两颗獠牙支于唇外，海下红胡子，穿着绿袍，
胯下一匹闪电伯龙驹，掌中金柄枣阳槊。下垂垂这个主，这小子跳下马来晃荡荡，身高足有一丈，长得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外边穿着一件红袍，胯下一匹乌骓马，掌中也是金柄枣阳槊。薛仁贵一看这两个人，这个长相，这个打扮，以及这个气质，就知这两个人绝非一般之将，乃是能杀惯战的勇将。薛仁贵把手中七宝盘龙戟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对面，你们拦住我的去路，不怕本帅几下做鬼吗？亚里托金，亚里托银，一阵的狂笑。我说你是谁呀？啊，薛仁贵看了看这俩人，相当的鄙视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也不是薛仁贵狂，人家薛仁贵确实本领出众，武艺高强，根本要没把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当根葱。亚里托金，亚里托银一问，薛仁贵一声冷哼：“哼，问我呀，唐天子新任的征东辽的大帅，我姓薛，我叫薛仁贵。”亚里托金，亚里托银这心里就咯噔下了，因为他们也知道白袍将薛礼、薛仁贵这一路之上他太顺了，这一出事那真是箭射戴笠鹏，鞭打独角兽，三箭定天山，在凤凰山前斗败了盖苏文，然后挑了安殿宝。薛仁贵的名望太大了，亚里托金，亚里托银现在仗着胆子把手中金柄枣阳槊高高举在空中。薛仁贵呀，薛仁贵，别看你往日威风凛凛，今天碰见我们哥俩了，就是你葬身之所到了。这俩小子举起金柄枣阳槊往下要砸，薛仁贵把大戟一晃：“慢着，二位，你们也报报名呀，要不然一会儿你们俩死喽，我都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儿。”哎呀，有道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你报报名儿，也让我知道知道我杀的是谁，宰的是谁呀，到那时到吴主万岁面前我也要报一报功劳，今天你们二位是肯定得完呢。把亚里托金气脑瓜直不冷，我们是亲哥俩，我叫亚里托金，我叫亚里托银呢。这两个人晃金柄枣阳槊和薛仁贵就斗在了一处。薛仁贵是人急戟快，另外杀法骁勇，这条大戟上下翻飞，上护骑身，下护骑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上崩下砸，里撩外滑，山砍劈多，把亚里托金、亚里托银忙活得够呛。不过这两个小子也确实功夫挺高，两个人双战薛仁贵，就在这山口打成了个丁字形。薛仁贵呀，要想短时间把亚里托金、亚里托银给战败了，还真费点劲。这个时候，周文、周武哥俩互相一使眼色，心中暗想：咱们得帮助帮助薛仁贵，要不然我大哥在这耽搁的时间长了，精力耗费太多，再打那个呼纳大王，还有星星胆的胡蛮蛮，那可就够呛了，咱们帮他一把。因此这哥俩在呼纳大王面前打了个招呼：“王爷，我看亚里托金、亚里托银两个人双战薛仁贵还真有点费劲，我们哥俩过去帮忙如何？”
胡纳大王点了点头，可以。就这样，周文周武两人催马着直奔宣贵。这哥俩想好了，要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给杀了。亚里托金、亚里托银一看周文周武来了，心里十分高兴，心中暗想：周文周武哥俩再加入战团，那徐仁贵肯定得败呀。哎呀，周文周武两个人还真够意思。周文周武两匹马如飞似箭呢，就来到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的身后。就见周文周武把两口刀高高的举在空中，往下就剁，唰，来的这快也甭提了。亚里托金、亚里托银这两个小子集中精力对付薛仁贵，是做梦也没想到周文周武在后边下了手了。这俩人就听着脑后金风所响，暗道不好，看起来这周文周武这是投降了。两个小子吓得是亡魂皆冒，心中暗想：完了，再想闪闪不了了，前面有强敌宣贵，后边有周文周武这两口刀。俩人一合计，算了吧，看起来活着也没劲，还不如死了得了。这二位想得倒明白，就听着两刀噗噗，亚里托金、亚里托银两颗斗大的人头是滚落尘埃。没有片刻之功，亚里托金、亚里托银就算死了。他这一死，把胡纳大王吓了一跳，心中暗想：呀，我的两员虎将就这样完了。当时胡纳大王也十分着急，这小子往左右看了看红漫漫，又瞧了瞧星星胆。这时候星星胆扇着两只翅膀就飞在了空中，心中暗想：薛仁贵呀、啊、薛仁贵，今天我一定要给亚里托金、亚里托银报仇雪恨。就见这驸马红漫漫这小子稳当，亚里托金、亚里托银死了，他是若无其事，觉得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都是泛泛之辈，薛仁贵也不一定有多大的本事。那亚里托金、亚里托银是成人不备，让这个周文周武给杀了。亚里托金、亚里托银乃是两员虎将，帮着我家大王镇守摩天岭，那可是胡纳大王的左膀右臂，没成想就这样死在了周文周武之手。洪漫漫也气得直晃脑袋，心中暗想：看起来就得我亲自出马去斗薛仁贵。周文周武把亚里托金、亚里托银给斩了以后，薛仁贵十分的高兴，然后抬头往山口这么一看，一看山口这儿有一个人，就见这小子跨下一匹大红马，头上戴三闪王帽，胸前花虎尾，脑后织鸡翎，身上穿着大红的蟒袍，跨下一匹伯龙马，掌中河山板门刀。就见这家伙跳下马来，摘盔卸甲，晃荡荡，身高足有一丈。这家伙面似铁青，虽然是个黑脸，脸上有不少的红点儿，秤砣鼻子，火盆口，穿着红袍，望着一站撇着大嘴。薛仁贵一看这小子的穿着打扮，大概他就是摩天岭的，大概这小子就是摩天岭的呼纳大王。
薛仁贵心中暗想，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如果我要是把呼啦大王抓住，这摩天岭就算唾手而得。想到这儿，薛仁贵双脚一点，蹬着马如飞似箭，直奔呼纳大王。这呼纳大王啊，现在正看薛仁贵呢。这时候薛仁贵发现，心中暗想，我要是把你杀了，那就算完了。因此薛仁贵的马真好像箭打的鹰膀，就来到呼纳大王的近前。薛仁贵骑的是龙风驹，日行万里，夜走五千，这速度相当快。等事儿呢，薛仁贵到近前了，仁贵把手中七宝盘龙戟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高声喊喝：“你就是山上的呼纳大王吗？”当时呼纳一笑：“不错，正是本王，你是薛仁贵，不错，呼纳大王。”要听我良言相劝，你赶紧下马投降，献出摩天岭，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说不了讲不起，今天你可要上西天。呼纳大王把嘴这么一撇：“薛仁贵呀，薛仁贵，你小子不要说些狼言大话，我呼纳大王也不是吹。我说薛仁贵呀，也不是我呼纳说句大话，如果你在我马前走上三合，我呼纳大王就献出摩天岭，你看如何？”仁贵点了点头：“好，有道是好良言难劝你这该死鬼，要知薛仁贵胜负如何，明天揭言。”上回书正说到，在这个摩天岭，这个时候呼纳大王在山口手合着板门刀，在这看着薛仁贵，他也是心绪烦乱，因为现在自己的左膀右臂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让周文和周武给杀了，因此呼纳大王心情沉重，心里不在想啊，亚里托金、亚里托银和我多少年的交情，感情滞厚，因此这呼纳大王火旺上撞，催马换手中刀，要战薛仁贵。实际上薛仁贵也早有取他性命之意，就这样，薛仁贵提龙风驹来战呼纳，呼纳吓了一哆嗦。就在此时，旁边的驸马洪漫漫催马晃手中宝刀，把薛仁贵的去路拦住：“姓薛的，别走了，今天你碰见我了，你就是死到临头。”薛仁贵抬头这么一看呢，就见来了一员凶猛的番将。一看这家伙头戴乌金盔，身披乌金甲，外罩着红色的袖袍，胯下胭脂兽，掌中河山板门刀，往脸上看，这家伙面如重枣，两道残眉，俩小圆眼儿，秤砣鼻子，四颗獠牙，直出唇脉，海下扎里扎沙的黑梗然。这小子眼珠子一瞪，把手中大刀一摆：“对面，你就是薛仁贵。”薛仁贵点了点头：“既知我名，何必再问？”撒马过来。洪漫漫一阵狂笑：“哈哈哈哈，我说薛仁贵啊，你小子是不是觉得你攻关破寨，势如破竹，相当顺利？那是你没碰上勇将，今天碰见你家驸马胡漫漫，今天你就算到了头了。”薛仁贵一听，这小子就是驸马胡漫漫。毛子珍跟他介绍过，说这个胡漫漫
那可了不得。这家伙武艺精通，杀法骁勇，两军阵前作战，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这家伙的武功

大量薛仁贵，心中暗想：好神力！薛仁贵也被震得够呛，这马踏踏往后倒退了两步。仁贵心中暗想：自从我征讨东辽以来，看起来这小子有把力气。就这样，二人二次催马，又斗在了一处。薛仁贵这条戟，那确实相当的厉害，可是驸马胡漫漫这口刀，那也不是吃素的。这口大刀无动无飞，山砍劈多，真好像云片相仿，呼呼刮定风声，围着薛仁贵马前马后脑前脑后就下了绝情，把戟使开了，上遮下拦，左勾右挂，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当时两个人是各显身手，一个魏主要东摸天，另外一个要杀死唐将，是建功立业，因此二人杀了个势均力敌，平分秋色。在短时间内要想把对方战倒了，那都不可能。咱们划分两头，再说说呼纳大王。这呼纳大王一看，耶，薛仁贵站住了胡漫漫。呼纳一想，看今天到处都是唐将，我要够呛，干脆不如36计，走为上策。这小子想着走，那能走得了？当时周文周武晃手中刀，就把呼纳是围在了正中。呼纳一看是周文周武，那真是气得三神暴跳，五人豪气飞空，用手点指：周文呐、周武，本王待你们不错呀，没成想你们是恩将仇报。周文、周武，你们太不仗义了。周文、周武微微的冷笑：胡纳呀，现在东辽的江山十成已经失去九成了，就剩一点儿，你在这坚守又有何意？听我们哥俩良言相劝，赶紧倒戈投降，那可是一条明路。你要是觉得自己刀马之能，非要动手较量，恐怕你的死路一条。呼纳听完了以后，气得胡须撅起老高来：周文呐、周武，也少说废话，张刀！这大刀力劈华山，就奔周文劈过来。周文用刀往外一架，两个人插招地势斗在一处。周武一看周文一个人那打不了呼纳，因为周武了解，知道呼纳那是武艺精通，因此这哥俩是双战呼纳大王。这呼纳大王是毫无惧色，这口大刀舞动开了，周文、周武两个人还斗不倒呼纳。红漫漫偷眼这么一看，就见周文、周武两口刀站住了呼纳大王。但是红漫漫想着，周文、周武乃是两员虎将，呼纳能不能斗得过周文、周武？驸马红漫漫确实武艺高超，和薛仁贵打了80多回合是未分输赢，并且这红漫漫是越战越勇。薛仁贵也暗自佩服，心中暗想：红漫漫这小子不是瞎狂，哎，装横，人家是真有本事呀，这口刀确实是名不虚传。仁贵还真挺佩服红漫漫的刀法。两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薛仁贵今天也把自己压箱底儿的本事全拿出来了，因此两个人打在一起真是平分秋色，不相上下。这时候星星胆在旁边站着，
我

别卖不了的竹竿啊，在这戳着。这小子长得嘿，太好看了，就跟那雷公差不多，面若姜黄，两颗獠牙支于唇外，稀不楞登几根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这小子雷声双翼，一个手里边拿着铁锤，另外一个手里边拿着铁针。这小子给呼纳大王和红曼曼观阵，这星星胆一想，不行，我过去得帮一帮呼纳大王。大王要出了事儿，那可就麻烦了。因此，这小子一展翅，腾，飞在了空中，往空中这么一飞呀，就奔周文、周武来了。周文、周武两人力斗这个呼纳，本来就很费劲。这时候，星星胆从天而降，周文也挺着急，因为知道星星胆也是武艺高超，因此不敢小视。就这样，周文、周武就和呼纳大王还有星星胆站在了一处。由于这星星胆在上边，你呀还不好打，你一打他一展翅。飞到了一边，这要是时间长了稍有闪失，自己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儿。因此，哥俩心如火焚。呼纳大王一看这星星胆前来助阵，这小子勇气倍增啊！当时的大刀是加紧了进攻，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周文、周武两个人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汗流浃背，心中暗想：星星胆和呼纳两个人，咱们可打不了。周文啊，稍微的思想一溜哈，呼纳大王这口刀也来得快点，耳朵也咔嚓的响。怎么回事？就把周文的头盔削落在地，当时发髻蓬松，周文吓了一跳。赶紧一拨马，往下就拜。周武一看他哥哥让人家砍去了头盔，当时周武也是一惊，心中暗想：这可怎么办？薛仁贵在旁边看到周文败阵，心里着急。剩周武自己要对付呼纳还有星星胆，那恐怕太危险了。可就在此时，由打山下边哗哗哗哗哗哗哗，上来三匹坐马，头一位正是大刀周青，后边是李庆先，还有李庆红，这哥仨冲上了山头。周青一看，薛仁贵正和一员番将动手，仁贵一看周青等人来了，赶紧高喊：周青！王新熙、王新鹤，赶紧帮助周武去斗那员番将。当时哥仨一听，赶紧晃兵阵势，加入了战团。就这样，四个人围住了呼纳大王。星星胆现在也来了精神，由打天上不断的飞动。就这样，两员番将和四员中原的战将就。斗在了一处，呼纳大王今儿也卖了力气了，这小子把大刀舞动如飞，星星胆的铁锤还有铁针也不断的袭击四员战将。就这样，这六个人打在了一处，不分输赢。薛仁贵暗暗的在想：今天去摩天岭，还真遇上了死敌。薛仁贵想到此处。心中暗想：今天我要赢不了红漫漫，摩天岭可就取不下来呀。因此，薛仁贵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就得给红漫漫来个惊慌未动、缠弦小，暗算无常，死不知。干脆呀，我还用吉里加鞭的方法来赢这红漫漫。因此，薛仁贵打定了主意以后，
自

打着打着，二马一缩蹬，这宣贵几交左手，一伸手，尤打身后拿出了自己的白虎鞭。这白虎鞭重有64斤，仁贵把白虎鞭高高的举在空中，因为现在二马一错蹬，这马刚错过去，驸马胡慢慢这背就对着薛仁贵，薛仁贵一回手，这白虎鞭重重的就拍下来了，驸马胡慢慢也觉着身后金风所响，这家伙也是个武术的高手，在马上用力将身子往前一倾，但是稍微慢了点，白虎鞭正拍在后背上，耳轮中就听着啪，把护心宝镜拍得稀碎，八杆护背旗啊也给拍折了，驸马胡慢慢疼的哎呦，就觉着心口窝发热，嗓子眼发腥，然后一张嘴，一口鲜血就喷在了面前。洪万万一看，呀，今天我命休矣！宣贵把马圈回来，能让这洪万万跑吗？宣贵马到阵前，把手中七宝盘龙戟高高的举起之后，对着洪万万把这戟扔出来了。洪万万做梦也没想到，一看大戟挂定风声奔自己咽喉而来，洪万万喊了哎呦，完了，大戟已到，耳轮中一听，正戳在洪万万的梗嗓咽喉，死是栽于马下，洪万万就算完了。洪万万这一死，呼纳大王和星星胆当时就乱了阵脚啊！呼纳心中暗想：呀，驸马也完了。他心里清楚，那洪漫漫那是一员虎将，这摩天岭就仗着两个人，一个是星星胆，一个是洪漫漫。现在洪漫漫不在人世，让唐将给挑了，这可怎么办？这星星胆也是机精的，星星胆知道洪漫漫的功夫高啊，没成想死在了白袍将的手下。但星星胆一看薛仁贵呀，把这个戟给扔出去了，飞戟戳死了洪漫漫。当时星星胆一下，好，现在你手里没有兵器，我取你项上的人头。这小子翅膀这么一扇，唰！这星星胆呢想的挺好，他觉着薛仁贵失了戟就没办法了，哪知道薛仁贵背后还背着震天弓，一看这个星星胆展着翅膀向自己飞来，当时薛仁贵一笑啊，心中暗想，看起来你也到了寿终正寝之时。就见薛仁贵把震天弓取来，然后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就这个箭直奔星星胆。星星胆吓得亡魂皆冒，他没想到薛仁贵会射箭呢，啊！星星胆也看见薛仁贵把箭射出来了，那箭太快了，就到了星星胆的这个翅膀下边，噗，就给射上了，把星星胆疼得嗷的一声。星星胆这小子一想啊，坏了，现在摩天岭要想保住，那是不可能了。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干脆我跑吧，现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这样的星星胆一展翅他走了，呼纳大王一看这星星胆跑了，自己心

里就是一动啊，心中暗想，坏了，现在就剩我老哥一个，这可怎么办呢？啊，又有周文，又有周武，还有周青、薛仁贵，我要想胜他们，那是不可能了。干脆我呀，拿出我最后的办法，看看能否成功。想到这儿，这胡纳大王双脚一点蹬，一拨马，这马顺着山道就往山上跑。薛仁贵、周文、周武还有周青在后边是紧追不舍。这胡纳大王跑得快，薛仁贵那是龙风驹，追得更快。胡纳大王今天要逃活命，因此啊，那真是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到了最佳状态，这马呀都达到了极限。胡纳大王往前面跑着，偷眼往后这么一看，一看薛仁贵追来了，胡纳大王心中高兴，心中暗想：薛仁贵呀，薛仁贵，你要是不追我是你的便宜，今天你要追我，呵呵呵，你可就上了当了。我前面是弯起了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我要钓你这金鳌。要是薛仁贵有无性命之忧，胡纳大王能不能逃脱，明天揭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抢抓全球冰雪经济浪潮，让冰雪装备产业成为哈尔滨全面振兴新引擎；
1: 哈尔滨对俄航线再加密，加速建设向北开放航空枢纽；
0: 高租金回报加政策红利，双轮驱动二手房市场。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抢抓全球冰雪经济浪潮，冰雪装备产业正成为哈尔滨培育新质生产力、撬动全面振兴的核心引擎。锚定打造全球领先冰雪装备制造产业基地目标，今天由市工信局牵头、市体育局、市科技局、市文广旅游局联合举办的全市冰雪装备产业推介对接会在市政府举行。会议旨在搭建政企、校企、供需、援企对接桥梁，推动冰雪装备产业强链补链、严链固链，为我市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1: 在推介对接会上，记者再次见到了探镜科技的负责人于新龙。今年年初采访时，他曾说企业将和我市各高校开启博士创新站合作模式。如今半年过去，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好消息。
2: 博士创新站的基础上呢，我们是跟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学院进行合作。那么目前我们入站的一共是有6位博士，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呢应用到我们的生产一线。那么今年呢，我们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产学研合作的这个范围。首先呢，我们跟黑龙江工程学院然后进行技术方面的合作，然后我们也跟哈尔滨职业大学进行合作。
1: 作为中国专业滑雪双板生态装备开创者，冰雪欢腾体育装备科技哈尔滨有限公司在会上介绍企业全新产品。
3: 我们是现在目前是2大赛事，一个洲际赛事，还有国际赛事，我们都参与了。我们今年也做了一些产品，今年马上市面会看到我们叉七系列、勇敢者系列，包括头盔、雪杖啊、雪板呐、等等，都是专业的。
1: 同样，填补国内高端雪地摩托市场空白的哈尔滨星红特种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的核心技术源自哈尔滨工程大学跨介质载运装备技术研发团队，研发生产的核心产品可以实现雪地摩托与全地形车的自由切换。

0: 换功能，产品性能对标国际一线品牌。
1: 然后还有一些冰雪厂家，刚才跟我这个一块交流的是我们这个冰雪车辆的这个厂家呀，他对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履带式的装备呀，包括我的这些轻量化这个设计这些呀，就我们可能将来后续有这个技术合作上的需求。
0: 记者了解到，2025年哈尔滨36家重点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4亿元，同比增长29.4%，为全市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我市冰雪装备产业已迎来政策加市场加资源的三重利好。国家将冰雪装备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省市配套政策提供从研发到市场的全周期支持。本地常年参与冰雪运动人口占比超 15%， 东北亚市场对寒地专用装备需求年均增长 20%。哈尔滨拥有从原材料到整机制造的完整工业基础，发展冰雪装备产业既是顺势而为，更是使命所在。
2: 那么今天呢，其实这个会议还是我认为还非常好的，因为把需求打开了，其实把从哈尔滨的逻辑，或者说像全省逻辑里面把打开以后，大家对接会，大家知道什么需求。
1: 然后这次呢，其实我们也是想，借助这次我们这次会啊，跟这个我们这个哈尔滨市这个，包括我们黑龙江省这个各级这个冰雪装备企业，尤其是应用企业啊，最好是能建立一些这个应用上的联系，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实际上是能够，跟这个我们这个冰雪行业是非常契合的嘛。
0: 下一步，我市将锚定建链强基、聚链成群、品牌赋能目标，围绕冰雪装备全链条实施补短板、断长板行动，重点攻关低温传感器、高效造雪核心部件、碳纤维滑雪材料等卡脖子技术，引进培育一批专精特新配套企业，将寒地机械制造优势转化为冰雪装备产业优势，力争2030年本地配套率提升至 60% 以上，让冰雪装备产业成为哈尔滨全面振兴的新引擎。7月14号，市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6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于7月21号至22号举行，会期两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哲主持会议，副主任林艳秋、王文丽、王喜全、余泽明、秘书长白文丽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制定《哈尔滨市音乐艺术发展促进条例》有关情况的汇报，法制委员会关于《哈尔滨市冰雕雪雕艺术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修正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审查监督办法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处理意见的汇报，关于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和2026年1至6月预算执行情况审查结果的报告，市公安局关于提请许可对个别市16届人大代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事项的汇报，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市16届人大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人事任免和代表选举委员会关于拟提请审议任免职人员的情况汇报，市政府关于重新制定哈尔滨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有关情况的说明，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召开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及安排意见的汇报。会议审议了关于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及整治相关问题专题询问工作方案草案，关于检查哈尔滨市松花江沿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待拟稿，关于开展哈尔滨市松花江沿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执行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方案草案，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关于哈尔滨市区县市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待拟稿。
3: 今天，哈尔滨国际航空枢纽中俄航线发展推进会举行， 中俄两国41家单位共商加密航线航旅融合，助力哈尔滨打造连接俄罗斯与国内内陆、辐射东北亚的双向枢纽中心。

0: 推进会上，中俄两国交通民航主管部门及航空企业代表围绕航线网络优化、航空运力投放等话题深入交流，各方聚焦新开跨境航线、加密现有航班、深化航旅一体化合作，达成多项共识。中俄两地文旅部门同步开展资源推介，深挖航空加跨境文旅融合潜力。
1: 我们希望通过搭建政企对接、供需联动、项目落地的高水平合作平台，进一步来推动我们哈尔滨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成为俄罗斯连同中国内陆、辐射日韩、对接东北亚地区以及国内对接俄罗斯，特别是俄远东地区的双向枢纽中心。
0: 作为全国对俄远东航线最密集的核心枢纽，目前哈尔滨机场对俄航线网络正在加快织密，热门航线运力持续释放。
2: 那么我们哈尔滨机场呢，作为东北三省唯一的一个国际航空枢纽，主要面对的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目前也开通了很多远东地区的航班，而且呢还有这个加密的这种需求，像马加丹呐、乌兰乌德啊、赤塔啊，这些还没有开通的点呢，我们今年计划也都争取把它开通，形成对俄远东地区的全覆盖。
0: 本次推进会再传利好，成都航空在原有哈尔滨至弗拉迪沃斯托克航线基础上，7月14号开通哈尔滨至哈巴罗夫斯克航线，首趟航班的客座率达到85%。
3: 后续成都航空将持续使用 CA-909 飞机打造常态化的对俄精品航线，包括哈尔滨至乌兰乌德、哈尔滨至赤塔等航线，搭建中俄远东经贸、文旅、民间交往的便捷空中通道。
0: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织密对俄空中航线网络，畅通跨境人流、物流、信息流通道，持续放大枢纽集聚辐射效应，切实将区位开放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龙江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力量。今年上半年，哈尔滨市二手房市场呈现出一抹亮色，老城区房源凭借租金回报、政策红利等优势，成为滨城房地产市场热点。33岁的蓝先生从事运营工作，马上就要做父亲的他，最近的头等大事儿就是要在南岗区购买一套二手房，为孩子出生把父母接来照看小孩，以及未来孩子上学早早做好准备。
4: 是想找一个相对于面积大一点的，可能总价低一些的，然后离我这个上班的地方比较近，然后之后还有一个兼顾学区的这个作用，然后呢就找一个差不多8-10米的这样的房子。
0: 在对比5套房源后，他对江城蜘蛛小区的一套房源格外心动。这套住房2012年建成，建筑面积81平方米，南北通透。在他看来，二手房即买即住，现状直观，是更务实的置业选择。
4: 我觉得二手房第一个是可以随时可以入住，然后是可以看到就是小区目前的现状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二手房也比较托底，交易也比较简单一些。
5: 就是我们主要负责学区嘛，然后加上一个陪读，像刚才这客户就是他就是陪读的，所以说他买个大米数的嘛，性价比高点，年新点的。但是如果说买校区的话，现在客户更倾向于小米数落户，总价低，性价比高一点，风险不那么大。
0: 房产经纪表示，近期二手房市场比去年好很多，有时一天就接待4-5组客户，市场数据也验证了这一趋势。哈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二手房成交区域分化显著，主城6区南岗、道里、厢房等成交37,901套，占比80%。南岗区以9,324套居成交榜首，道里区均价每平米7,278元为全市最高，松北区逆势增长67.76%，成为上半年最大亮点。
6: 从去年开始，就有一部分投资客以出租为主，因为他们要求的是出租的回报率，因为这种顶底房源它的降价幅度比较大，所以说这批投资客就瞅准了这个点啊，他就出手了啊，而且他的出租回报比特别高。
0: 除了租金回报率可观的经济账，城市更新政策释放红利也进一步成为老城区房源的增值预期。今年年初，我市出台哈尔滨市

0: 城镇危旧住宅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指导意见试行，为 CD 级危房和非成套老旧公产房等危旧住房的解危纾困开辟专属通道。道外区南河街112号院等试点项目相继落地，让城市更新从纸上蓝图变为地上现实，也让老城区房源同时适配刚需、改善与多元置业需求。
1: 改善需求占了40%，刚需型占了60%。今年的这个刚需群体啊，还是就是略高于改善这个群体，但是因为刚需群体嘛，它是头半年出手的多，改善型客户他就是会持续观望一下，看看这个市场走势，后半年这个改善型客户群体一定会上来。
0: 根据哈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哈尔滨全市存量房成交47340套，成交金额19625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成交量降 5.25%， 面积降 8.32%， 金额降 7.44%， 但均价微涨 0.95%， 呈现量降价稳特征。同时，业内人士也提醒广大投资者，需结合自身需求审慎决策，理性看待市场变化。
2: 师者如磐，默默耕耘。哈尔滨技师学院党员教师张国庆深耕执教一线，牵头创办全省首个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为龙江产业振兴输送技能人才。他用坚守与担当诠释新时代执教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3: 新能源汽车低压电池的一个故障检修啊，首先呢，咱们先看它的工作原理。
0: 张国庆身为哈尔滨技师学院新能源汽车教研室主任，多年来他扎根龙江技工教育行业，主持创建的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不仅是学院的热门专业，更是省内首个新能源方面的专业。
3: 2017年新能源汽车还是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但咱们黑龙江技工院校这个专业完全是空白，产业在升级，企业在招人，市场急需技能人才。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不能等，不能观望，哪怕没有经验，没有教材，没有先例，我也要带头闯，带头干。
0: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从零起步的张国庆带领党员突击队啃下了数个建设难题。
3: 当时我们从零起步，外出学习，调研产业，开发课程，编写教材，对接企业。8年深耕下来，我们专业从最初的小班试点发展到每年招生10个教学班，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技工院校专业。
0: 2022年哈尔滨技师学院的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成功获批全国首批工学一体化建设专业，标志着龙江技工教育在这一领域跻身全国第一方阵。张国庆则迅速组建工学一体化专业建设党员攻关组，全力推动教学模式落地。
3: 工学一体化呢，实际上就是把企业的工作过程和我们学校的学习过程融为一体。那么我们课堂学习的任务，实际上就是企业要解决的难题。这样的话呢，就能让我们孩子能够零距离地完成我们对企业岗位的衔接。
4: 周德峰现在已经成为班组长了。
3: 班组长。
4: 嗯。
3: 工资怎么样？
4: 工资现在最低也能达到8000块钱左右。
3: 哦，很好，很好，咱们还得继续加强这种校企合作。
0: 将技能报国的种子深植学生心田，把工匠精神的培育融入教学课堂。张国庆带领师生在省级以上技能大赛中屡创佳绩，累计斩获奖项50余项。并且为了打通从课堂到岗位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一环，张国庆先后主持比亚迪产业学院、吉利汽车校企合作等头部企业合作项目，推动校企深度合作，制定教学培养方案。
5: 自从来到这所学校，我不光实打实学到了新能源汽车专业的各类知识，更幸运的是我进了吉利订单班，等于毕业直接就能上岗就业，不用愁找工作的事。
3: 让孩子学一技之长，有稳定的高薪工作，能适应行业的快速变化，能靠技能改变命运，这就是我们职业院校教师最大的价值。
0: 多年来，张国庆累计为龙江振兴培养输送新能源汽车技能人才2000余名。

0: 其中800余名学子走上关键岗位，本省就业率高达 40%。 与此同时，更多毕业生带着龙江工匠的印记，在杭州、深圳等产业前沿城市走进新能源汽车世界500强头部企业，以卓越技艺赋能产业腾飞。而今年张国庆获评黑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这份荣誉是认可，更是新的起点。
1: 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对我来说不是终点，是全新的起点。未来我会继续深耕职教改革，坚持创新育人。我也真诚欢迎所有有志青年、中高考学子来到哈尔滨技师学院学真技术、练真本领，走好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0: 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全面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全市公交行业进入临战状态。哈尔滨交通集团公交公司明确雨天行车硬性标准，公交涉水深度不超过30厘米，涉水车速不超过每小时5公里，严禁涉险通行。纯电动公交遇超限积水路段，及时采取区间运行或停运措施。对公交首末站、临时建筑、广告牌、施工场地、大跨度钢结构场站等易受台风影响的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发现问题立行立改，持续强化常态化巡检。
2: 一旦发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时，我们将第一时间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严格执行涉水的行车规定，坚决做到不冒险、不涉险。
3: 今天，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预报，未来3天，我市多阵雨或雷阵雨。面对降雨天气，该注意哪些事项？一起来了解一下。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车辆需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及时查田排水。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增大，需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出行时携带雨具，居家时关好门窗，遇雷雨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同时提醒市民，可通过广播、电视、短信及中国天气客户端等渠道关注气象预警信号。预警信号多分为蓝、黄、橙、红四级，红色为最高等级，请根据预警及时做好应对。
0: 昨晚，由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松北区总工会主办的音漫冰城直响夏都哈尔滨市职工歌会在哈尔滨音乐博物馆室外舞台举行。
3: 傍晚时分，演出拉开帷幕，微风徐徐伴着熟悉的旋律，歌声里既有家国情怀的厚重，也藏着烟火日常的暖意，让现场观众真切感受到音乐之都的夏日魅力。
4: 叫什么？观赏的这个凳子还氛围还是挺好的，有这种音乐的这种演出什么的，我觉得挺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的。
5: 这个比较有年轻的那个活力，我觉得，因为在那个户外嘛，然后而且今天哈尔滨特别那个凉爽，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哈尔滨避暑。
3: 据了解，作为职工感受哈尔滨城市浪漫情怀的重要方式，职工歌会已连续举办2年，活动以歌为媒，既丰富了广大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冰城夏都增添了一抹亮丽的劳动者风采。日前，2026年哈尔滨市消防区农行杯超级足球赛启幕，赛事由消防区文化体育局、消防区足球协会主办。本届赛事汇聚20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参赛，覆盖机关事业单位、辖区企业、本土足球俱乐部等各类群体，充分展现消防浓厚的群众足球氛围，彰显东北足球全民参与、热血奋进的运动特质。
0: 近日，共青团平房区委员会、平房区哈金开区青年联合会在平房区联盟街道开展青春送健康、惠民义诊进社区活动。活动汇聚哈医大四院、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医疗专家，开设心内、骨科、神内等多个诊疗专区，免费为居民提供测血压、测血糖、答疑问诊等优质医疗服务。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一只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 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 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
2: 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

七度。晨练指数一级，适宜晨练。穿衣指数二级，参考着装短裙、短袖等。阿城晴转雷阵雨，18到27度。呼兰晴转雷阵雨，18到27度。宾县多云转雷阵雨，18到27度。方正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依兰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巴彦晴转雷阵雨，19到27度。双城晴转雷阵雨，19到27度。五常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上智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延寿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木兰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通河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8到27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 5.33 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六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六成，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 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8: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8: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5: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0: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9: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0: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6: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2: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11: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13: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1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5: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4: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6: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至市。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7: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6: 未来2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5: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9: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8: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 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20: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汽车驾驶人5.33 亿人。
5: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6: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5: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21: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2: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 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

0: 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0: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3: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两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 40%。 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
5: 中国不见战，
4: 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1: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今天呢，我们将探讨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实用的话题，不同心理类型的家长如何养育孩子。大家可能都看到了最近非常流行的16型人格的测试，那么每个人呢都能找到自己独特的性格和心理类型，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有的人是异型，也就是外向型，有的人呢是 I 人，也就是内向型。那么这些不同的心理类型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又会有哪些不同的养育风格和特点，我们又该如何察觉并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免可能遇到的坑呢？那么为了帮助家长们更好地了解这个话题，我们特别邀请了心理学和育儿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老师一方老师。那么一方老师呢，是清华公共管理的博士，也是心理咨询师，也是资深的教育专家，同时呢他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有着丰富的儿童教育经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跟一方老师一起分享这个有意义的话题。一方老师好。
1: 晚上好哈，听众朋友们好，傅老师好，很开心啊，又能在这儿一起聊，今天的话题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大家一看最近啊，可能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在测到底自己是16型人格当中的哪一个类型的人。那么一方老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可能有的人还对这个不太了解，您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这个16型人格都是个怎么回事，然后呢我们也给自己归归类，看看更倾向于或者更符合哪一个人格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类型呢？
1: 我们可以现在一起来看一看哈，就大家常规会说我是 E 人呢，我是 I 人呢，这个测试在网上也挺多的哈。其实他这个16型人格呢，最早是荣格他提出来的哈。这样的一个自测和这个觉察呢，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探索自我是非常有兴趣的哈。其实这种思考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就可能在测之前呢，我们想先聊一聊哈，就是这种自测呀或者觉察究竟在什么程度上面呢，能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哈。就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呢，我是 E 人呢，我是 I 人呢，我可以察觉说我有什么样的优势，有哪些地方呢可能是我做不到的。就带着这种有意识的一种觉察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充分的发挥我们的优势，然后另外呢去有意识的去弥补我不擅长的那个方面哈。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内倾的人，我可能最开始对这个聚会呢是特别抗拒的，可能开始别人邀请我的时候呢，当我没有这个觉察之前呢，我会感觉很难受，但是我又有一种说，哎，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啊？而在我觉察到我真的是一个 E 人，这就是一个我是一个 I 人哈，然后这就是我自己本性的一个部分的时候呢，可能我会更有意识的去想说，哎，我今天这个聚会我可以尝试去参加一下，我去推动自己更开放一点，积累一点新的经验哈，这样一种心态就转变了。
0: 就等于是我察觉了我自己是哪个性格类型的人，那么可能我就会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做一些正向的或者是积极方面的去改善，给自己设立一些挑战。
1: 对，我们可以给自己设一个挑战哈，因为其实我们人呢一方面都不是完美的，但我们内在呢都有这样一种趋于完整探索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需要啊，这样一个发展的方向哈。而且呢我们也能够换位思考，有时候这个角度我就能理解说为什么我这么想他就那么想，我们两个怎么总也出不来哈。甚至有时候我们面对这个矛盾的时候，我也会想说，哎，我是一个 I 人，那如果我是 E 人我会怎么做，可能有好多新的这个想法呀灵感呢也就会来了，能够更开
0: 放。你说到这儿 我就想到了一个场景，比如说 I 人他遇到一个特别 E 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尤其是初识的时候他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以前就会有那个比较内向的人就说，哎，我碰到一个自来熟我怎么这么不舒服呀，就是E 人的这种比较热情比较开朗的这种性格会让I人觉得有点局促，这可能就是我想到的最常见的一个场景。
1: 这个场景真的很典型啊，然后我们也说好像E 人会觉得就是外倾的人啊，因为他的能量流动呢是他需要去感受到和别人的互动啊，希望能够我也改变然后你也改变，我们产

0: 生新的东西，可能往往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1: 对，
0: 你是不是不
1: 赞同我，他看到 I 人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反馈，
0: 嗯、
1: 可能他就会产生一些对别人的一个他不能理解的这种猜想，他都觉得、
0: 嗯、
1: 就像你说的，是不是不欢迎我呀？你看我对他抛出了这么热情的一个橄榄枝，他竟然没有什么大的回应，或者说他即便有回应，也是看起来波澜不惊，他可能就会觉得是不是我给他的热情不够，或者是他就是对我不喜欢？但其实可能 I 人来讲，在 I 人自己的这个。平时的生活经验当中，他可能其实已经是很喜欢，或者说是已经突破了他表现的这个能力了，但是呢艺人却感受不到，那可能就是不同性格的人在社交范围当中、嗯、他体会不到对方的不同性格的人的这种想法。
0: 嗯我也带入哈，就是对爱人来说，可能这时候会觉得说，哎呀，你怎么老管我呢，
1: 嗯，
0: 虽然我觉得你对我挺好的，但是你这样对我好难受啊，我想自己待一会儿不行吗？
1: 对，
0: 嗯，我非得照着你说的这样去做吗？
1: 但艺人可能就会觉得、
0: 嗯、
1: 你看我这么对你好，你怎么还不就是还要逃离的那种，是让艺人也觉得很尴尬。其实
0: 这种如果在觉察之后啊，就里面的这种内耗啊、误解呀、啊、自我怀疑就会少很多啊。嗯，傅老师，你这个例子真的举得就特别好，我们能看到哈，就是I 人呀，E 人呀，它不仅仅就是我们是外向啊、内向，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的心理能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流动的啊，包括说可能对于外倾的这个E 人来说呢，他的能量都是向外的，
1: 嗯，
0: 他的一些典型的这个行动呢，他可能会选择的就是社交，工作上的一些成就。可能愿意多参加一些聚会，往往是这样的，喜欢输入，喜欢输出，喜欢改变，然后呢也比较适应性比较强，就这一类在社会上、
1: 嗯、就是像大家说的、
0: 嗯、
1: 哎，到哪儿都没问题，都能跟大家处成一片，然后呢、
0: 嗯、
1: 适应能力非常强，跟谁上上下下都能很混合，咱们说的哈，
0: 嗯，然后像I 人呢，他内倾啊，他能量是向内的啊，我们不说就是这样，有的像这个内倾的人，他不是不喜欢跟别人交流，但是他可能待久了他会比较内耗，他需要可能回到家里面啊，可能独处啊，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哎，还挺能耐得住孤独的，很多的爱好都是自己就可以完成的，比如说看书啊，做瑜伽，听音乐，或者有一些呢是跟比较少的那个朋友进行一些交流啊、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就是社交的范围比较窄，但是比较专注的这种，
0: 嗯，有一个帮助我们去快速判断我是外倾还是内倾的人呢，就是不是看我们日常怎么样哈、啊，就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其实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心底最原始的、最直接的、很深的一些东西就出来了。嗯，在这儿我就想问傅老师，一般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我有几个选项啊，你听一听，是想找人聊聊天。出去玩一玩，睡一觉，或者说上网搜一搜攻略，看看书。
1: 我一般心情不好的时候会选择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就是基本上我不愿意去把自己的不好的心情去传染给别人。
0: 嗯，
1: 但是我是非常欢迎朋友们，如果他们有心情不好的事情来跟我讲一讲，
0: 嗯，
1: 我愿意做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但是我基本上如果说我遇到难题的时候，或者说我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通常都是自己来消化，因为我是不愿意把负面的东西去影响给别人、
0: 嗯、
1: 因为我总是有这样一个感受啊，就是你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是不论是你跟别人讲呀，还是通过什么方式，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你这个压力是一直存在的。所以不论是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你想去发泄这个压力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可能情绪不好，那我们就去接纳情绪的来，然后呢缓解一下情绪，但其实实际上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的感同身受，所以何必把自己的压力让别人替你担心也好啊，跟你一起或者沮丧也好，总之是没有必要。我觉得我更倾向于去、缓解了情绪之后自己再专注于去解决问题。
0: 嗯，那我那个大胆的野蛮分析一下傅老师可能是偏
1: I 的偏 E
0: 一点点、
1: 哦、
0: 是不是会往 E 偏一点。
1: 嗯， 我就是反正是测的那个十六型的这个上面、
0: 嗯、
1: 我是 E 型的，
0: 是 E 型，
1: 但我感觉我是 比较中和的这种，
0: 嗯，可能就会靠中间这个区域会多一点，因为我能感觉到哈，你说你是喜欢独处的，就这个能量恢复呢是需要
1: 我能量独处，我能量恢复是需要自己安静的恢复的、
0: 嗯，
1: 而且我是觉得一个人的时间真的是一个能量恢复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嗯，
1: 身边有很多人的时候其实是不利于你的自我能量填充的，
0: 嗯、
1: 就是我的能量是来自我自己，
0: 嗯，
1: 我的能量不来自别人的这个东西。
0: 嗯这部分也能体现就是我们内在的这种人格层面的自给自足啊、
1: 嗯、
0: 稳定感。刚才我说呢让我感觉到有点偏异的是几个小线索啊、
1: 嗯、
0: 一个是说好像这个过程里面你也会考虑
1: 别
0: 人的感受
1: 对
0: 并且朋友可以跟你倾诉
1: 对
0: 嗯这一点跟这个异的一个特征是挺像的
1: 对
0: 外倾的
1: 还是有交流的、
0: 嗯、
1: 外倾的交流、
0: 嗯、
1: 但是呢更关注的是内心
0: 对对对而且最终呢你刚才也提到一个就是说是能够直面问题去解决问题的就这部分的行动力呢也是外倾的人他会更明显一些
1: 嗯,
0: 嗯会有一个目标还是在那儿的嗯
1: 对就还是就是中间那个地带比较多综合型
0: 有时候可能有些摇摆啊就这种摇摆也能看到是我们成熟人格比较成熟和完整的时候
1: 对
0: 有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典型了
1: 对、
0: 啊、
1: 因为其实我认为任何一个极端典型的性格我觉得都可能是代表着他相反那一面就是有欠缺的嘛、
0: 嗯、
1: 相对来讲是综合的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综合能力会比较强一点
0: 嗯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难过的时候这个心里面的这些过程啊、
1: 嗯、
0: 能看到说我们是更外倾一些内倾一些哈然后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例子都是比较典型的一些哈大家可能会感受说哎我没有那么极端就我们感受一下离哪个方向
1: 更
0: 多
1: 一
0: 些、
1: 嗯、
0: 对、
1: 嗯、
0: 比如说在表达上啊就外倾的人呢他会更关注一些事实现实的东西他可能会谈论比如说新闻呐、啊、事件呀会更加的擅长一些但有时候你问他你的感觉很细腻的东西呢、
1: 嗯、
0: 他也许不会那么流畅
1: 嗯，就是更关注客观现实发生的这些客观事实、
0: 嗯、
1: 然后呢感受和理解可能差一点
0: 可能他的逻辑性也会比较强他在描述的时候、
1: 啊就是用客观的这个逻辑来描述世界的这样的人、
0: 嗯、他会更擅长一些、
1: 嗯、
0: 因为他吸收的信息主要也是这些会比较敏
1: 感来自于客观的规律的、嗯、有逻辑感的这些东西、
0: 嗯然后内倾的人呢就可能有一部分啊非常典型平时你觉得他话是不多的
1: 嗯
0: 不太愿意参与到这种话题里面哈但是你跟他讨论比如说心理学内在个人成长梦情感感受哎他一下就打开了
1: 嗯
0: 他就会说个没完给你
1: 是有这样的、
0: 嗯、
1: 就是可能你跟他谈他不相关的这方面的话题的时候他可能谈不出来什么但是你要谈到这些啊、
0: 嗯、
1: 他可能他这些意识性的东西想法性的东西甚至很流动的东西就会自然的出来
0: 嗯好像一下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也打开了
1: 嗯
0: 他的局促感呢就没有那么明显哈、啊嗯，再比如说，就是我们面对一些职场的矛盾呀、规则的时候啊，就典型的 E 人和 I 人可能也不太一样啊。我们想象，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你不太愿意完成的一个额外的这种任务交给你了，也许很繁琐哈、啊，就是一些日常的文件处理呀这些东西。其实这时候 E 人他可能会说服自己，努力的去做一做。
1: 嗯。
0: 也许或者他会直接表达一下有的时候呢当他能量不够强的时候就表达之后呢他还是会坚持做的
1: 嗯那爱人的是什么样的做法
0: 爱人呢也分两种啊就能量强或者弱就如果内在会相对弱一点他可能会拖着他不愿意做、
1: 哦、
0: 但他好像也就在这个状态里边挺着就我们说然后比较有个性的或者说非常爱的那种有强能量的也许他忍到哪一点我甩手不干了
1: 就是也不表达也不用行动来体现、
0: 嗯、
1: 就是我一直到某一个点然后一下就爆发了反抗性的这种
0: 也可以想象就这种场景啊比如说一个爱人他在这个职场当中呢他遇到一些困难他跟这个艺人去倾诉哈艺人可能就会劝他说你这样不行你得好好经营、
1: 嗯、
0: 你努力要么你也升不上去呀、啊、
1: 就是艺人就是那种经常会给别人出方法啊出招的这种啊职场大哥型的
0: 对对对就艺人里边有一类 思维型的，就最典型能当领导的这个类型，爱给建议，就他总是相信说只要你努力，
1: 嗯，
0: 我们有更好的办法。
1: 嗯，
0: 然后这时候有个爱人非常典型的对话就是，哎呀，我就这样，实在不行我就回家我自己开个咖啡厅，
1: 嗯，
0: 我不干了，我种地去。
1: 就艺人还是更善于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0: 嗯，想办法解决问题，然后对规则的适应能力啊，就这一方面是他们擅长的。
1: 嗯，经过这个一方老师的解读，我们对 E 和 I 有更深刻的理解了。
0: 现在可能大家大概就会有一个感受了哈，我会偏 E 人一点还是偏 I 人一点，就我们说更像太阳一些呀，还是更像月亮一些。
1: 嗯，太阳就是更外向一点的，更愿意跟别人产生交流和互动的。
0: 嗯，
1: I 呢就更倾向于内向一点，然后呢善于从自身方向求发展，求自己内在的这种追求的。
0: 而且这个 I 人呢，他会觉得我的自我的个性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有了冲突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我怎么样呢能够更好的去保存我自己的这种独立性，你们可别影响我，就有时候你会能感觉他有这个感觉。我们能想象啊，就傅老师，你觉得你的孩子是偏 E 一点还是偏 I 一点呢？
1: 他应该也还是偏 E 一点，就是比较外向型的，愿意跟别人产生沟通和联系，也愿意去影响别人，他好管事儿。就是比如说在班级里愿意去承担一些责任也好啊，然后愿意去组织大家去干点什么事情，他还是愿意去这样的。愿意通过一些行动去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应该是偏异一些。
0: 啊，这么说来感觉是的，就是他对于外界的这个合作认可，其实对他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
1: 对，他认为这个大家对他的认可，大家都能支持他的工作，这是让他感到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儿。
0: 那他有时候会有这样一个困扰吗？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些有的同学那么有个性？他有吗？
1: 他还没有，他其实蛮喜欢自己的这个状态的。我觉得如果说能让他稍微有一些困扰的话，可能就是他会觉得某一些同学不在他的影响力范围之内。对，所以说还是偏异的是吧？
0: 对对对，他会关系对他来说很重要嘛。
1: 对，
0: 他有时候会担心啊。
1: 对，他会担心，比如说我的影响力能覆盖30个人，但还有10个人他们有自己的小团体怎么办？他一般会是这样的。
0: 有，就是这种心怀天下的这个责任感啊。
1: 对，就是他是有这种责任感，他希望通过他的这个行为也好，努力也好，他希望能够让大家都会去响应他的一些比如说提议啊，或者是说建议啊这样的。
0: 就我们也能看到哈，就可能比如说孩子遇到一些这样的一个困扰的时候啊，我们也能够去帮助他去看说，哎，可能那些同学是比较有个性的，我们外倾的艺人呢，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这个注意力往外投，我们这时候可以往里收一收。不要那么多的去关注别人。对，我这边再举一个例子吧。就是通过我们跟孩子啊老师相处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再感受一下我是偏外倾一点的还是内倾一点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个，就当一个小游戏或者小测试也好哈。就比如说今天老师忽然微信私聊你了，说孩子最近课堂表现不对劲儿啊，好像也不听课留号，也不知道是偷偷写作业呢还是干嘛呢。就是听到这个，你的内心的第一个活动是什么？第一反应？
1: 我在想，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老师对我的孩子还是蛮关注的。这是第一个反应。第二个呢，我回来得了解了解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是跟老师发生什么矛盾了，还是课上发生什么事情了，还是说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他的学习状态不好，我会去具体分析一下到底情况是不是老师反映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再根据得到的信息，跟他去探讨一下解决方案呀，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一般会是这样，我还是不会直接就去根据别人根据老师的某一句话或者怎么样，回来就劈头盖脸的先去骂一顿，我还不会这样的。我肯定是要先具体了解，首先我要如果说课堂上发生什么具体的事儿， 那么我们就说具体的事儿、
0: 嗯、
1: 如果没有具体的事儿，那就是最近一段的状态，那么我就先看状态又怎么样。如果说也没有状态，那可能是老师针对他最近一段的可能学习成绩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探讨学习成绩，反正总之是要找。

0: 找到矛盾的根源在哪里。
1: 就刚才这个过程我就能感受到哈，就是好像是偏异一点的，
0: 是吧？
1: 对对，
0: 我觉得我是偏异一点的。
1: 对，为什么感觉说是偏异呢？就是第一反应是事实是什么？
0: 对，客观的东西，
1: 并且我们能够同时马上就照顾到老师的这个反应，就老师和孩子好像我都能看到。
0: 对，我首先要了解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就是。不管我能不能够了解全部，但是我总想要看到，客观发生的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举一个可能，但这个也许会不会让这个内倾的听众朋友们感觉有点不太舒服哈？就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内倾的反应，就是哎，我孩子还挺有个性的。
0: 也会有这样的，也会有这样的孩子，因为我女儿他们同学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孩子，然后呢，就是跟老师之间可能发生了一点矛盾和不愉快，然后呢，我感觉他妈妈的想法就是，哎，我们家孩子就是个性太强了，他其实实际上他没有考虑到发生的事情，他考虑的就是我们家孩子的个性。
1: 我们也能看到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人际交流过程当中。其实内倾有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不那么适应，适应性会偏弱一点。
0: 就是内倾的人自我感更重一点啊。
1: 内倾的人可能先会就去想哈，孩子一定有理由，他是有他的个性的，我得问问孩子怎么回事儿。然后第二反应，可能他出来说：“哎呀，这个老师可能我也得好好跟老师说一说，道歉。但其实我们能感觉哈，就是。这个背后的这个心理先后哪个最重要
0: 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就你像我就是比较注重于客观发生了什么。然后呢爱人可能就会更先想到的是孩子的个性的问题。
1: 然后我们再继续哈，可能这个孩子就回来了，他会跟你说啊，说你可能问啊，孩子
0: 怎么
1: 回事啊，发生什么了。他说就是这节课我觉得我学会了。我不想浪费时间。他就孩子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说我早点写完就算了。就这个时候你的内心的第一个想法又是什么呢？
0: 我肯定是这样的，我是一定会说，我说就算你学会了，你在课堂上也要认真听课，最起码要给老师基本的尊重。我会是这样的，但我觉得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这个就真的是艺人的选择。
1: 其实我们本能的这个选择是藏不住的。就内倾的人可能先第一句就是哦你学会了。
0: 就是他关注的第一个点，他感受到的第一个点就是我家孩子的这个方面的内心。
1: 他的这个目光有时候就非常的可以说看的是小一点的，
0: 对，很聚焦
1: 的，
0: 对，
1: 个体身上的东西。然后我们外倾的时候呢，就是
0: 关系
1: 规则，
0: 对，规则和关系。我们首先要考虑到的是我们在课堂上的规则，然后呢要给老师建立一个好印象，所以我们要考虑的是关系，规则和关系，就是外面的东西更多一点。
1: 那你会怎么跟孩子去说呢？就是刚才那样哈。
0: 我就会说你还是对你还是要尊重规则嘛，你最起码在上课嘛哈，你就算学会了，你可以当复习也好啊，或者是怎么样也好，总之你在那个课堂上，你就要目光看着老师，然后呢听着老师讲的内容嘛。
1: 这就是我们艺人的方式哈，就是能够跟孩子看事实是什么，让他看规则。然后也给到他一些建议和支持。其实你是希望孩子在这个方面能够去更适应，做得更好的。
0: 对，我希望他能够更好的适应规则。
1: 可能内倾的家长哈，他也许哈，就最内倾的，他会什么样呢？就是到最后跟老师沟通的那一步呢，他也许都不跟孩子谈了，就是啊，你写完挺好。那我去跟老师道个歉吧。
0: 就是他来直接就解决了，他去解决孩子跟老师之间的问题，但是在孩子这块就没有什么了，他觉得孩子没什么问题。
1: 他觉得没有问题，他可能想最大程度的去保护孩子这个个性。这是这样一个选择哈。然后如果说稍微的往外倾这边挪一点呢，可能就会跟孩子说哈，哎呀，今天我知道你有你的这个你的理由哈。哎，你下次可别犯了啊！你老实点啊，可能就变成这样了，息事宁人的这个状态哈。然后刚才傅老师你说的呢，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更典型的一个外倾的这个艺人的这个处理了。就是以后可能有这个事儿呢，妈妈也会跟你一起再商量，看看怎么办，我们能怎么能在这样一个。

0: 会有点难受，但是呢，在这个情况下，我也要看看别人，看看外界，然后呢，尽量的，比如说涉及到孩子啊，他的接人待物，怎么样也跟孩子一起能够更好的去适应。其实我们有时候是会有意识的，可以往这个方向靠和调节的，嗯。
1: 就是我们意识到了自己是什么样类型的人，也意识到了孩子是什么样类型的话，这样呢，有助于我们在生活当中和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个相对来讲融洽的方式。
0: 嗯，
1: 不论是学习也好，包括是交际也好，我觉得这个都是对孩子成长有正向意义的。
0: 嗯，傅老师，而且刚才我也感受到哈，其实就是你的外倾。然后我的内心可能我会感觉还挺明显的哈，但以前接触来访也好啊，或者给其他人做，有的人他可能会真的很糊涂，就此刻已经迷糊了，觉得哎，我一会儿外一会儿内，这是怎么回事儿哈？嗯，其实这个背后呢，有这样一个可能性哈，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内倾的人，但是我却被环境呢很生硬的去改造的，被迫的外倾的太厉害了哈。然后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纠结呀、不一致的东
1: 我
0: 西，
1: 想到了一个词儿，因为太严重的被社会毒打过了，所以就把一个 i 人变成了尽量会去考虑 e 的这个环境的这些人。
0: 就往往变来变去啊，跳来跳去啊，可能就是被毒打了，或者说有创伤，
1: 就是做题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十六型人格是有很多道题的嘛，就是为什么他做题的这个出题的人要求你真的是要遵从本心的去填这个题，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能做法是一种做法，但其实，在我们心里，虽然我们是不愿意那样做的，但是我们会选择那样的做法。所以呢，我们要看的就其实是一种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0: 我们的呈现，我们的内心，然后也能想到哈，好像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觉得，哎，我这么添是不是不好呀？
1: 对，就是在有一些这个比较模棱两可的题的时候，选择的时候，你就会到底想哪个是更应该做的，而不是说我到底哪个是更想做的，就会有这样的挣扎。
0: 就这种挣扎也能体现到，其实我们要接纳我们本来的这个面目，不去评价，其实还挺难的。我们分完了这个 E 和 I 呢，因为我们今天说哈，其实它是8个类型，我们可以继续再往下再探索探索哈。
1: 后面还有4个字，还有3个字母。
0: 对对，我们可能那个3个就太多了，至少还能再加上一个两个哈。就是我们和外界在互动的时候哈，同时调用的就是4个功能啊，它就影响到我们感受这个世界呀、方式啊，就我们怎么用我们的 E 或者 I 的这个能量去搜集信息，去怎么去做判断哈。我先把这4个功能都说一说哈，就它一定是有一个是更主导的哈，第一个呢就是思考和思维方面的哈，然后第二个呢是情感，第三个呢是感受啊，或者说实感啊，最后一个是直觉啊。我举个例子哈，就它搭配出来，可能我是一个外倾思维的，或者说我是一个外倾情感的啊。我们也不着急哈，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可以往后说一说哈，先说说各种功能吧，就是傅老师，你感觉这个外倾思维会让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联想呢？
1: 就是我收集世界的信息的时候呢，我就是更关注于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对发生过的事情做总结，然后得出结论。就是我认识世界的方式就更偏向于这一种，就是我会看到实际发生了什么，然后从发生的事情当中总结出来一些规律也好，包括概率也好，然后再去做一个自己的判断和相信。我就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些当中，再说到就是这个思维和直觉，我肯定就是思维型的，我对直觉的这个相信程度远不如这个具体的这客观的事实来得更相信。
0: 你刚才说的就是思维里面几个特别重要的点哈，一个就是我的抽象能力呀，我的概括能力，我一下能把重点抓出来，可能往往是这样的啊，而且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有哪些方法，怎么做效果好，就我们说在学校里边，一般学习好的、
1: 就是
0: 很
1: 做题
0: 聪
1: 做
0: 明
1: 得
0: 的
1: 比
0: 孩
1: 较
0: 子，
1: 好的这样的，就是数学题会解决比较好的，有几种方式，按着什么方式来解这个题。

0: 这个就是思维哈，可能就是在传统意义上，我们会感觉好像男性的这个思维功能强一点儿，
1: 对，
0: 女性的这个情
1: 情
0: 感
1: 感
0: 主
1: 的功
0: 导
1: 能强
0: 强
1: 一
0: 一
1: 点。
0: 点啊。但是可能我们北方，就我们这一代都是独生子女，就很多女汉子的这个 思
1: 所
0: 维，
1: 以女汉子思维也是蛮强的。
0: 也是有关系的，然后我们就说说这个情感的功能哈。情感的功能呢，它和思维我们可以对照着来感受哈。就是思维它关心的就是对不对，应不应该，好不好。对情感来说呢，就是我喜不喜欢，我舒不舒服，我愿不愿意，就在做选择的时候，这个关注点呀，出发点可能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这个，我就觉得我女儿就是情感更关注的更多，她对那个客观的对错并不太重要，主要的是我的感受，我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她更注重这个。
0: 我想到刚才你说的哈，可能他也会想说，哎，我的这些同学们，他们感觉怎么样呢？
1: 对，
0: 他很关心别
1: 对，她
0: 人的，
1: 关注的就是这方面的。
0: 然后可能他做了一个选择，做了一个决定的时候，觉得，哎，这对他们来说好不好呀？他们
1: 让
0: 会
1: 大
0: 不会
1: 家
0: 有
1: 都
0: 好
1: 觉得很
0: 处？
1: 开心的这种，他可能就不会像我，我会就更尊重客观事实到底对或错。他就更会关注大家是不是开心，是不是这个很圆融，这个环境
0: 就大家的这个感受点真
1: 都
0: 的
1: 不
0: 是不
1: 一
0: 一样，
1: 样，关注的都不一样。
0: 你可能就会像我们以客观的结果出发哈，可能这个过程里边也会想说，哎，大家是不是都这么做？这个方法好不好？成不成熟？等等这些东西，可能这个过程里边你觉得有点难受的，也是相对好克服的，
1: 就
0: 感
1: 是
0: 觉，
1: 你看，我们在同样一件事情的解读上，就有完全不同的在乎的点，那关注的点。你看，可能为什么现在说什么90后、00后整顿职场？其实90后、00后更关注这种感觉的会比较多，但是80后、70后往往就是被各种规则压制的这个个人情感关注的就比较少，所以70后、80后就更多的就是我的个体利益要服从集体的利益，在规则当中呢，我的这个自己的舒不舒服的这种都比较容易克制，但是在90后、00后当中，字体的这个不舒服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0: 好像就是我们这一代哈，就这样一个文化环境，就集体主义强调的是规则呀、公平啊，就这
1: 对，
0: 些很
1: 就是
0: 传
1: 个
0: 统
1: 人的
0: 的。
1: 个性还是被压制的。
0: 然后在我们下一代上，他们的个性会更鲜活一些。然后比如说这些典型的这个情感主导的也会多一些哈。
1: 对，我们前几天，一个80后跟几个00后啊，我们就是两代人在聊这个相关的话题，然后呢，明显的可以看到，70后、80后更关注客观事实的比较多，然后对自我牺牲、自我付出这个东西，他都是完全可以的，OK，可以接受。
0: 因为可能对，就是对我们来说，这个目标、
1: 对，
0: 努
1: 我们的目
0: 力，
1: 标最后结果更重要。
0: 很重要。
1: 但是呢，我们就是00后他们来讲到他们的呢，就是，收入了多少他不知道不清楚啊，他只在乎呢我未来的生活开不开心，我高不高兴。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求我去更多的付出，那我觉得你在 PUA 我，是吧？你要让我那个去更多的付出，然后不管我高不高兴，不管我怎么样，然后呢，再往后就说呢，说你们70后、80后都是没苦硬吃的。就是大
0: 没
1: 家
0: 苦
1: 的
0: 硬
1: 世
0: 吃，
1: 界观是完全不同的，对个体的感受和吃苦到底是不是吃苦这件事儿，大家的衡量标准是完全不同的。
0: 其实从这个 E 和 I 呀，包括这个一代人的这个成长背景看，还挺有意思的哈。就这种冲突，
1: 就是我们探讨的，就是有关这个，两代人，比如说在面临同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怎样去跟不同的人建立共同的目标？当时就谈到了这件事儿，然后就大家的感触都挺深的，不论是那个80后、70后他们，还是00后他们的感受都是很深的，就是彼此对对方的思想其实完全是不了解的。
0: 那这样一个沟通，或者说互相的这个表达，还是挺有意义的
1: 很
0: 哈。
1: 有意义的，其实实际上它非常有代表性。
0: 看看哈，我们现在可以再说说后面两种哈。其实前面两种是相对比较典型的这个 E
1: 对。
0: 人了啊，一个是思维主导的，一个是情感主导的哈。就后面两种呢，可能没有那么典型啊。就如果在刚才我们分析之后，你感觉说，哎，我是 E 人，但好像有时候又不是。 我们可以感觉感觉是不是后面的这个两个啊，一个是实感，一个是直觉，说不定就是你的这个类型哈。嗯，实感它指的呢就是一些很实在的感受，是我们做决策呀做行动的一个基础。它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我们会说它很会理财，
1: 嗯，
0: 它生活过得是非常踏实的，很有经济头脑，然后买东西性价比都很好，活得也非常有规划呀，时间感也特别强，是这样一种感受。就我们会说谁啊特别会过日子，
1: 嗯，
0: 可能是这个类型。嗯，
1: 那就直觉就大概就是这种，我更倾向于一次性的，或者是满足我当下最急迫的这种渴望的这种，
0: 嗯、
1: 这个就类似于偏直觉型。
0: 嗯，直觉就是有一种，哎，好像飘忽不定，他感觉来了，
1: 嗯、
0: 一下子
1: 就这样
0: 了，心就飞了。
1: 对，
0: 有时候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哈，就是在日常里面，可能你会感觉他们生活会比较粗枝大叶一些。时间概念不太清晰哈，就有的人就是大家统计过、就这个群体里边迟到
1: 的人多，大部分都是迟到的、
0: 嗯、
1: 然后呢他也不太认为迟到是一件事儿，就他也是习惯性的迟到了。
0: 嗯而且可能对细节也没有那么的关注哈，有时候还喜欢丢东西、
1: 那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这种，就基本上、他呢我们安排好的时间在他那儿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拖，
0: 嗯，
1: 就是基本上他就属于是会是这样的人，就是会有临时去做什么样的决定、
0: 嗯、
1: 或者临时什么样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呢也判断事情的时候更冲动一点，
0: 嗯，有时候会比较冲动，可能也感觉这个人很开朗但是挺迷糊的，
1: 就
0: 这种感觉、
1: 就是挺迷糊的。
0: 其实有时候看这个穿衣服风格也能感觉出来哈、就是偏实感的人呢他穿衣风格会相对统一一些，质感呀面料呀、
1: 嗯、
0: 大概会有一个比如说他是什么样的气质啊，
1: 自己
0: 的
1: 风格，
0: 嗯，
1: 就是比较适合自己风格的那一种。
0: 嗯，然后像这个直觉的人你会觉得就是啊特别百变，就是在打扮呀、穿衣像
1: 我今天是这个风格明天就换那一个风格、
0: 嗯、
1: 然后呢搭配也都 OK， 但是他那个会根据心情也好啊，根据情境也好、
0: 嗯、
1: 会换搭配、
0: 嗯、
1: 换自己的这个风格。
0: 有时候你看见他们你也会感觉哦原来这两个还可以一起穿呀，就可能会给你这样的一些惊喜
1: 啊。你说这个就是我觉得就区分我跟我朋友就非常明显，
0: 嗯，
1: 我呢基本上选择的衣服都是同一个类型，大致都是同一个颜色、
0: 嗯、
1: 面料也倾向于同一类、
0: 嗯、
1: 因为在我的选择当中我认为是我经过我的多少年的试验，然后呢我总结出来的我更适合穿这个、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减少了选择的成本。
0: 嗯，
1: 但是呢我的那个朋友他就会经常性的在不同的场合或者是尝试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形象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非常明显啊。那其实听众朋友们听到这一点可以找找对自己的类型到底是哪一类的。
0: 其实我们也会感觉哈，就是这种觉察挺有意思的哈，在生活当中你可以去观察别人，有的时候慢慢越猜会越准的，可能能大概感觉到、
1: 嗯、
0: 哎，他下一步也许哦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呀、反应啊，还挺有意思的。
1: 对，所以其实实际上我们了解上了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
0: 嗯、
1: 他会在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做一些什么选择，可能我们再去理解他的时候就会更容易一些。
0: 嗯，
1: 就是沟通上就会更少产生误解，因为我们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可能他的选择跟我们的选择不同，但是我们就会从他的角度哦他是这样的人。
0: 就在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这个基础上哈、其实我们对于每个人的这个个性，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今天能分出这个八个类型哈、可以再往下再分到个体，每一个人真的都是不同的。
1: 现在我们说的是这个有情感，
0: 嗯，
1: 有客观，有直觉，
0: 嗯，
1: 还有感受。
0: 对，我们现在说了这四种哈，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哈，就是因为有过这种统计哈，就是在人群里面总人数呢外倾的是比较多的，甚至可能到60%或70%哈，就相对它是我们现在社会规则影响主导的 更多的能够得到这个系统奖赏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吧。
1: 对，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还是需要更多的人与人之间有沟通和交流。
0: 嗯，
1: 人与人的这个沟通和交流是我们比较容易获得收益的

0: 这一个途径，所
1: 嗯，
0: 以可能E人就会偏多一点，因为他总是从这个模式下能够收获更多的，或者相对来讲更多的这种收益嘛。
1: 嗯，嗯，是这样。然后我们也可以具体看一看啊，就这四个类型，四个类型的艺人，他们会擅长什么？我们可以具体看一看哈。比如说外倾思维呢，有一句典型的话，就是我告诉你怎么做最好，听我的是没错的啊。这是很像这个外倾思维的哈，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当领导啊、拍板啊、给建议呀、啊，他们对于规则的这种理解程度啊，能够非常熟练的在里面生存法则，都是他们擅长的。然后外倾情感呢，他的这个情感表达是特别浓烈的，他会直接表达说：“哎呀，我好爱你”，就这样的一个强烈的这个强度和张力。他能够对孩子直接说说啊，我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呀，宝贝呀。他能够很直接的去表达这些东西，但可能外倾的女性啊，也会比较容易情绪波动，也是比较
0: 就是
1: 大的，
0: 情绪起伏比较大的这样的人，
1: 因为把关系看得可能太
0: 更
1: 重
0: 重
1: 了，
0: 要。
1: 而且这里面也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如果这个婆婆是外倾型
0: 那
1: 的。
0: 会很痛苦的吧？
1: 是这样，就是可能会跟儿媳的这个竞争关系会有点强，因为这个类型也是比较容易嫉妒的一个类型。
0: 因为他就是情绪的感受比较大嘛，不论是高兴的还是不高兴的，他的这个波幅就会比较宽，所以他可能就是激动的时候比较激动，然后呢，那个冷酷的时候比较冷酷，
1: 就是爱也爱的不 行，
0: 对，
1: 恨
0: 恨
1: 也
0: 也
1: 恨
0: 恨
1: 得
0: 的，骂
1: 要
0: 的不
1: 死，
0: 得了的
1: 然
0: 那
1: 后
0: 种。
1: 自己也一下全都投进去了，就这种感觉啊。然后外倾实感呢，可能就开句玩笑啊，就是说我们身边要珍惜这些外倾实感的朋友，因为一般你要借钱，他们手里都会存钱的。
0: 哈哈哈！
1: 对，然后可能也会比较容易给你一些财务的建
0: 就
1: 议。
0: 比较仗义的，然后呢，还是就是那种比较会过日子，日子过得就蛮踏实的那种。
1: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找外倾直觉，他肯定帮不了
0: 外
1: 你。
0: 倾直觉一般自己都是，不一定那个收入是怎么样的，然后会敢花的那种吧。咱就说不存钱敢花钱的那种。
1: 对，因为对他们来说，可能这个创造力呀、创新、求新求变，然后诗、远方这些很浪漫的一
0: 或
1: 些
0: 者是
1: 东
0: 某
1: 西，
0: 种一次性的刺激更重要。
1: 然后这四种特质呢，可能说到现在，大家会有一个感觉哈，就是比较外倾的是外倾思维，然后还有情感，就这两个是很明显的啊。然后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感觉稍微有点含混的时候呢，也许也是外倾哈，就是或外倾感觉呀，或者是外倾直觉，因为外倾直觉有时候跟内倾容易混，
0: 对。
1: 因为我们往往就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静下来的时候，这个灵感。直觉，他才会来了啊，所以我也有的来访会问我说：“哎，那我还是外倾的吗？”要看后面哈，就这个灵感来了之后，你是想跟人分享，拉着别人一起去创造啊，去改变世界呀，那你还是外倾的啊。
0: 就是我这个灵感来了，如果说我是就是决定自己怎么样，那这个还是偏 I 的。如果
1: 爱
0: 说我，
1: 可能对，爱可能他都没有这个决定的环节，他想想他就高兴了。也不用跟别人说，
0: 他
1: 就
0: 就
1: 是，
0: 是在这个想到了自己想到这个点子的过程，他就很能找到这个快乐
1: 他的
0: 了。
1: 嗨点就已经满足了，然后我们说啊，其实每个类型它都有好处，也一定都有盲区做不到的地方哈，比如说第一个类型，外倾思维。我们现在可以一起就是脑风暴一下，想一想，就是如果说是一个理性啊、思维驱动的人，他可能哪些方面会比较弱一点呢？
0: 他肯定就是情感感受能力就会差一点，他就会更关注客观事实的人，往往就忽略了别人的内在的情感因素，所以一般有的时候，特别理性的人往往看起来都是冷酷无情的，因为他可能一方面他会选择客观正确，而把这个情感放弃，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干脆就忽略掉了情感的存在，有的人可能根本就是只能看到客观事实，忘了感受情感这件事儿。
1: 我们就比如说，就顺着你说的这个来说哈，就是可能如果比较强哈，这方面非常典型的外倾思维的这个妈妈， 孩子可能有时候感觉就是，哎呀，妈妈你能不能再温柔一点呀？
0: 嗯，
1: 你怎么总是看不到我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呀？
0: 这个妈妈就是控制性比较强哈。
1: 嗯，可能孩子就会对妈妈内心会有这样一个需求，就是说，给我温柔的关爱呀，
0: 对，给我多点爱，然后呢，多包容我一点儿，多让我怎么说呢，就多看到我一些，应该是这个孩子会有这样的这种需求，因为其实往往，在孩子眼中的爱呢，更多的体现为一种不理性。
1: 嗯，是这样，就是孩子可能他需要感觉说我是特别的，我是唯一的。嗯，他知道说，哎呀，妈妈其实对我特别负责。这是外星妈妈一个好处，就是她永远不放弃。
0: 嗯，
1: 她可能正能量很多，帮孩子想办法，非常负责，让孩子感觉说，哦，妈妈其实是稳定的，
0: 嗯，
1: 可靠的。嗯，就这个力量感是足够的。但也是像你说的哈，就是孩子有时候会感觉说，哎呀，妈妈你有时候能不能稍微的软一点，
0: 嗯，或者说是稍微的那个规则感不那么强一点，为我做点什么小改变啊，或者说是小妥协，可能孩子会更感受你的爱。
1: 其实这个还挺难的哈，也有这种这个统计，就是说外倾思维的妈妈对于情感的孩子有时候不太容易让步，因为思维型他还是挺坚持的。
0: 思维型因为他会很注重事情本身的对错和逻辑啊，所以说他一般他认为违反了他的逻辑或者是违背了对错规则的这样的事情他是很难容忍的。
1: 他们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哎呀，真的这样
0: 你错了就是错了，对，
1: 这个是最好的，你一定要听我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可能孩子在这边有时候就会个性没有被看到啊，或者说有时候妈妈会要求他说你更多的去遵守规则，我们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我们要改变。
0: 所以孩子就会觉得被要求的更多，自己被忽略了，而且尤其是像我们刚才讲的零零后对职场的这个概念，他会觉得老板在 PUA 我。
1: 对，他其实在底层上就不认可你把这个目标放在这个个体感受的前面嘛。
0: 对，
1: 然后我们正好就说一说这个外倾情感哈，外倾情感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盲区或者问题啊？就是他对于这个感情的抓取呀，这个牢牢抓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可能会感受到说他非常的粘人，好的不行，就有人会说这个情感型他真的喜欢谁也会有负担，
0: 而且情感型像你说的，情感型就会情绪波动比较大。他跟你好也是真的好，他生你的气他也是真的生气。
1: 可能这样的孩子吧，就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就会觉得妈妈太需要我了，妈妈离不开我。而且有时候妈妈这样的会给他一些非常真实的哈，就是可能是思维给不了的，就真实的这个情感。但有两种可能性啊，就一种是说孩子也慢慢的去认同妈妈，就没有那么独立了，也变得比较脆弱。但也有可能哈，就如果这个时候孩子身边还有一个特别强的这样的一个客体在那撑着，那可能我们孩子呢也会变得比较皮实。就妈妈天天折腾，哎呀没事儿，都经历过了，
0: 折腾惯了，折腾习惯了，所以我就会见过大风大浪了。
1: 有这个感觉，
0: 就波澜不惊了。
1: 但总而言之，就是对于这个外倾情感的，我们做父母啊，妈妈可能要考虑的就是说，我怎么样能更稳定，更持续的，比如说真的我要跟孩子去做什么，坚持什么，我别今天说了，明天我就放弃了，这个有时候也挺典型的。还有呢，就是我要有意识的去培养孩子的这种勇敢、独立。
0: 所以就是你是一个外倾思维型的话，你在孩子身上的这种掌控的程度要尽量的收一收，给孩子更多的空间和决定的权利，让孩子能够自己去掌握这项技能，而不是都被你影响了，或者说是都被你决定了。这样的话，如果说你把他都掌控了之后，将来孩子自己面临世界的时候，他的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就会受到影响。
1: 孩子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这个心理空间啊，就被挤占了。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对自己的感知和分析，包括对孩子的这种感知和分析，我们通过我们对自己的这个人格性格的这种特质的分析，我们就能看到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避免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克服我们自身的什么样的缺点。
1: 就是这些部分哈，我们去不断的觉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就可能大家回顾一下，就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哈？就本来觉得我很成熟、很稳定，好像万事都具足了，发展的不错了，但怎么面对跟孩子相处的这个冲突里边呢？我会经常怀疑自己，抓狂说：“哎呀，我又崩溃了。”网上就会有这个各种崩溃的段子嘛。
0: 就是总会有人说，哎呀，你跟孩子不要真生气，跟我们讲巴拉巴拉这些东西。但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真正能够让你真生气的，可能也就只有你的孩子了，因为他其实是你核心关注的情感所在。所以说，唯一能够撼动你，可能尤其是那种内心比较稳定的家长，可能唯一能够撼动你内心那点波澜的，就都是孩子的事儿。
1: 真的是这样啊，就是说可能我们一直在这个社会化过程当中以为修炼的挺好的了，
0: 对，
1: 但是其实可能底层这个部分恰好就是我们可能压抑了没有完成的需要去成长的这个部分，你面对孩子啊，就好像你都是藏不住的，都是最真实的。
0: 所以我们在跟孩子的沟通过程当中啊，也是一个完善自我的过程，因为我们虽然面临社会当中其他的人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就外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感受自己可能已经训练的很游刃有余了，但是实际上真正对我们个人人格的完善，或者说真正给我们有挑战的，就是在你亲密关系当中跟你的这些最亲密的人是怎么样相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不能够看到自己还有什么不足，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孩子也好，跟亲密关系的这些人也好，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关系的处理上，我们再成长一些，再努力一些，再让这个关系更融洽一些。我一直认为，有这么一个观点啊，前两天我们还探讨过这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关系需不需要经营？他们有的人就说，好的关系不需要经营。我其实实际上我不是特别赞同这个观点，我是认为，一切的关系，不论是亲密关系或者是外在的这些关系，没有天生就会自然存在为你而存在的这种亲密关系，所有的关系都需要经营。那么我们要学会的就是在经营的这个关系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自己也经营得好，而不是说我们刻意的去委屈自己去经营这个关系，我觉得那就是不好的。我们在自己也开心的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去经营好这个关系，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而不是说我就这样，那我就等着天上掉下来一个适合我的，我们就自然而然能够契合好，能够是一个完美的关系，我认为这都不存在。
1: 这就好像是我们这个自我的成长啊，就好像你觉得到某一个点我 OK 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我们修自己的时候呢，也在修这个关系啊。就傅老师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其实我们每个人，你想啊，十年、五年，未来的十年，我们自己都在变。那它意味着什么？就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面，我在变，你在变，我们两个人怎么样能够一起应对这样的一个变化，一起走向更好？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在不断变化当中啊，或者说我们共同努力去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0: 所以我就是在最后我给大家做的一个这个评论也好，或者是总结也好，我就觉得就是不论是父子，就是我们跟长辈的关系，还是说我们跟爱人的关系，还是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就是但凡真正能够涉及到你核心的，你心里特别在意的这些关系，都是需要认真经营的。然后呢，你要做的就是在经营这个过程当中，始终保持把自己经营好，不要做到一个自我的这个认同和经营关系这个一个双和谐的状态，然后有适当的妥协，适当的包容，总之这是一个比较均衡的才会比较好。
1: 这好像是一个不断的去 面对挑战，
0: 对，然后不断的就是不断，就像一个天平一样，我们可能这边添一点，这边减一点，就是一个在不断的让它协调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你这个协调的过程当中说不存在经营，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
1: 其实我们就是人怎么样在这个关系里面不断的成长和发展自己哈，也有这种说法。一个是早年的这个童年关系，还有呢就是亲密关系。就像傅老师你说的，就是这两种情况之下都是一个人能够有机会继续的发展自己，让自己更稳定更幸福，然后可能内在是这样的啊，然后外在呢能够更适应这个世界的这个规则，也是我们追求的这个内外一致这样一个状态哈。
0: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要结束了。我们今天呢，
2: 北京时间20:00。
3: 明天再见。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5: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6: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5: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6: 我付，再点。
5: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6: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5: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7: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5: 你多穿点啊，
7: 也是此时的我们。
6: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5: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市地专题会上强调，加压奋进攻坚决战，纵深推进集中整治。
1: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畅行龙江决战当下，今天来看黑龙江如何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织就内畅外联的综合立体交通网。
0: 全省各地聚焦薄弱环节，补齐短板漏洞，严阵以待迎战台风巴威。
1: 哈尔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新航线开通，对俄航线已达八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4号，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市地专题会在哈尔滨召开，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并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以决战姿态、空前力度和强有力措施全力攻坚决战，实现全年大见成效，为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优化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通报和各市地工作汇报，研究部署攻坚任务。省领导刘慧、边学文、于洪涛、于建、张启祥出席。
2: 许勤指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关乎党的执政基础，关乎践行党的宗旨，关乎增进人民福祉，关乎社会长治久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省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持续深化集中整治。省纪委监委强化统筹协调，强力调度推动，各地各部门认真履责，守土尽责，有效纠治一批突出问题，办成办好一批民生实事，严肃惩处一批蝇贪蚁腐，制定完善一批制度机制，群众获得感满意度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省集中整治工作扎实有力，取得积极成效，为全年决战决胜奠定了基础。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坚持实干干实，突出严抓抓严，以超长奋进措施纵深推进集中整治。要加大攻坚力度，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紧盯农村集体三司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有针对性完善整治措施，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对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一查到底，绝不姑息，持续释放震慑效应。要办好民生实事，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及时回应和着力解决物业服务、食品安全、困难救助、生活污水治理等民生关切，办成一批让群众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要坚持常态常效，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中央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结合起来一体推进，举一反三，建立健全一批管当前立长远惠民生的制度机制。许勤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履行主责，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要协同推动，市县要主抓主战，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会议还对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经济运行等当前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纪委监委机关相关负责同志、相关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地县市区设分会场。
0: 抓住夏季施工黄金期，全省综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百日会战全线打响。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畅行龙江决战当下， 聚焦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各大项目建设现场，看建设者们如何抢晴天、占雨天，全力保证工程进度。
3: 我现在呢是在哈尔滨都市圈环线永源至双井段的施工现场，此时此刻呢，我身旁的这些沥青路面呢刚刚探铺完成，那现在呢就用温度计来测量一下这个地面的温度，温度计显示已经达到了150多摄氏度。我在这里呢站了仅仅不到2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就感觉我的鞋底已经开始发软，而建设者们呢则需要在这样的高温热浪下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
4: 我们现在穿的这个鞋踩在上面也就最多10天，鞋底就会烫坏。我们这个沥青摊铺吧，最怕的就是温度降一些，它这个温度一低，压热度它就不够，就会导致呢路面使用寿命变差。所以啊，我们就是必须趁热打铁。现在我们呢是凌晨3点傍站就开始出料，工人4点就得到岗，一直干到晚上8、9点钟。
5: 沥青摊铺是越热越干的活，气温一低就得停工。黑龙江的施工黄金期满打满算不过5个月，今年雨水偏多，能干活的天数更是少之又少。眼下建设者们以每天2公里的铺设速度，力争11之前完工，确保都市圈环线如期通车。铁路建设现场同样争分夺秒，与公路连续作业不同，嘉同铁路扩能改造现场每天仍有几十趟货运列车正常运行，施工必须在列车运行的间隙见缝插针。
6: 咱们说白了就是跟火车抢时间，耽误1分钟整条线全部晚点，设备提前预热好，人就得蹲在这儿等着，指令一下撸起袖子就是干。
5: 最紧张的时候400多人同时上阵，但各就各位，分秒不差，因为前一天已经全员推演谁站哪儿、几点几分撤，精确到每个人。项目预计明年6月完工，届时佳木斯到同江的铁路通过能力将大幅提升，中欧班列东通道也将跑得更顺更快。
7: 人越多越不能乱，就因为我们做的细做的严谨，会战打到现在从未掉过一次链子，一直有序推进。
5: 水运项目面临的则是一场与汛期抢水位的硬仗。今年松花江强降雨比往年多出近20%，低水位施工窗口期被严重压缩，但在下游80公里重点浅滩18个作业点全线铺开，300多人60多台套装备24小时连轴转。过去水下施工靠摸盲盒，如今无人机、无人船加北斗系统实时传回数据，水下地形、石龙位置精确到厘米。
8: 水下测量这块呢，就像一双透视眼一样嘛，每个施工起来就像大积木一样，效率都成倍增加。红一点呢，就是咱们高程；绿的呢，就是水深稍微深一点的事情。这样式这个图形扫完之后呢，比如说这个咱们每块牌两之间的这个搭接。缝就比较清晰，这样就是说哪块需要有补添的，哪块需要再添10块10的，就一目了然了。
5: 总长80公里的松花江下游重点浅滩航道覆盖佳木斯、鹤岗两市6县区，建成后航道通航保证率将提升至95%，粮食、煤炭、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成本将显著下降。
9: 这次百日会战，全省的铁公积水重点项目同步推进实施，我们实行了听领导包保责任制，这个期间全部下沉一线驻点蹲守，采用人停机不停的方式加快项目推进，这些项目早一天的建成，老百姓就早一天受益。
1: 受台风巴威残窝北上影响，黑龙江省东部多地出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由于前期降水叠加，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目前各地党员干部与防汛人员昼夜坚守一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我现在是在宁安市渤海镇的小朱家村，这里的地理位置呢是比较特殊的，三面环水，而且呢镜泊湖的水是从这里汇入牡丹江，所以这里的防汛压力是比较大的。我身后呢就是牡丹江的主江，江水呢现在看起来很湍急，现在呢已经漫进了村里，而且呢水涨得很快，在采访的几分钟时间里呢，水就已经没过了我的鞋底。
2: 从昨天上午开始，小朱家村的村干部时刻监测水位上涨情况，及时上报，同时动员村民转移到安全场所。巡查过程中，村党支部书记程连坤发现一户民宿的房门紧闭，他马上联系房主，尽快回村转移物资。
11: 我先不动，你两个人回来之后，我再调过来人一起过来帮你搬来。
12: 协调了附近村民的突击队来帮着及时转移，没有那个投亲靠友的这个村民呢，我们镇里 出车帮他们拉到那个镇上的集中安置点，给他们提供吃住的地方。
2: 截至今天下午4点，小朱家村共转移79户183人，仅留15名党员干部驻守待命。木林市河西镇向阳村也是防汛重点，每逢强降雨天气，穿村而过的大溪河河水容易漫溢出槽，沿岸27户民房存在被倒灌的风险。村党支部书记刘卫立调来2台大型钩机，连续5天清理河道淤泥。他带领村里的党员通宵值守，紧盯堤坡，防止发生冲刷塌陷。
13: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嘎挺悬啊！一会儿整点橛子，对，留个记号，整点橛子，一会儿定呢。
2: 据省气象台预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牡丹江东部、鸡西东部阴有大雨，虎林、密山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鸡西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对河道堤防、水库、塘坝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水文监测站的工作人员日夜值守，实时监测。
14: 预计呢，木林河呢也会出现一个涨水过程，不能掉以轻心。我们所有的这个勘测队员，仍在24小时的值班值守。
2: 在鸡西市应急物资储备库，各类防汛物资已经分类码放整齐。
15: 目前我们已准备防汛抗旱类物资58种，1.7万余件，照明灯、棉被褥、棉大衣等，所有物资现在均盘点检修完毕，确保险情发生后能够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
0: 在全球每10支铅笔里，就有2支笔芯来自黑龙江。从当年一支笔芯只卖1分多钱，到如今成为全球高端画材市场的隐形冠军，上至珍珠笔业，把一根不起眼的小笔芯做成了闯荡世界的龙江名片。系列报道《龙江制造出海记》，今天带您走进这家以芯闻名的企业。
16: 在上至珍珠笔业的生产车间，一批专为俄罗斯高端市场定制的彩色铅笔正在加紧赶工。他们没有笔杆，整支笔就是笔芯。欧洲客户追求极致的轻手感，研发团队为此将配方精确到克，颜色纯正，下笔顺滑，手感轻盈，3项指标全面对标国际顶级水平。今年企业的订单已覆盖30多个国家。
17: 现在我们有近30个系列，2000多种产品，全球高端铅笔每10支里面就有2支的铅芯是来自于我们工厂。
16: 企业前身是1988年成立的东北首家民营铅笔板厂，曾是行业品质标杆。随着行业粗放扩张，企业陷入拼价格、拼产量的泥潭，一支铅笔芯只能卖到1分多钱。
18: 日韩对标国际品质的能卖到2毛多钱一支，差价10几倍，这让我充分认识到，不是文具市场没有前景，而是我们的产品品质跟不上市场需求。想要突围，唯一的出路就是把产品品质做到顶尖。
16: 总经理王立武立即砍掉所有旧业务，集中全部力量专攻铅笔芯。没有成熟技术，没有参考标准，团队就日夜扎在车间里，一遍又一遍的试。就在这时，日本一家知名文具企业找上门来，愿意提供成熟配方，但条件是独家合作，产品只能供日本市场。
19: 配方拿来就能赚钱，但那等于把命脉交给别人。我们决定自己研发，干1年半的时间，一遍遍在就是各个点上、各个细节上，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就是在研发这个东西，想一切办法要把这个订单要把它拿下来。通过他们的那个检测了，全车间的人都在欢呼，都在跳跃，我们能干出口铅芯了。
16: 第一笔高端外贸订单不仅带来了稳定营收，更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为龙江笔芯打开了出海的大门。但真正让珍珠笔业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的是一次次诚信抉择。一次，一批发往印尼的代工笔芯出现轻微氧化，企业主动启动跨国售后，将已出货的产品全部运回国内集中销毁。企业定下铁律，瑕疵产品绝不出海，所有产品全部重做，加急空运补发，费用企业全担。
18: 信用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企业出海闯荡最硬核的通行证。
16: 珍珠笔业每年将营收的10%投入研发，建成了行业规模最大的铅笔芯检测实验室。从原料到成品，从物理性能到化学安全，全流程追溯，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瑕疵。正是这种近乎极致的质量把控， 守住了龙江制造的品质口碑。今年上半年，企业外贸出口额在逆势中仍突破千万元大关。
1: 近日，黑龙江省第一艘百吨级自航应急清障船完成试航检验工作。这种清障船投运后，将有效提升我国北方内河与黑龙江、乌苏里江等界江的应急保障能力。
20: 停靠在码头的这艘大船，就是刚刚通过全科目大考的百吨级自航应急清障船。针对黑龙江松花江部分流域水浅、水流急、温差大等特殊水情，北方船舶专门定制了这艘重型特种应急清障船。
21: 最大起重能力是100吨，虽然说这个船尺度比较大，但是它比较灵活，船的操纵性和这个稳定性都非常好。
20: 传统的清障船起重拖拽功率小，在打捞江中的巨型浮体、大型装机和航标残骸时比较困难，而这艘百吨级自航清障船能适配多种极端水域作业环境，既能打捞沉船、清理暗礁，又能拖拽搁浅船舶应对突发险情，
22: 相当于水上的救护车和水上的起重机的一个结合体。相较以前那种多个船互相配合需要互相接波的那种方式呢，它的效率能提高50%到80%，大大的节省了这种救援保障的一个工作时间。
0: 13号，全省高校科研成果三进三塑专项行动煤炭及石墨新材料专场对接活动在鸡西举行，校地校企携手让实验室里的新技术新成果精准匹配石墨煤炭产业需求，助力资源型城市转型。
20: 活动现场，黑龙江工业学院带来的石墨固废资源化利用技术受到广泛关注。鸡西被称为中国石墨之都，石墨储量占全国1/5，目前石墨产业已经成为当地支柱产业，形成了蓄能材料、超硬材料、石墨烯材料等9个重点产业链条，正在向百亿级规模迈进。但石墨开采后会留下大量废弃尾矿，既占用土地又污染环境。针对这个行业难题，黑龙江工业学院科研团队历时3年研发出新的生产工艺，用废弃石墨尾矿替代传统的砂石粉料，掺进水泥混凝土材料中，制成生态型超高性能混凝土，既能将废矿价值吃干榨净，又让建材成品的强度、抗渗性、耐久性全面提升，
23: 解决这个环境问题，固废的这个堆存、废物的综合利用，它呢比这个传统的这种材料呢，成本能够降低到60%。刚才有一个企业要过来跟我那个要我联系方式。
20: 科研团队还将提纯石墨烯和鸡西地产的路由巧妙融合，利用石墨超强吸附、控油抑菌的特性，研发出国内首创的石墨烯路由灶。
24: 我们通过这个实验数据表明，使用产品前和使用前产品后呢，它的油脂明显的有一个减少，毛孔呢也会有一个收缩的一个效果。现在是申请了3项实用新型，还有1项发明专利。
20: 在这次专场对接活动中，多家煤炭、石墨新材料、电力装备企业与黑龙江工业学院签约，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联合攻关。
25: 我们也设计了我们叫产业孵化基金、接榜挂帅项目，这些呢都鼓励我们教师啊和企业合作以后去承担这样的一些实质化的、实体化的一些科研项目。
20: 2023年，黑龙江省启动高校科研成果三进三促专项行动，让科研成果进企业促技术改造，进园区促产业升级，进县域促乡村振兴。3年来，共统筹20多所高校面向各地市县、园区及企业精准对接，促成上千项合作签约，推动了大批实验室技术落地投产。
1: 系列报道《改革潮涌黑土地》，今天来看黑龙江在全国率先开展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推动标准化与重点产业深度融合，把标准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为全国标准化创新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龙江经验。
2: 进入7月，飞鹤哈尔滨乳品有限公司的智能化工厂里，国内首条以鲜奶为原料的乳铁蛋白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这条生产线执行严苛的专属标准，对乳铁蛋白的纯度、活性等核心关键指标划定了硬杠。 这样的做法既保证每一罐奶粉的品质统一，更让产品在众多竞品中脱颖而出，成为高端配方奶粉市场中的明星产品。目前这条专属标准化生产线已带动相关收益达到177亿元。
3: 在黑龙江省大力推进标准化建设的背景下呢，我们飞鹤集团也探索出了一条专标融合的路子。具体做法就是形成专利，第一时间呢固化为企业的标准，成熟后再推动成为行业或者国家标准，就形成了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产业化的良性循环。
2: 作为全国标准化改革的试点地区，黑龙江首创专利加标准融合双导航模式，精准破解企业核心技术难以转化为行业通用标准的发展难题。通过组建566人专家智库，对标全球前沿专利和标准体系，精准摸排行业空白点，为企业提供技术性辅导支持。同时将支持标准化创新纳入新时代龙江创新发展60条政策，为企业提供真金白银的资金支持。截至六月末，全省已有217家单位、446个项目获得奖励补贴。标准化的赋能效应不仅点亮高端制造业，更扎根广袤田野，让龙江优质农产品凭标准提质、凭品质提价。在九真十八品商贸有限公司的包装车间里，工人们加紧分拣装箱，一批批即将发往上海和深圳的森林食品上都附有专属的品质身份证。不同于普通的产地标签，这一标识清晰标注了黑木耳产品的纤维素含量标准等级与实际检测值，消费者不用打开包装就能知道这些木耳好在哪儿。
4: 以前的老百姓呢，以春耳秋耳来辨识它的好与坏。通过我们黑龙江省制定68项高标准，发现呢，黑龙江黑木耳的纤维素同比其他省份高出10倍。也就是这个高标准呢，让我们黑龙江的好木耳卖出了好价格。
2: 单一品类的标准突破正逐步延伸为全产业链的品质升级。如今九真十八品旗下松子、榛蘑、蓝莓、猴头菇等各类森林食品已实现全流程标准化覆盖，从种植光照、采摘成熟度到加工工艺、出厂营养指标，每一个环节都有量化标准，每一道工序都有规范约束，构建起全链条品质管控体系。
5: 第三批我们这标准发布之后呢，九真十八品标准体系啊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全覆盖链条了，对企业的整体上的生产经营，包括最后的产品销售，都有了一系列的规范性的标准要求啊，保证了我们这个品牌的这一个高质量发展。
2: 试点改革以来，黑龙江标准化建设实现跨越式突破，彻底扭转以往产业标准跟跑的被动局面。目前全省累计主导参与制修订国家行业标准1235项，培育优质团体标准320项，建成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51个。越来越多龙江产业凭借自主标准掌握行业话语权，实现从产品输出到标准输出的跨越。
6: 现在黑龙江的标准化改革已经在全国走出了自己的路子，我们是东北三省一区唯一的双试点省份，多项经验在全国推广。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标准化的改革，让更多龙江创造都带上标准的翅膀飞得更远。
0: 今天一条哈尔滨至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新航线开通，中俄远东区域航空网络进一步织密。
20: 今天成都航空开通哈尔滨至哈巴罗夫斯克航线，由国产民用客机 C909 直飞，每周二周六双向通航，单程约1.5小时。以前两地之间只有俄罗斯奥罗拉航空的一条航线，现在旅客又多了一项新选择。
7: 我经常去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和海参崴去玩，一直是在哈尔滨转机，现在航班更密集了，选择性更多了。
8: 哈尔滨往返俄罗斯远东的入境客人比较多，能够占到60%-70%这样的比例。首航哈尔滨至哈巴罗夫斯克航线客座率往返在85%。
20: 目前哈尔滨对俄航线已经达到8条，构建起东北三省与俄远东地区的2小时航空出行圈。在今天举行的哈尔滨国际航空枢纽中俄航线发展推进会上，民航主管部门、国内航空公司与俄罗斯地方政府、跨境经贸文旅机构等40多家单位，围绕新开跨境航线、加密现有航班、拓展航空货运通道等方面签署了多项合作意向。
9: 进一步来推动我们哈尔滨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成为俄罗斯连同中国内陆辐射日韩及东北亚地区以及国内对接俄罗斯特别是俄远东地区的双向枢纽中心。
20: 今天2026黑龙江冷水鱼放流季中俄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同江市三江口开启，本次活动共放流大规格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狮翅鲟与黄鱼48万尾，草鱼与鲢鱼520万尾，是近年放流数量最多的一次，苗种全都来自当地标准化冷水鱼繁育基地。
10: 这些鱼苗是通过这种野生的脂溢带进行的繁育啊，经过流水啊、低温以及这个饲料的精合配养啊，培育成这种大规格。同时呢，我们也尽量去使用这个野外自然环境水域进行养啊，具备那个进行一些野化训练，让它在自然界中呢能更好的生存。
20: 佳木斯、逊克、罗北等地也相继开展增值放流，持续优化界江生物种群结构。
11: 监测显示，像我们今年的这个开江季，开江鱼数量变多了啊。包括种类也全了啊，这就更直观地表现出来，就是这些年我们对这个浙江渔业资源的恢复的这种成效。
20: 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发布重点整治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将聚集整治餐饮油烟扰民、噪声扰民、县城黑臭水体、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等十类群众身边突出问题，每10天调度各地推进情况。组织各区域督察局暗访重点工作整治进展，督促建立整改整治长效机制。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在全国45个优质避暑区域中，黑龙江省伊春市和大兴安岭地区上榜。伊春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83.8%， 负氧离子富集，夏季平均气温约21摄氏度。汤旺河、林海奇石、五营红松林海、嘉阴毛兰沟等景观兼具生态与观赏价值。大兴安岭地处祖国最高纬度，夏季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北极光、驯鹿秘境等独特的文旅资源与万顷林海，共同构成了优质避暑胜地。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会。
12: 您刚。

0: 105.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大家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一路畅听节目。每天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新韵都会精心为大家挑选一些温暖系的、治愈系的歌曲啊，因为我知道在一天的工作和生活之后呢，此时此刻的你心里一定装着太多太多的疲惫，也许有一些话不足为外人道也，那希望在音乐的世界里能够帮助你敞开心扉，缓解一天的压力。看一看今天新韵选择了哪些歌曲呢？首先第一首是来自沙马五个演唱的《月光》，第二首是尚雯婕的《花开乱世》。尚雯婕的声音非常有感染力哈，她呢很多歌曲也都是能够给人带来内心的一种震撼哈，舒缓。第三首歌曲呢是舒俊陶演唱的《感觉爱》，那后面的第四首歌曲是双笙演唱的《大鱼》。这首歌曲在网络上点击量非常非常高，可能啊，新闻说《大鱼》，大家可能觉得没有听过哈，但是旋律一旦响起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哦，原来是他，原来似曾相识。后面的歌曲分别是思南演唱的《冬眠》，还有宋梦君和文盲苏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叫《童话》，最后一首歌曲是老歌了，苏打绿演唱的《我好想你》。今天的七首歌，有几首是你熟悉的呢？又有几首你从来没有听过，满怀期待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听歌吧，一首一首来播放。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感谢大家今天节目当中的陪伴，时间过得真快啊！好歌听着听着，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回顾一下吧，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来自山马五个的《月光》，尚雯婕的《花开乱世》，还有舒俊陶演唱的《感觉爱》啊，双笙演唱的《大鱼》。怎么样，这首歌曲是不是很熟悉呢？双笙这么说，大家可能觉得这名字也很陌生哈。如果说陈妍希啊，可能大家就会熟悉一些了。后面的歌曲是思南演唱的《冬眠》，和刚刚播放的这一首宋梦君和文盲苏共同演唱的通话啊，名字叫通话。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现在为大家播放是苏打绿演唱的《我好想你》，也希望这样一首歌曲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心韵，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

0: 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上回书我正说到薛仁贵领着唐营的人马要攻摩天岭，这两万军队要上摩天，这大路上都挤满了，周文周武等人往下这么一看，人挨人，人挤人，是战马嘶鸣，旌旗飘摆，号带飘扬，唐朝的人马生龙虎虎。周文和周武往左右看了看，各位兄弟，实不相瞒，现在我周文周武二人已经归顺大唐，愿意跟着我们投降的欢迎，如果想负隅顽抗的，说不了讲不起，今天就是你们升天之日。这些人一听啊，我说将军，周将军，您放心吧，我们都愿意跟着您归顺唐营。周文周武闻听那当然是高兴了，好，要这样的话，将来咱们取了摩天，我一定在大帅面前重重的保举大家，谢谢将军，谢将军。周文周武十分高兴。就这样，薛仁贵带着周青、李庆先、李庆红等人就冲上了摩天岭。周文周武一看薛仁贵一马当先，周武一看，耶，薛仁贵来了，我得把薛仁贵引上摩天岭。如果薛仁贵自己往上冲，呼纳大王要是一下令，这滚木往下这么一冲，那薛仁贵可就完了。当时周文周武想的是一拨马，这马顺着山道就往上冲。这时候山下可就乱了，是金鼓大作，是喊声连天的。早就有这个小番呢报与了呼纳大王。这时候呼纳大王啊，正和星星胆红漫漫、亚里托金、亚里托银在这个银安殿上坐着，这几个人呢正在合计着如何对付唐朝的军队。这时候就听这驸马红漫漫说，我说王爷，咱们呢在摩天岭上一待安然无恙，这摩天岭地势险峻，就是唐朝的人马来的再多咱们也不怕，他们不攻山是他的便宜，如果他要一攻山，咱们放下滚木就把他们压成肉泥烂酱。呼纳大王听了点了点头，你说的确实很正确，咱们摩天岭固若金汤，我估计唐营来人也是白费，咱们在这儿安然无忧。这几个人正说呢，就在此时有打外边进了个小贩，叭叭叭叭，呼纳大王一看何事报来，为何如此惊慌？哎呀王爷，不好了，现在唐朝的军队上了摩天岭。呼纳大王闻听是颜色陡变，往左看了看亚里托金、 亚里托银，又看了看星星胆和红漫漫，这几个人也颜色更变，心中暗想：摩天岭地势险峻，又有滚木雷石，唐朝的军队是怎么上来的？呼纳大王赶紧吩咐人拉过马来，这几个人飞身上马，抄兵阵，来到了山口，往山下这么一看，当时呼纳大王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想：哎呀，唐朝的人马漫山遍野冲上来了，这可怎么办？就在此时，就见山道上来了两匹马，这两匹马那真是相当之快，真跟离弦之箭一样往山上跑呢。胡纳大王一看，这两员大将飞驰旁来，正是前山的主将周文和周武，这两个人肯定是失了前山，因此往山上来求援。胡纳大王赶紧吩咐人：来人呐，给我放滚木，哎，慢着！有这个番兵提醒胡纳大王，哎，不能放滚木啊！现在周将军还在半山腰，咱们的军队也在半山腰，如果一放滚木，他们可就完了。胡纳大王一听，这可怎么办？现在周文、周武这两匹马如飞似箭往山上跑，后边追着一员白袍小将，胯下千里宝马，掌中画杆描金戟，长得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黑口，面若银盆，手中的画杆描金戟那真是铮铮发亮，是夺人的耳目。呼纳大王星星胆红漫漫，亚里托金，亚里托银，这四个人一看呢，这大概就是征东先阵的元帅，那个白袍薛礼、薛仁贵。呼纳大王现在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在此时，亚里托金、亚里托银两个人提马来到山口，打算迎一迎这个周文和周武。周文、周武马就到了近前了，亚里托金、亚里托银看了看周文，瞧了瞧周武，二位将军为何如此狼狈？周文、周武看着亚里托金、亚里托银，哎呀，二位将军了不得了，现在唐朝的人马不知怎么着攻上山来了，前山失守，哎呀，二位将军你看那白袍薛礼后面追将上来。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每人手里边一条金柄枣阳槊，这两个小子也是勇冠三军的猛将。这位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周文呐、周武不必担心，不就是薛仁贵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看了看周文，瞧了瞧周武，我说：周将军，你呀、暂时在旁边休息休息，把这薛仁贵交给我们哥俩。因此这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两个人催马晃手中金柄枣阳槊，把薛仁贵的道路拦住。薛仁贵停住了龙风驹，把手中七宝盘龙戟在马上一横，往对面这么一看，两员番将，就见左边这个主跳下马来，摘盔卸甲，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往脸上看，这家伙面似淡金，两道肉岗的眉毛，衬托鼻子火盆口，两颗獠牙直于唇外，海下红胡子，穿着绿袍，胯下一匹闪电伯龙驹，掌中金柄枣阳槊。下垂垂这个主，这小子跳下马来晃荡荡，身高足有一丈，长得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外边穿着一件红袍，胯下一匹乌骓马， 掌中也是金柄枣阳术。薛仁贵一看呢，这两个人这个长相、这个打扮以及这个气质，就知这两个人绝非一般之将，乃是能杀惯战的勇将。薛仁贵把手中七宝盘龙戟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对面，你们拦住我的去路，不怕本帅几下做鬼吗？亚里托金，亚里托银，一阵的狂笑。我说你是谁呀？啊，薛仁贵看了看这俩人，相当的鄙视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也不是薛仁贵狂，人家薛仁贵确实本领出众，武艺高强，根本要没把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当根葱。亚里托金、亚里托银一问，薛仁贵一声冷哼：“哼，问我呀，唐天子新任的征东辽的大帅，我姓薛，我叫薛仁贵。”亚里托金、亚里托银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因为他们也知道白袍将薛礼、薛仁贵这一路之上那太顺了，这一出事那真是箭射戴笠鹏，鞭打独角兽，三箭定天山，在凤凰山前斗败了盖苏文，然后挑了安殿宝。薛仁贵的名望太大了，亚里托金、亚里托银现在仗着胆子把手中金柄枣阳槊高高举在空中。薛仁贵呀、啊、薛仁贵，别看你往日威风凛凛，今天碰见我们哥俩了，就是你葬身之所到了。这俩小子举起金柄枣阳槊往前要砸，薛仁贵把大戟一晃：“慢着，二位，你们也报报名呀，要不然一会儿你们俩死喽，我都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哎呀，有道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你报报名也让我知道知道，我杀的是谁，宰的是谁呀，到那时到吾主万岁面前我要报一报功劳，今天你们二位是肯定得完呢。把亚里托金气脑瓜直不愣，我们是亲哥俩，我叫亚里托金，我叫亚里托银呢。这两人晃金柄枣阳槊和薛仁贵就斗在了一处。薛仁贵是人急戟快，另外杀法骁勇，这条大戟上下纷纷，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上崩下砸，里撩外滑，山砍劈多，把亚里托金、亚里托银忙活得够呛。不过这两个小子也确实功夫挺高，两个人双战薛仁贵，就在这山口打成了个丁字形。薛仁贵呀、啊，要想短时间把亚里托金、亚里托银给战败了，还真费点劲。这个时候周文、周武哥俩互相一使眼色，心中暗想，咱们得帮助帮助薛仁贵，要不然我大哥在这耽搁的时间长了，精力耗费太多，再打那个呼纳大王还有星星胆红蛮蛮，那可就够呛了，咱们帮他一把。因此这哥俩在呼纳大王面前打了个招呼：“王爷，我看亚里托金、亚里托银两个人双战薛仁贵还真有点费劲，我们哥俩过去帮忙如何？”呼纳大王点了点头：“可以。”就这样，周文、周武两个人催马着直奔薛仁贵。这哥俩想好了，要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给杀了。亚里托金、亚里托银一看周文、周武来了，心里十分高兴， 心中暗想，周文周武哥俩再加入战团，那徐仁贵肯定得败呀。哎呀，周文周武两个人还真够意思，周文周武两匹马如飞似箭呢，就来到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的身后。就见周文周武把两口刀高高的举在空中，往下就剁，唰，来的这个快也甭提了。亚里托金、亚里托银这两个小子集中精力对付薛仁贵，是做梦也没想到周文周武在后边下了手了。这俩人就听着脑后金风所响，暗道不好，看起来这周文周武这是投降了。两个小子吓得是亡魂皆冒，心中暗想完了，再想闪闪不了了，前边有强敌薛仁贵，后边有周文周武的两口刀。俩人一合计，算了吧，看起来活着也没劲，还不如死了得了。这二位想得倒明白，就听着两刀噗噗，亚里托金、亚里托银两颗斗大的人头是滚落尘埃。没有片刻之功，亚里托金、亚里托银就算死了。他这一死，把呼纳大王吓了一跳，心中暗想：呀，我的两员虎将就这样完了。当时呼纳大王也十分着急，这小子往左右看了看红漫漫，又瞧了瞧星星胆。这时候星星胆扇着两只翅膀就飞在了空中，心中暗想：薛仁贵呀，薛仁贵，今天我一定要给亚里托金、亚里托银报仇雪恨。就见这驸马红漫漫这小子稳当，亚里托金、亚里托银死了，他是若无其事，觉得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都是泛泛之辈，薛仁贵也不一定有多大的本事。那亚里托金、亚里托银是成人不备，让这个周文周武给杀了。哎，亚里托金、亚里托银乃是两员虎将，帮助我家大王镇守摩天岭，那可是呼纳大王的左膀右臂，没成想就这样死在了周文周武之手。洪漫漫也气得直晃脑袋，心中暗想：看起来就得我亲自出马去斗薛仁贵。周文周武把亚里托金、亚里托银给斩了以后，薛仁贵十分的高兴，然后抬头往山口这么一看，一看山口这有一个人，就见这小子跨下一匹大红马，头上戴三闪王帽，胸前花虎尾，脑后织鸡翎，身上穿着大红的蟒袍，跨下一匹伯龙马，掌中河山板门刀。就见这家伙跳下马来，摘盔卸甲，晃荡荡，身高足有一丈。这家伙面似铁青，虽然是个黑脸，脸上有不少的红点儿，秤砣鼻子，火盆口，穿着红袍，望着一站撇着大嘴。薛仁贵一看这小子的穿着打扮，大概他就是摩天岭的，大概这小子就是摩天岭的呼纳大王。薛仁贵心中暗想：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如果我要是把呼纳大王抓住，这摩天岭就算唾手而得。想到这儿，薛仁贵双脚一点，蹬着马如飞似箭，直奔呼纳大王。这呼纳大王啊，现在正看薛仁贵。这时候薛仁贵发现，心中暗想：我要是把你杀了，那就算完了。因此仁贵的马 因此薛仁贵的马真好像箭打的营房，就来到

0: 纳大王近前，
1: 薛仁贵骑的是龙风驹，日行万里，夜走五千，这速度相当快。等事儿呢，薛仁贵到近前了，仁贵把手中七宝盘龙戟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高声喊喝：“你就是山上的呼纳大王吗？”当时呼纳一笑：“不错，正是本王，你是薛仁贵，不错。呼纳大王要听我良言相劝，你赶紧下马投降，献出摩天岭，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说不了讲不起，今天你可要上西天。”呼纳大王把嘴这么一撇：“薛仁贵呀，薛仁贵，你小子不要说些狼言大话，我呼着大王也不是吹。我说薛仁贵呀，也不是我呼纳说句大话，如果你在我马前走上三合，我呼纳大王就献出摩天岭，你看如何？”仁贵点了点头：“好，有道是好良言难劝，你这该死鬼，要知薛仁贵胜负如何，明天揭言。”上回书正说到，在这个摩天岭，这个时候呼纳大王在山口手合着板门刀，在这看着薛仁贵，他也是心绪烦乱，因为现在自己的左膀右臂亚里托金和亚里托银让周文和周武给杀了，因此呼纳大王心情沉重，心里不在想啊，亚里托金、亚里托银和我多少年的交情，感情至厚，因此这呼纳大王火旺上撞，催马晃手中刀要战薛仁贵。实际上薛仁贵也早有取他性命之意，就这样薛仁贵提龙风驹来战呼纳，呼纳吓了一哆嗦。就在此时，旁边的驸马洪漫漫催马晃手中宝刀，把薛仁贵的去路拦住：“姓薛的，别走了，今天你碰见我了，你就是死到临头。”薛仁贵抬头这么一看呢，就见来了一员凶猛的番将，一看这家伙头戴乌金盔，身披乌金甲，外罩着红色的袖袍，胯下胭脂兽，掌中和扇板门刀，往脸上看，这家伙面如重枣，两道残眉，俩小圆眼儿，秤砣鼻子，四颗獠牙支出唇外，海下扎里扎沙的黑梗然。这小子眼珠子一瞪，把手中大刀一摆：“对面，你就是薛仁贵。”薛仁贵点了点头：“既知我名，何必再问？”撒马过来。洪漫漫一阵狂笑：“哈哈哈哈，我说薛仁贵啊，你小子是不是觉得你公关破寨，势如破竹，相当顺利？那是你没碰上勇将，今天碰见你家驸马洪漫漫，今天你就算到了头了。”薛仁贵一听，这小子就是驸马洪漫漫，毛子珍呢跟他介绍过，说这个洪漫漫那可了不得，这家伙武艺精通，杀法骁勇，两军阵前作战，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合，敌人坠马，这家伙的武功可以和那安殿宝相比呀。因此薛仁贵也加着小心，心中暗想：看起来今天是一场凶杀恶战，必须分一个真败假亡，强存弱死。薛仁贵把手中七宝盘龙戟这么一颤，是分心就策。 这时候红漫漫大刀嘎楞起来往外这么一挑，当时把红漫漫震得膀背酸麻，这匹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这下子凝神定目，重新打量薛仁贵，心中暗想好神力。薛仁贵也被震得够呛，这马踏踏往后倒退了两步。仁贵心中暗想，自从我征讨东辽以来，看起来这小子有把力气。就这样，二人二次催马，又斗在了一处。薛仁贵这条戟那确实相当的厉害，可是驸马胡漫漫这口刀那也不是吃素的，这口大刀无动无飞，山砍劈多，真好像云片相仿，呼呼刮定风声，围着薛仁贵马前马后脑前脑后就下了绝情，把戟使开了，上遮下拦，左勾右挂，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当时两个人是各显身手，一个魏主要多摸天，另外一个要杀死唐将，是建功立业，因此二人杀了个势均力敌，平分秋色，在短时间内要想把对方战倒了那都不可能。咱们划分两头再说说胡纳大王。这胡纳大王一看，耶，薛仁贵站住了胡漫漫。胡纳一想，看今天到处都是唐将，我要够呛，干脆不如36计走为上策。这小子想着走，那能走得了？当时周文周武晃手中刀，就把胡纳是围在了正中。胡纳一看是周文周武，那真是气得三神暴跳，五人豪气飞空，用手点指：“周文呐、啊，周武，本王待你们不错呀，没成想你们是恩将仇报。周文、周武，你们太不仗义了。”周文周武微微的冷笑：“胡纳呀，现在东辽的江山十成已经失去九成了，就剩一点儿，你在这坚守又有何意？听我们哥俩良言相劝，赶紧倒戈投降，那可是一条明路。你要是觉得自己刀马之能，非要动手较量，恐怕你的死路一条。”胡纳听完了以后气得胡须撅起老高来：“周文呐、啊，周武，你少说废话，张刀！”这大刀力劈华山，就奔周文劈过来。周文用刀往外一架，两个人插招地势斗在一处。周武一看周文一个人那打不了胡纳，因为周武了解，知道胡纳那是武艺精通，因此这哥俩是双战胡纳大王。这胡纳大王是毫无惧色，这口大刀舞动开了，周文周武两个人还斗不倒胡纳。红漫漫偷眼这么一看，就见周文周武两口刀站住了胡纳大王。但是红漫漫想着周文周武乃是两员虎将，呼纳能不能斗得过周文周武？驸马红漫漫确实武艺高超，和薛仁贵打了80多回合是未分输赢，并且这红漫漫是越战越勇。薛仁贵也暗自佩服，心中暗想：红漫漫这小子不是瞎狂，哎，装横，人家是真有本事呀！这口刀子确实是名不虚传。仁贵还真挺佩服红漫漫的刀法。两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 薛仁贵今天

王和红漫漫关针，这星星胆一想，不行，我过去得帮一帮呼纳大王，大王要出了事儿，那可就麻烦了。因此这小子一展翅，腾飞在了空中，往空中这么一飞呀，就奔周文周武来了。周文周武两人力斗这个呼纳本来就很费劲，这时候星星胆从天而降，周文也挺着急，因为知道星星胆也是武艺高超，因此不敢小视。就这样，周文周武就和呼纳大王还有星星胆站在了一处。由于这星星胆在上边，你呀还不好打，你打他一展翅飞到了一边，这要是时间长了稍有闪失，自己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儿。因此哥俩心如火焚，呼纳大王一看这星星胆前来助阵，这小子勇气倍增啊，当时的大刀是加紧了进攻，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周文周武两个人鼻挖鬓角，热汗直淌，汗流浃背，心中暗想，星星胆和呼纳两个人咱们可打不了。周文啊稍微的思想一溜哈，呼纳大王这口刀也来得快点，耳朵上咔着咔着响，怎么回事，就把周文的头盔削落在地，当时法技蓬松，周文吓了一跳，赶紧一拨马往下就拜。周武一看他哥哥让人家砍去了头盔，当时周武也是一惊，心中暗想这可怎么办。薛仁贵在旁边看到周文败阵，心里着急，剩周武自己要对付呼纳还有星星胆，那恐怕太危险了。可就在此时，由打山下边哗哗哗哗哗哗哗上来三匹坐马，头一位正是大刀周青，后边是李庆先还有李庆红，这哥仨冲上了山头。周青一看薛仁贵正和一员番将动手，仁贵一看周青等人来了，赶紧高喊：周青、王新熙、王新鹤，赶紧帮助周武去斗那员番将。当时哥仨一听，赶紧晃兵阵势，加入了战团。就这样，四个人围住了呼纳大王。星星胆现在也来了精神，由打天上不断的飞动。就这样，两员番将和四员中原的战将就斗在了一处。呼纳大王今儿也卖了力气了，这小子把大刀舞动如飞，星星胆的铁锤还有铁针也不断的袭击四员战将。就这样，这六个人打在了一处，不分输赢。薛仁贵暗暗的在想，今天去摩天岭还真遇上了死敌。薛仁贵想到此处，心中暗想，今天我要赢不了红漫漫，摩天岭可就取不下来呀。因此薛仁贵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就得给红漫漫来个惊慌未动缠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干脆我还用几里加鞭的方法来迎这红漫漫。因此薛仁贵打定了主意以后，自己打着打着二马一错蹬，这薛仁贵几交左手，一伸手由打身后拿出了自己的白虎鞭。这白虎鞭重有64斤，仁贵把白虎鞭高高的举在空中，因为现在二马一错蹬，这马刚错过去，驸马红漫漫这背就对着薛仁贵，薛仁贵一回首，
这白虎鞭重重。

动的就拍起来了。驸马胡漫漫也觉着身后金风所响，这家伙也是个武术的高手，在马上用力将身子往前一倾，但是稍微慢了点，白虎便正拍在后背上，耳轮中就听着啪，把护心宝镜拍得稀碎，八杆护背旗啊也给拍折了。驸马胡慢慢疼的，哎呦，就觉着心口窝发热，嗓子眼发腥，然后一张嘴，一口鲜血就喷在了面前。胡慢慢一看呀，今天我命休矣，宣贵把马圈回来，能让这胡慢慢跑吗？宣贵马到阵前，把手中七宝盘龙戟高高的举起之后，对着胡慢慢把这戟扔出来了。胡慢慢做梦也没想到，一看大戟挂定风声奔自己烟花而来，胡慢慢喊了哎呦，完了，大戟已到，耳轮中一听，正戳在胡慢慢的梗嗓咽喉，死士栽于马下，胡慢慢就算完了。胡慢慢这一死，呼纳大王和星星胆当时就乱了阵脚啊。呼纳心中暗想呀，驸马也完了。他心里清楚，那胡慢慢那是一员虎将，这摩天岭就仗着两个人，一个是星星胆，一个是胡慢慢。现在胡慢慢不在人世，让唐将给挑了，这可怎么办？这星星胆也是机精啊，星星胆知道胡慢慢的功夫高啊，没成想死在了白袍将的手下。但星星胆一看薛仁贵呀，把这个戟给扔出去了，飞戟戳死了胡慢慢。当时星星胆一笑，哈哈，好，现在你手里没有兵器，我取你项上的人头。这小子翅膀这么一扇，唰，这星星胆呢想的挺好，他觉着薛仁贵失了戟就没办法了，哪知道薛仁贵背后还背着震天弓，一看这个星星胆展着翅膀向自己飞来，当时薛仁贵一笑啊，心中暗想，看起来你也到了寿终正寝之时。就见薛仁贵把震天弓取来，然后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就这个箭直奔星星胆。星星胆吓得亡魂皆冒，他没想到薛仁贵会射箭呢啊！星星胆也看见薛仁贵把箭射出来了，那箭太快了，就到了星星胆的这个翅膀下边，噗，就给射上了，把星星胆疼得嗷的一声。星星胆这小子一想啊，坏了，现在摩天岭要想保住那是不可能了，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干脆我跑吧，现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这样的星星胆一展翅他走了。呼纳大王一看这星星胆跑了，自己心里就是一动啊，心中暗想，坏了，现在就剩我老哥一个，这可怎么办呢啊，又有周文，又有周武，还有周青、薛仁贵，我要想胜他们那是不可能了，干脆我呀拿出我最后的办法看看能否成功。想到这儿，大王双脚一点蹬，一拨马
这马顺着山道就往山上跑。薛仁贵、周文、周武还有周青在后边是紧追不舍。这胡纳大王跑得快，薛仁贵那是龙风驹，追得更快。胡纳大王今天要逃活命，因此啊，那真是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到了最佳状态，这马呀都达到了极限。胡纳大王往前面跑着，偷眼往后这么一看，一看薛仁贵追来了，胡纳大王心中高兴，心中暗想：薛仁贵呀，薛仁贵，你要是不追我是你的便宜，今天你要追我，呵呵呵，你可就上了当了。我前面是弯起了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我要钓你这金鳌。要是薛仁贵有无性命之忧，胡纳大王能不能逃脱，明天揭晓。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

0: 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直播间呢，是为大家邀请到专业的法律专家做客到直播间。那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那李新律师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们欢迎李新律师来到直播间，欢迎您。
2: 啊，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李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呢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当然呢，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一方面，您可以通过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这部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尽量啊完整的用文字来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律师啊也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您来这个服务啊，解答好您想咨询的问题。好，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好，接下来时间啊，我们请李新律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案例内容啊。
2: 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关于社会保险纠纷的问题。那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就是林某啊是在2007年5月入职某公司，从事的是生产工作。2009年呢，公司向林某发出了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这样一个告知书，告知林某啊应到公司的行政部门办理社会保险的参保手续。同日呢，林某啊向公司发出了一个申请书，告知因家庭经济原因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承诺不追究公司不缴纳社会保险的所有法律责任。那么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在2010年12月的时候呢，公司又向林某发出了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告知书，告知林某啊应当尽快参加社会保险。啊，这个林某呢也同时又向公司发出了相同内容的申请书，告知公司因家庭经济原因自愿放弃参加社会保险，并且又再次承诺不追究公司不参加社会保险的所有法律责任。那么2021年4月的时候，公司与林某啊签订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这样的一个协议。离职以后，林某向社会保险部门呢投诉公司未在劳动合同建立期间啊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经税务部门的责令，公司为林某补缴了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合计14万余元。因社会保险费用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呢，一共是67000余元。其中公司支付的滞纳金和利息呢，合计有62000余元。林某个人支付的利息是将近5000块钱。2023年公司因为这个缴纳的滞纳金和利息与林某未达成一致，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仲裁部门呢，以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的处理范围，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呢，决定不予受理。公司不服这个不予受理决定，又向人民法院提出了诉讼。
1: 就是通过这个仲裁请求的话，是因为不在受理范围哈，当时没有受理。
2: 对，
1: 然后呢就是到法院起诉哈。这个案件就是法院最终判决结果是什么样？
2: 那么一审法院呢，它实际上是这样在判决书里边体现的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社会保险纠纷，根据这个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来说都是法定义务，而且呢也是他们的责任，并不因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合议而被免除。双方无权对是否建立

0: 社会保险关系以及如何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予以协商更正。林某作为劳动者不参加社会保险，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明知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属于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却放任同意赵某不参加社会保险，双方对于未缴纳社会保险均存在过错，并且因此导致补缴社会保险费用过程中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双方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对滞纳金和利息承担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定林某，也就是劳动者，承担 60% 的责任，公司承担 40% 的责任，即林某应承担滞纳金及利息40000余元，公司应承担滞纳金和利息26000余元。因为公司已经支付的这个滞纳金和利息合计是62000余元，林某仅支付个人部分的这个不到5000元，所以呢，一审法院判决林某应当负担这个滞纳金和利息35000余元返还给公司。啊，那么看
1: 这个就是一审的判决哈，就是法院认为双方都是有责任的。
0: 对，那么林某啊，对于一审这个判决不服，
1: 他又提起
0: 了上诉。
1: 嗯，
0: 那么他上诉的理由呢是有三点。第一个呢，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明确了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的法定义务。因此不参加社会保险的协议是无效的，这是林某个人的观点啊。第二个，社会保险滞纳金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用的一种处罚措施，用人单位不履行义务时所产生的滞纳金应当由用人单位来承担，而且他引用了关于办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补缴业务的工作指引当中的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补缴养老保险应按规定缴费比例各自承担补缴金额，补缴所需的利息和滞纳金由用人单位承担。而且呢，林某还结合自己的现实情况，认为说自己已经办理了退休，没有了一个正常的工作能力，那么靠退休金维持生活，无力缴纳不应该由自己承担的这个巨额的这个滞纳金。
1: 嗯，这是劳动者林某他的这个诉讼请求哈。那二审最终法院是怎么判呢？
0: 二审法院呢，经过开庭综合判断呢，二审法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应当如何承担补缴社会保险费所产生的滞纳金的这种损失。
1: 嗯，
0: 那么二审法院呢，首先根据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都应该履行这种法定义务。林某称，关于缴纳社会保险告知书和申请书是这个公司要求他签订的，但没有举证证明是公司要求其签订的，所以二审法院认定林某决定不缴纳社会保险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林某作为劳动者决定不缴纳社会保险，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明知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却放任同意林某不缴纳社会保险，双方对未缴纳社会保险均存在过错，并因此导致了在补缴社会保险费用的过程中产生了滞纳金和利息，该滞纳金和利息属于未缴纳社会保险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公司要求林某返还这个损失是合理有效有效的，是依法于法有据的。一审法院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林某对补缴社会保险费用产生的滞纳金承担60%的责任，公司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所以二审法院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对于林某的上诉不予支持，二审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嗯，好的，那刚才呢，在吕新律师的介绍之下，我们也是看到了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这个意见哈，然后最终呢，为什么给出了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

0: 因为这事儿呢其实还比较复杂哈，一个呢是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劳动者有自己的主张，公司方面呢有自己的努力，后期呢也有这个交流沟通的过程，尤其是在诉讼过程中啊，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劳动者也好，公司方面也好呢，似乎都是说的这个内容啊比较有依据哈，好像是都挺有理的，那最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判决的比例啊，最终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尤其是在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相关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呢，将来时间我们和李新律师啊共同带领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个案情呢，虽然说听着挺简单，但其实里面涉及的法律关系我觉得还真不少哈，李律师。
1: 对，因为这个里边呢，实际上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线呢，
0: 好，
1: 它前后大概可能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那么从最初的入职是在07年，到最后呢离职是在21年，到最后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这个诉讼又是在24年。那么前后经历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林某以家庭经济原因啊两次主动的要求放弃社保，而且承诺呢这个所有的后果由自己来承担。但是在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以后，这个林某又反悔了。
0: 对，他又不认了哈，
1: 对，
0: 他又主张说这个协议无效了。
1: 对，他又呢到社会保险部门呢去投诉举报了。然后社会保险部门呢要求用人单位来补缴。但是双方在补缴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一个滞纳金和利息的问题。那么因为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
0: 所以这个金额就比较大，
1: 滞纳金和利息就比较多了。
0: 而
1: 不仅仅是当时应当缴纳社会保险时候的这个社会保险费用的问题。
0: 那李律师啊，您在这个实际的代理的案件当中啊，可能或多或少的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从您代理案件的经验角度来讲，您帮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哈，就是为什么有的劳动者会自愿放弃缴纳社保，因为这个大家都巴不得的交呢，我感觉多数人都是很关注这事儿哈，你赶紧给我解决劳动合同，给我交纳五险一金，然后这反倒还有人自愿放弃社保，那什么样的原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1: 实际上在我们实践过程当中呢，劳动者有很多种原因。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要是说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这个能够建立长期稳定的这种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劳动者是愿意缴纳社保的。但是因为我们对于缴纳社保以后，那么对于退休待遇啊，它是有一定要求的。那么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说这个长期劳动关系无法形成的这种情况下呢，劳动者有的时候呢就更多的是注重眼前的利益。他认为说这个我
0: 每月少扣这几百块钱或几千块钱，我每月实际到账工资能多一点。
1: 对，而且呢有的还跟用人单位呢达成一个这种协议，就是什么呢，你把你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你分给我一部分，不仅我自己不交，然后呢我还能多得一部分本来应当由这个社会保险部门征缴的这样的费用，他实际到手的工资比较高了。
0: 这样的话他短期之内每月到账工资数额会比较多哈。
1: 对对。
0: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然后但是呢你看在二审的过程中啊，就是这个一审之后二审上诉的时候，这个劳动者林某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倒似乎也挺占理的，因为他说社会保险滞纳金呢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一种处罚措施，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你为员工去缴纳社会保险是你应该尽到的法定义务，你没缴这个钱就是处罚你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单看这一句话是对的吧。
1: 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不同法律领域的问题。就是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呢是依据行政法的这个行政处罚的
0: 角度
1: 一个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在明知道自己的法定义务的情况下达成了另外一个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实际上这个协议是属于我们民法的范畴，是属于我们民法合同法的这个领域来调整的。那么实际上法院在最终审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明确了这样的一个审理思路，就是他认为呢双方达成的这个协议无效， 那么从合同法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要是合同

0: 无效的话，那么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社会保险部门处罚的这个滞纳金或者是利息，那这一部分呢应当算是损失。那么损失呢是由于导致合同无效的各方过错比例来承担，那么也就是法院最终判决承担的比例，就是劳动者承担60%，用人单位承担40%。
1: 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
0: 这个判决结果呢，实际上是依据我们合同法的这么的一个这个法理，
1: 这是判决的一个法理的依据哈。那咱们具体的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其中的这样一个法律关系。当然了，提示大家，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咱们先说一件事儿哈，李律师，就是说劳动者我自愿说我不缴社保了，然后呢我和公司签这样一个不缴社保的一个协议，我自愿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在法律角度上是否可以呢？
0: 这个呢实际上在法律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会认定为这个约定是无效的。因为按照我们民法典，包括民法典实施以前的合同法的规定呢，都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这种无效的行为呢实际上自始无效，也就是说它没有有效的过程，所以这个行为对双方也是没有约束力的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了法院也是这样认为的。法院认为呢，根据我们目前行政法或者是说这个社会保险法的角度来讲，也就是劳动法第72条明确规定，包括社会保险法58条60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啊。而且呢缴纳社会保险是一种强制义务啊，这个用人单位不能不缴，劳动者也不能自愿放弃，即使劳动者自愿放弃，用人单位也不能豁免这个责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社保征缴部门会对这个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要求补缴的这么一个法律依据。
1: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强制性规定，
1: 是不能够通过你的这样一个协议哈，就是免除了这样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对对，所以呢我们又看，我们通过民法典和之前的合同法的规定来讲，因为双方放弃社保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违反了社会保险法、劳动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这个申请啊，也就是放弃社保的这个协议是无效的。那么因为这个协议无效，我们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协议无效自始无效，因为协议履行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按照各方的这个过错比例来承担。那么我们在这个补缴社会保险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滞纳金，二审法院在判决中已经非常明确的给它认定为是这个社保缴纳过程当中协议无效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那么整个这60000多块钱就认定为因合同无效导致的损失，那么按照双方的过错比例。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劳动者认为是用人单位要求他这个放弃社保，而且写了这么一个放弃社保的申请书，但是他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是用人单位要求他写的这样的一个申请。
1: 因为当时他最开始按照案件的表示来讲，当时最开始他是自愿的，然后到了这个二审上诉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又反悔了嘛，
0: 对，
1: 然后所以出现了这个
0: 对
1: 案件的争议哈。
0: 所以从证据的角度来讲，我们看用人单位实际上提出的证据是什么？用人单位先向你催缴，要求你到这个行政部门去办理缴纳社会保险的手续，但是你不配合，而且你同时提出了申请，要求这个不缴纳社会自愿放弃，而且不追究用人单位的这样的一个法定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二审法院在劳动者仅仅提出主张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就认定这个放弃呢是劳动者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对于劳动

0: 者在这个过错可能更大一些。
1: 嗯，
0: 那么用人单位呢，实际上这个过错也很大啊。那么相对来讲呢，法院根据综合考虑啊，酌情判定劳动者承担60%的责任，用人单位承担40%的责任。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比例也是一个合适的比例，
1: 嗯，比较合理哈。
0: 对，
1: 那李律师啊，既然说到这个比例哈，是劳动者呢占60%，公司呢是占40%。那虽然说在这起案件当中，公司方面并没有对这样的判决结果提出异议啊，
0: 嗯嗯嗯，
1: 但我们从这个单独的思考的角度，你说公司他会不会觉得也有点冤呢？你看我前后我两次我都说我给你交，但他就是不配合我们。
0: 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一点都不冤。
1: 嗯，
0: 作为用人单位来讲，你建立劳动关系，你就必然导致要缴纳社会保险，这个是用人单位的一个法定义务。那么如果劳动者要是个人认为说我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话，那么用人单位实际上是可以据此来跟劳动者不继续履行这种劳动关系的。
1: 嗯，也就是说公司方面其实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做挽救或者努力的，是吧？
0: 对对，哦，
1: 但是他事实上没有做哈，也导致了这个问题
0: 长达
1: 十多年。
0: 对，可能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讲，可能你自己劳动者你自己不愿意缴，而且呢你声明说这个不追究我的法律责任，作为用人单位来讲呢，我可以少缴一部分这个费用啊，那么用人单位可能也得到了实际上的一些利益，
1: 嗯
0: 啊，用人单位可能在这里边有一些侥幸心理，
1: 嗯
0: 啊，那么实际上到最后，如果一旦员工反悔的话，用人单位可能造成的损失更大，
1: 嗯，就应该承担他的法定责任哈。其实说到这儿，恰恰也是体现出来了，
0: 嗯，
1: 这个企业啊，应该有这个专业的法律顾问的一个必要性哈。
0: 对，
1: 嗯，这个
0: 而且呢，嗯，我们目前来看呢，本案当中仅涉及到社会保险当中的养老保险的问题，
1: 嗯
0: 啊，那实际上我们在社会保险目前来讲呢，还有像医疗保险，
1: 嗯，
0: 工伤保险，
1: 失
0: 业
1: 保险
0: 啊，就这些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些我们在实践当中呢，因为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损失以后，用人单位承担的责任可能更大，
1: 嗯。就是应该事实上他这个公司的支出是远不止这个案件判决结果当中这些哈。
0: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个前一段时间真实发生的案例啊，就是王某啊，实际上是在2022年入职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了啊，王某呢入职当日就向公司书面承诺自愿放弃社会保险，而且呢不会就社会保险问题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公司提出任何要求。你看，
1: 好，这又来一个同样的，
0: 对，他已经把所有的这种可能性都杜绝了，
1: 嗯，
0: 是吧啊，但是
1: 说的挺好，可能后期又遇到纠纷了哈。
0: 对，
1: 好，李律师，咱们一会儿来说哈，我们先来接通一下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的问题，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咱们按顺序来哈，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提示大家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还有呢就是微信平台的留言啊，我们的导播呢正在帮助大家陆续的来整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集中的进行关注大家咨询的问题。这条微信留言呢是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发上来了哈，他说本人呢现在已经打算了从现在公司离职，而且呢已经找到了新的入职单位，提前一周我就提出离职了，但是现在公司领导啊不同意我离职，还不给我开具离职证明，想咨询一下律师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关于这个劳动合同解除的这么一个纠纷啊。那么实际上如果你跟这个用人单位达成了一个新的这种劳动合同关系的话，那么对于原劳动合同，你劳动者不再要求继续履行，用人单位应当配合劳动者来去这个解除劳动关系，并且办理相关社会保险的转移手续。如果用人单位呢，故意拖着不办，那么给劳动者造成的损失，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嗯，那他现在应该去怎么做呢？
0: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呢，你应该有证据证明你在什么时间向用人单位提出了这种离职申请，用人单位在合理期限内没有给你相应的回复，或者是说不同意不开具离职证明，然后给你导致你有多少损失，你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到劳动仲裁去仲裁，

0: 那他仲裁的话，这个时间的周期会有多少呢？就是他肯定还是想尽快解决这个事儿哈。
1: 咱们仲裁实际上，这个分两个期限，第一个呢是仲裁期限，就是你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申请劳动仲裁的期限呢，一般来讲是一年那么仲裁的审理期限实际上是比较快的，一般一两个月可能就能拿到相应的结果。
0: 哦，这是比较快的哈。
1: 对，
0: 这个应该是如果说是协商不成，从法律角度来讲，最快的措施就是申请仲裁了，是吧？
1: 对，因为你申请。其他的我们知道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关于劳动关系的纠纷呢是一裁两审。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仲裁如果要是调解的话可以相对来讲比较快。
0: 就是还是争取走调解哈，这样的速度才能更快的达到自己的意愿。
1: 对，跟用人单位这个协商以后呢说可以调解，那么出具一个仲裁调解书，或者是说用人单位呢给你办理了相应的手续，那么你可以撤回仲裁申请，这个都是可以的。
0: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继续来关注后面的问题留言。这位听众呢咨询啊，说李律师你好，我帮朋友家孩子盖章，是盖的大学生就业协议啊，然后呢他没有实际来上班，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什么法律风险。
1: 那么实际上这个是劳动者没有履行你们这个就业协议，就业协议原则上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劳动合同啊。那么对于你来讲，我们个人认为呢还是应该跟这个大学生明确一下是谁的原因双方不再履行原来签订的就业协议啊，这样双方有一个确认，对于你来讲呢可能能够杜绝其他的法律风险。
0: 那这样的协议签订的话，会对于双方来讲是一种约束吗？从法律角度来讲，它有强制的执行力吗？
1: 它这种强制执行力倒不是很强，但是呢，它毕竟是双方对于就业关系，包括签订劳动关系的一个事前的合议。那么实际上，如果要是说劳动者要求履行这个协议的话，作为用人单位来讲，你不签订相应的劳动合同，或者是说不接收劳动者的话呢，对用人单位来讲是比较被动的。
0: 哦，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为他解答到这儿哈。好，节目正在直播啊，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也提示您啊，如果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或者呢是通过微信平台在线文字留言的方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地景界亚洲风景名胜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分享和交流。提示大家啊，节目的参与方式呢，持续为大家开通。一个呢是打电话，这个是和律师啊进行交流对话最直接的方式，87996288。另外呢就是在微信平台来进行文字留言，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李新律师呢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咨询问题啊。刚才呢有听众啊在我们的中间广告之间呢来发来微信啊咨询说，刚来单位头两年没给签劳动合同，社保啥的当时啊都没给交。后来签合同了，也给交了五险一金，但是最开始那两年却一直没有说法，现在也没有离职的打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那两年的社保给补上呢？
2: 李律师，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按照我们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啊，你可以到社会保险法的征管部门呢去投诉要求呢这个他们向用人单位来追缴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但是可能前提是你要举证证明你们来到单位的头两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要是你不能够证明你们之间在头两年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也就不涉及到社会保险的补缴问题。
1: 那这个证明一般需要提供什么呢？
2: 那么正常来讲，可能有的时候你没有其他的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证明的情况下，你要走一下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呢裁决你们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时间存在着这种劳动合同关系，那么你拿着这种生效的法律文书到社会保险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要求用人单位来承担这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
1: 那你看哈，他也说了现在没有离职的打算。那如果仲裁的话，是不是可能会破坏一个良好的基础关系哈？就是 那有没有什么更灵活的方式和建议呢？
2: 这个呢，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是没有离职的打算，但是用人单位如果要是解除劳动关系的话，他也是需要有法定的理由的。那么看你的这个呢，可能你们到目前来讲也不止签订过一次劳动合同了，那也可能说你现在就是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期限，那么如果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的话解除劳动关系的话，那么你也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双倍的赔偿金。
1: 你这律师的意思就是你不用怕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你是有保障的那如果说这事儿呢我先不着急，我等我离职的时候我再来主张这个权利，会不会涉及到一个时效过期的问题呢？李律师，
2: 那么一般这种的话实际上是在投诉举报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涉及到这个时效过期的问题，但是在劳动仲裁这个期限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期限，因为我们劳动仲裁知道我们仲裁的期限就是一年的时间，那么你如果离职的时候呢，那可能你在离职以后一段时间没有主张，那劳动仲裁可能也不受理了。
1: 所以要注意一下这样的时间节点哈。我们再来关注后面的问题留言。这位听众呢说，律师你好，我三年前啊买的二手房，物业现在告诉我屋顶有原房主的废弃太阳能热水器，现在楼顶要做防水，那么这个废弃的热水器让业主处理，拆除和搬运的费用，想咨询一下律师是不是应该由原来的房主承担呢？
2: 那么这个要看你在原来二手房的交易过程当中对于

0: 这个热水器的，这个产权是不是有一个约定？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个热水器在属于房屋的一部分，那么一并转让给你，因为热水器呢，它可能中间会有一些管道啊，是连接到你房屋的。那么，如果要是一并处理给你的话，那么现在要求，拆除的话，那么应该由现在的房主来承担。如果要是没有相应的约定，那么这个太阳能热水器呢，又与你购买的房屋呢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呢，那么我个人认为应当由原房主来承担。
1: 也就是说，这个要让他好好回去翻一翻这个合同，是吧？
0: 对
1: 啊，
0: 对。
1: 翻一翻这个合同，看一看你当时有没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的话，那这个费用其实是应该由原房主承担
0: 对
1: 啊。如果有约定，就是都转移给你，都给到你了，
0: 对。
1: 那这个钱现在应该由你来支付了。
0: 对对。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当然了，提示大家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在劳动关系过程中啊，涉及到这个社保缴纳的问题，和大家正在来交流和分享。刚才呢，李新律师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其实类似的事儿就是在实践当中呢，还真不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结合李新律师的办案经验，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个案例啊。
0: 那我们下面分享一个案例呢，也是涉及到社会保险的案例，但是可能涉及到的呢是工伤保险问题。那么工伤保险对于企业和劳动者来讲，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保险。我们看一下案例是这样的。王某是2022年入职某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那么，王某在入职的当天就向公司做出了书面承诺，自愿放弃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并且不会就社会保险问题以任何方式对公司提出任何要求。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呢，公司没有为王某缴纳社会保险，每月向王某实际支付工资4000元，其中包括800元的这种社会保险补助。那么，2023年，也就是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王某在下班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24年，人社局出具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王某受到的事故伤害呢，视同工伤。经王某家属申请，仲裁委员会审理了以后呢，作出劳动仲裁裁决书，裁决公司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相关工伤保险的费用。公司认为王某签订的承诺书自愿放弃购买社会保险，自己无需承担王某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义务，不服劳动仲裁的裁决，诉至法院。那么，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是应尽的法律义务，不能根据职工或用人单位的意愿来免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时，由该用人单位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所以也就是公司承担了本来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应当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和相关的费用。
1: 那这个数额肯定不少啊。
0: 对，那么因为呢，工伤保险呢，它是不按地域的工资标准和经济状况来去认定的。工伤保险的标准呢是全国统一的。那么像这种工亡的话呢，这个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讲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 那这个实际上哈，我们在这个案件推进过程中哈，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案件呢，它事实上给我们传递更多的信息，就是你作为用人单位，你没有依法去履行为员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的这样一个义务哈，然后呢，最终导致你事实上的支出反倒更多，是吧？
0: 对，那么法院呢，实际上做出了一审判决，也就是说，公司向王某的家属应当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慰金等。然后，这个一审判决生效了以后呢，双方没有再上诉，就是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双方没有上诉，这一审判决已经生效了。
1: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这第二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其实是高度相似的啊。虽然说不是一个保险的种类吧，但是说最终的性质是一样的哈。你包括像法院审理的

0: 给出的意见也是这样说的哈，就是双方你签什么协议，并不能免除你这样的一个法定的义务。
1: 对，因为我们在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在原来的合同法，包括现在的民法典都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合同双方或者是合同各方这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是无效的。那么合同无效的话，自始无效，因合同履行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呢，按照各方的过错比例来承担责任。
0: 那其实呢，我们今天通过两个案例哈，和大家来分享了，就是劳动者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在实践的司法审判当中啊，用人单位也好，还是劳动者也好，应该承担的相应的法律的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的关系和责任啊，我们李新律师呢，和大家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梳理。其实通过这两个案例呢，让我们更加清楚到社会保险义务呢，社会保险的缴纳啊，是国家法定的这样一个义务，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它是应该无条件去执行的。而且我们作为劳动者呢，也应该积极配合，并且应该依法主张你企业必须为我缴纳这些社会保险。
1: 对对，实际上我们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呢，我们要做一个提示，也就是说缴纳社会保险啊，是一个法律红线，这个绝不能因为员工的要求就不缴纳了。那么企业呢，也应当模范的遵守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0: 这是对于企业来讲哈。那如果说是对于这个劳动者来讲呢，您作为专业的律师，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吧。
1: 那作为劳动者来讲呢，就是貌似说我如果要不缴纳社会保险，对我现在没有什么损害，那么可能反而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我到手的工资可能更多。
0: 就是短期来看确实感觉这收入还挺丰厚。
1: 对，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呢，因为我们社会保险不仅包括养老保险，还包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那么一旦遇到你要退休，或者是说发生疾病，或者是工伤包括失业的情况，那么如果你没有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的话呢，对你的损失更大，你不能响应相应的社会保险给你带来的福利待遇。
0: 而且啊，李律师给大家简单的算个账哈，就是说你看这种，就是我短期之内我放弃社保了，我到手工资确实是多了，但是我们参考第一个案例，过了十多年之后，到了这个法院的诉讼，最后结合这个相关的滞纳金啊、利息啊，然后法院判决之后，劳动者个人要承担大概是60%这样一个比例，那实际的支出和他多拿的工资比，他到底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呢？
1: 那肯定是吃亏了，因为我们目前来讲，社会保险的滞纳金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而且呢，就像他可能在我们第一个案例里边呢，用人单位并没有多余的支付给劳动者相应的社会保险的这个部分的金额。那么在第二个案例里边，虽然给了一部分，但是这个案例呢，目前双方并没有就此达成这个并没有就此产生纠纷。那么如果双方产生纠纷的话呢，也可能是基于不当得利啊，或者是各方面的又有通过诉讼来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0: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就是哪怕你是自愿放弃，哪怕是在实践当中，就是公司交了这一部分补贴一部分给你了，你短期你看到利益了，但是这个应该用老板话，应该用我们的俗话讲，就是贪小便宜吃了大亏了。最
1: 对对，因为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法律有一个法验叫什么呢？法律不保护违法的合意，也就是说，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呢，在法律上来讲叫双方达成合意了。但是你这个合意实际上是违法的，是违反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在要求法律来保护你这种违法利益，法律是达不到你所想要的这种请求的。
0: 虽然说协议是建立在双方这个自治意思表示基础之上哈，大家都同意这个事儿，但你本身你这个事儿你是违法的，那法律不可能保护你。
1: 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铭记，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意思自治的前提是合法。
0: 好，这个呢是需要我们来这个更多的注意的哈，尤其是在实践当中，今天呢李新律师也是和大家重点的来分享了，就是对于劳动者来讲，你所谓的自愿的放弃缴纳社保啊，还是工伤保险啊，各类的保险，那最终可能面临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法律的风险哈。
1: 对，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社保问题绝对不是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这个达成协议。

0: 了以后就可以去免除这种法律义务的。这个呢，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和员工都应当严格遵守的一个法律底线。
1: 嗯，好，那这个建议呢，我们是提供给大家哈，希望我们在实践当中都能够更加的关注到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义务哈，但当然呢，也要注意到自己的法律的权利，尤其呢是当用人单位没有按时依法为你缴纳社保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更是应该运用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了。
0: 啊，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常见的有效途径有哪些呢？
0: 如果要是明确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这样的一个前提的话呢，我们直接向社保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啊，要求社保征缴部门调查以后呢，责令用人单位来补缴，这是一个最快的一个方式。
1: 好，这是唯一第一个渠道哈。
0: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如果因为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了损失，那么劳动者呢有可能会因此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去申请相应的这个损害赔偿啊，也可以到法院去通过诉讼来解决。
1: 嗯，这第二个方式是仲裁，第三个方式是起诉，是吧？
0: 对
1: 啊，相当于我们有三个方式来走。第一个呢，就是到社保的这个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第二呢，可以申请仲裁；第三个可以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0: 对，
1: 来维护权益。
0: 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也就是通过仲裁和诉讼的过程呢，必须是实际因为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了损失，这种情况下才属于这个劳动仲裁和法院的涉案范围。
1: 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造成损失？
0: 就是比如说，因为没有这个缴纳医疗保险，导致我在看病的过程当中，个人多支付了多少的费用，那么这种多支出的费用就是你的损失。那么如果你要是在没有使用社会保险，也没有给你实际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呢，你直接提起这个劳动仲裁啊，或者是诉讼啊，这个不属于仲裁和诉讼的范围。
1: 嗯，好，这个就是诉讼的这个理由哈，这个请求还是需要大家予以注意的。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是围绕着这样一个相关的法律的关系哈，和大家呢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梳理和讲解。非常感谢李新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精彩讲解和介绍。那么在明天中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更多法律话题的分享和交流。那李新律师，我们明天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哈。
0: 好，我们明天见。
1: 好，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啊，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共同来关注您的房产问题。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天地玄黄，宇宙浑。有一年8月15打了春。那一年的事儿，那好奇怪，这说起来真真吓死人。种茄菜愣结了独头蒜，老倭瓜变成了狗头筋。说杨八姐游春骑着一辆自行车，眼望着南边，他这哈哈大笑，还泪眼纷纷。他一只眼哭啊，一只眼笑，哭了一声，小白脸的丈夫程咬金。只接因大不天门阵，你死的苦，本是刘伯温害了你命归阴，心中恼恨黄三太，绝不该手榴弹炸死了潘巧云。乱七八糟大杂烩，到下边的三堂会审斗耳蹲。上回书咱们正说到这个沈礼全呢，有哪苏月娥呢窝里出来以后，慌慌张张赶奔自己的家。他的家呀就在南唐，在襄阳城的这个城南呢。这位慌慌张张正往前走呢，过一片密松林。过了这片密松林，他就算到了家了。现在沈礼全心里真美呀，这几天我在老孙家这么一待，嘿，哎呀，这是逍遥自在，过着神仙的生活。苏氏娘子长得貌若天仙，陪着我又吃又喝，哈哈，我不就是花俩钱儿吗？人挣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酒色二字吗？嘿嘿嘿，他心里正美呢，往前正走着，一脑袋崩撞上一个人。沈礼全一抬头，发现前面的站着一个人呀，就见这个人浑身穿青，遍体挂刀，背背宝剑，二目子光华烁烁，就看着沈礼全。沈礼全这心里就是一惊啊，脸都绿了。沈礼全心想怎么回事，就见来人手掐着宝剑看着沈礼全。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呀是走夜路，我要回家。就见这个人看沈礼全，哼，不对吧，我看你是何人通奸，怕到了明天你的丑事败露。是啊，还是不是？当时沈礼全下啊，没这么回事。就见这个人把手中宝剑呢在他面前晃了晃，没这么回事。我告诉你，你来自老孙家孙玉安的家中，你四更天从他这府里出来的，那个王老婆子把你送出了后门，你还敢抵赖？沈礼全一听，哎呀，看起来人家已经把我都摸清了。好汉爷，好汉爷，您呐，说句实话，跟孙玉安有没有关系？又和那苏月娥也没有关系，您就把我饶了吧。您是要钱，我给钱，您只要说个数目，我给您送过去，分文不少，毫厘不差。就见包兴公看了看，嘿，瞅你那个德行，我才不要钱呢，我要点东西啊。好汉爷，您要什么？我要你这条狗命。沈礼全这位狗洞王子现在吓得在这跪着， 一个劲儿的哆嗦，裤裆下边滴答滴答滴答，怎么着尿了，这小子脸都绿了。哎呀，好嗨，千千万万饶了我，我家里边还有87岁的老母亲无人照顾，年轻的妻子在家等着我，我是十世单传，你要把我杀了，哎，我的老母依靠何人，我们家可就断了香烟后代。好嗨，把我饶了得了。包兴公看着沈礼权，我来问你，你要想活呀，你就把你所作所为从实给我讲来，你怎么和苏月娥勾搭在一起。沈礼权一看这把宝剑锋芒利刃，哎呀，我要不说了真情实话，今天够呛。好嗨，饶了我，我说我姓沈，我叫沈礼权，我行三呢，我叫沈三。包兴公一声冷哼，你叫沈三，你说你们家十世单传是怎么回事？我那是瞎说。另外我还有个绰号叫狗洞王子，我呀专门喜欢这少妇长女，如果看谁家的女人长得漂亮，我这心里就痒痒。

有这么一天，路过老孙家，我呀无意间往里这么一看，这眼光正和那孙氏娘子照了个面儿，我这心就放不下了。我就求那王老婆让她从中预成此事。我呀给了王老婆20两银子，说事成之后还有重谢，就是这么回事。包青公看了看，那你在老孙家去了几趟？多长时间了？哎呀，我去了几趟，数不过来了。反正我去了大约得有1个多月了，几乎每一天必到，有的时候就在老孙家待着，白天在楼上睡觉，和那苏氏娘子一起饮酒。包兴公听到这，沈礼全把这话全说了。包兴公心里说：“沈礼全，你想是人间的败类，留着你就是人间的祸害。转面一想，这苏月娥，一个女子应该谨守妇道，你怎么能够勾引男子？尤其是那王老婆。”你偌大的年纪，应该保持晚节。就因为点钱，你也把你自己道德底线、把你人格、把你所有应该保留的东西全出卖了，你什么东西？包兴公啊，看着沈礼全，我师傅赠给我一口宝剑，这口宝剑我呀还没杀过人，它到底快还是不快？今天呢，我就拿这沈礼全试试剑。包兴公呵呵一笑，我这沈礼全，狗洞王子，今天你是恶贯满盈。不有这么句话吗？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今天你写的恶贯满盈。包兴公一说这话，再看那沈礼全呐，磕头哑腮，鸡天碎你笑我，嘣嘣嘣嘣嘣嘣嘣，就成了磕头虫了。好汉爷，好汉爷，我的爷爷，哎，我的祖宗，我的亲爹呀，千万别杀了我，饶了我这条狗命，就像放狗一样把我放了，我以后痛改前非。包兴公看着他，心说啊，这种人活着也没有意思。包兴公手掐着宝剑，说：“这口宝剑是采了五金之精华和龙虎二丹炼制了3年，方才炼成了这口剑。今天我就拿你试试剑吧。”就见包兴公把宝剑举在空中，就照着这沈礼全那腿上，就给了一剑。这剑呢还真挺快，锋芒利刃，刻木如斧。这沈礼全在这跪着，包兴公这剑这一扫，当时沈礼全这两条腿就分了家了。这小子在这跪不住，哭求家往前这一趴，沈礼全疼，哎呀，他刚然这么一叫。包兴公一咬牙，心中暗想：“好淫贼，今天你就宰一只！”宝剑奔着沈礼全的脖子，就这一剑扑。当时沈礼全的脑袋滚在了旁边，沈礼全就算完了。包兴公啊，就把沈礼全的法髻揪起来以后，发现旁边啊有这么一条河。这沈礼全这颗脑袋让包兴公托在手里，包兴公练个武术，用劲儿往旁边的一甩，咕咚一下子扔到了河里边，沈礼全就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包兴公一看沈礼全的实力，也怕给本地面找事儿，就见包兴公来到沈礼全尸体的前面，一伸手把

钳子筋给撕一块来，写上了四个字：杀死淫贼，云阳生斩。他可没留自己的名字，留的是云阳生。为什么要留云阳生？咱们这部书叫《奇剑十三侠》，又叫《七子十三生》。这十三生啊，在湖北地界，尤其是云阳生，名声很大呀。云阳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留下云阳生的名字，就连官府都惧之三分。一看这云阳生给杀的，就知道沈礼泉这小子恶贯满盈。这官府也就不了了之。写完了以后，把这块布啊丢在了沈礼泉的身上。这包兴公回到了孙宅，到了孙宅里边，天色大亮。这包兴公啊，一想在老孙家我不能待了，这包兴公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把这封书信写完了，封好了，包兴公一想，干脆不辞而别，把这封信放在自己的房里边，是包兴公离开老孙家，包兴公赶奔江西，要找徐明高等人，他们暂且不提。单说到了天明，有人在树林里发现沈礼泉的尸体，一看没有脑袋，赶紧报与了当官。这当官到了一看，确实是一个无头的尸体。这个身上穿的衣服往外这么一说，有沈礼泉的家人到那一看，这不是沈礼泉那狗洞王子沈三公子吗？一看怎么把脑袋给昏没了，一看衣服，又一看尸身，确实是沈礼泉。这位知县大人一看杀沈礼泉这人啊，还给留了个条，上写着杀此淫贼，云阳生斩。知县一听，哎呀，又是云阳生干的，云阳生这人惹不起呀，乃是武林的高手，行侠仗义，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哎，这事不了了之，表面上发下海捕公文捉拿云阳生，弄得挺紧张，实际上知县不了了之，这事儿也就完了。这沈礼泉得到自己应有的下场。沈礼泉一死，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老孙家。这王老婆先听见，告诉了苏月娥。哎呀，苏氏娘子了不得了，怎么了？哎，沈大官人沈礼泉让人家给杀了，抛尸在野外，把脑袋都混没了。啊，当时的苏氏吓得花容失色，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到底是谁杀的？听说有人给留了个条，上写斩此淫贼，云阳生斩，是云阳生给杀的。苏月娥的心就缩紧了。什么云阳生给杀的？分明那就是孙玉安结拜的兄弟，那包兴公所杀。这王氏看着苏月娥，娘子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啊！那包兴公他授业的恩师就是云阳生，那肯定是我和沈礼泉私通这事儿，等包兴公给发现了。包兴公杀了沈礼泉，这包兴公最后不辞而别。我说这几天看不到包兴公，也见不到沈礼泉，哎，我看这沈三郎也是命该如此。这苏月娥的也心惊肉跳，他也怕包兴公回来再一剑把他免漏，心想这事儿如果包兴公禀告了孙玉安，哎，那我怎么办？苏月娥这眼泪就下来了，心想王老婆呀，王老婆，都是你把我害的。这王老婆倒挺镇定，
我说娘子啊，沈礼全也死了，就着孙玉安回来，有人禀告孙玉安，那死人口里没有招对，您就是不认账。孙大官人呀，也没有办法，您呢，就放心的在家待着，咱们俩守口如瓶。这两个人这心情也是惴惴不安，因为做了亏心之事，时间不算太长，又过了半个多月，这孙玉安呐，由打四川进药材回到了襄阳。到了襄阳以后，一看哟，自己的兄弟这包兴公是不辞而别，留下了一封书信。孙玉安把这封书信打开，这么一看，这包兴公啊，没有把苏月娥和沈礼全这事儿给挑明了，只是让孙玉安不要出外做买卖，就在家的附近小本经营，千万不要离家。这孙玉安以为包兴公认为他在外边做买卖，风餐露宿，说句实话，对自己身体不好，不如在家附近做点买卖，把自己身体搞好了，养家糊口。孙玉安一想，我这个兄弟想的还真对。这孙玉安从此以后也不外出做买卖，就在襄阳本地做个小本经营。放下孙玉安，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包兴公，由打襄阳出来，一路上赶奔江西。包兴公啊，走了些日子，觉得自己真要凭两条腿走到江西南昌府，那真挺困难。这包兴公最后雇了一辆车，就要坐着这辆车，饥餐可饮，是小行夜住。这一天就进了江西的地界，来到了兴安县，就看前边有这么一面蓝旗，原来是个酒店。这包兴公就跟车老板说，咱们不行，就在酒店这喝点酒，休息休息。这包兴公刚这么一提，车老板笑了，哎呀，我说大爷呀，别在这休息，再往前走上10里地，前面有家镇店叫张家铺。张家铺别看是个镇子，那非常的繁华呀，那是水旱两路的交通要路。那个地方，哎呀，可以说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那人就多了去了。可以说人声鼎沸，车水马龙，非常的繁华，包括这妓馆林立，商贾云集，那个地方太热闹。咱们赶奔张家铺，到那儿再喝酒有多好，比这个地方胜强万倍。包兴公点了点头，这车老板一摇鞭子，啪，当时鞭摇咕噜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车要往前紧行，就来到了张家铺。到了张家铺，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玉觅知音难上难。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包兴公和车老板来到了张家铺，车老板就说了，张家铺那非常的繁华，这个地方商贾云集，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那人就太多了。这个地方酒店林立，妓馆鳞次栉比，您要想玩啊，那是好地方。咱们再往前走上有10来里地，就到了张家铺。包兴公一想也行，这车老板边摇咕噜响，到了张家铺，一看张家铺，我果然市井这个繁华就别提了。就见车老板接着说，说句实话，张家铺为什么这么繁华？
原来张家铺啊，这儿出瓷器，有个小小的名称叫小景德，这里出产瓷器，全都是细瓷器，就有这窑啊，有数十家，每家的年产量都相当高，有很多赶奔景德镇前去进瓷器的，有很多就在这就把瓷器进了。每家窑一年呢能赚几万两银子，因此这个地方还这么繁华。现在包兴公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包兴公、车老板两个人赶路赶了半天了，觉得现在这个嘴呀、这个渴就别提了。包兴公就让车老板就把这个车赶到了一家茶肆的门口。包兴公、车老板下了车，包兴公要了两壶茶，就和车老板在茶肆这儿一坐，在这喝茶。这路上也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在茶肆的对面是个酒店，这个酒店上挂着酒幌，上写杏花村。这小酒旗儿，这红色的背风一吹，噗噗，迎风的飘摆。这小酒店店面不算太大，也就有三间房左右，里边的人是出出进进。酒店的外边还有一匹马，这匹马鞍颤鲜明，一看是匹好马，头着尾长丈二十，高八尺，大腿儿西边是马褂翻蹄胸，象带威灵，鞍颤鲜明。这包行公一抢，这是谁的马呢？这肯定是一匹宝马良驹。正在看着，就在那酒店里边，乒啪乒啪，去你妈的！酒店里有人动了手了，看起来呀，这人还不少。那砸家伙、摔碗、摔板凳的声音呢、呵，那也挺大。那就在此时，这车老板说话了。我说大爷呀，对面那家的酒那个真好喝，我经常路过此地，这个地方的高粱王敢说是江西省第一，我敢说是江南第一，您在这儿过这么一次，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还是尝一尝这儿的美酒。包兴公啊，听着这酒店里边有人大喊，有人砸桌子摔碗，也不知怎么回事，也是出于好奇，他看了看车老板，你要想喝的话，咱们俩人到那喝上一杯。车老板就带着包兴公来到酒店，就见酒店里呼啦一出来五六个人，五六个人手里边全拿着木棒，凝眉立目，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我说咱们赶紧叫人家，赶紧叫人家，这个黑的个儿可不好惹。就见这几个人由哪酒店门里撞出来，风是风，火是火，是旺东就跑下去了。这车老板看了看，他看了看包兴公，看起来这酒店里边是有人打了架了，那这些人恐怕打不过人家，那出去找人了。这车老板看着包兴公，哎，大爷呀，要这样的话咱就别喝了，别找这事儿啊。这个地方的人呢有个习惯，如果说他们当地人有的挨人欺负，当地的人那相当的抱团，那一呼百应，要把他们惹了那可不好办。咱们旁边山上这里边要打架的酒啊，咱们改日再喝。这包兴公一想也行，别找这晦气，一转身，那就在此时，由哪里边冲出了一个大汉，蹭就窜出来了，手里边拿着两个板凳腿，正好看到包兴公。包兴公一转身，大汉要虎了点，这大汉就把这两个板凳腿抡开，呜，嘴里喊了：“打你王八蛋！”
包兴公啊，一

这是背对着他。另外，包兴公也没有丝毫的准备。你想，包兴公人家到这喝酒来呢，又不是打仗来呢，这些子可吃了亏了，觉着脑后恶风不善。毕竟包兴公练过武艺，那是云阳生的徒弟，赶紧往旁的一闪，稍微闪的慢点，这板凳腿在肩头上就扫了一下，噗。虽然不算太重，那也挺疼。当时包兴公一回头，包兴公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心里想：这大汉是干什么？包兴公一声冷哼：“我说你是干什么？咱们俩这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要打我？”这大汉看了看，今天你挡了爷爷我的道路，我打你怎么的？我打的就是你。这家伙把这两条板凳腿抡开了五个蝎子，奔着包兴公是顶梁便劈。包兴公是真急了，心中暗想：我今天是真晦气啊！那本来到这喝酒，这酒没喝上，来了一板凳腿，这位是张口就骂。包兴公也火了，一伸手就在旁边抢过一条铁尺来，铁尺抡开了以后，就和这黑的汉打在了一起。就见这黑的汉呵，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九尺开外，面如冰州铁，这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剑眉，一双虎目，悬胆的鼻子，方海阔口，海线一步，黑刚然，二母子光滑烁烁，拿着两条板凳腿。这位是真够凶的，这两条板凳腿上下纷纷，履历过人呢。包兴公一看，呵，这家伙这劲儿还真行。包兴公一想，我给你来个一巧破千斤。包兴公啊，是云阳生的徒弟，这条铁尺就站住了这个黑的个儿。黑的个儿时间这一长啊，有点不行，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是虚虚带喘。包兴公一看，好嘞，你也不行了，你也看我的吧。就见包兴公飞起了一脚，啪，正蹬的这黑的汉子的左手上。当时左手的板凳腿就出了手了，呀，他刚然的压，包兴公又飞起了一脚，正踢的另外一只手上，另外一只手的板凳腿也飞出去了，两条板凳腿全没了。当时的黑的个一炸着手，黑的个就一惊啊，心里暗想：呀，这年轻的后生武艺可够高的。就见包兴公过来以后，底下扫堂腿，你趴下吧。这黑的个哭休息了，就趴在那儿。包兴公过来，把拳头抡开了，照着这一位这前心呢，就给了一拳。这包兴公啊，说句实话，挺仁义，没打这黑的个的脸。真要打脸上，那就鼻子口窜血啊，打个鼻青脸肿，这形象可就不好看了。这包兴公就给这黑的汉连着打了有十三四拳，黑的汉呢还不服，一边挨着打，一边破口大骂：“好小子，你敢打我，将来我跟你完不了！”我骂你这八辈老祖宗。在这儿又吵着又喊。就在此时，有那人群里边走出一个人，这个人高声喊喝：包贤弟别打了，是自家人，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包兴公这么一听，这说话的声音怎么着耳熟啊？包兴公回头一看，耶，原来是熟人，正是狄红。包兴公这才住手。狄红过来以后，看了看这黑的个，正是罗德罗继芳。
这罗继芳一咕噜吃，有哪地上

得快了点，如若不然，我这膀子就得让他给打伤了。这黑的汉实属可恶。我说贤弟呀，这位就是罗德罗继芳，咱们是一家人，这就叫不打不相识。狄红看了看罗德，罗德呀，这是我的师弟包兴公。罗德一看，得，我这顿揍算白挨了。罗继芳跟狄红说，哎，我们也真够倒霉呢。说句实话，我们来到这张家铺，就在这市面上转，没成想啊，这罗德刚说的这，就见有三四十号人，一个个手里边拿着木棍，拿着铁棍，有的拿着铁锹，呼啦朝就围过来了。就是这大个，就是他，这小子把咱们的料碗给碰洒了。把料碗碰洒了，想着走，走不了。这时罗德罗继芳就跟狄红说，哎呀，贤弟呀，你看他们那横不横，我呀和王能，哎，王能哪去了，来到此地，没成想一不小心做碗用的碗料给他们整洒了，他们一个不饶，百个不饶。我和王能，我们哥俩一想，我们也是理亏，请他们到酒店里喝酒。王能就说了，你们看着碗料那值多少钱，我们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那些人们脑瓜一拨楞，吹胡子瞪眼，眼瞪得跟包子似的，说这碗料是无价，你们赔不起。我们哥俩一看，这怎么办呢？我们哥俩的好话说了千千万，跟他们说，你们这碗料要是无价，我们怎么赔？他们说了，嘿，你要是把碗给我们打了，这好办，一只碗多少钱也照价赔偿，你把碗料给弄洒了，那无价之宝。你说我们哥俩怎么办吗？最后我们哥俩也急了，就和他们动了手了。这王能就在酒店里，这王能没出来，是不是让人给打死了？狄红啊进了酒店，一找这王能啊也没找着，心里王能这小子跑哪去了？仔细一看，呵，有一张八仙桌子，这八仙桌子底下有两双鞋。当时狄红啊喊了一声，王能，你还不出来？王能一听，哎，是我师父说话的声音。王能啊由打桌子底下钻出来，哎呀，师父您来了。王能和罗继芳在屋里边和这些人一动手，这王能一看人家人多势众，又拿着家伙，王能一想，干脆光棍不吃眼前亏，我藏起来得了。他成人不备，他钻到了桌子底下。这王能啊往桌子底下这么一藏，就看着罗继芳和这些人动起手来。最后罗继芳往外一冲，这些人也跟着出来。现在狄红到屋里边见到了王能，把王能叫出来。狄红啊看了看这些个做碗的，这些做碗的看着狄红，这个黑的个还有那小子把我们的碗料给整洒了，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狄红啊看了看众人，说：“各位，你们的料碗在哪撒呢？就在东边，离这儿大约有十来米。”狄红点了点头，往周围看了看，就发现对面有一个茶肆。就见狄红啊看了看这些人，我看这么办吧。要说离料碗最近的地方，那就是那个茶肆。我请大伙儿到茶肆里前去喝茶。这些人拿着棍子，抄着铁棍，拿着铁锹，那这波幅不分，就进了这茶肆了。到了茶肆里边，狄红就那掌柜的，我说：“掌柜的，你们这茶肆里有多少张桌子？”我们这茶肆里
有20

张桌子，每张桌子上可以坐八个人。嗯，这样的话，每张桌上都给我沏上八壶茶，听见没有？要上等的好茶。各位，只管坐，只管坐。这些人在桌子那儿坐好了，时间不算太大。这掌柜呢，就把茶给沏上。狄红啊，命这掌柜的还有伙计，给这些人每人斟了一碗茶。茶斟完了以后，这狄红把这杯茶端起来。各位，刚才碰到你们撂碗的，那是我的朋友，我呀在这儿替他们赔礼了。各位把这茶喝了，这些人把茶杯端起来一饮而尽。然后狄红看了看罗德、罗继芳、王能，还有包兴公，包括这车老板，咱们走吧。狄红等人这么一看，哎，人家能让走吗？没成想，狄红迈步往外走，这些人谁也没拦。这罗继芳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和王能把这些人引到酒店里前去喝酒，商量要赔他们钱，没成想他们一个不饶，百个不饶。那现在狄红把他们引到茶肆，一人喝了一杯茶，居然就没事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这罗继芳就问狄红：“我说啊，兄弟，你请他们一喝茶，这一天的云彩就散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狄红啊，看了看罗德，这里边有原因。你呀，不知道当地的风俗，只要有人呢把碗料给碰洒了，那你可倒了霉了。这碗料确实那是价值连城，无价之宝。他慢说，就在这个张家铺，就是到了景德镇，也是这个规矩。解决的办法呀，就在料碗洒的地方。找一个茶肆，把茶肆所有的座全都包下，然后把茶摆上，大伙儿把茶端起来，一饮而尽，这叫满堂红，取个吉利。结果你把人家引到了酒店，你不是自寻苦吃？大雁打食，四海飘，为儿孙垒下窝巢，终朝打食几千遭，唯恐儿孙不保。小燕儿将养数日，臂膀扎下翎毛，忘却父母养育劳，展翅摇翎飞了，飞到荒郊野外，遇见避暑的狸猫。连皮带骨一起嚼，可叹小燕的残生丧了。上回说，正说的狄红在茶肆里边请这些人喝茶。小茶肆共有20张桌，每桌上8人，掌柜的给沏了160壶茶。把这茶沏好了以后，这狄红让掌柜的伙计每人斟了一杯，然后大伙儿一饮而尽。汇了茶钱以后，领着这些人往外就走。这些人无人阻拦。这罗德、罗继芳就问：“我说兄弟，这到底怎么回事？”狄红一笑：“这个行业里有个规矩，如果有人碰洒了碗料，那人家可不干。”如果稍微给人碰洒了一点儿，人家就把这一条的碗料全摔在地下，然后讹你的钱。你要是不懂啊，你给人家多少钱，人家也不干，最后把你的钱财榨干。要是懂行的，这行里有个规矩，找到附近有个茶肆，把这茶肆的茶座全包了，然后点上茶。整个茶肆所有的茶钱给汇了，

这叫满堂红，一天的云彩就散了。你们哥俩呀，也不知道这里的事儿，把人引到酒店，结果挨了一顿胖揍，这就是其中的缘故。这罗德、罗继芳双身大直，哎呀，哥哥你高，你是实在是高啊！狄红就把罗继芳、王能介绍给了包兴公。包兴公啊，看了看王能，这位兄弟，我好像啊认识。狄红一笑，对呀，前些日子我带着王能赶奔大师山聘请我师伯傀儡生，没成想傀儡生不在，又聘请我的师傅素食生，素食生也不在，到大师山的后山聘请我师伯云阳生的时候，你见过王能？哎。对呀，我说看着这位兄弟十分的眼熟，这王能过来也给包兴公施礼。罗德、罗继芳把大黑脑袋一拨了，嘿，这就叫拨哪不相识。哎，咱们以后还要多亲多近。说句实话，刚才你打的我这几拳，打的可真够疼的，我现在还觉着酸呢。包兴公过来。也给罗德施礼，罗继芳是哈哈大笑。就这样，这狄红、罗继芳、王能，还有包兴公上了车。这车老板腰鞭子边摇轱辘响，这车呀往南昌的方向进发。往前走着走着呀，一看这天儿啊要黑了。这狄红一想，咱们得住店。那么先找个店房，正往前走，发现路边有一个酒店，这酒店也带客店，写着三个大字"英雄馆"。这酒店呢，有叫高升殿、那状元殿、迎宾殿，还没听说叫英雄馆的。难道一说喝酒的是英雄？喝酒的是英雄啊，解释不过去。那喝酒的要不是英雄，就不能在这儿喝。难道一说啊，开店的是英雄？要说开店的是英雄，那是自吹自擂。狄红等人非常好奇，这罗继芳就说：“兄弟，我看咱们就到这英雄馆里先喝点酒，今夜晚间就住在英雄馆。”你看怎么样？狄红一想也好，这几个人下了车，来到了英雄馆。坐在英雄馆里一看，呵，英雄馆这小酒馆啊还不算小，有5间房那么大。这几个人进来以后，有这小伙计就过来，这擦抹桌案，哎呦，几位客爷，您在这儿吃饭饮酒。罗继芳看了看小伙计，嘿，不光在这吃饭饮酒，今儿个还要在此过夜。你们这儿有没有客房？客爷，我们这儿有客房。这罗德、罗继芳把这菜单拿过来，开始点菜。这罗继芳就爱吃肉，看这菜单呢，扒肘子，呵，给我来个扒肘子。哎呦，这还要烧鸡。再给我来个烧鸡，哎呀，还有，哎呀，孜然羊肉，哎，孜然羊肉这味儿也不错，酱牛肉给我来上3斤，然后他又看了，这还有鱼啊，给我来个红烧鲤鱼，烧到火候要大着点儿，然后把菜单往桌子上一扔，各位，这素菜我不管，我不爱吃。这罗德、罗继芳看着各位，这几位又开始点了几个素菜。这罗继芳看着这伙计，我说你们这个酒店叫英雄馆，这英雄馆我怎么不明白？难道一说到这儿喝酒的，那就是英雄？比如我可以算作英雄。他又看了看啊，旁边这四位也能称得上是英雄。那倘若要是没有本事的，

饭饭之杯，是不是就不能在此饮酒？啊，这英雄馆怎么回事呢？要说开店的是英雄，那开店的可以说自吹自擂，他怎么就知道他是英雄呢？啊，这伙计微含一笑，杰克爷呀，这英雄馆可不是那么解释。要说起这英雄馆怎么回事儿，您呐顺着我这手，您看，逻辑方不知怎么回事儿，顺着伙计的手，他这么一看，就发现那边有一个小格子，这小格子里边放着一具大鼎。这逻辑方也出于好奇，这逻辑方过来以后，看了看这个鼎。耶，一看这鼎啊，看这样得有1000来斤。这罗继芳看着伙计，这怎么回事？您往旁边看，就在这鼎的两侧挂着两个招牌，其中一个招牌上写着"有在此地饮酒者，能够把这鼎举起来，那就是盖世的英雄。有啊，您可以白喝，店可以白住。"这罗继芳点了点头，又看了看右边的这块匾，这块匾上写着“永世芳名”，不过上面一个名字也没有。这罗继芳这才明白，这狄红也清楚了。这狄红笑呵呵的就看着这小伙计，说："要是把这个鼎举起来，就不用花酒钱。"不用花店钱，还可以在永世房名上留个名字，是不是这么回事？举起鼎来的就是盖世的英雄，故为英雄馆。这小伙计点了点头，没错，就是这么回事。罗继芳想了想，我看呐，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罗继芳履历过人，嘿，我举回试试。这罗继芳走到这顶着前面，这罗德呀，罗胳膊挽袖子，哈，罗德到顶着。罗继芳心里想，我罗继芳这履历可不小，就这小小的顶，我就不信举不起来。今儿我就要当这英雄。在英雄方名那儿，我也提上我罗继芳的名字。今天我显一显我的履历。罗继芳到了顶的附近，就见罗继芳双手砰，就把这顶的底座给抠住了。以后，这罗继芳叫丹田一粒混元气，眼珠子瞪得溜圆呢。这位喊了一声"起"。大伙一看，罗继芳是五官挪移，呲牙咧嘴，这表情这个难看。就见这个鼎啊，是弯三没动，那真好像这苍蝇撼铁柱，那一点动的意思都没有。这罗继芳当时满面绯红，哎，看起来我罗继芳还真称不上天下的英雄。那就在这时候，这王能啊也得多事。王能过来了，我说："罗大哥，我看这个鼎你举着费劲，这个鼎啊有点太沉，我把上面的顶盖给你掀下去，估计你就能举动。"这王能过来想把这顶盖给拿下来，这王能一拖这井盖，这王能傻了眼了，就见这王能五官挪移，哎呀，呲牙咧嘴，顶盖也是弯丝没动。这王能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心中暗想："今儿我王能也丢人现眼。"罗继芳和王能往后边一退，这狄红啊看了看这哥俩，心里也想："你们那是找丢人，找现眼呢。"这罗继芳还说呢："我说兄弟，

0: 捏过去举上一举。罗继芳一说这话，这狄红也知道罗继芳和王能这两人履历那可不浅，举这个鼎是纹丝没动。我狄红要是过去能不能把这鼎举起来，真要是举不起来，在众人面前丢了颜面。那就在此时啊，包兴公过来了，我举一举。大伙一看，包兴公就看着一个瘦弱的小书生相反，你能行吗？你浑身是劲儿，你要多大的劲儿？这罗继芳把嘴这么一撇，这王能也觉着包兴公啊，那肯定不行。这狄红啊，也为包兴公捏了一把汗，心里说啊，师弟啊，师弟，你能行吗？就见包兴公过来以后，就把这鼎用手扳住了以后，就见包兴公啊，双膀的一较力，先摇了摇这个鼎。这包兴公这估计一下这个鼎到底有多沉，这个鼎往左晃晃，往右晃晃，包兴公觉得自己能够举得起来。就见包兴公双膀一较力，就把这鼎子举过了头顶。罗继芳这么一把舌头伸出老长了，心想没成想就这个晚生后辈能够把这鼎能够举起来如此大的神力。这罗继芳就喊声，哎，兄弟，兄弟真是高，真是神力，真乃盖世的英雄。这狄红心说话，哎呀，我这个师弟履历还真不小。就见这个伙计一看，呀，这位真是盖世的英雄，等我们掌柜的回来，那肯定要和您好好的攀谈。就在此时，罗列杯盘，这酒宴准备好了，罗德、罗继芳、狄红、王能、包兴公，包括这车老板做好了，在这推杯换盏，就喝上酒了。这狄红一边喝酒，一边问罗德和王能，说那一天在太平县的吉祥客栈，咱们让官兵给冲散了，你们俩人逃到哪儿去了？罗德见狄红的疑问，是口打黑声，哎，你们全都撩了，我罗德还有王能让人家给抓住了，结果压在了太平县的大牢，有个小子叫常德宝，奉了知县所差，打算把我们押解江西南昌府，交给宁王。结果坐着船在鄱阳湖那儿，遇到了一位世外的高人，世外的高人把我们救了。您猜救我们的人是谁啊？那是赫赫有名旗舰当中的山中子。这位老人家就把我们摇到一座高山，到了这座高山呢，又见到了一位了不起了不起的玄真子。这玄真子啊，就把我们留在山上，不让我们下山。说句实话，我在山上把我闷，这山上吃的东西那全是蔬菜，也不让喝酒，再说也没有酒。我罗德、罗继芳你还不清楚，一顿饭也离不了酒，一顿饭也离不了粥，可把我给憋坏了。我就和王能商量，说干脆咱们俩就私下高山去找徐明高，我们没和这老道说，这老道也没有同意，我们俩人私下高山，那转了一天一宿，结果发现还在山顶上转，也没转出这山去。看起来要想私下高山那就不可能了。就在前两日，那个老道玄真子跟我们说，让我们现在下高山， 往南昌的方向走，说不过三天你们弟兄就可以相遇。说句实话，我将信将疑，罗继芳实在不愿意在山上待了，就和王能下了高山往南昌这方向走，结果就在前面的镇店碰洒了碗料，人家不依不舍，我们就交了手了，但是一吵吵一喊，结果就碰到了你狄红还有这位包贤弟。罗德罗继芳把自己所遭所遇讲说了一遍，这狄红啊也把自己由打太平县出来，自己一路之上寻找徐明高等人的经过也说了一遍。最后包兴公啊就把自己奉师之命闯荡江湖寻找徐明高狄红等人，要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以及自己在湖北襄阳住在孙玉安家里边发生的事儿，给大伙儿说了一遍。罗德罗继芳这几杯酒啊，这一下肚，这罗德那话匣子就打开了，这叫大声大叫，大呼大叫。狄红看着罗德，我这大哥呀，你少喝点儿。罗德说，哎，我这些日子没喝酒了，这回我要解解馋，今天在英雄馆里边咱们就喝点英雄酒。狄红啊把这伙计叫过来，说你们这掌柜的那姓什么？掌柜的一笑，哎，各位客爷呀，不瞒大家，我还真不知道我们掌柜的姓什么。我们掌柜的到这儿来刚刚有8个月，我就知道他是湖北人。原来这座酒店叫醉仙楼，这老王家开的，这老王头有个姑娘，这姑娘也是花容月貌，结果招了个女婿，这个女婿啊来自湖北，就是我们现在的掌柜。我们这个掌柜的啊特有意思，就整来这么一个铜鼎放在这儿，就把原来的醉仙居改做了英雄馆。这伙计正说话呢，就听着外噔噔噔噔噔走进一个人来。这伙计看了看狄红等人，哎呦，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2: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3: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入到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在这个专题我们说一说港澳高校申报全攻略，带你轻松低分上名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来关注啊，打开视频号搜索 FM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那么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间的情况。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公屏留言的方式来关注我们。另外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找我一对一的沟通。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啊，白梅是我的名字，电台白梅的全拼是微信号。今天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 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

0: 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填报和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来关注。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要说到的是关于港澳高校申报的全攻略啊。首先有请张文轩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你好白老师。
0: 那港澳院校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受家长的关注哈。今天张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准备给孩子做多维度规划升学的路径，我们家长可以认真的听。那为什么就是这两年的这个趋势哈就越来越突出了呢？
1: 是的，这个呢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这几年呢比较庞大的一个考生数量和咱们这个有限的教育资源，它实际是之间是有一个矛盾的啊。那这个矛盾呢，实际是一个日趋突出的一个迹象哈。那你比如说，我们拿数据来看，2025年的时候，全国高考报名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35万人。那么落实到我们黑龙江省，总共是有18.4万啊考生去参加了高考。那么虽然啊考生的人数啊，它比这个往年相对是减少了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哎，家长们现在仍然说现在考大学并不难，但是我们说的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考上好大学
0: 啊。
1: 你比如好大学，我们原来的老的说法是什么呢？985啊，211啊，那现在的说法就叫做双一流的院校，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大学，对不对？那么除去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一条的高考路，那实际另辟蹊径，我们到港澳去求学，有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所以呢就越来越多的港澳高校呢同时也向我们大陆啊内地的学生敞开了大门，助力一批又一批的考生呢都进入了名校啊进行学习。那么有些家长可能哎有什么原因呢？你比如说不太想让孩子一直待在国内，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总想出去走一走之后啊，如果走太远呢，家长又会想啊想念孩子啊。那另外呢到国外去他可能有个高额的一个费用，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英语环境有的时候一下子去适应他不能够完全适应的那么好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了香港的院校哈，包括澳门的院校最近这几年呢逐步的就成为了很多学生啊这个准备出国留学之前的一个跳板城市，我们可以这么去看啊。我们的港澳院校有很多家长孩子诸多的因素，最后拿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有可能最终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不会留在香港和澳门，可能要去到更多的更好的一些国家，那么我们在港澳求学之后可能会更便捷。那这样的话同时我们就会去探讨说，哎，特别是什么呀，我们的深圳，对不对？他毗邻香港啊，离家非常近，那送孩子到香港去读书啊，去读大学，对很多的家长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比如说有一部分的这个港通车是什么呀，来回早晨去上班的，在香港上班工作，晚上回到深圳居住生活的，
0: 还可以这样，
1: 比比皆是哈。那何况求学了呢，是不是？那么我们就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对吧？所以对于我们大陆考生来说，如何选择高校啊，包括这个港澳院校里边有哪些这个具体什么内容啊，排名啊，学科啊，包括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它，刚才谈完了。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选择要做哪些准备呢？那我们选择了港澳院校，我们最后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今天我们逐一的给大家进行一个分析。
0: 那我们要从开始说的话，那就是比如说它的好处。
1: 是的，就是说，哎，港澳院校它的好处
0: 是什么
1: 呢？
0: 好处
1: 是什么？对，第一个好处就是升学双保险。简单来说呢，就是申请港澳的高校，实际并不影响我们内地的统招的录取，跟统招完全是两条平行线啊，互不干扰。这样一来呢，申请港澳的学生就多了一次录取的机会，哎，为自己的一个升学呢 增加了一份保障。
0: 嗯，
1: 那申请香港的院校，我们举例来说，在内地我们院校提前批开始录取之前，香港大学就会公布录取通知了。如果我们选择去香港的大学，那么就不参与内地的录取了。
0: 嗯，
1: 你比如交一定的费用啊，占位费啊，等等。

0: 等等，哎，报名费呀，那我们内地的录取就放弃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在本科提前批之前，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录取的机会呢？啊、哦，
1: 对。
0: 那好，那如果一个学生申请了澳门的高校，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被澳门高校和内地的大学同时被录取，得到两份甚至是多份的一个录取通知书。那么家长和孩子可以在充分考虑对比之后，再决定去哪所学校。哎，这是香港院校和澳门大学、澳门的院校相关的一个区分，但是同时都是多了一个选择。啊，那么如果要是说我们再具体看高考，就是说高考啊，各种可能都有啊，没有任何一个考生说的，哎，我可以100%保证我在高考中都可以发挥出正常或超常的一个状态，因为各种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的，有可能最后的结果会有不同。啊，那这样的话，如果要是发挥不理想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那申请制入学很大程度上就给学生的成绩波动的这个空间，也就是说，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录取模式。那也就是说，对于学生，你比如说，特别是成绩不特别稳定的孩子，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去申请港澳的高校，把它作为一个升学的双保险。哎，就非常重要了。那如果成绩发挥的正常，那我最后性价比，我一选择，我觉得，我就选择，国内的我们内地的高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你发挥失常的时候，我们拿港校或者是澳门的院校进行保底，也没有问题呀，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内容呢，也就是说多一个录取机会。这是我们要选择的这个好处啊。第二个好处呢，就是低分上名校。那么港澳高校的国际知名度、影响力以及办学质量，家长们也都能知道，都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分数呢，实际并没有那么的高不可攀啊。那国际排名，我们就要了解，实际香港院校包括澳门的院校，它的国际排名和内地高校相比，有的时候哎，我们的分数就会低很多。哎，也就知道家长不要说的，一想到，港澳院校就觉得，哎呀，分儿太高了，我们基本上够不上。哎，有的时候这是一个误区啊。好，那第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优质的升学和就业，刚才谈到了排名，对不对？那么同时，由于学制和教学模式的一脉相承，港澳高校就更受美国和澳洲的一些高校的一个认可啊。那么刚才谈到了港澳，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对不对？原因也在于此，也就是欧美高校和港澳长期的办学合作，使得港澳高校毕业的孩子们更容易申请到欧美名校的研究生。啊，他的教材以及师资呢，包括英语，哎，我们都，这个英语关等等这些都过了，对不对？同时交换读研的机会也比较多，香港每所院校它都会为它的本科生提供很多的交换学习的机会。那这个呢，我们就去了解为什么要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不一定是本硕甚至本硕博那样的去。继续升学深造。那如果我本科毕业就业，你比如说，即便我不读硕士，我进退都是有路，而且道路还很宽啊，选择还很多，也就是就业和申研的机会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再反观内地的大学，我没有对比，可能光去谈港澳的院校，可能会家长觉得会片面一些。我们对比的去看，可能就会比较。哎，清晰。那反观内地的大学，近几年我们都说了，考研啊，蔚然成风，就是好像不考研就找不到工作
1: 对，
0: 一样，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们在这儿做规划，我们去探讨和交流，问到孩子的职业规划，问到升学规划的时候，孩子你要不要继续升学深造呢？要不要读研呢？啊，本科不说了，大多数都是要读个研的。
1: 对。
0: 啊，那甚至专科生的孩子入到了专科啊，报到以后直接就会回馈过来的消息就是，老师，我怎么去考研呢？啊，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说，这个考研呢，在我们国内，在我们内地的这边的孩子们，就是真的就形成了一个风气啊，考研大军，是不是？那我们就知道了，那人多，那也就是说，会导致什么？内地考研的淘汰率就会
1: 就会
0: 挺
1: 高，
0: 高的，对。那因为它整个的招生计划它是有限的，对不对？那实际我们拿2025年研究生报名人数，来看一下，报名人数是388万，那实际上大约会有260万左右的考生落榜，那也就是说大多数都变成了炮灰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 我们内地的这么一个

0: 区别。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长比较看重的就是就业方向，那就业方向就是港澳高校在就业方面的优势也很突出。港澳高校毕业生的薪酬呢也远超我们内地的高校，同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比例呢也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三个好处。那第四个好处呢就是学术的环境啊，国际化。那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学术呢也偏向国际化氛围啊，很多专业的教授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那同时跨文化的领域就比较广，多元化的程度呢就比较高，所以呢学术环境也是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那我们内地一流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的历史呢实际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去超越我们的香港，因此呢在学术环境方向香港是比较占优势的啊。那么还有资讯流通呢是更丰富的啊，那也就是说学术环境啊更国际化带来的就是资讯的一个多元化啊，所以呢香港在香港就读获得的资讯就会更丰富，尤其是一些社科类的学生获得的资讯和知识角度会比内地大学更广泛啊，也就是说内地大学的学术上的资讯流通并没有香港那么高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这是以上我们总结的一个四个去港澳相关的学校的一些好处。
1: 所以从这个四个好处当中，就是我们家长在选择是否选择港澳院校的时候，先针对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想要的，是吧，
0: 对，先分析一下。
1: 先分析一下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倾向的。
0: 对。
1: 然后呢倾向于这四个好处而给你带来的这个目标。如果说觉得哎这都是我想要的，我就想要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前提。接下来我们再去细细的了解怎么去选择。是不是
0: 对。怎么去选择港澳高校，同时哪些孩子适合去选择。
1: 也很重要。
0: 哎对。港澳高校的一个升学路径，那我们来看一下
1: 说说怎么选。
0: 对，首先呢就是要考虑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先去看院校，然后匹配个人的一个相关的条件和特点啊，包括学科成绩，包括总体的高考的成绩啊。那我们去看，先考虑的是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那很多家长对港澳高校实际了解并不多，网上查询的资料呢也很少，甚至有些学校的官网啊都是大片大片的繁体或者是英文，所以家长们在选择港澳高校的时候呢会遇到不少的问题啊。那我教家长们一个方法，也就是最核心也最能提供给家长信息的啊，就是可以通过参考各大世界文明的排行榜，那其中呢就会有港澳高校实力的一个排名表。那比如说我们会谈到有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和软科排名等等。好了，参考相关的著名的世界大学的排行榜啊，去了解学校的专业学科的实力。那好，第一点。第二点呢要考虑自己的一个高考成绩和英语成绩。那高考成绩方面呢以我们去年港澳高校在内地的录取分数为例，我们去了解一下大概的录取范围。那我在我的建议角度哈，就刚才也谈到，家长们不要觉得大高分的孩子才能去申请啊，才能去报考，有的时候是一种误区。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谈到了，它是给孩子的一个双保险，多一个升学路径和机会。那我的建议就是差的不是很多的时候都可以尝试去申请啊，毕竟从近两年的录取数据上来看呢录取分数还是有所下降的啊，还是有波动的啊。稍后我们会去分享各个学校它的2024年、2025年那个录取数据的对比，家长们就能了解了。那我们就去再去谈的就是建议差不多的都可以尝试申请。那么也就是说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即使不通过咱们也不影响什么，也不损失什么，对不对？哎，尤其是孩子们参与的程度并不高，主要是家长在参与。
1: 家长在参与，
0: 是的是的啊。港澳院校你比如说有港中文啊，港城市啊，那是我们在本科提前批底进行填报，那是后期，
1: 对
0: 啊，不用准备太多东西，对不对？那我们的申请的这些香港和澳门的院校实际上主要都是家长在操作 孩子介入的、参与的。
1: 但那家长、孩子不也得去了解一些、沟通一些这些具体的一些情况？
0: 就是说不会占用孩子特别多的时间。
1: 对，他得知道我要去哪儿嘛。
0: 对，对于院校的一个选择。
1: 对对对。
0: 比如说香港院校，我可能可报三所啊，冲文报，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澳门院校，我报还是不报？哎，等等。那这个了解的过程、参与的过程、孩子的参与度、占用孩子的时间都不会很多，
1: 都不会很多。
0: 哎，对对对，是这样。那我们就了解了，说，哎，高考成绩我们了解一下啊，然后呢，差不多的都可以申请，那不再重复了哈。那此外呢，其他在内地自主招生的一些香港高校录取的时候，实际对考生的外语要求是比较高的，
1: 是吧？
0: 因为都是什么呀？全英文授课。对，所以呢，对外语成绩要求比较高。你比如说我们的香港大学、港大，它录取的时候呢，考生的高考英语的单科成绩要求达到125分及以上，才会有什么呀？获得面试的机会。那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则要求自费的孩子呢，英语成绩要达到120分以上。那奖学金的孩子呢，要达到130分以上。不同的一个学校，不同的专业，那我们的分数要求都是不一样的。那实际这个分数要求不低啊，要求不低。和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它是两个层级的啊。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高考成绩和英语单科成绩。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家庭经济状况啊，家庭经济状况。因为最近几年呢，香港院校的学费真的在有所上
1: 涨。在
0: 涨
1: 是吧？
0: 逐年在上涨。一般学费可能就是10万元港币左右啊，那住宿费、生活费呢也差不多要5万元港币。那内地考生如果要是成绩优秀，我们获得了刚才谈到的是奖学金类的考生啊，但是呢，如果完全靠奖学金在香港高校就读，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的负担。那一些没有奖学金的考生要靠自费上学的话，实际就更需要有经济的支持。后续呢，在一会儿呢，我会给家长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相关的学校它的学费啊是一个什么情况，家长们就要了解。即使你获得了奖学金啊，奖学金真的很难啊，
1: 很难的是吧？
0: 因为一个学校可能物理组可能就招一个人，历史组可能也就招一个人，那分数要求很高，那回过头来呢，学费是比普通专业减了50%，但是也不低，一年也将近这个10万的一个港币的这么一个水准吧，所以说这个家庭经济情况一定考量好。就是我们想去香港和澳门去读书，澳门还好，那澳门实际也在涨了。那么就是一定考虑好我们能不能承担得了孩子4年的一个学费、生活费啊、住宿费等等哈。这是第三个很重要的啊。第四个呢，就是考虑孩子的生活的习惯啊。那么内地的孩子到香港上大学呢，虽然说离我们的深圳呐、广州比较近，对不对？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也有地域上的一个差异，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差异。首先要考虑自身的心理适应能力，那么生活自理能力，那能不能够适应当地的一个习惯？那么在课堂上，刚才谈到了全英文授课啊，对不对？全英文的教学环境。那么在课下呢，我们又可以用粤语啊、普通话啊、英语三种语言来交流。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知道，在这种生活中进行交流，我们的语言啊，粤语能不能听得懂啊？真的，我在香港发生过这样的亲身经历啊，我跟香港人在交流我们的普通话的时候，他们是听不懂的。这是我们不能想象和接受的哈，不理解普通话你怎么能听不懂呢？他们真的听不懂，我们听不懂他们的粤语，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那好了，用英文吧，那你的英语水平就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标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那你就知道香港大学90%的教授都是获得了海外博士学位啊，各行各业经营讲座也非常多，大部分课程呢都是安排在白天啊，但是呢也会有少部分的课程是安排在傍晚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出去学习求学的过程中，规划和自我约束就很重要，自律性和自制力就很重要，自理能力也很重要啊，心理是否强大。如果我们真的是自理能力弱一些，心理没有那么强大，可能即使去香港和澳门也 不一定太适合。
1: 嗯，
0: 对对对，如果要是说真的自理能力比较强、独立能力比较强的、自律性也比较强的，嗯，建议可以选择啊。
1: 嗯，
0: 那这是最后一点我们要考虑的啊。第四点，那就是说，既有院校的排名和学科的排名，又有我们自身学生的一个条件和家庭环境、经济状况的一个要求，

0: 家长们自己去匹配，
1: 对，
0: 自己去自查，
1: 对对
0: 自验
1: 对、
0: 哦
1: 嗯。那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首先怎么去选，
0: 嗯、
1: 你看又加上了这么四条你需要考虑的标准，
0: 是的，是的，
1: 嗯，然后对标。
0: 嗯
1: 对标、
0: 嗯、
1: 啊，那么接下来，刚才张老师一直在提到一个香港院校的排名，
0: 嗯、是的，是的，
1: 对，
0: 对，这也是它的一个好处。
1: 对，嗯，所以先跟我们说一说，
0: 嗯，
1: 从专业的这个角度，这个基本知识的一个普及吧，哈。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首先看排名，对不对、
1: 嗯？
0: 首先看排名呢，就是刚才谈到，我们想去了解这个院校，
1: 嗯、
0: 院校呢有院校的一个排名，学科有学科的排名，那么我们如何去了解它的实力？可能这个排名是最直接的。啊、嗯，最直接的。那我们去看，我们分几个梯队吧，因为我们家长都会知道，香港的院校会有很多，可能最知名的就是港八大，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前八个排名在前的大学。那么我们先给他按梯队进行一个分享哈。第一推梯队呢，就是香港的三大史诗级的代表啊、港大、港中文和港科。那也就是说、
1: 嗯、
0: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它约等于我们内地的清北复浙、
1: 嗯、
0: 啊。那香港大学我们看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它是排在了第11位。
1: 嗯，
0: 哇，真的很高哈。然后香港中文大学呢，在 QS 排名这儿呢，它是排到了32位。那香港科技大学呢，排名是在第44位。啊、嗯，那么同等级别的院校，我们拿我们内地的大学来看，北大是排在了第14位，
1: 嗯，
0: 清华排在了第17位，复旦大学排在了第30位，那上海交通大学排在了44位，浙大呢排在了49位。那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你比如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是34位啊，再去看澳洲的澳洲国立大学第32位啊，这个是我女儿毕业的学校哈。那美国的西北大学排在了第42，纽约大学第55。OK， 这是同等级别的院校针对香港的前三名的院校来对标，家长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说，哎，我就知道它世界排名了，但是我也好像也是很含糊。也不知道它具体的一个实力是什么。好了，您可以大致的约等于我们内地的院校，因为在国内我们内地的院校家长们会比较了解，比较容易了解一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都知道清北复浙，港大、港科，好了，港中文啊，都是相当于我们的清北复浙的一个级别，好吧、
1: 嗯嗯嗯、
0: 那好了，那从近两年 QS 排名来看，港大的排名实际是和北大清华的排名是比较接近的了，
1: 接近的
0: 嗯，但是呢，港大在学术自由啊、课程设置啊，包括刚才谈到的国际化程度上，哎，依然是有着不可比拟的一些优势。那港科大呢，它建校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发展非常迅速，那我们就说在 QS 排名上都已经逐步的就超越了相关的我们的一些国内的院校。那港中文实际我们就知道它是香港比较老牌的一个院校了啊，综合实力也是比较强的，每年也都有不少我们内地的孩子呢就是放弃了复交者，转而选择了港中文。那在 QS 排名上，港中文实际是和我们的复旦大学相当的、
1: 嗯、
0: 对不对？那总体来看，港中文呐、港大呀、港科呀，哎，是香港排名最高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啊三所高校。那其中呢，港中文包括我们的港中文大学的深圳是在参与了我们内地统招啊的港校，在本科的提前批进行一个录取啊。那港大和港科呢都是申请制啊，申请难度也一定是最高的，
1: 嗯
0: 啊，尤其这两年去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也越来越多了，导致录取分数线呢也是水涨船高。那建议呢，高考分数超过我们特招线110分以上啊的学生，你可以进行申请，申请成功率呢也是比较大的。啊，那也就是说，哎，家长们去了解，我得多少分能去申请啊？哎，给出了一个参考，好不好？
1: 嗯，
0: 啊，那这是第一梯队，前三个学校说完了，再看第二个梯队，重量级的代表，那就是成大、理大。啊，那成大呢就是香港城市大学，理大呢就是香港理工大学，相当于约等于我们中上的985的院校层次。那香港城市大学呢 QS 2026年的世界大学排名在63位啊。如果单看 QS 排名，可能成大虽然创立时间只有短短的41年，但基本上和内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啊是排在了137位，基本上哎是超越了很多的，对不对啊？那么

0: 啊，还有同等级别的院校，刚才谈到的这个澳洲的啊，这个没谈这个学校哈，澳洲的西澳大学是72，美国的布朗大学、英国的利兹大学等等，都是相当级别的啊。那其中原因说，除了这个教学资源和科研的项目做得比较好以外呢，主要是因为港城大的国际化。这个学校非常注重文化学习和全球视野，注重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而且呢，教授基本上都是海归的博士啊。那么，来自于美国藤校啊、英国剑桥的教授真的是比比皆是啊。那这是我们的港城大，那我们家长知道了啊，香港城市大学是在我们的本科提前批点啊，参与了我们的统招的一个填报和录取的啊，就不会去走申请制。啊，那不用上官网去提交相关资料，做申请就可以进行报考啊。稍后我们会去谈到香港城市大学它的一个录取分数。好，港城说完了，我们去看看港理吧。啊，
1: 港
0: 香
1: 理
0: 港理
1: 哈，
0: 工大学哈，实际呢，港理在香港八大中看起来实际是很低调的一个存在啊。那么，但是它在 QS 排名单里头呢，一直是有着不错的一个排名啊，不错的一个战绩。那2026年 QS 排名中呢，港理是位居世界第54位的。那么这个排名是远远超过内地我们 C9 南京大学，南京大学排位是在109，那同时也超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132啊这个排名，同时呢也超越了同济的大学，它是排在177，超越了武汉大学的186啊这样的一个排名，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啊理性的看待。学校的排名，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这种形式去了解院校的实力，但是呢，我们不能刻板的去把它作为唯一的一个评判标准啊。然后就是，哎，它排名在前，排名就非常好，我一定就选它，不选相应的内地的院校，并不必然啊。对，因为还有未来的职业规划，包括我们的专业方向，哎，等等，不能光看排名，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港城大呀、港理呀，虽然在排名上和 C9 呢齐肩，或者是部分 C9 或者是超越，但在内地的认可度和知名度上呢，大概率是不如我们的什么呀，上交大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等。这个家长们一定要了解，不能说，哎，张老师说了，那。对吧？排名在前的就实力好，那你是单一的评判标准啊，并不是说就光去看这一个，一定是综合多种因素，最后确定选择，哎，他的一个是否匹配啊，是否适合。那因为这里边还涉及到专业啊，涉及到专业，涉及到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的问题。好了，这是第二个梯队，我们分享完了。那去看第三个梯队，我们给他做双引号，就是好歹也是百强代表啊。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包括香港教育大学。昨天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还谈到了香港教育大学。我有个朋友，他就在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一个研究生。那么就是。浸会、岭南、教大这三所学校，那么它是约等于我们内地的强211。香港浸会大学在 QS 排名中是比较低的啊，它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它太偏科了。它的传理学院是可以排到亚洲前三的，那录取分数线基本上是超过国内大部分的强211高校。那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244位啊，超过了内地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247位和 C9 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256位这样的排名。那家长们可能会想，那香港浸会大学和哈工大，我选哪个呢？对不对？那不言而喻，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刚才又印证了，不能完全单独去看排名，看我们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啊，工作生活的安排，也就生涯规划是如何计划的啊，这个就比较重要。那香港浸会大学的传理学院呢，它是位列世界的前十，荣登了亚洲第一的宝座，也被评选为全球10大新闻学院之一。那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啊，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新闻学院啊，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新闻学院等等，哎，它是等等和这些老牌知名的学府都是比肩的啊，真的很不错。所以说，如果你的理想是走传媒路线 啊，家长们，孩子们的未来规划是想走传媒路线，那么强烈建议呢去申请浸会大学，它的专业认可度是可以和港中文媲美的。

0: 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学科排名。那2025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里边，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是位于亚洲的第四，全球的第十二，那么在国际上是仅次于哈佛的第二位，斯坦福的第四位啊。我们谈的是学科，教育学科，对吧？那也是低于我们北师大的第七位，曾经是超越北师大的啊，但是25年的时候呢，就是排到了第十二，我们北师大是第七，哎，相对的就低了一些位置，那等同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第十一位，超过了澳洲的昆士兰大学教育学科的第四十一位等等。那我们就知道，教育大学虽然整体学校的排位并没有特别靠前，但是它的学科排名，如果我们未来的职业规划想去从事相关的教育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工作，我们建议可以选择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进行一个学习。那好，这是香港教育大学的这个分享。那香港岭南大学呢，我们看啊，在这个2026年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是排在了701到710位，和我们内地的南京理工大学的排名是持平的，
1: 还不一样。
0: 哎，对。那么香港的岭南大学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哲学和中文类的专业。哎，这就看出来你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你喜欢的专业是否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因为我们一旦要选择某些学校，尽量学到它的优势专业，对不对？
1: 对。
0: 那好，那也就是说并不完全看排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不对？好的。那么香港岭南大学虽然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里头它占位达到了700位左右，但是它最优势的学科就是哲学和中文类，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可以和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同类型的专业相提并论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好，三个梯队分享完了，再看第四个梯队。我们给它比喻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长们说，哎，后面的还要看吗？当然要看哈。都会、恒生、树人和珠海学院约等于原来黑龙江省老高考的二本院校。那么香港的都会大学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781到790位的一个位置。那么香港树人大学、恒生大学、珠海学院呢，这三所院校基本上是就没有上榜QS 排名了，因此呢，对内地生的申请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哎，有得有失，对不对？
1: 对。
0: 好了，以上几所学校对内地生的报考要求就是二本线以上就可以啊，说的是原来老高考的报考哈。那个别省份或者个别优势专业可能会达到我们的重本线哈。那么英语单科成绩要求是110分左右就行。不过话说回来哈，像 QS 排名和 THE 也就是泰晤士排名哈，都比较偏爱英联邦教育体系的高校。那香港高校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家长们就会发现香港很多学校在 QS 和泰晤士 THE 世界大学排名的榜单上就远远高于我们内地高校的排名啊。这个就是原因在于此，给家长们做一个解释哈。所以说为了客观评价，大家在择校的时候呢，可以多多参考权威性的排名，你比如还有其他的什么呀 US News 排名，包括软科学术排名都可以的啊，别完全参考单一的一个 QS 排名啊。这是给到的建议啊。那么就是排名情况我们分享完了。
1: 所以你看在这个排名上来讲的话，你就知道的学问有很多。
0: 对，
1: 你还得看你自己想要哪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学校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它优势学科是不一样的。
1: 优势学科
0: 倾向性也
1: 倾向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就是去这个香港中文
0: 对，
1: 你到底是奔着他啥去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定会有一个对比。你看这个内容呢就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因为我们说做专业的选择就是在选择未来的职业。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学什么专业，你就要了解一下我们未来的职业想从事哪些方面，然后倒推到现在的专业选择。那也就是说各个学校虽然院校的这个排名可能靠前，但是它的优势专业我们都知道，排名特别靠前的学校它的专业都不会很弱。那但是如果排名不是特别有优势的呢，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

0: 它的优势学科，哎，如果是说能够匹配和我们内地的院校，像我刚才谈到的较大，
1: 嗯，
0: 对不对？真的可以去考量，真的可以去考量。
1: 好，大家这里收听收看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这个港澳高校到底如何申报，而且呢低分上名校，实际上港澳高校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哈，这个优势需要大家了解的。
0: 对，
1: 视频正在直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另外呢也提示大家，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如果说比如说在港澳高校这块你有一个特殊的你的具备的条件和要求，也可以啊单独跟我沟通，我可以给你引荐张老师。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总结知道信息啊，在整理这些信息的过程当中，可能慢慢的你的思路就比较清晰了。
0: 对，
1: 清晰的思路帮孩子制定职业规划、学业规划，这个时候目标明确了，其实很多事情水到渠成。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就差这么一个规划。
0: 是的，是的，
1: 我就建议大家就是规划哈，
0: 嗯，
1: 就是跟孩子的这个有效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哈。这个沟通不仅仅是当下，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对孩子的信任，对孩子我们的这种支持帮助哈，就是直接决定了你沟通渠道的一个畅通。所以刚才说到了这个好处，刚才也说到了怎么去选，还给大家基本普及了一下港澳学校的这些排名和它的特色优势。那实际上就是说具体的这些学校，我们可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全说，我们说到哪儿说到哪儿，找几所大家关注的学校，
0: 好的，
1: 来讲一讲。比如说就是前面的香港大学啊，香港中文呐， 啊这些大学一听，
2: 香港科技
1: 啊，香港科技，这些大学一听就觉得哎呀好像离我挺遥远的，分数很高的，然后对于这个学业各个方面的知识能力比较综合要求比较高，这些方面啊，那具体下来的话都有哪一些需要大家知道的呢？
0: 好的，我们了解了学校排名以后，就要去了解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啊，
1: 对对，
0: 包括反复刚才谈到的优势学科，
1: 对，
0: 尽量去学到这个学校的优势学科啊，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的一个终极目标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哈，今天如果分享不完的话，那我们可以下一期
1: 下周啊，
0: 下周
1: 继续跟大家来说，
0: 下周四同一时间我们再把剩下分享完哈，因为还有澳门的院校，
1: 是的，
0: 好的，那么香港大学呢，它就是我们就是说简称为 HKU 是吧，叫做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对吧，香港大学正式创立于1910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了，也是港府排名最高的大学，学校排名刚才谈到了，已经占到了 QS 世界排名第11位啊，真的很高啊，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1: 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
0: 的，那好了，我们看一下录取要求，基本上我们的重本线170分以上，英语单科成绩，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奖学金这边就可能要达到130分以上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其他院校，我们比如港中文奖学金要达到130分以上，普通的120分就可以啊，那但是我们的香港大学单独的就要求130分以上了，因为它是我们刚才谈到最悠久的排名最高的，要求也一定是最严格的。好，那么学校的概况，学校呢总共有10所学院，包括建筑学院啊、文学院啊、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包括牙医学院啊，对，教育学院、工程学院、法律学院、医学院啊，我们就看出来牙医学院和医学院是分开的。那理学院以及社会科学学院提供了47项本科的课程，以及逾100项硕士课程。真的很庞大哈。那么学校的优势，约99%的港大的教师是拥有国外的一个学习经历的，外籍的教师也是占总数的一半，能达到50%啊，给学生开拓视野呀，就奠定了很夯实的一个这么基础。那么港大针对不同学系的学生提供了量身定制的就业咨询服务，那就业率高达90%。热门专业有建筑、法律、生物工程及医学、商学、工程学啊，商学和工程学以及社会科学。那特色的专业，刚才我们谈到香港大学的医学、法律、建筑这3个专业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教学模式，包括老师也都非常优秀。那等等呢，是名列香港各大学前列的，刚才也谈到他的牙医也非常不错哦，牙科啊，就是口腔医学是吧？ 这是香港。

0: 大学它的这个优势专业。那香港中文大学，我们去看一下哈，成立1963年，它是一所高瞻远瞩的研究型的综合大学。那么，这所大学呢，是作为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啊，并可以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院校之一了，也是我们东亚地区仅有的实行书院联邦制的大学。那香港中文大学现在设有8个学院，文学呀、工商管理、教育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以及法律学院啊，这么8个学院。那优势呢？就是首先以我们中国的研究生物医学科学，包括讯息科学、经济与金融、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为5大重点研究领域啊，并且在这些领域里堪称世界级的学术重镇啊，同时呢，中大的数学教研在亚洲是领衔的啊，遥遥领先于我们中国内地的大学。那热门的专业呢，有翻译、有中国文化、传播学、社会学、法学、会计和金融。特色的专业呢，你比如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系了。那翻译学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优势专业，新闻与传播学呢，它是香港最早成立的交流教育研究的专业学院，会计学啊，为具有创新能力和远见的国际化商业领航者设立了强势专业，建筑、法律、经济、工商管理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哈。那么，前面谈到港中文在统招本科提前批啊，我们录取，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啊，这个2025年啊。港中文的003组，也就是物理类的003组啊，会有什么呀？理科类、工科类、商科类和奖学金类大类招生啊，这种大类就是4个专业类啊。那么总共招了8个人啊，最低录取分是623分，位次是2943，也就是3000名以前啊，这个就能够有机会被录取。那历史类001组是有人文类啊、商科类和奖学金类，总共招了6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8分啊，位次是全省排名609名，也就是600名左右啊。那肯定是招收英语考生了。那单科成绩是120分或以上，那我们就知道，首先还得达到什么特招线，对不对？哎，学费。看到学费了哈，刚才我们谈到学费在逐年上涨，那么港中文的学费呢，每年由去年的，也就2024年的14万5千的港元，提高到了17万8啊，17万8，那真的是每一年四年呢，
1: 四
0: 对
1: 年
0: 不
1: 每
0: 对？
1: 一年都在涨。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对对，每年的学费都涨了。那本科我们看一下奖学金。物理类呢，这个我们特殊谈一下，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不知道有这个奖学金这一个类，就知道它有普通的专业，实际它有奖学金类的。刚才谈了，物理类呢就招一个人啊，历史类实际也就招一个人。那首先第一，它是可以在人文啊、理科、工科或商科里边提供了80个主修专业啊，你进来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分配，同时英语成绩是要达到130分或以上。啊，奖学金对不对？奖学金类的孩子要求单科成绩很高的，那总分呢？考生高考成绩，物理组啊，也就是我们的理科孩子需要达到630分或以上。2025年630分，他的省排位是在2277位。那么或者是高考成绩是不含加分的哦，裸分位列该省的应考组别前0.5%，也就是按一分一段表，省里头的省排名位次表，那要占前0.5%，等等。那这个呢，都是一个条件和要求，实际就是非常高了。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那奖学金分要求高了，学费呢，相应的就有优惠。那也就是说，学费呢，每年由2024年的72500港元提高到了89000。港元，那也就是也在提高，对不对？相当于普通专业学生当年学费的50%。刚才我们谈到了，2025年的这个港中文的学费是17万8，但奖学金的孩子呢就是89000，啊，打了5折，有分数确实也占优势哈。但是这89000实际也不低，对，因为它只是学费而已，还要有生活费呀、住宿费呀等等相关的费用。 对吧？好，我们看一下历史类，历史类呢也是同样，它是奖学金这块我们拿出来说一下。

0: 就是考生可以在人文或商科类里边提供了46个主修专业，英语单科成绩同样是130分或及以上，成绩呢是600分或者以上。那600分，2025年历史组的省排名为此是占到了846名，那也就是说900名以前，你能够有可能有机会去这个。英语单科成绩还得要求130分及以上，有可能去申请，有可能去填报他的奖学金类的这个专业，好的，那么学费呢，每年一样89，2025年的最新标准，所以呢，这两种情况我们对比。普通专业和我们的奖学金类的专业的孩子来对比的话，就能得出来，在符合相关的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想去港中文就读，你要么有钱，你要么就得有分儿，对不对？然后有了分数以后，就可以得到相应的50%的学费的减免，是不是？好的，这是我们给家长提到的一个路
1: 哎
0: 径
1: 呀，两方能力都得有啊，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对，
1: 香港中文，
0: 对，好了，港中文谈完了，看看港中深，因为同时它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本科提前批里边进行录取的，那么港中深呢，它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内地开始进行一个招生了，在黑龙江省也是这样，面向的包括北京啊、天津呐、辽宁啊、黑龙江啊、江苏、浙江、上海等等啊，那么完全是依什么呀？我们的孩子的高考成绩啊择优进行录取的，毕业以后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一定记着啊，有深圳字样。实际也没有什么嘛，不影响什么，对不对？符合学士学位的条件的，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的啊。其中呢，对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理学学士学位临床医学证书。那同时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学士学位证书，那我们就知道会得到两个学士学位。
1: 对，
0: 只要你学临床医，既有个临床医的学士学位，又有一个医学的学士学位，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好的，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学院的设立，本科都有什么专业，是非常多的，有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数据科学。学院包括医学院，那等等。然后呢，临床医呢，我们和国内我们有个区分，就是它学制是6年。学制是6年，因为我们这边临床医学普通的这个专业基本上是5年起，学制是有一定的差异。那在这儿6年里边，第一、第二学年呢，是将学习大学的这个核心的课程哈，临床的这个前学，临床前的一些学科知识包括一些临床的应用，在第三到第六学年就会去学一些临床学科知识和技能、见习和实习方面的知识，课程肯定就是英文授课为主了，那高考的外语单科成绩要达到120分及以上，非英语语种申报，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港中深的学费是人民币。14万元每一学年，
1: 基本上都
0: 住
1: 是十
0: 宿，
1: 万加
0: 对，住宿费是2400元每一学年。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实际它和港中文本部的这个分数差不太多，那么就是2025年物理类002组，实验班呢是招生了12个人，人数会多一点，最低录取分是621，位次是3167，那历史类呢就是001组吧，两个专业大类，人文科学实验班和经管实验班，共招生了10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3，然后位次是739这样的一个位次。所以说，港中深和港中文它的本部，我们一个是申请制，也不是一个申请制，一个是校区不同，另外一个是学费不同，专业也有所区别，家长们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但是港中深确实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就是就是首先第一学费低，对吧？第二呢，住宿费、生活费是在国内。相应的也会节省很多很多，这个可能就是
1: 这
0: 他俩
1: 需要
0: 的一个
1: 考
0: 区
1: 虑一
0: 别。
1: 下。他可能如果这个加在一起的话，可能至少要是就其他的这个学校，可能就光生活费这一块儿，就
0: 对，
1: 得要可能要
0: 真的
1: 便宜1/3。
0: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在国内设置这种我们的这个你说它是校区嘛，实际是不准确的，
1: 对。
0: 实际它是国内的一个中外的合作的办学啊，它是有独立资格的，
1: 是
0: 对
1: 的，
0: 不对？
1: 但是
0: 它的
1: 发毕业证不是还是
0: 对
1: 对，
0: 对，证书这块它会有括号深圳字
1: 对
0: 样，
1: 对对，
0: 对不对？但是学位呢它都会有这么一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

0: 位的一个获取，所以说港中生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比较高的。
0: 对，那也越来越多的香港的院校会在我们内地建立一些这样的合作办学，你比如说港科，港城的东莞，港科的这个港科是哪儿来着，我们去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挺好的。但是黑龙江没招生，但是我们期盼着他未来的某一年能在黑龙江招生啊，港科的广州啊，然后港城的东莞，他都已经在其他的全国的省份开始招生了，但是在黑龙江省没有招生。对对对，他的学费相应会低一些。
1: 我们期待就是等着未来吧，啊，他能够到黑龙江来招生。
0: 是的，是的。
1: 你看今年就很多以前不招生的都来黑龙江招生了。
0: 对，因为他也是动态的一个调整，
1: 动态的变化，随时都有变化，
0: 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省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他有的时候是，你比如说我们拿港科的这个广州来简单看一下哈，港科的广州呢，它2024年的学校呢，到2025年它就有减少了，然后同时也有增加，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希望着，赶紧的在
1: 黑龙江，
0: 黑龙江也投放招生计划吧。
1: 对对对，但是现在我们黑龙江越来越好，但就是他的，这、
0: 就
1: 是学校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包括咱们的这个学生的能力，然后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地区的优势，这个都是学校考虑的一个方面，是吧？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可我们就会期盼着越早越好，应该是会有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可能具体的
1: 什么时候啊，咱们完全是学校的安排
0: 啊，不确定，但家长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在咱们全国其他省份已经在开始投放计划了。
1: 行，那张老师，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几个，
0: 好
1: 吧？
0: 好，
1: 剩下的我们下周四的时候再说，也希望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对，
1: 但是你看张老师在详细在分享这些关于港澳的学校的一些优势和特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给家长和学生开拓了一个思路。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止一条路啊。
0: 是的，
1: 张老师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愿意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去分享多条路径升学这一个话题，就是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和家长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参加高考了之后我分高就一定要怎么样，我分低就一定要怎么样，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就是能选择的方式和路径其实是我们可以规划的。
0: 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探讨这个升学路径的时候，我们实际在这一期港澳之前我们是探讨的30多种的多维升学路径。
1: 对，30多种多维升学路径。
0: 那我们把港澳分享完之后，可能就比较关系比较近的比较直接的家长们直接就会想到，哎，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呢，
1: 对，
0: 也进行一个分享。
1: 对，那
0: 对，
1: 对，我们都会给大家分享到的，所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如果你有这个极特殊的这个个体情况啊，你可以联系我。
0: 对，
1: 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的建议大家，专业的事儿由专业人去干，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搜集信息搜集了好几年，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去找专业的老师去帮助你。真的有的时候就是那么窗户纸捅破的那一瞬间，可能就专业老师的一句话你就可能研究很久的你突然就能明了。我觉得这一次报考就是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我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做了几年，可能我不是像张老师这么专业，但是起码我也能够判断个5-6分6-7分。然后他就跟我说，说完了之后我说这个你还犹豫什么呢，然后我就这哎呀，我早给你打电话好了，
0: 是吧？纠结够呛，
1: 纠结够呛了，一家三口纠结了好久啊，就开各种会，找各种人。
0: 对，
1: 对啊，我就根据我学到的、听到的，像张老师这样分享的给我的经验，然后我的判断标准，我说这种情况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举例，当案例来分享，然后你问我，我直接告诉你答案，而且是老师的答案啊，就是一下子就恍然，然后就很明确的、很快速就报考了，
0: 是的
1: 一下子这颗心就掉下来了。所以你看，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可能就需要一句话。
0: 对，各种因为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规划呢，就是在选择。
1: 对，
0: 一旦遇到选择，就会有对比和取舍，
1: 对，
0: 就会有纠结啊。
1: 对，
0: 选这个A 大学还是选 B 大学？
1: 对，
0: 选 A 专业还是选 B 专业？
1: 对，
0: 等等，
1: 就纠结哈，
0: 纠结。
1: 好，我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感谢张老师，下周四我们再见吧。
0: 好的，再
1: 见。
0: 再见。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收听和关注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通过电波带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我是主持人心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又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大家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啊，咱们的这个广播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同时还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还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只需要打开手机，打开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新韵在直播间带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挨个的啊，咱们畅游在中国的城市之间。如果说大家感兴趣想要畅游外国城市，那就是得等咱国内走一圈的啊，走完的别着急，慢慢的啊。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呢和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交流啊，是不是？所以说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间段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那么再次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最近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已经畅游到咱们吉林了，
1: 对对对，
2: 啊、大美吉林啊，跟大家聊了长春啊，又说了这个
1: 吉林市
2: 啊，
1: 嗯，
2: 然后呢，今天呢，咱们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这个相信很多朋友了解四平都是，曾经若干年前有一个小网剧是吧？那什么二龙湖浩。

五个四平青年，是不是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了解四平的特色美食、咱们的特色美景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呢通过电波带着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就是刚刚落脚来到了吉林四平市。
2: 四平啊，之前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大部分朋友可能没去过四平。今天呢就是听着我跟新运我们两个的讲述，让大家走进四平，四平了解四平，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四平市呢别称四平街啊，东方马德里是不是啊？是咱们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啊，地处咱们吉林省的西南部，松辽平原中部的腹地啊，辽宁、吉林、内蒙古三省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咱们怎么说呢，在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设立四平街市。人真叫四平街吗？是不是四平街市？
1: 这么来的。
2: 对，然后呢这个四平市啊，市区大概有50公里的地方有个二龙湖啊，这个二龙湖呢就是燕国古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啊，也是咱们汉民族最早开发东北的这么一个见证。历史呢留下了诸如辽代韩州、金代信州、明代叶赫部落等文化古迹，还有大青山村的文化遗址、叶赫古城的遗址、辽金时代的昭苏城的遗址等多处多处的古迹，包括叶赫满族镇，也是清代孝慈高皇后的出生地，慈禧、隆裕两皇后的祖籍地啊，叶赫那拉嘛，那么姓的就叶赫那拉嘛，
1: 对对对，
2: 是不是？人家祖地，是不是？你从这儿你就知道了，那里边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满族的这么一个聚居区啊。这是一会儿呢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过的啊。这地方呢其实挺有意思啊。一提燕国的这么一个历史，你说汉族最早开发东北呢，燕国小学都学过齐楚燕韩赵魏秦的，是不是？是不是？那时候燕国是吧？那个叫什么燕太子丹找那个荆轲刺秦王去了，是不是？有这么野史啊，野史啊，有这么故事，是不是啊？
1: 电影里边也看。
2: 对，春秋时期嘛。然后这个四平境内出土的燕国遗址呢，就表明了咱们汉民族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到咱们中国东北地区了啊。然后那里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面积的进行一个开发了啊，然后这个历史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悠久的。今天呢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聊一聊，那、啊、聊一聊四平啊，四平历史很悠久啊。
1: 对，刚才克跟大家讲的应该说是四平的古代史，
2: 对对对对对，没提现代呢，还没落到现代呢。
1: 四平在近现代其实是一个比古代更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城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四平战役。不少人都听说过，
2: 对呀、
1: 这个呢主要指的是在1945年前后在四平这个地方发生的一次应该说是大规模的比较全面的这样一次战役了。
2: 对，
1: 在1945年的时候呢，最开始是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全面对日作战这个时候呢，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迅速派遣干部以及相应的军队前往到东北，在这儿呢着手建立根据地。但与此同时，国民党为了争夺胜利成果，也确定想要独霸东北的策略，所以呢双方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哈，到了1945年

0: 1946年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呢就开始向各个东北的主要城市进军啊。在这个时候，咱们驻守四平的苏联军队全部撤离，而此时呢，国民党军力已经达到了200万余人。随即，沈阳为基地，兵分两路，向着本溪和四平两个方向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这就是我们四平战役的开始啊。
1: 确实是，
0: 好多朋友在四平这个地方对他的了解哈，他在近现代最早就是从四平战役开始的。
1: 他这个战役啊，他不光打一回，他打四回，就四、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四战四平嘛，是不是？
0: 嗯，
1: 第一战役就是解放
0: 四平，对。
1: 第二就是保卫四平，第三呢，咱们就攻坚战，那、第四就再收复战。
0: 对对对，
1: 据说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吧，就是大概是我记着好像是60多天，两个多月，就双方咱们投入了总共是
0: 6000多万，
1: 就没有，好像是94万余人次，然后伤亡呢也很惨痛，总计伤亡4万多人的代价、然后呢歼灭了国民党部队的这么一个68000多人、最终呢掌控了四平的这么一个要地，它算战略要地啊、你就知道那
0: 那时候
1: 是不是啊，
0: 这个就是四平的解放战、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解放四平的战役、
1: 嗯、
0: 后来呢又是在1946年4月份进行了一次四平的
1: 保卫战、
0: 对，这次呢是东北民主联军啊先后调集了14个是师还是旅啊参加了这次战争啊，在战斗的初期呢，是国民党投入了1个军3个师啊，总计是也是大量的兵力啊，后来调集到了整整10个师，经过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双方对峙之后呢，东北民主联军在战斗当中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但最终还是因为力量悬殊啊，在5月份的时候啊，奉命撤离四平，进行了战略转移，这个呢就是历史上的四平保卫战。
1: 确实是啊。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到了这个一个地方，咱得首先说，你老乐啊，你要知道你就猜着我下面要说啥了是吧？
0: 我知道
1: 得吃啥，是不是啊？有啥特色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在长春的时候咱们就提过啊。他这个人家这个吉林境内这个美食非常非常相似啊。咱不提锅包肉铁锅炖啥，也不提别的，都不提了啊。就还得说四平呢，这最具代表性的非遗美食，在长春的时候咱跟大家介绍了李连贵徐州大饼、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然后这
0: 他、现在都非遗了呢，李连
1: 贵。
0: 对、
1: 1908年那玩意儿100多年、五花肉加上中药料子，然后熏制之后，这大饼煮肉汤一调，哎呦，嘎嘎香，是吧？但是咱今天呢，没说这个李连贵，这个李连贵在长春那期咱说完了。四平呢有个特色美食，四平啊，它有个伊通县，伊通县呢就是传统的满族县。它那里边就有个特色。现在在哈尔滨都能看着，比如说某某烧烤店后边会拿括号括一个特色伊通烧鸽子
0: 啊、
1: 哎，
0: 那这个指的就是四平的
1: 伊通县的烧鸽子、
0: 四平伊通县，知道了，
1: 烧鸽子，它这个就非常非常有名啊。这个首先得怎么说呀？伊通烧鸽子的历史得追溯到400年前吧，差不多1636年开始。21年呢，入选了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他这个讲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我说了，大家就听一乐，咱没有历史考究，全是当地民间传说。就相传努尔哈赤时期，这个努尔哈赤时期啊，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鸽子呀，在清朝的时候人叫圆鸽，就是现在的鸽子，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现在烤的那种老野子那种啊。上不了大雅之堂，它是小吃。你到皇家，你给人上鸽子，你等着全家咔嚓呢，那是不行。这是咋回事呢？为什么他突然火了呢？人家那个皇家吃的是啥呀？皇家吃的是飞龙
0: 啊，
1: 花尾真鸡，咱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就是这个飞龙。他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呢？这个我说

0: 与满族在入关之前啊，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受地域气候的影响，他愿意吃啥？他愿意吃烤的，
1: 嗯嗯，
0: 就直接就烤熟就吃了。咱就是之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那个，咱俩上那个阿城去这个金源文化博物馆那个六耳熊菌锅、
1: 嗯，
0: 那是打仗没招了，实在没招想快整，你烤不透是不是？整点羊肉片直接一咕的，这就火锅了是吧？然后呢，这说啥呢？那个时候吧，他那个御厨啊，他御厨叫赵于西，这有名有姓的啊，这领着一堆大师傅给这个努尔哈赤做这个飞龙的时候，不小心整岔了，直接给鸽子了扔里了，完就上去了。完努尔哈赤一吃过这玩意嫩超的啊，叫原话是这么说的，叫鲜嫩可口，骨里透香，前所未食，此为何物啊？当时御厨疯了，御厨说不可能啊，这飞龙我做这些年了，没有这个，这味觉出问题了。完回一顿查，哎呀，下完了，那你这一顿查啊，烧个鸽子，后来发现啊，烧鸽子挺好吃啊，那小啊，然后啊，就这个菜就流传出来了，但是登记没有登记到这个大本里边。咱说这个鸽子这个菜没
1: 它登不了大雅之堂，
0: 哎，对，
1: 属于民间食品。
0: 对，就说据说只在将相层面，就皇上那不行、
1: 嗯，
0: 皇家不行，在将相层面流传。后期呢就转入到
1: 民间
0: 了民间、
1: 嗯、
0: 啊。这个四平这个一通这个烧鸽子，人家现在已经形成产业链条了。怎么做？优选的鸽子，蜜汁腌制好了，炭火暗烧跟明烤相互结合，还有呢用锡纸包的。瓷缸吊烤的，黄泥焖烧的，那真是外焦里嫩，骨透鱼香啊！有带皮的，有不带皮的，这个吃法啊，因为鸽子这个东西特别好，它脂肪含量特别低，它没啥肥的，全是瘦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人说了，老百姓能讲话，一鸽胜九鸡嘛，是不是、啊？你缩了味儿是吧？在咱们80年代的时候，一通烧鸽子也结合了这个烧烤地摊式的那个模仿那个方式，就是咱小时候推自行车就地摊那种，
1: 知道，
0: 哎，给它发扬光大了。现在呢，也已经通过标准化的生产实现了产业化了。每年啊，就人家伊东县，就是至少得。整这别说太粗粗俗吧，至少得加工200万以上的这么一个鸽子。
1: 哎呦，
0: 那你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你算呗。所以说呀，这一通烧鸽子的当地呢，那是特色的，特别有名的啊。因为你知道，刚才咱提到这个满族，就得提到他在北方地区就愿意吃烧的，吃烤的。
1: 嗯，
0: 你小的时候，咱们这个北方的这个饮食习俗，我不知道你记不记着，烧苞米。烧毛豆、
1: 啊、
0: 烧土豆子、烧夹巧，就是那
1: 烤鸡蛋什么的，
0: 全是烧鸡蛋。
1: 对对对，
0: 然后去之后烧麦子，那时候小时候整点麦子，就是烧完之后扒了就吃了，是吧？全是这种纯天然的工艺。那个《舌尖上中国》那怎么说的了？就是最原始的、
1: 最上等的食材，往往采用最朴素、最朴素原始的烹饪方式。
0: 朴素的烹饪方式，烤、烧就完活了吗、
1: 嗯？
0: 是不是啊？味就里嫩。现在呢？现在咱说啊，现在你到伊春当地呢，还有一个创新的菜，你就是在用炭火给这鸽子烧个七八成熟，然后用一个煲汤煨汤那个1米2那个大缸，然后放里边再吊烤，取出之后那个皮特别红亮，哎，外焦里嫩啊，那个你吃起来口感非常非常完美，哎，你这个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尝一尝，
1: 是的，
0: 当然，你现在在哈尔滨也能吃着，哈尔滨也有啊。这个技法呀、
1: 嗯，
0: 技法就是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简单，但是你要想吃这种最纯正的东西，还得到原产地，
1: 到原产地
0: 、
1: 嗯、
0: 到四平旅游的时候，你上伊通县，你尝尝伊通烧鸽子。
1: 对，
0: 这个它伊通烧鸽子原来呢算是一个自己单独的这么一个系列了。后期就把它归入到整体的东北烧烤的里边一个小项了。
1: 哦，
0: 你会发现啊，
1: 嗯，
0: 就是烧烤了，烤肉了。
1: 其实四平烧烤也是可以说是它当地的一个特色，单独叫四平烧烤。
0: 哎、对
1: 是是，
0: 四平烧烤有一个非常非常霸道的东西啊，
1: 嗯、
0: 全国独有，
1: 什么
0: 产自特别是四平，
1: 是吗？
0: 别的地方都没有， 四平烧烤里边啊，
1: 烤鱼
0: 我
1: 是吗？
0: 不是烤鱼，不是烤鱼，烤鱼那玩意儿不是嘎库。
1: 对啊，
0: 四平烧烤里有个菜，就可能咱在这里边说好像不是好，很好听啊，就是烤奶盒子啊，
1: 啊，
0: 就是这个。

0: 这是四平来的。
1: 对对对对，羊乳房啊。
0: 嗯。
1: 据说烤完之后能吃出奶香味，我没吃出来啊。这个尝试需要勇气。这是它里边的这么一个特色。但是一般人尝试不了，你知道吗？就是人家也不是特别喜欢吃。但当地人呢确实是愿意吃的，也奉为经典，就很喜欢吃。但是今天呢咱在这儿就不多做介绍了。嗯，
0: 对。
1: 你要好奇你去之后你尝尝，是不是啊？
0: 对，这些东西呢像刚才客说的什么鸽子呀，还有这个刚才说李连贵熏肉大饼，哎这些是最主要的特色。
1: 嗯，
0: 还有像什么奶盒子这些烧烤啊，这个呢咱们到那儿啊不妨要几串尝一尝，也算是咱吃过，你吃得惯吃不惯，喜不喜欢，好歹咱们尝试过到了当地，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到哪儿去之后，因为是之前咱们也跟咱收音机前那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嘛。
0: 对，
1: 就是
0: 对对对，
1: 你到云南到那个昆明那边去，人家还有昆虫宴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你有的你就看虫都害怕的，但到当地了，你尝尝呗，是不是？
0: 是的，好歹尝一下。
1: 嗯，
0: 哎，对，就是这样。你像咱哈尔滨本地，你看我还喝不惯葛娃子呢，是吧？很多都是这样，尝一尝还是应该的。其实除了客刚才说的这些哈，四平呢也有不少的一些就没有刚才客讲的这个这么有名气啊，闻名遐迩的一些风土人情特色的这个食物。再比如说有一些小的当地人比较这个认可的，你像四平豆腐脑啦，
1: 哎，
0: 还有四平的这个煎饼果子也挺有特色的。
1: 嗯，
0: 咱都说这烤冷面是哈尔滨烤冷面最正。
1: 四平有，
0: 其实四平的烤冷面呢，他们自己也觉得他挺正宗，他挺好吃的。哎，咱们都可以到当地去尝一尝。
1: 对，
0: 特色的美食也不少。四平自己呢，这个炖菜是东北整个东北大特色哈。但是在四平呢，他们自己也觉得，也是一个味道独特的小餐馆，一个又一个的，挺适合聚会的。咱们也都可以尝一尝，
1: 都可以试一试。
0: 啊，对对对，
1: 他那也有一个当地的小吃，我跟大家说一说吧。嗯，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说这个也算是咱东北独有的这个玻璃叶饼，我不知道你听不听说。
0: 我没有，这是
1: 玻璃叶饼，咱们这个北方地区有很多啊，也叫枣树饼啊，枣树叶。
0: 我真不知道。
1: 木家那个炸那个作业那做去单人那个
0: 啊，我知道。
1: 滋沃做树是一种树吗？
0: 啊，
1: 做树叶，拿着叶，然后去之后放顶上蒸的这么一个做玻璃叶饼嘛，也是咱们这个特色美食啊。我跟他们不是四平独有的，但四平挺火啊。但是，他那个皮儿就是整的晶莹剔透的，是不是啊？把面糊抹到这个做树叶上，放上馅儿，然后合起来一蒸，这个玻璃叶饼，
0: 啊，
1: 就
0: 然后把这个叶拿掉，它就像透明的一样，
1: 对，就吃了，是不是
0: 啊,
1: 啊？就这种啊，
0: 哎，
1: 就是跟玻璃似的，它透明，它那个面吧，一蒸熟了就透明。因为在咱北方地区啊，民间是六月六吃玻璃叶饼这么一个传说啊。这个咱黑龙江少点，吉林辽宁那边多。
0: 嗯
1: 啊，然后以前的玻璃叶饼是这个用水拉出来这个苞米面子或者高粱米面子，蒙上这个布，然后用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草木灰来进行一个干燥，然后拿开水烫面之后，你蒸熟了之后，它不就透明吗？然后做的时候呢，在面粉里边再搁点淀粉，做出来之后晶莹剔透，挺好吃的。然后现在呢，这个也有用玻璃叶做这个粘耗子，粘耗子这个说法就是用那个糯米做皮儿，豆沙做馅儿的那种，就是这种啊。现在咱说呀，玻璃饼呢，好几种馅儿。有的就是梅花肉，有的就是豆角馅的，是不是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想吃啥，蒸个15-20分钟，然后去之后带上那个做树那个清香味儿，然后去之后吃，也是一个北方常见的小吃吧。
0: 嗯，
1: 算是咱们这个北方常见的小吃
0: 啊。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真是挺想尝尝的。
1: 外地朋友来呢，可以照亮照亮，是不是啊？
0: 嗯，
1: 你要本地朋友呢，你要没吃过呢，我也不拦着你，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这味道口感呢，就是没有什么怪味儿。那玩意儿你算肉馅儿，那啥玩意儿，
0: 啊，对，豆沙馅儿它都能挺好吃的哈。
1: 对对，
0: 嗯，
1: 对，
0: 都可以尝一尝，都可以尝一尝。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关于四平的特色美食。如果大家到四平想要品尝这些美食的话，当地有很多条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商业街吧。你像这个叫做北三经街、南三经街，这个是最主要的哈。它除了商业购物之外呢，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店啊、美食餐厅啊，包括它这个购物啊，集合为一体的，都是很有这个商业气氛。 份，也有生活氛围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既然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当地特色的美食，也要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当地的一些特产啊，四平的特产。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四平特产呢，像包括主要它最有特点的哈，像什么人参鹿茸，这个在吉林，上次咱们说了什么鹿平叫什么鹿柚啊。
1: 啊，那个这个昨天说的，
0: 对，昨天说的那个，
1: 啊，
0: 对昨天就是当地的鹿产品在四平也是很有特色的。
1: 吉林鹿产业发展挺好。
0: 是的，是的，在全国都是算发展比较好的。
1: 嗯，
0: 另外啊，当地的地毯和玉石雕刻也很有特色。
1: 嗯，
0: 这些产品呢，不仅它的经济价值比较高，而且呢，它有一定的文化含义啊，纪念含义啊。啊，游客在这买了之后呢，带回去作为纪念品，你是摆在家里边，挂在家里边，或者送给亲朋好友呢，都是能够带有一份心意和融合了当地特色的旅游特色纪念产品。
1: 确实是，这个适于保存。你要到这个双辽地区，它那个苹果也很有名，双辽的苹果。
0: 哦，
1: 啊，
0: 对对对，
1: 双辽的苹果，这个叫白梨系列，吃起来口感非常棒啊，清甜这种。
0: 哦，
1: 然后呢，你到伊通，你不光吃鸽子，它那伊通当地那香白菇那蘑菇口感也非常好，
0: 烤着吃的
1: 也形成一种，
0: 还是
1: 都可以。你是煎着吃，你是炒着吃，
0: 哦，
1: 就是口感非常棒，而且那里边营养也挺丰富的啊。
0: 嗯嗯嗯，
1: 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到地方旅游不就是尝试吗？人家有啥特产，能传出名的特产，肯定是有它独到之处的。这个东西吧，这咱是一定以及肯定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说的，这事咱不忽悠你，是不是？这个跟新云老师我们两个呢，也是啊，就利用咱们这个这么二十多分钟时间，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聊一聊啊，说一说这个四平的特色的美食及四平的这么一个特产。当然啊，那肯定是说不完啊，旅游景点一个没说呢，咱得留一个小尾巴带给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咱明天啊继续帮助到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上四平里边咱们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了解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啊，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

0: 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场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香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90.9

0: 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 每天啊咱们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共同度过的一个小时的美好的时光啊。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乌克，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陪着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了一聊吉林省四平市啊当地都有哪些特色的这么一个美食，包括这个一些历史啊传说啊，还有呢就是一些小吃等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今天可能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进行不了了啊，在未来几天依旧还是会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了解一下四平市都有哪些啊比较好玩的景点，带给我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呢在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这一时间段呢，可以随时锁定FM90.4 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啊，聆听着节目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下午的这么一个时光，同时呢领略着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再次提醒一下，每天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今天节目由于时间关系进行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今天共同走进哈尔滨的冰雪奇缘，来了解一下这座城市为何让人心驰神往。我是佩涵，欢迎您的关注。哈尔滨这座以冰雪闻名的城市，每年冬季吸引了无数游客。无论是冰雪爱好者、历史文化追寻者，还是美食家，哈尔滨都有其独特的魅力。近年来，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发展，哈尔滨以其独特的冰雪文化和热情好客的服务态度迅速走红，成为一众旅行爱好者的新宠。在今天的岁月流声当中，佩涵就带您全方位领略这座冰雪之城的迷人之处。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走进哈尔滨这座让人心驰神往的城市，来邂逅一场冰雪奇缘。说到哈尔滨这座冰雪之城的迷人之处，首先应该是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哈尔滨作为中国东北的冰雪之都，拥有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在冰雪的怀抱中，哈尔滨不仅吸引着无数国内游客，同时也是国际游客向往的热门目的地。冰雪大世界作为哈尔滨最具代表性的景点，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在之前的统计当中，2024年的元旦假期，仅冰雪大世界一地就接待了超过300万人次的游客，旅游总收入达到 59.14 亿元。如此庞大的游客量，不仅反映出冰雪大世界的吸引力，更折射出哈尔滨整体旅游市场的蓬勃发展。我们再来看今年冬季第26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在2024年的12月21日开门迎客，一个满载冰雪文化、冰雪艺术与冰雪欢乐的冰雪童话世界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第26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以冰雪童梦、亚洲童心为主题，园区总体规划面积100万平方米，用30万立方米的冰和雪打造了一座气势恢宏、美轮美奂的冰雪主题乐园，并且再添新亮点，沉浸式 AI 数字文化艺术馆，您可以去体验一番。还有特别值得称赞的是，为增加游客的旅游体验，人气项目超级冰滑梯升级为24道滑道，等候区搭建了近300米长的防风暖棚。多么贴心的服务，多么贴心的一番对待，多么用心的处理。太阳岛雪博会在今年亮相的白悟空横空出世，用雪做的白悟空，无论是神情还是毛发的细节，都非常值得欣赏和称赞，也同时刷屏了短视频。我们再看今年冬季冰雪季的游客，12月下旬，哈尔滨机场迎来冰雪旅游客流高峰。以2024年12月23号为例，哈尔滨机场计划执行航班494架，运送旅客当时的预计数是 7.5 万余人次。进入12月份以来，从各地飞往哈尔滨冰雪旅游的游客络绎不绝，游客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福建、浙江、安徽、四川等省市。统计显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合肥、重庆、杭州、成都等城市飞往哈尔滨的航班客座率达到90%，您是这其中的一员吗？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走进哈尔滨的冰雪奇缘，来了解这座城市为何让人心驰神往呢？说到了哈尔滨这座城市，它的吸引力在于旅游目的地的冰雪。除此之外，哈尔滨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同样吸引着各地游客。索菲亚教堂和中央大街都是体验哈尔滨历史文化的绝佳地点。作为保存完好的拜占庭式建筑，索菲亚教堂无论在白天还是夜晚，灯光秀都吸引了无数摄影爱好者前来拍照留念。而中央大街则是体验欧式建筑精粹的第

方。这条街不仅承载了哈尔滨的历史记忆，也象征了中西文化的融合。红砖街说起来大家一定不陌生，红砖街的早市早已经红遍了全国，还有大安街等等，更是汇聚了各类地道小吃和俄式美食的地方，让游客在游玩的同时能充分感受哈尔滨的饮食文化。

欢迎大家继续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在哈尔滨这座冬季冰雪奇缘当中来邂逅，领略令人心驰神往的冬季哈尔滨。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我们了解到了在冰雪魅力当中，还有我们历史文化底蕴里面吸引着大家的这些方面。其实在冬季这个季节来讲，哈尔滨可以说是冬季气候与美丽景观的绝佳结合。哈尔滨的冬季气温极低，但也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冰雪景观，每年的冰雪节更是将这种自然景观发挥到极致。哈尔滨的冰雕艺术享誉世界，各种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冰雕作品令游客流连忘返。这些冰雕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场艺术的饕餮盛宴。冰雪大世界中的冰灯展、冰滑梯、狗拉爬犁等项目成为冬季游客必体验的活动。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冰雪大世界采取了在线上门票预售的系统，也就是您可以线上来进行预订门票，大大减少了游客的排队时间，也提高了游客的体验满意度。其实和大家说一个秘密啊，哈尔滨人有句话叫上江燕，夏吹江风，冬玩冰雪。在冬季，你走在松花江边，便可以看见一派热烈的江面景色。这里面人们穿着厚厚的大衣，裹着严严实实的帽子，但是玩的却不亦乐乎，玩的热火朝天，而且红扑扑的脸上，亦或是冻的，亦或是玩的热了，但是笑容都会堆满在大家的脸上。

玩过了松花江南岸，我们再划冰而过，来到松花江的北岸。作为哈尔滨北岸，也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在这里不仅自然风光优美，人文景观同样丰富。位于哈尔滨市区东北部的太阳岛风景区就是另一大热区景点。无论是水阁云天极地馆，还是珍稀动物王国，都能让游客在游览当中享受到自然与文化的双重熏陶。特别是对于家庭游客，太阳岛风景区提供了丰富的游乐设施，儿童乐园，是亲子游的理想去处。夏可赏花观景、嬉闹玩耍，冬可在冰雪王国里赞叹雪雕的大气磅礴、国韵风采。

就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哈尔滨这座让人心驰神往的城市，来邂逅这场冰雪奇缘。之所以有这么好的迷人魅力之所在，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哈尔滨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而在这里我们还应该感受到的就是冰雪运动与健身旅游。随着冰雪运动的普及，哈尔滨逐渐成为滑雪爱好者的天堂。亚布力滑雪场作为中国最大的滑雪场，拥有完善的设备和专业的教练团队，无论是初学者还是滑雪高手，都能够在此找到适合自己的滑雪项目。数以万计滑雪爱好者簇拥而至，成为哈尔滨冬季旅游的另一大亮点。除了滑雪场，哈尔滨多样化的冰雪运动设施，比如冰雪欢乐谷的冰滑梯和泼水成冰等项目，也吸引了大量的家庭游客。这些项目不仅适合年轻人体验速度与激情，同样适合孩童们进行游玩，也非常适合亲子游，让整个家庭都能在冰雪的世界里享受快乐时光。

0: 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走进哈尔滨的冰雪奇缘，来感受这座城市为何让人如此心驰神往。我是佩涵。那当然还有美食与地道风情的完美碰撞。哈尔滨的美食丰富多样，从马迭尔冰棍到俄式西餐，再到东北特色的铁锅炖烧烤和炖菜，每一种都让人垂涎欲滴，尤其是那些好吃的。

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游客们都愿意大排长龙，只为品尝这份独特的冰雪味道。同时，哈尔滨的美食文化也体现出了中俄文化的深度交融。中华巴洛克风情区不仅是美食的天堂，更是体验哈尔滨历史的好地方。这里的美食多元化，从地道的东北菜到俄式美食，应有尽有，极大的满足了不同游客的口味需求。所以你要记住，这个地方叫做中华巴洛克风情街区，同样有诸多美食哦。

朋友们，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我们走进哈尔滨的冰雪奇缘，体验这座令人心驰神往的城市。为什么如此迷人？当然还有丰富的住宿选择与贴心服务。哈尔滨的住宿选择极为丰富，从五星级酒店到经济型酒店和青年旅社应有尽有，当然还有民宿。中央大街附近更是集中了大量高品质的酒店和客栈，不仅方便游览主要景点，也为游客提供了舒适便捷的住宿环境。对于希望体验更为地道的东北风情的游客，可以选择在道外区的老城区住宿，这里保存着哈尔滨老城的风貌，能提供更为独特的居住体验。为了提高游客的住宿体验，哈尔滨的高端酒店也是纷纷推出了特色服务，比如丰盛的早餐、灵活的退房时间和丰富的娱乐设施等等。同时，许多经济型酒店和青年旅社也提供了干净舒适的住宿环境，为不同需求的游客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哈尔滨以其独特的冰雪文化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到访，前来旅游。随着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创新的营销策略，哈尔滨的旅游业得到了飞速发展。面对这样一座美丽的冰雪之城，无论是初次到访的游客，还是资深的旅行爱好者，都会被这里的美景、美食和亲切的服务所深深吸引。而在未来，随着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和更多特色旅游项目的不断推出，哈尔滨必将在全球旅游市场上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成为更多人心中的梦想之地。朋友，不论你身在何方，热情的哈尔滨都张开温暖的怀抱，迎接着你的到来。

0: 朋友们，感谢大家聆听了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裴涵，在哈尔滨等您，欢迎您来到这座让人心驰神往的城市，邂逅一场冰雪奇缘，再会。
1: 旅客朋友们，你们好，感谢您乘坐本次列车，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哈尔滨站，请您做好下车准备。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

这首歌来自许佳莹、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如果没有《我是歌手四》，或许大概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女孩。微胖的她有一张圆圆的脸，带点算不上惊艳的可爱，也没有惹人侧目的明星相，她就是那个许多人原来都叫不出名字的许佳莹。每一个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总有无数汗水与默默无闻的蛰伏。小时候的许佳莹就像一块未经雕琢却天生拥有优异成绩分成的钻胚，天赐般的音乐才华自幼就在他的生命里埋下了种子。

来自徐佳莹《你的童话》，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徐佳莹从小就很享受音乐带来的喜怒哀乐的情感热度，小学开始呢就学习钢琴，接触郭富城、小虎队等流行音乐，高中时候喜欢摇滚，并从五月天等这样的音乐当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同时呢也有意识地向一些黑人歌手自学自唱啊，学习他们的唱腔、转音等等这样的一些唱歌技巧，也在社团学习其他的乐器专长。接下来这首歌《一样的月光》就是徐佳莹第一首单曲。

不是所有热爱音乐的人都能撑到被肯定的那一天。徐佳莹虽说是一颗天生优质的原石，但亦需要经历精雕细琢，方能闪耀到人前。从一开始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安稳的护士工作，只身一人踏上星光大道的比赛，只为追逐念念不忘的音乐梦想。星光大道的冠军之后，他又出过几张专辑，也给其他歌手写过不少歌，从周笔畅到王心凌，从 Alin 到杨丞琳。只是未红之前，谁也不会去留意这个才华横溢的姑娘，叫做徐佳莹，也一度被当作是小众歌手。但是对于一直以来醉心于音乐创作的拉拉而言，活在音乐的世界中就像是活在爱里，从那种从心而发的闪亮，比任何事物都要珍贵。就像这首《身骑白马》，就是徐佳莹，她自己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能闯入人们心中的一首歌一样，他也通过这首歌，让每一个人记住了他。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创作是徐佳莹身上最光芒四射的标签，没有人会质疑她的才华。对她而言，一个音符雕琢就像一颗钻石的打磨，需要时间沉淀，更加需要一丝不苟的细心。出道八年，执着的徐佳莹像一名沉着的匠人，一步步专注磨砺自己的创作功底，只为当每一个灵感悄然而来的时候，自己能更好地去驾驭。

寻人启事来自徐佳莹。在2012年的时候，寻人启事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年度歌曲、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作品、最佳编曲，这么多提名却一个未中。不禁想起之前田馥甄入围金曲奖，那么多奖项也是如此空手而归，最大的遗珠。但是这张专辑确实让更多人知道了他，徐佳莹。

它是许多人心里的私房秘宝，小心翼翼守护的钻石，但是对于一个歌手来说，这未必是一件好事。2016年1月，徐佳莹开始以首发选手身份参加湖南卫视职业歌手对战真人秀《我是歌手》第四季，并在第一期节目中淘汰凭借《失落沙洲》获得第一名，才开始就被大众所熟知。然而红这件小事并不能足以撼动徐佳莹，她还是粉丝心里那个邻家女孩，叫拉拉，外表平凡，身怀创作绝技，用她的热情创作，用她的勇敢去尝试着，用她的灵气生活着，在未来成为更加闪亮的徐佳莹。接下来这首歌《行走的鱼》，很多人说这是徐佳莹为汪苏泷而唱的，因为当汪苏泷弹奏这首最初的 demo 的时候，徐佳莹已经被深深的感动了。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自从混元开辟，阴阳二字成功，寒为元气，散为风，万物得之萌动。但看生身六尺，侯问三寸流通，才和酒色尽包容，无气谁能享用。那上回说，正说到狄红、王能、包兴公、罗继芳在英雄馆这儿饮酒，就问起来店伙计，你们掌柜的是哪儿的人，姓字名谁。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就知道是湖北人。自从他来了以后，就把醉仙居改做了英雄馆，就设了这个大鼎。这个鼎设了以后，还没人举得起来。这罗继芳就说了，那你们掌柜的能不能举起来？这位英雄真会开玩笑，我们掌柜的要是举不起来，这个鼎他就不设了。他举这个鼎是一如反掌观文，探囊取物一般。罗继芳一想，看起来此人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不知道这人到底是谁。就在这时候，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所响，由哪外边走进了一人。就见进来这个人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8尺5寸。就见这个人两道剑眉飞通两鬓，一道俊目皂波分明，鼻若悬胆，方海阔口，海下微微有点胡子茬，上身穿着月白缎色一个小褂，下边穿着蓝布的裤子，脚上蹬着一双鹰个底儿疙瘩嘴半尖翘眼的洒鞋，肋下配着一口单刀。狄红这么一看见，狄红是喜出望外。狄红一看，哎呦，原来是你来的，非是别人，狄红新交的朋友，那就是湖北的义士焦大鹏。这时候焦大鹏一抬头也看到狄红了，哎呦，这不是大哥吗？哪阵香风把您吹到这里了？这焦大鹏过来以后，赶紧给狄红见礼。这狄红就把罗继芳、包兴公、包括王能也给焦大鹏做了介绍。焦大鹏吩咐人这重新排摆酒宴，哥几个坐在一块儿，有吃有喝。这狄红就说，我说焦贤弟，你不在湖北，怎么来到江西？焦大鹏一听狄红问的，哎，要说起这事儿来，那也是巧合，换句话说也是个缘分。我把王介生送到了余姚，我在余姚那儿待了半个月，和王介生盘桓了几日。我这个人是闲不住，那是好动不好静。最后我由哪浙江余姚出来，游历祖国的名川大山，也管着世间不平之事。有这么一天，我就来到了此地，也就是江西的张家铺。没成想到了张家铺这有一个人是摆下了擂台。我呀也不知怎么回事，摆这个擂台的是个女的，那姓王，叫王凤姑。这王凤姑他爹呀叫王伟如，那这江西本地面一个武教士 武艺高强，这王凤姑受他爹的真传，那武艺也十分了得。这姑娘23岁，可以说低门不娶，高门不就。这姑娘说了，非要找一个盖世的英雄，找一个英雄侠客为伴。他爹没有办法，哪找英雄侠客去，就摆下了擂台，摆擂台是假，招女婿是真。我就上了擂台了，就和这王凤姑这一动手，结果把王凤姑赢了。这王伟如啊，就把我招为了女婿。这王伟如就在本地开了一座酒店，就是这座酒店原来叫做醉仙居。我在这一住，我这心呢还在江湖上，我一想，干脆我呀得想个办法会一会天下的英雄。就这样，我整了一个铜鼎，这铜鼎重有1500斤，整到了我的店房里边，改名叫英雄馆，并且说了，谁要是能够举起这个铜鼎来，在我这个店房住，在我这喝酒是完全免费，还写了勇士刘芳这个牌子。我就是要会一会天下有才能的人。我呀就是这样来到了江西。这狄红一听，哦，我的兄弟，你来到江西多长时间？哎，到今天整整8个月。我说哥哥，你们怎么来到江西？这狄红就把自己如何大破金山寺，杀了飞飞和尚，然后赶奔太平县，住在吉祥客栈，让官兵给冲散了的经过，就和焦德鹏讲说了一遍，说我呀到南昌这儿要寻找我的朋友徐明高还有徐庆等人，听说宁王朱宸濠在这南昌城建造离宫，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我们也想帮助余的人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想探一探宁王府，看一看宁王朱宸濠这小子有什么诡计。现在焦志鹏听完了以后，我说哥哥好，将来我把这事儿安排安排，我到南昌去找你们。焦德鹏啊，把自己的夫人王氏给找出来，和各位兄弟一一见面。这狄红啊，就在这小酒馆里一住，住了将近半个月，在这游山玩水。最后狄红提出来，我们不能在这久待，应该赶奔南昌府。焦德鹏想，我看你们几个人呢，就别坐车了，干脆雇上4匹马，这样也走得快。焦德鹏拿出钱来，把这钱给了车老板，让车老板回转家乡，又给找了4匹牲口，就让罗继芳、狄红、包兴公、王能是每人1匹，是起身登城赶奔南昌。这焦德鹏表示，我把店房的事安排安排，我到南昌去找你。就这样，兄弟们是洒泪分别。狄红等人骑着马，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南昌。这南昌那是个大地方，哎呀，那这是人口众多，大街上车来车往，车水马龙。是卢工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回汉两教僧门两道，哎呀，这人呢都多了去了。这哥几个呢就来到了一家店房，这家店房叫有家客栈。到了有家客栈的门前，伙计赶紧迎出来，哎呦，客爷，你要住店往里请，往里请。哈哈，我们这店房是既宽敞又明亮，这被褥都是新的，房间没有异味，住了我们的店您就算到了家了。

正要到我家的感觉。李小红啊，一抬头，一看姚家客栈这门口写着一副对联，叫“孟尝君子恋，这千里客来头”。这哥几个把这个牲口给了人家牲口的主人，然后付了钱，走进了姚家客栈。在姚家客栈里一住，这罗德、罗继芳就让人开了。哎呀，咱们先别管别的，那好好的喂喂肚子。我这老常跟老杜一个劲儿打架，咱们先喝点酒，然后再说。罗继芳看了看伙计，你们这有没有好吃的？有没有好酒？哎，可以，您放心，我们这好吃的有的是。这好酒啊，有状元红，有绍兴老酒，还有茅台，还有剑南春。哎呀，您想喝什么酒，您只管说。罗继芳看了看这伙计，哈哈，我想喝点茅台，我们给您准备。那吃的您吃什么？吃什么？凡是有肉，给我往上端，我不怕肉多。哎，好嘞。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给整好了。这罗德、罗继芳甩开腮帮子，掂起大片牙去，这一顿吃，这一顿喝呀。狄红啊，看着他，心想：罗德呀，罗德，看你这点出息，心想这人呐，这江山易改，是秉性难移。这罗德、罗继芳就是这种人。这罗继芳吃的差不多了，罗德、罗继芳一抹的嘴儿，拍了拍肚子，哎，吃饱了，吃饱了。这罗继芳吃饱了以后，又看了看伙计，我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嗯，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到这儿要散散心，要看看景致。”这伙计过来：“哎呀，您来的正好啊，明天是4月14，这4月14。”那是我们这儿未到观这儿那个祖师诞生之日，明天那个热闹就别提了，那附近的老百姓到这烧香还愿的那不计其数。那个地方前两天就已经布置好了，那做小买卖的，说书唱戏，卖大礼丸的，哎呀，那个地方什么都有，可以说市井百态都可以看到，您呢就到味道观那儿一饱眼福。罗继芳一听，好，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明天赶奔味道观去看上一看。我说：“狄红啊，你看怎么样？”狄红啊，看着罗德大哥，既然想去，咱明天就赶奔味道观。实际上狄红是这么想的，味道观那大概是个庙会，那一定少不了，既然人多呀，就有可能遇到徐明高、李武，包括徐庆、杨小房等人，这也是好事，咱们就赶奔味道观。狄红等人来到了味道观，一看味道观还真是那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是拥挤不动啊。这个地方市井百态，哎呀，你想看什么什么都有啊。这罗德、罗继芳转了半天，这位也看够了，哎，我看也不过如此，咱们呢还得找地方吃饭。狄红看了看，我说：“大哥呀，你这一天又是吃又是喝，有没有别的事儿啊？”罗德把眼珠子一瞪：“我的兄弟，你别说这个啊，这人活着那不就是过个嘴瘾吗？酒肉穿肠过吗？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看现在天都到了中午了，我看咱们还是应该找个地方好好的喝上一顿。”包兴公也说：“现在我这嘴呀相当的渴，先找地方喝碗茶也好。我看别喝茶了，那茶热的乎撩的，哎呀，喝了也不解渴。”

找地方喝点凉酒，倒也痛快。狄红这心里边也挺烦，心想到南昌来找徐明高、徐庆、杨小房和李武，没成想这几个人呢，在这庙会上一个也没看见。狄红啊，一想喝点酒也行，也到了饭时了。这狄红和罗继芳等人要找饭店喝酒，就在此时，就听着后边有人喊了一声：“师傅。”这狄红这一回头，原来是你，谁呀？正是自己的徒弟李武。我李武，你这是从哪儿来？这李武见到了自己的师傅，师傅，此地人多嘴杂，那不便讲，咱们找个清静的所在，我跟你们详细的说说。李红非常高兴，见到了李武，他想从李武的嘴里边得知徐明高的消息。就这样，狄红等人呢，就找了一家酒楼，一看这家酒楼叫兴隆馆，是个二层楼。这哥五个就上了酒楼，到了酒楼上，这狄红啊就把包兴公给李武做了介绍。李武和包兴公互相施礼，狄红就问李武：“你是怎么来到南昌的？见着没见着徐明高？”这李武听狄红这么一问呢，李武啊是口打寒声：“哎，要说起徐二爷来，我是见着。我们哥俩呀，有哪吉祥客栈冲出来以后，结果我让人给抓住了，让人抓住了，被一个小子要送往十里山。结果在十里山下有一座望山楼，这帮小子把我绑在望山楼下那一棵树上，没成想徐大爷也在望山楼上吃酒，就把我给救了。我和徐大爷我们俩人就把十里山上秦氏四猛全给杀了，就把十里山也给烧了。我们烧到后山，结果碰到了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叫了然，这老和尚一夜高深，要杀徐明高啊！就在此时，您猜谁来了？旗舰当中的霓裳子出手搭救，我和徐明高这才脱险。我们俩人由哪十里山出来，准备赶奔南昌府，也是要找哥几个。徐明高这个人您也清楚，非常喜欢游山玩水，我们一边走一边玩，前些日子就到了安义山。到安义山里边，我们爷两个呀正往前走呢，说句实话也真够倒霉，也不知怎么回事啊，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飞沙走石，我的眼睛也睁不开。狂风过后，我再找徐大爷这踪迹不见，那我把这嗓子都喊破也没有回音。我就在附近找了三天，这安义山方圆数百里，我到哪去找？我一想徐大爷肯定是赶奔南昌府，因此我这才来到南昌府，没成想遇到师父您。这罗继芳一听说这徐明高让大风刮走了，这徐明高眼珠子瞪得老大，哎，看起来老二是凶多吉少啊！安义山里边让大风给刮走了，是不是遇到了狼虫虎豹，或者遇到了妖孽？要是那样的话，老二这条命那可悬了。郭继芳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直淌，听说徐明高在安义山失踪了，罗继芳十分的伤心。最后罗继芳站起来：“不行，我一定要赶奔安义山，我就是把安义山找个底儿朝天，
我要找一找。

0: 渔民高。
1: 这罗继芳正说话呢，那就在此时，这王能啊一统狄红，师傅您看那人是谁？这时候狄红甩头一看，原来是他。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路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征旗大将坛。环海尘纷分未几，捉君莫作等闲看。上回说正说的狄红、徐明高、王能、李武这几个人呢，正在酒楼之上喝酒。正喝酒的时候，这李武就说了自己如何和徐明高、徐八爷失散的经过。这罗继芳是泪水连连的，因为罗继芳和徐明高是异姓的兄弟，感情十分的深厚。罗继芳这一落泪，大家的心情也不好。罗继芳猛然往外这么一看，就发现人群当中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个书生的打扮。一看这个人呢，罗继芳心想，他是不是一枝梅目中针呢？罗继芳一拽狄红，我说兄弟，你仔细看看那个人，我看是目中针一枝梅。这狄红顺着罗继芳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不是慕容真，那是谁？再往周围这一看，不光有慕容真，还有神箭手徐青、杨小芳，另外一个人不认识。当时这狄红心想，看起来我们哥几个的南昌这是要聚首啊。就在狄红刚要喊的时候，这慕容真、徐庆等人呢来到了这兴隆馆下边，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把狄红乐坏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我哥几个这该着在南昌再次聚首，这共图大业。这慕容真上了楼，慕容真一上楼，这一抬头看着罗德、罗继芳这大黑脑袋了。罗继芳正在那儿白话，慕容真微含一笑，哈哈哈哈，我老远的我就听见了，这罗呆子又在楼上大山大叫，大呼大叫，罗呆子呀，你这酒又没少吃吧？哟，这时候罗继芳一看，哈，人家慕容真已经上了楼了。慕容真上楼，徐庆、杨小芳也跟着，后边跟着一大个，这大个不认识。这徐庆赶紧给介绍，我说这位是我们新交的朋友，叫周香帆，你们怎么来的南昌啊？这是英雄大聚会呀！拿眼这么一看，就少了一人，就少了徐明高。这徐庆一看，徐明高、徐八爷他到哪儿去？这李武这么一听，现在徐明高、徐八爷跟我原来在一起，我们俩人呢由在吉祥客栈出来，这大闹十里山，徐八爷剑斩了四猛，我们呢来到南昌附近要寻你们哥几个，没成想在安义山一阵大风就把这徐八爷刮得踪迹不见，现在我们要赶奔安义山去找徐明高，去找这徐八爷。罗继芳看着众位，我不管你们呀，我罗继芳我非要赶奔安义山，我

活，要找着明高，死也要见着尸身。哎呀，呵呵，这罗继芳又掉了眼泪。杨小芳看着罗继芳，我的继芳，你别哭，现在徐大爷没死啊，你在这嚎什么啊？把眼泪收起来。罗继芳斩了斩眼泪，一只眉目中针看了看各位，我看这事儿啊，应该这么办。明天我有机会，我呀赶奔安义山，我就把那安义山翻个底儿朝天，我也要找到那徐明高，你们只管的放心。大伙儿一听一只眉目中针要出山寻找这徐明高，大伙儿是放了心，因为大家知道这徐明高的本事那十分了得，要讲究轻功，要讲究九成，谁也比不了一只眉目中针。目中针看了看狄红等人，你们哥几个住在哪儿？我们哥几个就住在客店里。哎，住在客店里啊，我看现在天色还早着，咱们就在兴隆馆这一醉方休。这狄红又吩咐着排摆酒宴，大伙儿相见以后这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推杯换盏在这就喝成。这杨小房给大家介绍了周香帆，说这位呀、啊、是南昌的名士，叫周香帆，也是江湖中人，这位的武艺高强，是我们新交的朋友。周香帆站起来看了看众位，各位侠客爷，我周香帆不能跟你们比，说句实话，我是晚生后辈，既然大家到了南昌府，你们啊就不要赶奔店房，住到我的家中。狄红一听，哎，我看多有不便。这狄红一说这个，杨小房啊把话接过来，周香帆，我贤弟一片圣意，可不是虚的，我看你们就把东西由哪店房里拿出来，赶奔老周家，在老周家一住十分的太平，你们在店房里住着，人多眼杂，兴许就出了事儿。狄红一想，人家杨小芳说的有理，又看周香帆这人相当实在，救命王能李武，回到了店房，把自己的东西准备好了，拿着赶奔老周家。到了周香帆的家里面，周香帆这个高兴啊，乐得周香帆奔奔直蹦。周香帆就想结交武林的义士，江湖的义士，一看这些人一个个侠骨英风，谈吐不俗，周香帆这个高兴啊，心想好，我和这些人一块儿干，将来除奸惩恶，我也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一直没提出来，我呀要赶奔安义山去找这徐明高。就这样，一直没由打南昌府出来，赶奔安义山。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徐明高。这徐明高有这么一天和李武向前赶路，就走到了安义山里边，没成想到了安义山里边，突然之间起了一阵狂风，这阵狂风是飞沙走石。狂风过后，这徐明高一找李武，找不着了，心想李武到哪儿去了，是不是我让这阵狂风给刮得太远，这李武找不着我，先赶奔南昌府，也未可知。徐明高在山里边也找了两天，结果谁也没找着谁，正往前走呢，就觉着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这徐明高一看，呀坏了，天色将晚呢，我得找个地方休息，如果找不到宿头啊，
哎呀，我可就露宿大山之中，这晚上要狼虫虎豹，再刮起山风，我这身体可受不了。徐明刚心想，这山里要有座庙，或者有个道观，我呀也能够休息休息。徐明刚往前走着走着，天可就黑了。正往前走，就发现前面有一个大院套，心想：嘿，看起来我徐明刚不至于露宿山中啊！一看这大院套，哎呦，建筑的相当的讲究，青堂瓦舍是金碧辉煌，朱漆的大门，门顶上全都是碗大的菊花钉。在月光的照耀之下，呵，这大门全都放光了。干脆我就在这家借宿一宿，明日早早的登城。这徐明刚就上了台阶，啪啪啪叩打门环，那里边有人喊了一声：“谁呀？”紧接着出了一个老院工，这老院工把门开开，哟，一看看是个武生公子。就见徐明高紫微微的脸膛，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这徐明高长得是真挺精神，头上戴武生公子巾，身穿着白色的英雄氅，肋下配了一口宝刀。书中按笔交代，这就是徐明高的红毛宝刀，脚上蹬着一双斑尖翘眼、鹰底鸽子嘴的一双洒鞋。小伙子往这一戳一站，身前身后百步威风，是帅气十足。就见那老者看了看徐明高，哎，大爷，您，我呀，在山中由于贪图赶路，路过了宿头，想在本庄宅借宿一宿，不知能不能行个方便。这老头看了看徐明高，说：“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我呀得禀报我家主人。时间不算太大。”这老头回来：“我家主人同意您跟我来。”就这样，徐明高啊跟着这老头来到了正厅。大院里边有一座二层楼，还有一个厢房楼。一看建筑的颇为讲究，徐明刚心想：哎，这座房子在山里边盖的颇为讲究，金碧辉煌，那肯定是个大家主或者是什么官员，人家有的是钱，找一个清静所在，找一个空气好、有山有水的地方修身养性。哎，看起来人家真会过呀，想是淮阳首富，我也应该在山里边建一座庄宅。真是有这么一套庄宅，把我那些个门客接过来以后，整天游山玩水，那有多好。往里走，走到了屋里，这徐明高抬头这么一看，吓了一跳，就见屋子里边坐着一个女子。哎，这个女子长得这个漂亮就别提了，看你这个女子也在21、22岁，长得这个腰身，长得这个腰条，哎呀，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长得这个俊俏就别提了。这徐明刚心想：我见过漂亮的女人，可见的不少。要说像这个女子长得这么风流，长得这么漂亮，长得这么迷人，我这还得头一次。就见这个女子眼角眉梢带着十分的媚态，哎呀，让人一看要勾人的魂魄。徐明刚在心里边就是一动，也按说徐马爷那个人不近女色，在这个女子面前，徐明刚都有点动了心。就见这个女子啊，哥，捏头的长发真好像瀑布相反，哎呀，就这头发，这个光滑，这个柔润，这个顺溜，真好像那水向下流似的。这徐明刚心想：
这个女子的头发

这个女子在椅子上坐着，一看徐明刚进来，没敢盯着人女的看。陌生之人盯着人家看，这也不礼貌。徐明刚只是偷眼观瞧，看了一眼，心腾腾直跳。就见这个女子看了看徐明刚，我说：“这位义士，您在此路过，路过了宿头，要在此过夜。我跟您说，这个庄宅当中可没有男人，就是我，还有我的仆人桂香。一般的我们不留宿客人，既然公子您要留宿此地，不知公子您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徐明刚听着女人一问，也没有隐瞒，说：“我家住扬州，我姓徐明鹤，字明高。”这个女子一听说徐鹤徐明高，哦，您就是江湖鹤号赛孟尝徐鹤吗？正是，小可多有打扰，您应该原谅。这女子嫣然一笑，哎，久闻徐八爷的大名，这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既然徐八爷来到我的庄宅，我请还来不及，您愿意住在这儿也行。我看您还没吃饭呢。徐明高点了点头。徐明高本想说吃过了，吃过了对不起自己呀，那好几天都没正经吃饭了。徐明高说：“我还没吃饭。”好，你赶紧给准备饭菜。这桂香下去时间不算太大，给整了一桌子菜，呵，罗列杯盘。这徐明高一看这菜还不少，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呵，整了一大桌子。徐明高心说：“话都谁吃，就让我吃。”当时徐明高在这坐着，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可不敢看这个女子。这个女子暗暗的窃笑。徐明高说是不想看，有的时候也偷眼观瞧这个女子。这个女子满面陪笑，就让那桂香啊给拿过酒来，然后把酒杯给摆上。徐明高一看这酒杯，哎呀，这酒杯这相当的精致，相当的华美，用鼻子这一闻的，这个酒这个香就别提了。徐明高心想：“哎呀，我很长时间也没喝酒了。”这徐明高本不想喝酒，就见这个女子看着徐明高：“徐八爷呀，我仰慕您的大名已经很长时间，今天一见三生有幸。桂香啊，给徐大爷把酒倒上。”这个桂香啊就把这酒就给徐明高斟满了，然后又给这女子斟了一杯。就见那个女子看着徐明高：“我说啊，徐大爷呀，您远路风尘仆仆来到贵宝地，一定身体匮乏，您先呢喝了这杯酒，然后吃点饭也好安心。”徐明高一看人家劝酒也不好推辞，酒杯端起来是一饮而尽。高哪里知道他不喝酒还则罢了，这一喝酒险些丢了性命。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甚，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咱们书接上回。

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和李武失散了以后，一阵狂风把徐明高给刮晕了，也找不着李武了。往前走着走着，越到了一座庄宅。徐明高进入以后，一看这座庄宅颇为讲究，到了正厅，人家女人给他准备了酒饭。这个女子长得是异常的貌美，徐明高本来是不近女色，但是这个女子往他前面一坐，是心烦意乱。这女子命他的一个丫鬟叫桂香，就给徐明高斟成酒。女子举杯在手，说：“徐八爷呀，我早就知道您的威名，可以说您这名真好像沉雷贯耳，皓月当空，我仰慕已久。徐大爷，您喝了这杯酒。”这徐明高一看却之不恭，这徐明高就把这杯酒一仰脖是一饮而尽，把这杯酒喝完了。这女子又让丫鬟给斟上两杯，这徐明高喝了三杯酒。三杯酒喝完了以后，这徐明高就讲这心里这个难受。徐明高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看这个女子，哎呀，这是貌若天仙，越看这个女子她越想看啊，越想看，这眼睛还离不开这女子的身上。女子冲着他频频的微笑，难道一说今天我遇到了鬼怪不成？书中按笔交代这个女子是谁，这个女子可了不得，这个女子是一个千年的狐狸精。千年狐狸精啊，这一辈子要迷死365人，现在已经迷死了355个，如果再迷倒10个，就可以位列仙班。徐明高啊，路过此山，由打这一走，千年狐狸精啊，实际上早就安排好了，这座庄宅就给徐明高造的。徐明高一进这庄宅，这千年狐狸精这么一看，这徐明高这小伙长得也挺帅，也颇有爱慕之意。徐明高那了不得，那这江湖上的名士。另外这狐狸精掐指一算呀，这徐明高乃是童男转世啊！只要迷死了徐明高这样一个人，一个顶十个，徐明高一死我就得道成仙。因此千年狐狸精施展法术，就在这里边下了药了。酒里下药，徐明高喝完了以后欲火上身。当时这个女子看着徐明高：“徐八爷呀，哈哈，今天就由不得你了。”徐明高现在就看这个女子都拔个脑袋，徐明高也控制不了了。就这样，徐明高就和这千年的狐狸精子同床共枕。那位说徐明高不近女色，现在依不了他，徐明高让那个女子给控制。这样徐明高让那个女子给迷的，哎呀，不能自拔，想着走走不了啊。徐明高心想，坏了，看起来这一次我要死在山中。我徐明高来到江西，本来要访我七个兄弟，没成想在这遇到了一个女子。你说这女子到底是人是妖？喝了几杯酒之后，我现在不能自拔呀，要后悔呀，但是没有办法，走不了。徐明高在这儿就困住了将近有一个月，这徐明高就和这女子那也打得火热，
那位这徐明高不近女色，现在依不了他。这个狐狸精啊，一看徐明高小伙长得溜光水滑，如果把你要迷死了，一个顶十个，位列仙班。这一位是施了法术，妩媚之态做的那个到位，把徐明高控制了。怎么办？这徐明高的身子逐渐的虚弱，最后快瘦成了一把骨头。这女子心中暗自转想，呵，徐明高还没死，必须让他快点死，那不能拿刀给他杀了，拿刀杀了不算。这女子失了腰中，徐明高最后躺在床上都动不了劲儿。这一天晚上躺在了二楼上，抬眼往窗户外边看，徐明高这心里百感交集，又想罗继芳，又想神箭手徐青、杨小房，包括狄红、王能、李武。现在这徐明高的心呢都乱了。就在此时，就听着外边咯噔咯噔咯噔传来了女子的脚步声。这个花容月貌的女子又来到徐明高近前，来引诱徐明高。现在徐明高是不能自拔呀。徐明高现在恨自己，恨自己没办法。徐明高不由自主就和这女子又成了欢了。就见这女子频繁着向徐明高发着媚笑，这声音真好像银铃相仿，徐明高听着也挺好听。就见那女子就跟徐明高说，我说徐明高啊，实不相瞒，我叫兰芳，我乃这个千年得道的一个狐仙，如果我要把你迷死了，我这一辈子迷死365人，已经死了355个，就差十个人了。据说你这一个顶十个，你呀马上就要归位了。你要一归位，老娘我位列仙班。这女子说完了以后啊，把门的一锁，咯噔咯噔咯噔咯噔走了。徐明高心里边在想，哎，要不然我跳楼走吧。想着跳楼走，那走不了啊。那徐明高这身子虚弱的不得了。徐明高抬头往窗外看，一看外边茫茫的夜色，有这小风一吹，那山里的树木沙沙作响。徐明高的心情异常的散乱，心想，我想帮着约的人铲除宁王，朱宸濠谋反这个事儿给他掀开了，帮着国家出力报效，杀富济贫，除奸惩恶。没成想我徐明高落到此地，真可惜我徐明高这身本事。徐明高死在山中，连一个人知道都没有，哎，这就用了这句话了，时也，命也，运也。这徐明高在床上躺着，眼泪吧嗒吧嗒的掉眼泪。徐明高最后想撑着身坐起来，徐明高根本那就动不了，自己的红毛宝刀啊就在旁边的放着，伸手拿着红毛宝刀都拿不起来，连这点劲儿都没有了。徐明高勉强着用这手拽着窗台往外看，就发现在窗外边唰，有一条鹤影，一条青光闪过。徐明高心想，哎，看起来这是来了人。徐明高心想，到底是什么人？徐明高十分的机警，眼神那还挺好。就见这个人来到窗前，我说，八爷，我来救你。徐明高一看来的这个人，
身材矮小，

0: 徐明高看了看，由于天色也挺黑，不认识。八爷，您快走，我到这搭救您。如果要是让那个女子知道，咱们就走不了，咱们俩全得完。徐明高现在也顾不了太多，就见外边的夜行人把这窗子打开，把徐明高背在身上，由哪窗户里出来，飞身行下了楼，往起这一抬腰，就出了这座庄寨。徐明高心想，只要由哪的魔窟里出去，我呀就算活了。徐明高和这个人出了庄宅很远很远，就见这个人把徐明高放下。徐明高看了看，由于天色挺黑，徐明高也认不出来。就见这个人看着徐明高，我说：“主人，您不认识我了？”徐明高仔细听了听这声音，又看了看，哟，你也是徐福啊？对呀，我是徐福啊。几年前呢，您的老师李道人海鸥子，由打他们扬州府太平庄走的时候，提出来要把我带走，您不是答应了？我就是那个徐福，这些年呢，我一直就跟着海鸥子旗舰当中的一位，我跟海鸥子学习一夜，现在我学艺已满，我师父把我带到了玄真子那儿，玄真子又教给我一些个法术，因此现在我就在玄真子面前学习一夜。我师父海鸥子现在闯荡江湖，不知道到哪儿去。我师伯玄真子那前两天跟我说，说你的主人徐明高来到了安逸山，你的主人现在有危险，是这么回事。我这一听，当时我就着了急了。这玄真子命我在银夜之间来到庄宅搭救于您。徐明高这不一听，怎么着？现在徐福跟着玄真子旗舰之手学习一夜。哎呀，我说徐福啊，那你赶紧带着我去见玄真子。就这样，徐福把徐明高背着一路飞奔呢，来到了一座山洞。到山洞里边，这徐明高一看，呵，这山洞里还真挺宽敞，这里的空气相当的湿润，空气也挺新鲜，里边流水潺潺。在不远处那坐着一老头，就见那老头是鹤发童颜。徐明高这么一看，一看这老头好像在哪见过。这徐明高让徐福背着来到玄真子近前。这徐明高现在身体虚弱，这徐明高都站不住。这徐明高往里一跪，哎呀，师伯在上，徐明高在这给您施礼了。玄真子老爷子看了看徐明高，两道白眉往上的一挑，两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二母子这个亮。徐明高一看，哎呀，这玄真子是道骨仙风。就听着玄真子说：“明高啊，你也是命里是该有此难，我看你现在身体相当的虚弱，让那个妖狐把你折磨得不善。如果徐璐再晚去两天，我估计你就要离开人世。”徐明高跪在那儿，就给玄真子磕头。我说：“师伯呀，您无论如何要救救徒侄。”就见玄真子一伸手，拿过三粒丹药，把三粒丹药递给了徐福。徐福啊，这三粒丹药 让你主人服下去。这徐福找来了清水，把三粒丹药给徐明高灌下去。三粒丹药灌下去以后，这徐明高就觉着心里边这个热呀，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全都发热，这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个劲儿的叫。徐明高时间不断太大，一张嘴呜吐出了几口黑血，这黑血是又臭又腥，觉着这神志那好了很多，觉着身体也有了劲儿，徐明高这才能够行动自如。徐明高跪在玄真子面前，千恩万谢，师伯呀，多谢您救命之恩。玄真子手捻着胡须，明高啊，你这一次要赶奔南昌府，你们哥几个就会相遇，希望你们能够锄奸惩恶，多做善事，揭穿宁王造反的事实，帮助余的人，帮助兵部侍郎王守仁铲除奸佞，一定要心如磐石，将来必然大获成功。徐福啊，我看你在山上意业已满，就陪着你家主人下山去吧。这徐明高赶紧跪下，我说师伯呀，我愿意在山上跟着您学道成仙，做一位剑仙。就见玄真子微含一笑，哎，明高啊，时机不到，应该赶奔南昌为国家出力报效，赶紧下山去吧。徐明高再找玄真子，就见玄真子一甩袖子，再找玄真子踪迹不见。玄真子身法太快，没办法，就和徐福两个人由哪的山洞出来。徐明高啊，这身体好了很多，就跟徐福准备赶奔南昌。这一天呢，正往前走呢，徐明高就发现呢，这头上有这么一只巨雕。这只巨雕猛然间出就冲下来了。徐明高心想怎么回事，他仔细这么一看，在不远处那有这么一只兔子，肯定这巨雕要吃那只兔子。徐福啊，一看这巨雕要吃兔子，徐福跟海鸥子练了一手神功。这徐福啊会打飞剑，就见徐福一伸手，又拿鹿皮囊里边拽出一只小宝剑。徐福啊看了看这巨雕，一抖手，啪嗤，这小宝剑一点寒星是直奔巨雕，打的这个准呢。当时巨雕由那高空就栽下来了，到了地上扑的了两下，巨雕死了。就在此时，有人高声断喝：“什么人伤了我的巨雕？你留下性命！”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 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5: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6: 生命。
5: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6: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节目的健康知识交流，为朋友们继续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带来重要的健康知识讲解。说到上班族，我们现在呢也在关注上班族的一些叫做职业隐患。说到职业隐患，好像听起来又有点过分。当然在这里面呢，确确实实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习惯，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或多或少会造成一些影响。就比如说上班族的隐痛，肛肠的疾病这个问题。那为什么说上班族的隐痛会有肛肠疾病问题呢？比如说久坐不动，那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隐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上班族的隐患，肛肠健康别忽视。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来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我们欢迎朋友们通过现场热线电话有问题进行咨询，热线电话大家也请记好了，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样是在直播当中，有问题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咨询之外，视频直播间也同样可以进行问题的直接了解。我们在上面呢进行留言，在节目现场就会直接看到您的留言信息，为大家进行详尽的解答。那在节目现场我们现在就有请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的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我们有请。刘医生您好。
8: 哎，佩阳你好。
7: 嗯，刘医生您看，我们在说上班族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像以前呢也总在提上班族，比如说颈椎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
8: 腰椎
7: 的问题、
8: 嗯、
7: 然后久坐带来的一些问题。那您看久坐说到了和肛肠的这个健康他们的直接关系，久坐对肛肠的影响是什么呢？
8: 因为长时间的这种久坐呢，可以导致说正常坐姿的情况下静脉回流受限，然后这样的话呢、
7: 嗯、
8: 有可能是诱发痔疮，然后呢一些姿势不正确的时候呢就是更明显的一些疾病。
7: 对，您看在之前啊，好像大家说叫下肢静脉曲张，您刚才提到的，好像大家一般都认为只是站立，你久站的人会出现。后来我在节目当中也确确实实听别的医生也提过，是久坐也会出现这种静脉曲张，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就是一个姿势不动。看来我们长久的一个姿势不动会对身体造成很多方面的影响。
8: 对，因为就是你像那个下肢静脉曲张，这应该是很多老师也说过，就是你长时间不动的时候呢、
7: 嗯、
8: 因为下肢静脉包括说实际上就是肛周的静脉也是一样的，它是缺少一个静脉瓣的。
7: 嗯
8: 在缺少静脉瓣的情况下，如果你长时间不动，它就是缺少了一个我们管的叫肌肉泵的一个作用，就是血液回流就是特别慢，或者说回流不畅，导致这个血液一直在这里淤积，然后逐渐形成的血管曲扩张，这样就形成的那个静脉曲张。然后还有痔疮，实际上痔疮有一种说法的话也是说血液淤积不回流，在这块逐渐形成的类似静脉曲张的一种。你像那个外痔的分型、本身有一个分型就是静脉曲张性的痔疮。
7: 你看这里面还有这个直接的关联，说静脉曲张它和痔疮这儿其实也是有这样直接的关系，也是因为我们的静脉回流不畅造成的张肛周的这块的血液循环不好、可以说、是吧？
8: 对。
7: 那就等于我们上班族您看一般比如说久坐的又缺乏运动的，你坐在

0: 那又不动的，有些人可能由于工作的原因坐在那一直不动，但其实这里面还涉及到比如说爱打游戏的那些人是吧，你更是常坐不动啊。
1: 对，就是他们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个是除了久坐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坐姿不正确，再有的话呢就是说像那个主持人提到说打游戏的这些人，他出现的问题就更多，就除了咱说这几个问题以外，还有的话呢就是饮食的问题，就是饮食的话呢他们会出现说暴饮暴食，或者是说长时间不吃一顿饭，然后好久之后才吃下一顿，这种暴饮暴食就是说饮食不节。再有的话呢就是他们在打游戏的过程中，有可能是说我现在虽然说我有变异，但是呢我现在游戏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我就要忍着，我要完成我这一代咱是说我完成这局，或者说我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我才能去。然后的话呢因为憋变的影响，他可能是过了这个时间段变异没有了，他变异没有了就觉得那我暂时可以不用去。然后就是这种反复的憋变，然后导致他变异的一个减退，就是排便反射的一个改变，有可能是形成他便秘。便秘的话呢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就是导致他排便时间过长，或者排便努征啊，这些他都是痔疮的诱因。
0: 那您看我们刚才在说到上班族出现的这种肛肠疾病问题的时候提到了痔疮，我们又发散了一下，其实还说到了久坐一族，这里面当然久坐一族不只是上班族对吧。
1: 对，
0: 刚才也谈到了玩游戏，因为大家可以想象玩游戏那一玩的时候肯定是时间很长的，所以这里面呢涉及到了刚才刘医生特别提到的这么复杂的这些问题。那您看就意味着大家憋便也并不是一个好习惯。
1: 对，
0: 那除了这种之外，您看我们说上班族他的肛肠健康隐患肯定也不只是痔疮这一个问题对吗？
1: 久坐咱就说先从正常的一个坐姿来说，久坐可以导致他血液回流受限呢，然后他活动的减少，咱就说脂肪的堆积，就像很多人是看上去不太胖，但是他肚子很大，实际上他跟久坐
0: 中心性肥胖
1: 类似于这种也是说就是肚子很大也跟久坐有关系。然后
0: 脂肪都堆积在这儿了是吧。
1: 对，尤其是说什么呢，有些人说我非常的敬业啊，午餐完之后，然后我
0: 马上回到工位，
1: 我直接回到工位，我直接开始在那块坐着。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重这个。再有的话呢就是咱说正常坐姿的这种，而一些不正常的坐姿的话呢就明显加重这些问题。你像说很多人说我喜欢翘二郎腿，或者说有的时候一个是翘二郎腿，再一个呢有一些人就是把电脑工位调的特别的舒服，类似于说一个我葛优躺的那个姿势我也能办公。像这两种的话呢，一个是说除了你对血管啊什么这些影响以外，还有的话就是你的腰椎你的颈椎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就是咱说上班族这种久坐族啊，除了你保证一个不要长时间的保证一个保持一个姿势以外，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你要保持一个正常或者说健康的姿势。
0: 正常的姿势呢坐着的时候就是双脚要落地是吧，然后呢后背要挺直。
1: 对，这样的话呢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凳子的选择，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凳面的选择，就是不要选择那种过硬的或者是说过于软的，要软硬适中，就是要对这个臀部啊包括说肛周它要有一个足够的支撑的力，这样可以减轻它这个或者说减缓它的发展。
0: 就是这是椅子的一个要求，比如说以椅子的高低，就是你坐着的高低是以什么样的高度为对身体好呢，
1: 就是你坐在那块，然后坐在
0: 椅子上，
1: 坐在椅子上，然后你的双脚一定要能踩到地上，而且是说是属于说近似于说膝盖或者说髋关节的话，将近90度的一个角你都可以双脚平平的踩在地面上，你不要说椅面很高我得是
0: 点着脚
1: 那样踩，或者是说椅面
0: 太矮
1: 很低，那种的话
0: 悬着下肢
1: 悬着的话那样的话它静脉回流
0: 都不好，
1: 影响就更大
0: 啊。 你刚才说的是

0: 然后我就在这儿感觉着，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这个椅子的高度，反正对我女生来讲，好像还真是差不多。我脚搭地的时候，它直接和我的髋部膝
1: 近
0: 关节
1: 似
0: 这
1: 于
0: 就
1: 九十
0: 是
1: 度，
0: 九十度，对，基
1: 对，
0: 本
1: 这
0: 上
1: 样
0: 就
1: 的
0: 是
1: 话
0: 九
1: 就是
0: 十
1: 你
0: 度。
1: 会感觉你的腿不累，
0: 对，
1: 不
0: 然
1: 用
0: 后我的
1: 需
0: 胳膊
1: 要，
0: 搭在这个台子上面，也是正好也不端肩，也不往下坠，啊，
1: 对，
0: 这高度对我们女生还真是挺友好。
1: 只能是说你们那个就是，
0: 设计的时候。
1: 你们领导在选择这个高度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那个现在一个词叫人体工学。
0: 这不是我们领导来做这件事，这一定是专业的这种技术人员。你像这么大个台子，然后需要技术设备，这肯定是专业人员
1: 对，
0: 来
1: 他
0: 进
1: 得
0: 行的高
1: 选择。
0: 度设置啊。看来，哎，您提到这儿，这还真是涉及到了这么多的这些我们可能平时没有去想到的问题。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平时自己选择你的椅子，就是你自己坐的工位的时候，肯定不能是领导到你看，哎，你这应该怎么弄，是吧？就你自
1: 对。
0: 己要去看一下，因为现在很多椅子都是可调高低的。所以你要自
1: 对，
0: 己
1: 这
0: 调，
1: 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舒服，或者是说你对你来说最健康的一个高度。
0: 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啊！其实你看，细节也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的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刚才在说到了这些，等于是你桌子、椅子、电脑的高度，这些细
1: 对，
0: 节都是我们。意味着你的身体，就您刚才提到的工程力学是否舒适合适，科学的一个方面。那现
1: 对。
0: 在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些？因为我们在说到的是上班族的隐痛啊，就是肛肠疾病。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问题？看来也是比较具有普遍性。一会儿的时候呢，也想要请刘国栋医生来看一看这种久坐对我们肛肠影响现在的一个比例大概是什么样的。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大家有问题呢，比如说肛肠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视频直播间正在视频直播当中，有问题上面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同时给大家进行解答。那在刚刚我的这个问题，就想请刘医生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吧。就是现在我们，就以痔疮为例，大概和久坐人群它的一个比重是什么样的？
1: 据不完全统计，因为是有一些那个，他未必和你说实话，就是说，只能是说，咱说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痔疮患病率呢是高达49.14%，
0: 就大概快一半的人都有痔疮，
1: 对，然后呢，其中久坐人群占比超过60%。
0: 这个比重够重的，就是大多数，就痔疮里的大多数人的情况都是和久
1: 久
0: 坐有
1: 坐有
0: 关
1: 关
0: 系。
1: 系。
0: 哎呦，那这个久坐看来真是很伤我们的肛周。
1: 对，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咱就说，你这个工作性质决定你需要久坐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说我能随时的，或者说，我能按正常的这种保健的要求，我每半个小时或者说40分钟我就起下来活动一，而其他的一些行业，咱就是不需要久坐的这种的话呢，就是或者说咱说。不是说坐办公室的人，他可能，我每隔一会儿我就可以起来活动，类似于咱所说程序员，程序员的话呢，他就属于绝对的久坐一族，他有
0: 对
1: 可
0: 呀。
1: 能是说从早一直坐到晚，而他的这个早跟晚，从早到晚的话呢，有可能远超我们常规说的8小时工作制这种8个小时的
0: 八
1: 时
0: 个
1: 间，
0: 小时
1: 他
0: 的
1: 有
0: 时
1: 可能
0: 间。
1: 是，就像咱之前新闻里面说过说。有的说996，可能早九到晚九，他这直接12个小时，他
0: 一直都在，除了吃饭之外，
1: 除了
0: 甚至
1: 吃
0: 吃
1: 饭，
0: 饭可能都在那儿坐着吃。
1: 对，然后这种的话呢，他们这些确实累心、累脑，还累身体。
0: 那就意味着我们久坐一族确实是要给自己设定，哪怕设定个闹钟，多长时间要起来一下，是吗？活动活动。
1: 对，这样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很简单，或者说不需要太过于定时的一个方式，就是，咱平时总说啊，一天要多喝水，一天8杯水，或者是多少杯水，我们可以换一个小一点的水杯，这样的话呢，你这杯水就容易空，你空了，你就要去接水喝，你这样就是强制性的

0: 自己是我每隔大概半个小时或者说40分钟，我就要起来，因为我杯子空了，我就要去接水，这样就属于强制的你离开你的座位，你去活动，或者是说把那饮水机也好，或者说就是可以取水的放的离你远一点。
1: 就是被动的要去
0: 对，
1: 主
0: 就
1: 动
0: 强
1: 的，
0: 制你，只要你需要喝水，你就需要活动。
1: 你就得是往那边走一走。那
0: 对，
1: 这是等于是我们说被动的，当然其实我们也要形成养成主动的习惯，该起来说活动活动，远眺一下是吧？站
0: 对，
1: 在窗边，然后活动活动胳膊腿儿，
0: 这
1: 走一走。
0: 都是正常的一个保健知识，但是有的时候很难做到，这也就是为什么上班族患病率这么高，就是跑掉痔疮以外，其他的各种疾病，或者是确实很辛苦，他们患病率很高。
1: 而且这种缺乏运动，您看我们的胃肠蠕动，它也是需要动力的嘛，是
0: 对，
1: 吧？
0: 就是我们老话有一句话说，饭后那是什么？饭后百步走，活到九
1: 活
0: 十
1: 到九十
0: 九
1: 九，对。
0: 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在走动的过程中，腹部的肌肉也是需要配合着，随着你的走动，你的腹部肌肉也是在左边、右边，这样就是交替收缩。而这种腹部肌肉交替收缩的时候呢，也是说，就像，有肌肉在按摩你的肠道，促进你的肠道蠕动。这也就是咱说老话说的“饭后百步走
1: 的好
0: ”，
1: 处是
0: 对，
1: 吧？
0: 促进消化也。
1: 当然，这个饭后百步走其实是要饭后半个小时，不是说你吃完饭马上走。
0: 对。
1: 那这是我们说运动方面对肠道的影响。您看，在饮食结构上，您是不是刚才也提到了？
0: 是的，这个饮食现在只能说上班族没有办法的一些事情。你像那个。订外卖也好啊，这些的话呢，或者是说，因为我们长时间的，不活动，运动量减少，就是能量消耗的也少，你人就不觉得那么容易饿，不容易饿呢，你就没有食欲，或者说你没有胃口，如果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食物做的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我吃的东西越来越辣，或者说越来越酸。醋放的多，辣椒放的多，或者说，做的特别的好吃，这种的话呢，就是也是因为活动减少的原因。而这些的话呢，高油高盐呐，然后这种，特别辛辣的饮食，它都会使说你大便容易干，而大便干燥就是
1: 便
0: 便
1: 秘
0: 秘，
1: 的
0: 你就
1: 便
0: 会
1: 秘，
0: 加重痔疮，或者说诱发痔疮的形成。
1: 这就等于是我们在久坐它同时再加上饮食结构的这些变化，给我们的肠道、给我们的肛周造成的这些阻力和压力形成的这些隐患。
0: 对，
1: 那您看在这儿，我们说久坐族的肛肠警报信号会有吗？就什么样情况之下需要注意了呀？
0: 像我们觉得久坐之后，有可能是有的人觉得有肛门坠胀感然后像那个再有的话呢，排便困难、便秘，便秘一般的话就是指的是说每周少于3次，或者是说，大便便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因为这个就是排便次数的话呢，不是说绝对的一个次数，主要是取决于你排便的时候
1: 顺
0: 是
1: 畅
0: 否
1: 度
0: 困
1: 哈，
0: 难是否需要很用力。再一个的话呢，有便后出血啊，或者说便只染血这种情况
1: 便
0: 有没有？
1: 纸，就我们就是说的那个
0: 擦的
1: 纸
0: 那
1: 张，
0: 对便纸上有没有染血啊？或者说肛周的这个有没有？觉得不适，或者是瘙痒啊，或者是说觉得总是容
1: 湿
0: 易
1: 乎乎
0: 潮
1: 的
0: 对，
1: 正常它是干燥的哈，
0: 是
1: 舒适的，
0: 轻度潮湿，但那个叫湿润，但不潮湿
1: 对，湿润不潮湿，就是它也不是，
0: 完
1: 它也
0: 全
1: 不是，
0: 干掉的，
1: 对，它完全干掉，你的这个裂口了，
0: 对，它的黏膜就会很不舒服了。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肛门有没有包块或者说肿物的脱出这种情况发生，而且再一个的话呢是，因为这个肛周这块的话呢，我们自己很难看到，包括说有的时候 看到的也不是说

0: 特别清楚，所以说，
1: 嗯，
0: 咱还是那句话，就是什么呢？有病，或者说有不舒服，任何不舒服，及早到医院就诊。
1: 嗯，
0: 就诊完之后，医生会告诉你你是什么病，什么个情况，然后你才可以决定说我是可以，保守治疗，先用一用药，还是说，需要积极的去进行手术治疗啊？你就像说肛周的疼痛，肛周疼痛的话呢，它很多人分辨不清，它是肛源的疼痛还是肛内脱出东西的疼痛？你就像可以产生肛周疼痛的疾病，包括说肛裂呀、痔疮、痔疮的话呢，包括炎性痔、血栓性痔，它都可以引起疼痛，包括说痔疮脱出堪顿，它也可以疼痛，肛周脓肿也可以疼痛，很多人分辨不清它这个疼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1: 对
0: 啊、所以说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觉得有任何的不舒服，
1: 还是要看医，
0: 先到医院去，
1: 您刚才提到了肛裂啊，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大概能不能给大家形容一下我们肛周这块的组织结构？然后肛裂它是怎么一个裂法？
0: 肛裂的话呢，它一般是大多数是因为排便干燥，就是便秘来的，就是说白了，肛裂它就是皮肤被大便撑裂了。
1: 我们的那个肛周它是有一个肛圆吗？您刚才提到一个什么圆
0: 啊？对，有肛圆，
1: 边缘的圆。
0: 那个边缘只能是肛门边缘，正常的话那个是我们形容它位置的时候一个、而不是说一个绝对的一个解剖结构。
1: 那我们这个肛裂是它是因为是你看它是有一个外圆的是吗？是这个外圆裂了吗？
0: 大概是这个位置，它是皮、一般的话是轻度的肛裂呢，是皮肤的裂伤啊、被大便撑裂了，然后
1: 皮肤呢那也叫肛裂。
0: 对，然后的话呢，肛裂它你是否需要手术，取决于说你裂的这个位置、裂的裂口的深浅，还有裂口的大小啊、由这些决定的。像有一些比较轻度的新鲜肛裂，它是可以自愈的，自己上一些痔疮的外用药
1: 啊，
0: 然后保持排便通畅，它就可以自己长好。
1: 嗯、
0: 而有一些肛裂的话，因为它裂的比较裂口比较深，可能涉及到说括约肌啦，或者是说它有可能把一些血管给从中间咱就说这个把血管撑断了，然后出血量很大，这个就需要手术干预。
1: 那这是等于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你需要到医院去或者是找一下医生。那这里面呢涉及到有的人其实就有这样的惰性心理，比如说他知道自己是痔疮了，可是他一犯的时候自己弄一点药
0: 啊，对，
1: 就上一上就完事儿了。
0: 是，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说为什么说你觉得任何不舒服都要到医院去、就刚才咱说拿疼痛打比方，就是有些人像主持人刚才说我知道我有痔疮，我痔疮呢也经常性的会犯，例如说我吃辣的啦，或者是说我这两天闹肚子了，我痔疮就犯了、犯了痔疮很多时候他觉得我胀下坠感，包括也疼。而这个的话呢并不是说这个症状只有痔疮才会有，你像有一些那个有些位置的肛周脓肿，他也是觉得坠胀疼，而你有可能因为这个，就是按既往思维，我认为我就是痔疮犯了，我就上一些药，这样的话有可能延误病情，因为肛周脓肿发展是很快的。
1: 它会是形成什么样的后面的这个结果？
0: 肛周脓肿的话呢，它可以迅速的增大啊、如果它要破了之后的话呢，它会逐渐形成肛瘘，而如果没有破的话呢，它有可能损伤到肛周或者说肛门括约肌这些比较大的一个深大的一个范围。
1: 脓肿是里面有脓了呗？
0: 对。
1: 它这个脓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炎症形成的吗？
0: 它是炎症。肛周脓肿的话呢，一般就是按我们分类呢分成两类。一种是叫成瘘型的肛周脓肿，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成瘘型的肛周脓肿。
1: 成瘘了就是形成一个瘘道了呗。
0: 成瘘型的肛周脓肿呢，它是在你单纯切开或者是说自行破坏之后呢，它会形成肛瘘。这个就是跟肛窦腺有关系的一个脓肿。而有一些肛周脓肿呢就是非成瘘型的，它可能是破了之后它可以自愈，甚至于说局部形成一个

0: 单纯的肉芽肿这种，而和
1: 啊，
0: 肛门没有关系。
1: 嗯，
0: 这两种，肛周脓肿呢，它的那个成因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成瘘型的肛周脓肿呢，一般是说肛窦腺感染发展形成的，而非成瘘型的呢，有可能是说像局部的疖肿啊，或者是说，远处的一个感染转移，或者是说，类似粉瘤感染之类这些，它都可以形成这种
1: 脓
0: 类
1: 肿，
0: 似也是肛周脓肿，但是呢，它不成瘘。
1: 那是不成漏的，比成漏的要轻一些吗？
0: 理论上是轻一些，但是的话呢，因为肛周组织它比较疏松，成漏那个不成漏型的肛周脓肿呢，也可以发展成成漏型的，就是说白了，就是说脓肿变大了，侵犯到那个肛周或者说肛周肛门括约肌这块，侵犯到这儿的时候，它也可以变成成漏型的。
1: 那这个您刚才说到了，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痔疮，我又是痔疮犯了，但也有可能这时候是一个肛周脓
0: 脓肿，
1: 肿。那它这个肛周脓肿是看不出来的吗？
0: 浅部的脓肿是可以看出来的，而深部的脓肿的话呢，体表有可能看得不明显。你要说浅部的脓肿的话呢，脓肿越浅，你疼得越明显，或者说疼得越重，你局部是可以看到说，咱土话说
1: 或
0: 就是
1: 者能摸到是吗？
0: 鼓了个大包，然后又红又肿，一碰特别疼。这是相对来说比较浅的脓肿，而一些深部脓肿的话呢，你有可能是没有明显的疼痛，你只是单纯的觉得肛门这个位置坠胀，包括说你有发烧，周身
1: 因为有
0: 乏力
1: 炎
0: 这
1: 症
0: 种
1: 哈，
0: 重，
1: 所以有发烧。
0: 对，而这些深部脓肿呢，你有可能体表你是看不到任何的一个
1: 表
0: 皮
1: 象。
0: 肤的改变，这些的话呢，就需要说你到医院去，医生经过专业的体检，然后专业设备的检查，才可以明确说你这个到底是什
1: 痔
0: 么
1: 疮
0: 原
1: 还是
0: 因。
1: 肛瘘？
0: 对，
1: 然后瘘是哪一种瘘？
0: 不，是那个脓肿，是那个深部脓肿还是浅部脓肿？
1: 深部脓肿还是浅部脓肿？这还不是肛瘘？肛
0: 对，
1: 瘘是说就是脓肿
0: 它破了，
1: 破了之后形成的瘘道了才叫肛
0: 对，
1: 瘘。还是下一步的那什么更
0: 再
1: 严
0: 是
1: 重
0: 之
1: 一
0: 后
1: 些？
0: 的事儿了。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我们今天就说到的是上班族的隐痛啊，肛肠疾病，肛肠健康也千万别忽视。刚才我们在提到的这些里面说到了，像痔疮，还有呢肛周疾病，比如说肛周脓肿，还有这个肛瘘的这些问题。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来看一下刘国栋医生是。致力于肛肠外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擅长环状混合痔、高位复杂性肛瘘等肛肠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熟练掌握着叫 PPH 和 RPH 以及 TST 等肛肠外科手术的新技术，也曾发表多篇的国家级的论文，获得省市新技术奖呢也是多项。那在这儿呢，其实您看一会儿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涉及到。叫做肛肠疾病在治疗当中，外科涉及到这些方面，可能就会提到您刚才说的这 PPH 啊、RPH 啊、TST。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再就治疗当中再说这个到底什么
0: 好，
1: 意思啊？那现在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行这种介绍当中说到的，比如我们在久坐一族如何进行肛肠自救？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桌椅呀、电脑啊，还有呢，我们多长时间活动活动啊，是吧？这些都给大家提示过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应该做哪些对我们肛肠友好的这些工作？
0: 刚才咱说到了说每，
1: 三十分钟
0: 三十分
1: 哈，
0: 钟到四十分钟起来活动一会儿，再一个不要翘二郎腿，还有的话呢就是饮水这块儿，我们也刚才提到就是常说的一天八杯水，或者是说，正常咱说一天的话呢2升水左右，这样是比较好，而且再有的话呢就是喝水的方式也是有要求的，是你要
1: 少
0: 间
1: 量
0: 隔
1: 呗，
0: 开，少量多次。你不要是
1: 一
0: 出
1: 下
0: 现
1: 咕咚
0: 说，
1: 咕咚喝，
0: 咱打比方说，早晨我要喝水，我喝了一瓶水500毫升，然后一上午我没有喝水，
1: 觉着
0: 到
1: 够了，
0: 中，对，我要到中午的时候，我又喝了500毫升，晚上我再喝500，睡前我再喝500，这样加起来也是2000。但是这种喝水方式的话呢，叫无效喝水，它根本就是说起不到说咱正常那种说少量多次喝水的作用。

0: 啊，你这种说一次性喝进去很多这些水的话呢，很多就都被浪费掉了，因为你一次性喝进去那么多，大多数的水都形成尿就排掉了，而
1: 它吸
0: 不，
1: 收不了。
0: 对，而不是说像我们少量多次的时候，你这样才可以说我们身体利用到这些水。
1: 就你得让它被利用，
0: 对，
1: 要没有利用到，就是等
0: 就
1: 于
0: 像我
1: 是
0: 们
1: 没
0: 浇
1: 有
0: 花
1: 用。
0: 一样啊，我们浇花的时候就是花盆，我们不要浇得太急太快啊，你要浇得太急太快的时候。水上不了那么快，多余的水就全都流出来了，你就全都浪费掉了。嗯，
1: 这是我们喝水要少量多次。
0: 对。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增加膳食纤维，或者说咱就是说粗纤维的这个摄入量。现在的话呢，我们生活条件确实是比以前好了，很多饮食都属于
1: 精细
0: 精细
1: 化，
0: 化饮食，这样它。膳食纤维或者粗纤维含量少的时候，它也会容易引起大便干燥。你像那个我们正常含粗纤维多的，咱说所谓的粗粮，或者说多吃青菜、水果，这些的话呢，植物纤维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多吃这些。
1: 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粗粮像，比如说燕麦，燕麦算吗？算粗粮吗？
0: 纯正的燕麦算，但咱买到的燕麦不算。
1: 咱买到的都是经过了
0: 对，
1: 加工
0: 这
1: 的了，
0: 精加工的就都不能算这
1: 就不
0: 些
1: 能
0: 了。
1: 算了。哎，那比如说粗纤维的食物，像玉米面儿、苞米面儿、苞米。
0: 我们最好吃成粒的苞米。
1: 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可以啃苞米，
0: 啊，可
1: 但
0: 以。
1: 现在我们其实任何季节都能买到苞米，
0: 对，
1: 也那成粒的算是，
0: 对，
1: 就
0: 成粒
1: 经过了
0: 算。
1: 加工的就都不算
0: 精
1: 了，
0: 加工之后就不算了。你就像说那个。咱说多吃青菜，但是，吃的像我们吃的饺子，饺子里面剁的馅儿，我们这个是纯菜馅儿的，一点肉没有，纯菜馅儿的，它也不算粗纤维含量多，它也算精细饮食，因
1: 因
0: 为
1: 为
0: 你
1: 太
0: 把它
1: 碎
0: 剁
1: 了，
0: 得太碎了。
1: 所以我们吃菜尽量的掺根儿吃。所以说，其实真的有一些就是可以成根儿吃。你像菠菜，我们烧个菠菜，你
0: 对，
1: 就可以不切断。然后呢，像油麦菜
0: 油
1: 就
0: 麦
1: 可以
0: 菜，
1: 大块切，是吧？
0: 对，
1: 就
0: 然
1: 大
0: 后
1: 块就
0: 像
1: 可以
0: 那
1: 了。
0: 个芹菜，很多人实际上吃
1: 对，
0: 不
1: 大家，
0: 惯芹菜，但是它食物纤维含量是很高的，哪怕说像西芹这类，就是说很脆泥白就折，而不是像传统的
1: 那个芹
0: 那
1: 菜，
0: 种老式芹菜，有很多很多丝儿，它植物纤维含量也很高，就粗纤维含量也是很高，
1: 所以多吃点芹菜，
0: 多吃对这些。
1: 也别剁太细。那芹菜很多人都是用它包馅儿，
0: 不要剁得过碎，咱，
1: 就炒菜就行了。
0: 那个菜叫什么来着？炝芹菜，这
1: 对，
0: 样一段一段的
1: 花
0: 就比
1: 生
0: 较
1: 芹
0: 好，
1: 菜，
0: 对，
1: 一呛，那个段就没问题，
0: 对，那
1: 你
0: 个
1: 就不
0: 就
1: 属
0: 是，
1: 于特别细碎的。
0: 对，
1: 哎，还有像火龙果，说还有个什么来着，梅子、西梅呀，
0: 西梅，但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这个水果，而不是说像那个
1: 西
0: 以
1: 梅
0: 前，
1: 干儿，
0: 西梅干或者说以前流行过那个西梅汁儿这些东西。
1: 这都不算了，
0: 这都不算了。
1: 你就得吃纯正的西梅。
0: 对，因为至少它能更健康一些。
1: 还有火龙果哈，
0: 对，因为之前曾经报过说西梅汁儿通便效果特别好，是因为它大肠杆菌超标。之前有过这个新闻。
1: 所以呢，这等于是大家就给误导了，
0: 对，那个是属于人为制造的那个肠道感
1: 对呀，那反而是不健康的
0: 染。
1: 了，所以正常的，比如说你吃西梅，就吃西梅真正的买的水果的西
0: 对，
1: 梅。
0: 或者是说你可以买到纯正的，或者是说符合食品安全的西梅汁儿也可
1: 也
0: 以，
1: 可以，然后火龙果，你看红心火龙果，这有的时候大家会出现一个就比较吓人的一个情况，说到时候它也
0: 对，
1: 你排便的时候看着也红，说哎呦
0: 对，
1: 是不是我这便血了或者痔疮了，
0: 有，我们门诊经常看到就是，患者来的时候一看就是那种焦虑的面容，非常紧张，一问。患者怎么的了？他说：“我便血，整个大便全都红了。
1: 哎，好吓人。
0: ”对，特别。

0: 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询问患者便血之前，一定要问他你吃没吃过什么带颜色的东西。如果他要说吃过，那么好，我们可以说
1: 先进行个判断，
0: 先判断说他有可能是说食物造
1: 影
0: 成
1: 响
0: 的
1: 的。
0: 睡眠颜色改变。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是说，让他观察一天两天，是否大便颜色还是这样。
1: 因为这里面呢，可能不能绝对就把它排除掉，是吧？
0: 对，
1: 你可能是食物，但是有可能是赶巧，
0: 食物加便血两个混在一
1: 起，对吧？是吧？赶巧
0: 也有
1: 可
0: 能，
1: 对。所以不能说，哎呀，你就是吃火龙果吃的，你没事了，你回家吧。肯定还是要让他继续观察的哈。
0: 对，
1: 确实后面没有事了，那就应该没啥事。
0: 然后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像那个咱那个。医院常有的化验叫便常规，包括说便隐血实分泌隐血实验这个。如果说你之前吃的那个是血肠，它有可能造成你结果判断有误。所以说就是根据你饮食吃的东西不一样，我们选择化验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化验。如果说患者确实特别焦虑，然后他还没有吃过这些动物性的东西，那我们可以做一个便常规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有血。而且再有的话呢，就是你便常规里的隐血实验是阳性的话，你也不能判断说你这个血到底是哪儿来的。你像说我们鼻子出血的时候，有可能你咽下去一些血，或者是说有一些那个口腔溃疡，或者说牙周有问题的时候，也可能少量的血咽下去，它也有可能是通过消化，然后导致你最后便常规的这个那个便隐血的这个结果，它可以报一个阳性，也是有可能的。
1: 那这种可能性之后，我们再怎么来判断，还得进一步判断呗，是吧？
0: 对，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肠镜跟胃镜的一个检查。按我们常说的话呢，就是或者说我的个人习惯，40岁开始就要开始好好查胃肠镜了。因为从40岁开始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说更容易出现那个肠道的一些息肉，或者是说由于我们长时间的这种饮食不节，或者说不良的习惯，肠道有可能从40岁开始就要有问题了。
1: 尤其现在大家吃要么就肥甘厚腻的，要不就是辛辣刺激的这种习惯的，是吧？
0: 对，
1: 更是对肠道的一些影响。
0: 对，而且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从我总说40岁开始呢？就是40岁之前30多岁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年轻，我体格好，我可以拼，疯狂的工作啊，包括说那个成天熬夜啊，或者是特别辛苦，
1: 就反正我现在年轻，我有资本，
0: 对，
1: 使劲造。
0: 而过了40之后呢，觉得说啊，我都已经过了40了，我不应该那么拼了，或者说我拼的时候，我就要选择性的，我能否承受得了这个拼搏的这个
1: 强度和压力？
0: 强度，
1: 那所以40岁之后
0: 就要开始查胃肠镜，
1: 是说我们前面积攒了那些不良的一些习惯啊，或者劳累的这结果，我们这个时候要检验一下。
0: 那我个人观点
1: 因为按以往可能大家认为是50岁之后要做胃肠镜，您个人观点是觉得40岁之后其实我们就应该查一次。那么这一次查完之后，可能你再间隔几年也是可以。
0: 对，如果查完之后说你没有问题，肠道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可以是3年4年再查，都可以，
1: 50岁以上了，说就更提倡要做一次胃肠镜。那做完胃肠镜之后，如果没有息肉，就胃和肠里面都没有息肉，这种一般还间隔几年再做？
0: 3年到4年，
1: 也是三年到四年。
0: 对，个人观点。
1: 那如果是查出来了息肉，而且呢把息肉也切了，那应该多长时间再复查？
0: 一般2年左右就可以。
1: 2年左右就可以。
0: 对，
1: 那这是我们在讲到饮食的这一块的时候啊，又涉及到了这么多的这个话题，然后也说到了就是膳食纤维、粗纤维，我们要多吃一些，这是好的。
0: 对。
1: 还有呢，那就等于辛辣刺激少吃呗，是吧？但是您看啊，就是我们这有一个地域特色，您看，比如说四川呐、成都啊那边是吧？人家就是无辣不欢的，重庆啊这些，那他们的那个肠道就比我们这要脆弱吗？还是他从小养成习惯，他肠道也适应了，和我们其实是一样的？
0: 你应该是一样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或者说长久以来的饮食习惯，

0: 还是有所区别。
1: 所以呢，就是大体上大家还是相似的，只不过对于我们来讲，少一些辛辣的，肯定对肠道还是好一些，是吧？
0: 对。
1: 那您看，除了就是等于我们少吃的这些，就少吃的，除了辛辣，还应该还是什么样的食物对我们的肠道刺激多一点呢？
0: 再有的话呢，就是油炸的，这个本身也不好，油炸、熏酱这些都不好。
1: 少吃哈，
0: 对，
1: 这倒不是说不能吃了，不能吃这些东西不存在了，
0: 对，
1: 就是
0: 可以适当的吃，
1: 少
0: 但
1: 少
0: 是
1: 吃，
0: 不要天天吃，或者说经常性的总吃。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一个习惯吧，上厕所的时候，以前可能看报纸、看书，现在看手机。
0: 这个的话，实际上就是，无论看书、看报纸啊、看手机，这些都是不提倡的。按我的观点呢，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呢，就一定要专心、一心一意的去做这件事情。就像，排便的时候，我们在坐在马桶上，我们就要专心的、致志的去排便，不要做任何分散你注意力的东西，因为分散你注意力的话呢，也变相的减轻了你的排便反射，这样的话排便的话，它会时间变长，然后包括说排便反射减弱之后的话呢，你有可能需要更加用力才可以便出来，再有的话，它会明显延长你，主要是就是明显延长你的排便时
1: 排便
0: 间，
1: 时间，
0: 对。
1: 其实延长了排便时间，等于我们的括约肌就一直在受力，是吗？
0: 是
1: 还
0: 整
1: 是什么意
0: 个
1: 思？
0: 肛周这块一直在受力，而且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坐在凳子上或者坐在椅面上的时候呢，你好歹有一个椅面来支撑你的肛周，而你坐在马桶上的时
1: 它
0: 候
1: 是
0: 呢，
1: 往下
0: 你的
1: 坠
0: 肛
1: 的。
0: 周是纯下坠，没有任何支撑，这样的话呢，它会明显的就是你没有静脉瓣支撑血液的这种
1: 回
0: 情
1: 流
0: 况会明显加重，
1: 就是回流的东西没有，
0: 就
1: 当时也，
0: 更回流更困难，就是血液更容易在肛周淤积。
1: 那正常排便时间是多长时间？说这个人的排便其实挺好
0: 一般的话3、5分钟，
1: 的，
0: 或者说那个
1: 10分钟之内，
0: 十分
1: 是
0: 钟
1: 吧？
0: 之内，
1: 我们宽泛
0: 或
1: 一
0: 者
1: 点，
0: 是说有一些那个有一些人他抽烟啊，我们常说就是一根烟的功夫你就要完事儿。
1: 一根烟大概多长时间？
0: 好像也差不多5、7分钟，慢的话5、7分钟，快的话3、5分钟也就完事儿了。
1: 但是现在是不是很多人其实做不到？
0: 做不到，就是因为这个
1: 看东
0: 现
1: 西，
0: 在对
1: 看看就
0: 科
1: 忘
0: 科
1: 了，
0: 技
1: 是
0: 发
1: 这样。
0: 达了，你那个一个坐便的普及，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手机这个智能手机的普及你就像以前功能机的话，可能你拿着手机也没有什么可玩的。
1: 对，哎，您刚才提到了说坐便的这个发明，这个其实很人性化啊，尤其是对于就是要蹲在那儿蹲半天不起来，我们都知道你要蹲在好长时间不起来，你腿会麻。
0: 对，
1: 但你坐着那块儿的话，腿麻的时间会，就是
0: 他
1: 你间隔
0: 有
1: 要
0: 可
1: 长
0: 能
1: 一
0: 不
1: 些。
0: 会麻，
1: 对，但是这里面确确实实不止一个医生在说，尤其是就你们肛肠外就是这个肛肠外科的医生在说，坐便其实是不利于我们排便的。
0: 对，
1: 它好像和我们正常的体位的排便实际上是相违背的，是吗？
0: 对，就是我们坐在坐便上的时候，它因为坐便的那个高度的话呢，我们直肠和身体这个成角的话呢，它是有点近似于90度，就是跟那个水平面的成角的话，近似于90度，它是不利于排便的。
1: 应该是什么样角度斜着的？
0: 应该是斜着身体稍向前倾，就是我们没有坐便的时候蹲便的那个
1: 那
0: 蹲
1: 个
0: 着的姿势，
1: 是最
0: 它
1: 适
0: 是
1: 合
0: 最
1: 的，
0: 利于排便的。这样的话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说，坐便这个不容易腿麻，因为不容易腿麻，所以说有一些人会
1: 更
0: 出
1: 坐
0: 现，
1: 着了，
0: 对，我坐在这里，我10分钟我也腿也没麻，20分钟我腿也不麻，无所谓，30分钟也可以。而像以前的那种蹲便的时候
1: 你
0: 呢，有
1: 蹲
0: 很，
1: 不住了，你就得起来了。
0: 对，就是说你为了不腿麻，你有可能就是更专心的说，我要
1: 赶快上完，
0: 尽快变完了，我起来，我避免腿麻，避免自己难受。而你现在的话呢，因为这个坐便的普及，你腿不麻了，你就没有这种紧迫感。再一个就是因为这个角度的问题， 你像那个，尤其是说。

0: 随着那个年龄增加的话呢，它有可能是说排便
1: 嗯，
0: 本身就要费劲，而它这个姿势呢不利于排便，它排便呢需要的时间就更久。
1: 嗯，嗯，
0: 这样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个变通的方法，就是你
1: 当，
0: 买一个小板凳，
1: 嗯。
0: 大概一个小凳，你踩在小凳上，你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你的身体能取得一个说近似于蹲着的这种姿势，
1: 嗯，
0: 这个角度，然后你更利于排便。
1: 啊，这是一个变通的方法。
0: 对，然后
1: 嗯，
0: 包括说有一些人，可能是说，腿的长度啊不
1: 嗯，
0: 太够长，可能说
1: 嗯，
0: 踩那个坐在马桶上的时候，你脚是需要点着脚的，或者你这样的话呢，你腿不用力呢，也是说分散你的注意力也好，或者分散你肌肉力量也好，也是不利于排便的。而你
1: 还
0: 踩
1: 是小
0: 在
1: 板
0: 这
1: 凳。
0: 个小凳的时候的话呢，你腿部就不需要这些用力了，你就可以就更专心的去排便。
1: 您看现在说智能马桶啊，它有一个冲水的功能，其实这个挺好的。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就比较不错？
0: 对，它比较不错，是在哪儿？一个是说，它冲水的这个力量不会特别强，它不会是像我们传统用的这些纸什么反复摩擦，导致这个局部皮肤或者黏膜的一个擦伤。再有的话呢，自来水，咱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干净的，不像说有些咱比较流行的那个湿厕纸
1: 对呀，啊，
0: 或
1: 现在
0: 者是
1: 很多
0: 湿
1: 人
0: 巾
1: 用，
0: 也好，它不像这个东西含有的成分那么复杂。就很简单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去接一盆自来水，或者说接一瓶矿泉水，然后我们直接把这瓶盖拧上封死，它也无法保持它的这个清洁度能达到说像湿厕纸或者是说湿巾一样，半年，或者说甚至更长的一个使用期，这样就是它能达到那么久，就是它里面掺了更多的东西，
1: 那您的意思是，这个湿厕纸、什么
0: 是包括
1: 湿
0: 湿巾，
1: 巾，就不要，不太建
0: 我
1: 议用
0: 个人
1: 吗？
0: 的建议是不要用，
1: 啊，不要用，就最
0: 因
1: 好
0: 为
1: 还是水冲洗的
0: 对
1: 这
0: 水
1: 种。
0: 冲更好一些，而且就是我们在门诊也可以经常看到一些肛周湿疹的患者，他有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用了这个湿巾或者湿厕纸，导致
1: 那
0: 他，
1: 块儿一直湿着是吗？
0: 对，或者是说它里面含有的一些化学成分的一些刺激，导致他湿疹加重。
1: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在上班坐在工位的这种情况之下，长时间坐着，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简易的运动方式在这就可以完成的？就边工作，我也不用起来的时候，我也可以坐一坐。
0: 也可以，最隐蔽的呢，就是一个提肛运动，这个提肛运动是怎么做？就是收缩肛门，然后再放松，一次做个，就是收缩加放松算一次的话呢，一次可以做10到20次，然后每天多做几组都可以，刚开始的话呢，就是收缩的时间未必能做到说坚持很长。可以从一开始说，我收缩1秒，然后就只能放松了，然后通过你逐渐锻炼，可以坚持到5到10秒，这样就比较好。
1: 这是一个提肛运动。
0: 对。
1: 其他还有什么方式
0: 再一
1: 呢？
0: 个呢，就是下一个就是坐在椅子上这种左右摇摆身体，这就比较明显了。那有的时候可能是
1: 觉着不太
0: 不太
1: 方
0: 雅
1: 便
0: 观，
1: 是
0: 或者是不
1: 吧？
0: 是那么太好看，但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可以左右扭动身体，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1: 左右扭动是这么扭动吗？
0: 这样，
1: 肩膀的这样扭动，这也还可以，没有什么不雅观的，我觉着。就是大
0: 你
1: 家
0: 当
1: 如果，
0: 你做的多，你专心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的前排突然做一个这样，他会觉
1: 他
0: 得
1: 觉得很奇怪。
0: 你在干什么？
1: 哎，那我觉得这可以给大家，就是如果都在办公室的话，就互相普及一下这个知识，然后大家就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都觉得啊，这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习惯，
1: 对习惯和普及的一个需求。
0: 对，
1: 只要你普及了这知识，大家都知道了，那我觉得就大家就不会觉着很怪了。而且都觉得
0: 对，
1: 这是一个很好的行为，那这是我们在坐在椅子上，就比如说你一直在那坐着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叫做肛周肌肉的锻炼哈，血液
0: 对，
1: 循环的锻炼的。那比如还有一个我想要问一下的是，您看像什么肛周的疾病， 比如说痔疮，它有个是。

0: 也有急性期发作，您刚才会
1: 说
0: 他会疼，
1: 对，
0: 那种急性期发作的时候，怎么快速的去处理到医院吗？
1: 可以是首先啊，类似于说痔疮发作，炎性痔发作，或者说血栓痔形成的时候，它都会疼，或者说有一些痔疮脱出的时候，它也会疼，在那个不方便到医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坐浴，或者是说那个局部的冷敷，这样也可以。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买一些局部的外用药，包括说痔疮膏、痔疮栓这些，可以先上一上，暂时缓解症状。
0: 缓解一下，
1: 但是的话呢，还是建议就是及早到医院去就诊，说明确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说是什么疾病。
0: 哎，还有一个就是我看也有叫坐浴，对，坐管痔疮是吗？那个坐
1: 对，
0: 浴是要用药物的坐浴，还是就清水的坐浴？
1: 清水就好。
0: 那温度呢？一般？
1: 温度的话大概是40到42，这个也不是说绝对，你要拿温度计去量。
0: 对呀，谁也不会拿个温度计，用
1: 对，
0: 手一
1: 就，
0: 般都是测试一下。
1: 不是用手，因为用手温度感知的话呢，也不是
0: 准确。
1: 太准确。就是我们可以说，当你习惯这个温度之后，逐渐的，就尤其是说我们测温的时候呢，首先可以用手背去测温，因为手掌的皮肤会更厚，它对疼，这种热的可能
0: 敏
1: 不
0: 感
1: 那
0: 度下
1: 么
0: 降。
1: 敏感，可以先用手背去试。当你记住说试过几次之后，你就知道我这盆水我兑了多少热水，我兑了多少凉水，逐渐的
0: 就掌握
1: 就
0: 了。
1: 掌握这个温度了。
0: 那您看长期防护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管理？
1: 没有特别好的防护办法，只能是说个人通过平时的工作生活，包括饮食、排便这些习惯的各种去注意。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延缓它的发展，痔疮的发展，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就是延缓，而做不到停止。
0: 那还有就比如说没有痔疮的，当然是好事儿。怎么来预防？其实就刚才说到的那些行为习惯、饮食结构等等，这些都做好的话，其实可能就会很好的防护不得痔疮，是吧？但如果已经有痔疮了，你那些都更加注意的话，可能它的
1: 它的
0: 复
1: 延缓
0: 发
1: 它
0: 率，对，可
1: 的
0: 能会
1: 发
0: 降
1: 展
0: 低。
1: 速度，
0: 痔疮也会
1: 越来越
0: 来
1: 重，
0: 越重。
1: 对，
0: 所以也会有手术的这些。哎，今天
1: 对，
0: 我们这一块没有给大家讲到啊，比如说外科手术的这些，大概简单能给大家聊几句吗？什么样情况之下可能需要外科手术干预了？
1: 像那个便血量很大这样的话就需要手术，而且及早手术处理，避免出现贫血。再一个话呢，像那个痔疮脱出堪顿，这样的话呢也是需要急诊手术的。还有的话呢就是血栓形成，或者是说痔疮很重，虽然说不疼不痒，没有任何的自我感觉症状，但是它影响排便了，甚至于说有一些是出现黏膜外翻这些的话呢，还是及早手术，
0: 这种情况是及早
1: 对，
0: 手术的。现在的这种手术也是叫微创什么的
1: 对，
0: 吗？
1: 是一般现在都是选择微创，而微创的术式的话呢，像那个 PPH、RPH、TNT 啊，然后套扎RPH 就是套扎，再包括说像那个硬化剂的注射啊，包括有一些是像铜离子什么之类这些的话呢，只能是说，根据病情或者是说患者身体状态的一个选择，没有任何一个术式可以适合所有的患者。
0: 所以这些都等于在医生评估之后，看你适合哪一种，我们就用哪一种，并不说这种疾病就是这个术式，那种疾病就那个术式。
1: 对，不存在说我这一个术式可以应对所有的痔疮，这个是不存在的。
0: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刚才所讲到的上班族，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的肛肠疾病也是肛肠健康，这些呢，希望大家都能引起 重视吧，或者是就要在意一下，你注意一点，你在意一些，就比你完全不管要好，因为你在意了，你就会执行。
1: 对。
0: 那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习惯，对我们的健康也能更多的助力，因为拥有健康，其实我们就拥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

0: 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雷阵雨天气，西南风5级，白天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7摄氏度。省气象台介绍，台风巴威在东南沿海登陆后一路北上，目前强度已经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由于巴威登陆后的实际路径和强度与前期预报偏差较大，黑龙江省强降雨落区也随之由中东部向东向南调整，范围缩小，累计雨量减少，但也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预计至今日，较强降水集中在哈尔滨东南部、佳木斯局部、双鸭山东部、七台河、鸡西和牡丹江等地，累计降雨量30毫米到80毫米左右。其中宁安南部、东宁、绥芬河等部分县市累计降雨量可达100毫米到130毫米。另外，今天是今年三伏第一天，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合理调整饮食起居。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

0: 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首先关注本地消息，连日来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天气，为铁路运输秩序带来较大影响。面对防洪防汛的严峻形势，国铁沈阳局发布一级灾害天气预警，对京哈等40余条重点线路风险点进行全覆盖排查，清除侵入线路危树，及时疏通排水设施，在各重点区段安排专人看守和天乘，实时监测线路变化，足额储备抢险人员和抢险物资，第一时间处置线路水害。截至目前，已出动现场作业人员1.2万余人次，排查清除水害隐患100余处。昨4日12时起，京哈、新通、喀赤、沈大等线路旅客列车将陆续恢复开行。国铁沈阳局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与雨情走势，动态优化防汛应对方案。广大干部职工也将继续深入现场，随时待命，全力保障铁路大动脉安全稳定畅通。高考结束后，毕业旅行、结伴出游和暑期旅居需求开始集中释放。网络数据显示，6月8日至今，18至25岁年轻用户在哈尔滨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28%，其中中央大街周边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40%，成为民宿热门预订区域。从出游方式看，毕业生更偏好结伴入住，3人及以上结伴入住的订单同比增长15%，这也带动了多居室、整套房、商圈及景区周边民宿的热度提升。相比标准酒店，民宿在空间、性价比和社交属性上更适合多人同行，既能住在一起，分摊成本，也方便一起做攻略、聊天、休息和拍照。从住宿偏好看，18至25岁毕业生及年轻游客的民宿订单主要集中在中央大街、索菲亚景区、松花江沿江等核心商圈区域周边。暑假期间，也有一部分亲子家庭在哈尔滨旅居，用更松弛的节奏体验城市。根据省招考院发布的黑龙江省2026年高考录取日程安排公告，提前录取普通院校批次将于正在进行录取，并将从今日9时开始陆续公布录取结果。考生填报征集志愿前，应该先查询自己的录取结果，如果查询不到，可以看看自己的分数是否过了院校专业组投档线，判断是否已经被录取。已经被录取的考生是不能参加征集志愿的。如果考生没有被录取，可以参加该批次录取结束后的征集志愿。征集志愿阶段心理调试很重要，要保持冷静，避免病急乱投医，所有补录信息以官方渠道为准，谨防招生诈骗。即使院校不理想，可通过考研等途径提升。无论结果如何，保持积极心态，做好长远规划，未来依然充满无限可能。近期，槟城交管部门聚焦静态交通管理突出问题，以居民小区周边、城市主次干道、重点公共场所为核心整治区域，持续开展违停专项整治行动。槟城交管坚持巡查管控、宣传引导、隐患整改同步推进，全力保障城市道路与应急通道畅通，切实守护市民出行安全与城市公共秩序。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巩固专项整治工作成效，不断加大重点路段、居民小区、公共场所周边的巡查频次与管控力度，坚持教育引导与规范处置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常态化排查整改静态交通隐患，同时持续开展全民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与消防安全规定，主动抵制各类违停行为，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进入7月初，随着气温持续升高，雨水充沛，哈尔滨市多处公园、街路绿地的红瑞木进入结果期，一串串洁白如玉的小果缀满枝头，与鲜红的枝条交相辉映，形成红枝白果的独特景观。据园林专家介绍，红瑞木是北方城市广泛应用的乡土观赏灌木，具有春观花、夏观果、秋观叶、冬观枝的特性，其枝条在冬季尤为醒目， 而夏季果实成熟时则呈现红枝脱白果的别致画面，兼具生态价值与美学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红瑞木果实外观诱人，但不可食用。首先口感极差，如果吃多了还可能引发肠胃不适。园林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欣赏美景即可，切勿采摘。城市微更新，方寸暖民心。今年以来，平房区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治理，聚焦老城区闲置空地多、休闲配套不足、人居环境待提升等民生痛点，充分盘活街角零碎地块、闲置死角空间，全域推进46座口袋公园建设。通过见缝插绿、一园一品、精细雕琢，一座座高颜值、多功能、有温度的小微游园陆续投用，让老城区居民真正实现推门见绿、一步入园，持续擦亮老工业城区生态宜居新底色。平房区全域规划建设口袋公园46座，总占地面积7.9万平方米。目前19座口袋公园已建成对外开放，重点覆盖有协大街、双拥路、汇滨路等老旧小区集中片区，累计完成改造面积2.3万平方米。剩余27座口袋公园正在有序推进施工，预计今年9月底全部竣工投用。近日，哈尔滨市厢房区新地街靠近红旗大街路段，沿街行道李树树果盈枝，一串串翠绿李子挂满枝头，与浓绿枝叶相映，为城区街巷增添一抹清新夏景，成为市民路过必驻足观赏的街头风景线。据辖区园林管护工作人员介绍，这批行道李树为寒地适配景观树种，春季开出洁白繁花，入夏后逐步挂果，兼具赏花观果双重观赏价值。园林部门提醒市民，沿街果树紧邻机动车道，果实易吸附尾气重金属，日常管护会定期喷施药剂，果实存在安全隐患，切勿采摘食用，共同守护滨城街头特色生态景观。盛夏的滨城，最热闹的金黄花海已上线。近日，一些公园、河畔绿地的黑心金光菊全面进入盛花期，一簇簇、一片片金灿灿的花朵肆意盛开，像洒在城市里的小太阳，明媚又治愈，成为今夏市民打卡的新晋氛围感花海。据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介绍，黑心金光菊是菊科金光菊属12年生草本，也是滨城绿化的主力夏日花卉。此外，市区多处金光菊花海颜值也达到巅峰，道里区何家沟安阳河源沿岸，还有松北区的公园和湿地，也有连片的黑心金光菊迎风摇曳，金色花浪搭配碧水绿树，光影绝美，都能轻松拍出清新夏日大片。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

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近日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国人民大学日前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近日，温州永嘉县出现山洪，抢修队乘冲锋舟抢修对岸被毁设施时，船被急流打翻，两名队员被卷走。76岁的老党员龚德进冒着随时被冲走的危险，扎进湍急的水流，救下两名队员。G42沪蓉高速夔门收费站于今日00:08起正式迁移，新站位于原站往白帝城方向1.2公里处，同步开通运营，原收费站同时关闭。7月16日至8月16日，江西省居民可凭本人身份证、居住证、社保凭证等有效证件，享受三清山景区免门票优惠。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以下是文体消息。昨日，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发布微博称，球队已关注到中国广西洪水灾情，有心捐赠一批国家队官方物资，助力当地灾后恢复建设，以此回馈中国球迷的支持。据悉，当地时间7月11日，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阿根廷3-1战胜瑞士，挺进四强。当地时间15日，阿根廷队将在半决赛迎战英格兰队，双方即将上演宿命对决。记者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获悉，日前花滑冬奥冠军抗力深雪赵宏博正式受聘哈工大教授，加入学校体育部。在中国冰雪运动发展史上，深雪赵宏博堪称半部花滑史，他们牵手花样滑冰双人滑18载，四次征战冬奥会，先后实现我国在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项目奖牌和金牌零的突破。2017年入选世界花样滑冰名人堂，两人退役后在不同的舞台致力于推动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雷阵雨天气，西南风5级，白天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7摄氏度。省气象台介绍，台风巴威在东南沿海登陆后一路北上，目前强度已经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由于巴威登陆后的实际路径和强度与前期预报偏差较大，黑龙江省强降雨落区也随之由中东部向东向南调整，范围缩小，累计雨量减少，但也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预计至今日，较强降水集中在哈尔滨东南部、佳木斯局部、双鸭山东部、七台河、鸡西和牡丹江等地，累计降雨量30毫米到80毫米左右，其中宁安南部、东宁、绥芬河等部分县市

市，累计降雨量可达100毫米到130毫米。另外，今天是今年三伏第一天，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合理调整饮食起居。近期降雨较为集中，河湖水位变化明显，面对极端天气影响，市民应如何科学做好防汛避险？下面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远离临水低洼区域，远离河滩、溪谷、河道沿岸等临水低洼区域。带孩子到户外游玩时，切勿在河滩、溪谷、桥下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垂钓，更不要靠近涨水区域观景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地撤离，一旦遭遇险情，千万不要沿着河道上下游奔跑逃生，应当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山坡快速撤离。如遇洪水围困，可就近前往楼顶、高地、高层建筑等待救援，通过灯光、哨子发出求救信号。远离电力设施，步行时要避开下穿隧道、地下车库等积水区域，不贸然趟行不明积水，远离电力设施，谨防触电。超轮胎1/3时切勿通过，驾车出行也需谨慎。路面积水超轮胎1/3时切勿强行通过，涉水路段低速平稳行驶。车辆在水中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立即弃车逃生，必要时破窗自救。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

0: 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 有效增强了跨省跨

0: 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1: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2: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 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

0: 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

0: 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2: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2: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转移群众 26.9 万人，集中案值 1.6 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8: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榆溪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

0: 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十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3: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2: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

0: 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抢抓全球冰雪经济浪潮，让冰雪装备产业成为哈尔滨全面振兴的新引擎。哈尔滨对俄航线再加密，加速建设向北开放航空枢纽。高租金回报加政策红利，双轮驱动二手房市场。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度。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抢抓全球冰雪经济浪潮，冰雪装备产业正成为哈尔滨培育新质生产力、撬动全面振兴的核心引擎。锚定打造全球领先冰雪装备制造产业基地目标。昨天，由市工信局牵头、市体育局、市科技局、市文广旅游局联合举办的全市冰雪装备产业推介对接会在市政府举行。会议旨在搭建政企、校企、供需、远企对接桥梁，推动冰雪装备产业强链、补链、严链、固链，为我市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请听新闻中心记者段英林的报道。
6: 在推介对接会上，记者再次见到了探镜科技的负责人于新龙。今年年初采访时，他曾说，企业将和我市各高校开启博士创新站合作模式。如今半年过去，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好消息。
7: 博士创新站的基础上呢，我们是跟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学院进行合作。那么目前我们入站的一共是有6位博士，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呢应用到我们的生产一线。那么今年呢，我们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产学研合作的这个范围。首先呢，我们跟黑龙江工程学院然后进行技术方面的合作，然后我们也跟哈尔滨职业大学进行合作。
6: 作为中国专业滑雪双板生态装备开创者，冰雪欢腾体育装备科技哈尔滨有限公司在会上介绍企业全新产品。
8: 冰雪欢腾体育装备科技哈尔滨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兆慧。
9: 我们是现在目前是两大赛事，一个洲际赛事，还有国际赛事，我们都参与了。我们今年也出了一些产品，今年马上市面会看到我们叉七系列、勇敢者系列。

0: 包括头盔、雪杖啊、雪板呐、啊、等等，都是专业的。
1: 同样，填补国内高端雪地摩托市场空白的哈尔滨星红特种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的核心技术源自哈尔滨工程大学跨介质载运装备技术研发团队。研发生产的核心产品可以实现雪地摩托与全地形车的自由切换功能，产品性能对标国际一线品牌。
2: 哈尔滨工程大学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刘学广。
3: 然后还有一些冰雪厂家，刚才跟我这个一块交流的是我们这个冰雪车辆的这个厂家呀，他对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履带式的装备呀，包括我的这些轻量化这个设计这些呀，就我们可能将来后续有这个技术合作上的需求。
1: 记者了解到，2025年哈尔滨36家重点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4 亿元，同比增长 29.4%， 为全市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我市冰雪装备产业已迎来政策加市场加资源的三重利好。国家将冰雪装备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省市配套政策提供从研发到市场的全周期支持。本地常年参与冰雪运动人口占比超 15%， 东北亚市场对寒地专用装备需求年均增长 20%。哈尔滨拥有从原材料到整机制造的完整工业基础，发展冰雪装备产业既是顺势而为，更是使命所在。
2: 冰雪欢腾体育装备科技哈尔滨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兆慧。
0: 那么今天呢，其实这个会议还是我认为还非常好的，因为把需求打开了，就是把从哈尔滨的逻辑，或者说像全省逻辑里面把它打开以后，大家对接会，大家知道什么需求。
2: 哈尔滨工程大学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刘学广。
3: 然后这次呢，其实我们也是想借助这次会啊，跟这个我们这个哈尔滨市这个包括我们黑龙江省这个各级这个冰雪装备企业，尤其是应用企业啊，最好是能建立一些这个应用上的联系，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实际上是能够跟这个我们这个冰雪行业是非常契合的嘛。
1: 下一步，我市将锚定建链强基、聚链成群、品牌赋能目标，围绕冰雪装备全链条实施补短板、断长板行动，重点攻关低温传感器、高效造雪核心部件、碳纤维滑雪材料等卡脖子技术，引进培育一批专精特新配套企业，将寒地机械制造优势转化为冰雪装备产业优势，力争2030年本地配套率提升至 60% 以上，让冰雪装备产业成为哈尔滨全面振兴的新引擎。
4: 7月14号是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6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于7月21号至22号举行，会期两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哲主持会议，副主任林艳秋、王文丽、王喜全、余泽明，秘书长白文丽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制定哈尔滨市音乐艺术发展促进条例有关情况的汇报，法制委员会关于哈尔滨市冰雕雪雕艺术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修正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审查监督办法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处理意见的汇报，关于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和2026年1至6月预算执行情况审查结果的报告，市公安局关于提请许可对个别市16届人大代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事项的汇报，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市16届人大变动代表情况的报告，人事任免和代表选举委员会关于拟提请审议任免职人员的情况汇报，市政府关于重新制定哈尔滨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有关情况的说明，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召开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及安排意见的汇报。 会议审议了关于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及整治相关问题专题咨询询问工作方案草案，关于检查哈尔滨市松花江沿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待拟稿，关于开展哈尔滨市松花江沿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执行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方案草案，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关于哈尔滨市区县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待拟稿。昨天，哈尔滨国际航空枢纽中俄航线发展推进会举行，中俄两国40余家单位共商加密航线航旅融合，助力哈尔滨打造连接俄罗斯与国内内陆辐射东北亚的双向枢纽中心。推进会上，中俄两国交通、民航主管部门及航空企业代表围绕航线网络优化、航空运力投放等话题深入交流，各方聚焦新开跨境航线、加密现有航班、深化航旅一体化合作，达成多项共识。中俄两地文旅部门同步开展资源推介，深挖航空加跨境文旅融合潜力，希望通过搭建政企对接、供需联动的高水平合作平台，推动哈尔滨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成为俄罗斯连通中国内陆、辐射日韩及东北亚地区以及国内对接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双向枢纽中心。作为全国对俄远东航线最密集的核心枢纽，目前哈尔滨机场对俄航线网络正在加快织密，热门航线运力持续释放。哈尔滨机场作为东北三省唯一的一个国际航空枢纽，主要面对的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目前也开通了很多远东地区航班，而且有些机场还有加密的需求。今年计划争取开通马加丹、乌兰乌德、赤塔等还没有开通的点，形成对俄远东地区的全覆盖。本次推进会再传利好，成都航空在原有哈尔滨至弗拉迪沃斯托克航线基础上，7月14号开通哈尔滨至哈巴罗夫斯克航线，首趟航班的客座率达到 85%， 后续成都航空将持续使用 C-909 飞机打造常态化的对俄精品航线，包括哈尔滨至乌兰乌德、哈尔滨至赤塔等航线，搭建中俄远东经贸、文旅、民间交往的便捷空中通道。下一步，我省将持续织密对俄空中航线网络，跨通跨境人流、物流、信息流通道，持续放大枢纽集聚辐射效应，切实将区位开放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龙江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力量。今年上半年，哈尔滨市二手房市场呈现出一抹亮色，老城区房源凭借租金回报、政策红利等优势，成为滨城房地产市场热点。来听新闻中心记者高原的报道。
1: 33岁的蓝先生从事运营工作，马上就要做父亲的他，最近的头等大事儿就是要在南岗区购买一套二手房，为孩子出生把父母接来照看小孩，以及未来孩子上学早早做好准备。
5: 是想找一个相对于面积大一点的，可能总价低一些的，然后离我这个上班的地方比较近，然后之后还要有一个兼顾学区的一个这个作用，然后呢就找一个差不多8-9十米的这样的房子。
1: 在对比5套房源后，他对江城蜘蛛小区的一套房源格外心动。这套住房2012年建成，建筑面积81平方米，南北通透。在他看来，二手房即买即住，现状直观，是更务实的置业选择。
5: 我觉得二手房第一个是可以随时可以入住，然后是可以看到就是小区目前的现状的啊，然后另外呢就是二手房也比较托底，交易也比较简单一些。
6: 就是我们主要负责学区嘛，然后加上一个陪读，像刚才这客户就是他就是陪读的，所以说他买个大米数的嘛，性价比高点，年薪点的。但是如果说买校区的话，现在客户更倾向于小米数落户，总价低，性价比高一点，风险不那么大。
1: 房产经纪表示，近期二手房市场比去年好很多，有时一天就接待4-5组客户，市场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哈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二手房成交区域分化显著，主城6区、南岗、道里、厢房等成交37901套，占比 80%。 南岗区以9324套居成交榜首，道里区均价每平米7278元为全市最高，松北区逆势增长 67.76%。

0: 成为上半年最大亮点。
1: 从去年开始，就有一部分投资客以出租为主，因为他们要求的是出租的回报率，因为这种顶底房源它的降价幅度比较大，所以说这批投资客就瞅准了这个点啊，他就出手了啊，而且他的出租回报比特别高。
0: 除了租金回报率可观的经济账，城市更新政策释放红利也进一步成为老城区房源的增值预期。今年年初，我市出台哈尔滨市城镇危旧住宅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指导意见试行，为 CD 级危房和非成套老旧工产房等危旧住房的解危纾困开辟专属通道。道外区南河街112号院等试点项目相继落地，让城市更新从纸上蓝图变为地上现实，也让老城区房源同时适配刚需、改善与多元置业需求。
1: 改善需求占了40%，刚需型占了60%。今年的这个刚需群体啊，还是就是略高于改善这个群体，但是因为刚需群体嘛，它是头半年出手的多，改善型客户他就是会持续观望一下，看看这个市场走势，后半年这个改善型客户群体一定会上来。
0: 根据哈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哈尔滨全市存量房成交47340套，成交金额196.25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成交量降 5.25%， 面积降 8.32%， 金额降 7.44%， 但均价微涨 0.95%， 呈现量降价稳特征。同时，业内人士也提醒广大投资者，需结合自身需求审慎决策，理性看待市场变化。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师者如磐，默默耕耘。哈尔滨技师学院党员教师张国庆深耕执教一线，牵头创办全省首个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为龙江产业振兴输送技能人才。他用坚守与担当诠释新时代执教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4: 新能源汽车低压电池的一个故障检修啊，首先呢，咱们先看它的工作原理。
0: 张国庆身为哈尔滨技师学院新能源汽车教研室主任，多年来他扎根龙江技工教育行业，主持创建的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不仅是学院的热门专业，更是省内首个新能源方面的专业。
4: 2017年新能源汽车还是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但咱们黑龙江技工院校这个专业完全是空白，产业在升级，企业在招人，市场急需技能人才。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不能等，不能观望，哪怕没有经验，没有教材，没有先例，我也要带头闯，带头干。
0: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从零起步的张国庆带领党员突击队啃下了数个建设难题。
4: 当时我们从零起步，外出学习，调研产业，开发课程，编写教材，对接企业。8年深耕下来，我们专业从最初的小班试点发展到每年招生10个教学班，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技工院校专业。
0: 2022年哈尔滨技师学院的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成功获批全国首批工学一体化建设专业，标志着龙江技工教育在这一领域跻身全国第一方阵。张国庆则迅速组建工学一体化专业建设党员攻关组，全力推动教学模式落地。
4: 工学一体化呢，实际上就是把企业的工作过程和我们学校的学习过程融为一体。那么我们课堂学习的任务，实际上就是企业要解决的难题。这样的话呢，就能让我们孩子能够零距离地完成我们对企业岗位的衔接。
5: 周德峰现在已经成为班组长了。
4: 班组长。工资怎么样？
5: 工资现在最低也能达到8000块钱左右。
4: 很好，很好，咱们还得继续加强这种校企合作。
0: 将技能报国的种子深植学生心田，把工匠精神的培育融入教学课堂。张国庆带领师生在省级以上技能大赛中屡创佳绩， 累计斩获奖项50余项，并且为了打通从课堂到岗位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一环，张国庆先后主持比亚迪产业学院、吉利汽车、校企合作等头部企业合作项目，推动校企深度合作，制定教学培养方案。
6: 自从来到这所学校，我不光实打实学到了新能源汽车专业的各类知识，更幸运的是我进了吉利订单班，等于毕业直接就能上岗就业，不用愁找工作的事。
4: 让孩子学一技之长，有稳定的高薪工作，能适应行业的快速变化，能靠技能改变命运，这就是我们职业院校教师最大的价值。
0: 多年来，张国庆累计为龙江振兴培养输送新能源汽车技能人才2000余名，其中800余名学子走上关键岗位，本省就业率高达 40%。与此同时，更多毕业生带着龙江工匠的印记，在杭州、深圳等产业前沿城市走进新能源汽车世界500强头部企业，以卓越技艺赋能产业腾飞。而今年张国庆获评黑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这份荣誉是认可，更是新的起点。
4: 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对我来说不是终点，是全新的起点。未来我会继续深耕职教改革，坚持创新育人。我也真诚欢迎所有有志青年、中高考学子来到哈尔滨技师学院，学真技术，练真本领，走好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和黑龙江省气象局7月14号20点20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预计7月14号20点20分至7月15号20点，东宁市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宁安市、穆陵市、五常市、绥芬河市、鸡东县、密山市、饶河县有一定风险发生地质灾害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降雨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记者从黑龙江省气象局了解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残涡北上，叠加前期持续降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各地需严密做好防范工作。根据气象部门预报，14号10点台风巴威中心位于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992白帕，当前台风主体正以约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持续向东北推进，中午穿过山东半岛后移入渤海海峡或黄海中北部北面，强度基本维持或小幅增强，夜间途经朝鲜半岛北部后将逐步变性为温带气旋。气象部门表示，本轮强降水风险较高，根源在于前期降水已大幅抬高区域土壤含水量。14号白天到夜间为巴威残涡的主要影响时段，期间哈市东南部、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牡丹江南部累计降雨量30至70毫米。预计15号8点，巴威残涡对我省的影响将全部结束。随后15号至17号全省将切换为冷涡天气，多分散阵雨、雷阵雨，整体雨势偏弱。其中哈市东南部3日累计降雨10至30毫米，其他区域2至10毫米。放眼未来一周，全省大范围降水过程较少，气温将逐步回升。气象部门提示各相关区县乡镇要紧盯实时气象预报，全面排查山区低洼地带灾害隐患，提前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广大市民尽量避开东南部山区、河谷低洼路段，驾车远离积水区域，严防短时强降雨引发各类安全灾害。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全面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全市公交行业进入临战状态。哈尔滨交通集团公交公司明确雨天行车硬性标准，公交涉水深度不超过30厘米，涉水车速不超过每小时5公里，严禁涉险通行，纯电动公交遇 超限积水路段及时采取虚间运行或停运措施，对公交首末站临时建筑广告牌、施工场地、大跨度钢结构站场等易受台风影响的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发现问题立即立改，

0: 持续强化常态化巡检。昨天哈尔滨市气象局发布预报，未来几天我市多阵雨或雷阵雨，面对强降雨天气该注意哪些事项，一起来了解。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车辆需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及时查田排水，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较大，需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出行时携带雨具，居家时关好门窗，遇雷雨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同时提醒市民，可通过广播电视、短信及中国天气客户端等渠道关注气象预警信号。预警信号多分为蓝、黄、橙、红四级，红色为最高等级，请根据预警及时做好应对。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3: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受台风巴威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和水汽影响，7月14日至15日，哈尔滨东部、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等地因有中雨，其中哈尔滨东南部、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牡丹江南部因有大雨，局地暴雨。五常、上智、延寿将有中到大雨，五常南部、上智南部个别乡镇可达暴雨，哈尔滨西部以多云为主。
2: 受降雨影响，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延寿水文站、黑龙江哈尔滨7月13日20时36分水位涨至警戒水位 149.82 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3: 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哈尔滨市气象局此前已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7月12日11时至7月15日20时，五常、上智、双城、延寿、阿城、宾县、方正、依兰、通河、香坊区、道外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等级较高。气象部门提示，降雨期间易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发生城市内涝、低洼地段积水和雷击事故的风险增大。本周前期，东部和北部山区、半山区降雨偏多，发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
2: 16日至17日，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全市大部平均风力3到4级，阵风6到7级。
3: 为有效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极端天气，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要求全市交通运输行业严格执行领导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市交通运输局第一时间召开防台防汛工作调度会议，印发关于严格做好防台风安全工作的提示，密切跟踪气象预警动态变化。
2: 公共交通方面，明确雨天行车硬性标准，公交车涉水深度不超过30厘米，涉水车速不超过5公里每小时，严禁涉险通行。纯电动公交遇超限积水路段，及时采取区间运行或停运措施。对公交首末站、临时建筑、广告牌等易受台风影响的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
3: 轨道交通方面，全面排查地铁出入口、封停及沿江低洼站点等点位，配齐防淹挡板、阻水带、抽水泵等防汛物资，组建2037人的综合抢险队伍，并完成专项培训。险情发生后30分钟内可到场处置，在易积水车站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
2: 道路运输方面，加强两客一危企业及车辆管理，对在五常、上智、方正、延寿等受强降雨影响区域通行的客运车辆、旅游包车做到应停尽停，依托

0: 动态监控平台，对营运车辆实施全天候在线监管。
1: 公路方面，对桥梁、过水路面、高田深挖、临水临崖等重点路段落实专人包保，应急抢险队伍24小时在岗备勤。
0: 为确保全市农村汛期公路安全，全市农村公路汛期隐患整治暨养护攻坚现场会议在宾县召开。会议强调，农村公路是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县域经济突破的重要交通支撑。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攻坚窗口期，各地要重点聚焦桥涵、桥碎、低洼、易积水路段、高边坡及滑坡风险路段，全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
1: 7月14日，哈尔滨国际航空枢纽中俄航线发展推进会举行，会议由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主办，黑龙江机场集团承办，旨在依托黑龙江省对俄区位优势、口岸优势和航空枢纽优势，搭建政企对接、供需联动、项目落地的高水平合作平台，深度服务国家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
0: 哈尔滨国际航空枢纽作为全国对俄远东航线最密集的核心枢纽，是我国连通俄罗斯远东、辐射东北亚的重要空中门户。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落地见效，跨境旅游、商务往来、经贸流通热度持续攀升，省内航空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本次推进会汇聚民航行业主管部门、口岸联检单位、国内主流航空公司、文旅经营主体以及俄罗斯地方政府部门、机场集团、航空企业、跨境经贸、文旅机构等共计40余家企事业单位、80余位嘉宾。会议设置主旨交流、战略合作签约、文旅资源推介、精准商务洽谈4大板块，各方集中签署多项合作意向成果，聚焦新开跨境航线、加密现有航班、深化航旅一体化合作、拓展航空货运通道等关键领域达成共识。
0: 近日，戏韵巴洛克古今皆风华戏曲文化周系列演出活动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老道外大戏台精彩启幕。本次活动由道外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道外区文化馆承办。演出现场精彩纷呈，参演戏曲演员唱腔婉转悠扬，一段段经典选段轮番上演。活动依托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特色文旅资源，持续擦亮秦淮老道、外地道、哈尔滨特色文化品牌。
1: 日前，由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哈尔滨市教育局主办，哈尔滨市博物馆承办的2026年博物馆里过暑假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活动以乐趣、学识、成长为主题，依托博物馆优质的文化教育资源，深化馆校协同合作。启幕首日，学生跟随专业讲解员参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旗专题展览，并走进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哈尔滨城市历史展馆开展研学参观。活动将持续至8月。
0: 哈尔滨交响乐团乌翠之夏专场音乐会于7月14日晚在伊春市乌翠区乌翠之夏主舞台奏响。本场音乐会以交响乐搭建起冰城与临城的文化桥梁。
1: 近日，香坊区人社局在地铁3号线劳动公园站出口附近举办专场招聘活动。活动聚焦重点产业、民生服务、商贸流通等领域，精选64家优质企业参会，集中发布全职就业、灵活就业等多元化岗位3488个，适配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各类求职群体需求。活动现场设置企业招聘对接、职业技能培训宣传、劳务品牌展示等6大服务专区。活动同步启动1+18+N 线上直播待岗联动模式，线上参与直播4000余人次。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

0: 影响，东北、华北、西北、华南河湖水位持续上涨，多条江河超警戒水位，全国防汛救灾进入高压攻坚阶段。
1: 水利部、应急管理部、中央气象台持续升级多类气象水文预警，各地落实停课、停工、停运、群众转移安置、应急物资调拨、全域隐患排查等刚性防汛举措。本轮强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落区高度重叠、次生灾害链式风险突出的显著特点，为我国入汛以来最强持续性大范围暴雨过程之一，直接关系全国多地群众人身安全、住房安全、财产安全及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据中央气象台7月14日10时预报数据，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稳定北上，持续向我国内陆输送充沛暖湿水汽，与北方冷空气持续交汇对峙，在东北、黄淮、华北、西北东部形成大范围强降雨带。当日全国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甘肃、宁夏、广西、广东等十余省区持续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局地单日累计降雨量突破30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级别。
1: 水利部7月14日9时水文实时监测显示，全国8省区共计65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部分河段超保证水位，局部河段超历史水位，最大超警幅度达2.18米。水利部当日持续维持全国洪水黄色预警、山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重点提示东北东部、甘肃甘南、青海东部等高风险区域严防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漫溢、城市严重内涝等次生灾害，要求各地加密巡查值守，前置抢险救援力量。
0: 东北地区作为本轮防汛核心主战场，全域全面进入最高等级防汛应急状态，各项避险管控措施严格落地执行。辽宁省持续维持全省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沈阳、大连、鞍山、抚顺等重点城市全域落实闭环防控举措，沈阳市继续执行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全面停课，在建市政建筑工程全域停工，户外商业文体大型活动全部暂停，临水、临山、临崖危险区域全域封闭管控，除保障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医疗、应急值守的必须岗位外，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持续实行居家办公，最大限度减少社会面人员流动，规避出行遇险风险。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力，沈阳站、沈阳北站多趟跨区域列车临时停运，覆盖北京、大连、通辽、赤峰、广州、成都等重点方向，铁路官方同步开通24小时免费退票、改签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旅客合法权益，做好客流疏导与解释工作。大连市针对海域风暴潮橙色预警、近海海浪蓝色预警，持续关停全市全部涉海涉山 A 级景区、滨海浴场、沿海观光栈道、山体徒步步道全面封闭，严禁市民游客近岸观浪、涉水游玩、山地登高，全面筑牢海域与山地安全防线。
1: 吉林省聚焦中小河流防洪、山洪地质灾害、城乡低洼内涝三大风险点，开展全域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东辽县持续启用全县14个乡镇级临时安置点，实现辖区安置保障全域覆盖，持续稳固前期409户涉险群众转移安置成果。安置点严格落实食宿保障、饮用水供应、基础医疗、日常消杀、物资补给全链条服务，确保转移群众生活安稳、安全无忧。梅河口市持续暂停全市中小学、幼儿园、中职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线下教学，压实校园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常态化开展校舍楼顶、墙体、排水管网、地下空间隐患排查，及时清淤排水， 杜绝校园积水渗漏。

0: 坍塌安全隐患。
1: 为支撑东北重汛区抢险攻坚，国家防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于7月14日持续追加投放中央防汛抢险物资、编织袋、长丝土工布、抢险照明设备、救生装备、大功率抽排设备等物资，精准驰援吉林、辽宁重点受灾县域，全力保障堤坝加固、河道清障、险情抢护、积水抽排等一线作业需求。
0: 西北区域灾情处置、人员转移、灾后整治工作同步高效推进。7月13日19时，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遭遇历史罕见短时极端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突发区域性洪涝灾害，造成局部乡村房屋损毁、道路积水中断、牧民帐篷冲毁、农田草场受损。根据夏河县防汛指挥部7月14日7时官方权威通报，当地应急、消防、公安、乡镇干部连夜全员上岗，开展地毯式排查与紧急转移，累计安全转移安置涉险群众8105人。
1: 目前，当地已全面启动灾情精准核查、灾害隐患二次复勘、道路淤泥杂物清理、公共区域卫生消杀、受灾群众临时救助、损毁设施抢修恢复工作，严密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坚决杜绝次生灾害发生，稳步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宁夏回族自治区持续维持银川、吴中、中卫及宁东基地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紧盯辖区水库、淤地坝、山洪沟道、城市老旧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排水管网等关键点位，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巡查、动态排涝除险，全力防范区域性城市内涝与山洪灾害。
0: 华南地区江河汛情持续高位运行，广西境内多条流域河道超警戒水位，城乡内涝、农田自涝风险持续攀升。7月14日，国家发改委公开通报，紧急下达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用于广西、浙江洪涝灾害应急修复工程，重点保障水毁道路、水利设施、民生基础设施抢修重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同步向浙江、天津、安徽汛区紧急调拨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精准保障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基本生活救助、一线抢险救灾物资需求。
1: 全国所有汛区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全员值班值守制度，气象、水利、应急、交通、住建、教育、文旅、卫健等部门实行每日联合会商调度，动态研判汛情风险，精准调整防控举措、预警提示、管控范围，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持续稳定全国社会民生大局。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玲为您播报的国内新闻资讯。7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专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商务部现场发布多项产业监管与外贸调控新政。会上正式官宣，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措施。氦气是我国稀缺战略资源，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半导体芯片、高端医疗、超导科研、精密制造等核心领域，本次管控旨在优先保障国内重大科研工程、高端制造业、国防科技产业资源供给，筑牢国家关键资源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屏障。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正式落地实施。
1: 发布会披露权威经济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突破25万亿元。同比稳步增长，外贸规模、发展韧性、市场活力持续增强。其中，数字经济核心硬件产品进出口表现亮眼。上半年，算力硬件、电子元件、计算机核心零部件进出口总额达5.13万亿元，同比增长56.6%， 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动力。同时，我国与31个自贸协定伙伴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持续深化，进出口同比增长28.1%，占外贸总比重提升至46.5%，自贸协定政策红利持续充分释放。
0: 7月14日，教育部、国家网信办、公安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正式启动为期2个月的全国专项治理行动。本次整治精准聚焦暑期未成年人上网高峰期突出问题，重点整治网络低俗色情信息、网络欺凌霸凌、饭圈非理性乱象、虚假诱导消费、未成年人违规直播打赏、不良短视频传播、网络游戏沉迷、电信网络诈骗8大乱象。整治期间将全面清查违规网络账号、弹窗诱导内容、不良社群群组，压实互联网平台主体责任，建立问题台账，限时整改，闭环督办，全方位净化未成年人暑期上网环境，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1: 7月14日，民政部正式印发关于健全村级议事协商制度、提升乡村基层治理效能的指导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标准化、规范化村级议事协商工作机制。文件明确细化村级重大事项议事清单，规范民主议事流程，完善村务公开公示制度，健全群众监督评议机制，推动村级集体资产处置、项目建设、惠民资金发放、村规民约修订等重大事项全程群众参与、民主决策、公开监督，有效规范村级小微权力运行，夯实乡村治理基层基础，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精细化、科学化水平。
0: 7月14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发布通知，启动2026年第二批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工作。本次调整重点向临床刚需药品、民生保障药品倾斜，优先纳入罕见病治疗药物、儿童专用药品、慢性病创新药、中医药特色制剂、急救应急刚需药品，同步调出临床疗效落后、临床淘汰、滥用风险高、性价比偏低的药品。通过持续优化医保药品目录结构，进一步降低群众就医用药经济负担，提升基本医疗保险普惠保障能力，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7月14日，海南省政府正式发布“15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五”规划，明确2026至2030年海南自贸港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总体布局，规划聚焦陆海统筹保护、热带雨林生态修复、全域清洁能源推广、碳汇经济培育、入海污染管控、生态制度创新6大重点任务，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全力打造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标杆试验区，助力海南自贸港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0: 7月14日，海关总署发布上半年轻工外贸专项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总额达3609.6亿元，整体延续高增长态势。其中，适配全球夏季消费需求的清凉家电出口表现突出，空调出口规模突破1000亿元，电视机出口超500亿元，冰箱、清洁电器等品类出口均超300亿元，充分彰显我国轻工制造业全产业链优势，中国优质家电产品的全球市场认可度和占有率持续提升。
1: 7月14日，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正式开幕，北京未来科学城3大生命科学创新平台同步落地启用。本次集中投用平台涵盖合成生物制造中试平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昌平分中心、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知识产权服务平台，构建起从基础研究、中试验证、产业转化到专利保护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将有力推动北京生物医药、合成生物、生命健康产业集群升级，助力高精尖产业高质量发展。
0: 7月14日，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组委会官宣，本届大会将于

0: 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如期举办。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大会延续智联世界共生未来核心主题，设置高端峰会、前沿论坛、技术展览、成果首发、产业对接五大板块，集中展示通用人工智能、超大模型、算力网络、 AI 实体经济融合、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等前沿成果，持续搭建全球顶级 AI 技术交流、产业合作、成果转化平台。
1: 7月14日，全国多地文旅主管部门发布暑期汛期文旅安全专项预警，全面压实文旅行业安全生产与市场监管责任。针对近期持续暴雨、大风、雷电极端天气，各地持续关停山区、临水、滨海高危景区，暂停漂流、露营、高空游乐、涉水探险等高风险文旅项目，全面排查游乐设施、消防器材、应急通道、防汛物资安全隐患，同时重点规范暑期研学游、亲子游市场秩序，严厉查处不合理低价游、虚假宣传、强制消费、合同违约等违规行为，全力保障暑期文旅市场安全平稳、规范有序运行。
0: 7月14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部署全国夏季生态保护专项工作，聚焦高温汛期生态安全开展全域管护。当前全国进入高温高湿强对流天气高发时段，林区雷击火、高温自然火风险显著上升，各地林草部门全面强化林区网格化巡护、野外火源管控、火情卫星监测、应急值守处置，同步推进湿地生态修复、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巡查、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工作，持续筑牢全国森林草原生态安全屏障。
1: 7月14日，中国政府网正式对外公布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2026至2030年健康中国建设重点任务。规划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保障，聚焦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升级、重大慢性病综合防控、妇幼健康提质、老年健康服务、中医药传承创新、基层医疗能力补强、体卫深度融合等核心领域，优化全国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持续提升国民整体健康素养，全方位推进健康中国战略落地见效。
0: 7月14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夏季全民健身安全工作专项部署，适配高温、暴雨、雷电夏季气候特点，优化公共体育服务。各地体育部门全面调整公共体育场馆开放与赛事活动安排，正午高温时段全面暂停户外高强度体育赛事与集体健身活动，广泛普及夏季防暑降温、科学补水、极端天气避险、运动损伤防护知识，持续推进城乡老旧健身器材更新、社区健身微空间建设、乡镇健身场地补点提质，完善基层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保障群众安全健身、科学健身。
1: 7月14日，国家卫健委启动全国夏季重点传染病及汛期公共卫生防控专项行动，本次行动重点防控手足口病、诺如病毒感染、夏季肠道传染病、蚊媒传播疾病以及汛期涉水流行性疾病。各地卫健机构同步开展积水区域清理消杀、饮用水水质常态化监测、公共场所卫生督导检查，深入校园、社区、乡村开展夏季健康科普宣教，全力守住高温汛期公共卫生安全底线，保障群众身体健康。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你播报国内新闻。7月14日，2026年加拿大杯国际垒球锦标赛正式收官，中国女子垒球队凭借稳定发挥斩获赛事亚军，再创年度海外赛事优异成绩。本次赛事汇集多国顶尖垒球队伍，中国队全程稳扎稳打，攻防衔接流畅，战术执行精准，在多轮高强度对抗中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与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此次摘银进一步检验了队伍外训外赛成果，为后续洲际赛事、世锦赛备战积累宝贵实战经验。

0: 助力我国垒球项目竞技水平稳步提升。
1: 7月14日，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完成第三赛段全程角逐，赛事赛程平稳有序推进。本届赛事依托青海高原生态赛道优势，串联湖景、草原、峡谷等特色赛段，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第三赛段全程路况复杂，海拔起伏大，国内各职业车队选手顽强拼搏，稳定完赛，充分展现公路自行车运动的速度与耐力魅力。赛事持续带动青海体育文旅融合发展，助推高原特色体育赛事品牌建设。
0: 7月14日，2026斯诺克冠军联赛第二阶段 E 组 F 组比赛全部收官，当日决出两个八强席位。中国选手贺国强、常冰玉、傅家俊、西树出战，三人状态平稳，经过多局鏖战，最终均遗憾止步第二阶段。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演播。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